0: 平台进行详细查询。
1: 应急管理，动态传递，安全生产，知识普及，合肥应急之声。
2: 暴雨天气对城市水电气交通等运行保障带来较大考验，安全防范需全面覆盖。合肥市安防办提醒，需注意防范短时强降水、雷雨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对交通出行的影响，关注局地城市集涝和山区地质灾害风险，各相关单位全面开展防汛隐患排查，及时疏通雨水口与排水管网，保障排水体系畅通，扎实做好地下车库、低洼区域防护工作，配齐沙袋、抽水泵等防汛物资，全力保障城市平稳有序运行。
3: 好，这里是安徽交通广播，再来关注的是匠人智装。那近期啊，908的各位听友，如果家里边要装修的话，不用愁，匠人智装的11周年庆典帮您搞定，黄金大奖49999元的免单大奖抽中即送，全房空调限时免费送。那熟悉匠人的朋友都知道，他们家呢主打的是一站式高性价比的大全包整装，包含全房的设计施工、人工水电、主材辅材以及全房的19件家具，全房灯具窗帘和验收售后所有的家装环节呢，都是一包到底。
0: 水管电线不限量，瓷砖地板不限量，粉刷面积不限量。现在呢，到店签约还送全房美的空调，有几个房间就送几台。零元升级智邦 ENF 级定制衣柜、对开门冰箱，而且呢，集成灶这些电器好礼都是免费送的，名额有限，马上拨打热线抢定0551-6556-0303 6551-6303。
1: 城市路网从容穿越。出行密码高效解锁，908警方路况。
3: 好，警方路况，下面我们将为您连线的是合肥市交警支队12指挥中心的刘警官。刘警官你好。
4: 主播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正好我市区的早高峰啊，大流量仍然在持续当中，您行驶在路上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了。首先来关注这会儿的高架桥方面，长江西路高架桥啊，现在是东往西的出城方向，基本上是饱和的状态，这边建议大家尽量选择桥下的地面来行驶。合作化路高架桥的修陵路段北往的方向，包括这会儿的南北一号高架桥啊，现在龙川路以及这会儿的太湖路啊，现在两个节点积压的流量是相当密集的，请大家还是要多加留意。那西路高架桥与玉溪路连接部啊，北往南的方向以及这会的东往南的方向，积压的流量也是比较大的。那么交警啊，已在各个路口加强疏导了，请大家还是要听从交警的指挥，有序通行。环线方面，尤其是这会的南一环南山路下川上金村桥，包括这会的安一本呢、西往东的方向车流量相对集中，西一环的石河路段现在是北往南的方向，包括这会的北一环的博州路下川现在是西往东的方向啊，车流量是稍缓的。南二环的宿松路桥面上，东西双向，包括这会的西二环的施工的维修部路段哦，现在是东往西的方向积压的是相当突出的。那么交警啊，也是在加强疏导了。那么请大家还是要多加留意，不要随意的变道，谨防车尾。那么西二环目前的积压的节点仍然是北往南的方向啊，可以说是从清溪路上方一直到黄山路之间，主道和辅道基本上是排得相当密集的。这边建议大家可以选择周边的像天之路啊，或者是环宁路来绕道行驶。再来看到这会的方兴大道靠近这会的蓬莱路段西往东方向，以及这会的金站路的连接部啊，东往西的方向，现在车流量积压的也是稍大的。那么请大家还是要多加注意。那么最后特别关注这会的长江西路靠近将军岭路段百花中学的门前，现在是东往西的方向啊，受到道路施工的影响，积压的流量是比较缓的。这边也请大家经过施工路段一定要注意新周边的路口路段的警示标志啊，或者是现场交警的指挥，有序通行。各位交警注意，一路平安。
1: 新闻直通车由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冠名播出，口子窖珍藏石窖，自然兼香。
5: 这一刻，世界在说什么？城市又在说什么？
6: 当时的目击者说的。
7: 数据时代之后，我们每天
8: 让我们觉得就是人间处处都有温暖。
9: 来自各个经济体的 CEO 们。
5: 以事态为因轨，以影响力为声塔，从不间断的新闻声音中严选新闻节奏的重拍。新闻直通车，带您早知天下事。
3: 好，时间上午的8:06，这里是安徽交通广播的口子叫新闻直通车。大家好，我是主播达伦。
0: 大家好，我是主播朱杰。
3: 到目前为止，我们看到今天早晨啊，虽然说天色比较阴沉，但是昨天的这个降雨啊，到目前呢，至少是在江淮之间呢是暂时告一段落了。到目前为止，我们看到呢，合肥市西二环由北往南方向，这是从黄山路这一路段呢，目前队尾已经是排过了董铺水库这一路段。由北往南方向，目前西二环呢依然还是呈现出啊较大的流量，建议各位车友呢可以考虑从周边的环宁北路绕行分流。
0: 再来看到合肥市西一环呢，现在拥堵依然在持续，北向南方向从北一环的肥西路路段呢一直是堵过了五里墩，现在也和合作化路高架连成了一体。我们看到合作化路高架现在也是北向南方向啊，一直到这个休宁路的路段车流量大，通行缓慢。而反方向南向北，从太湖路到五里墩立交桥的路段呢也是大流量的状态。
3: 嗯，而且我们看到目前合肥市南北一号高架也是南北双向流量很大，由南向北方向和往日一样，也是在长江宫大街的位置呢，现在队尾也已经是排过了包河万达，这是由南向北方向。908的各位听友，如果是走南北一号高架桥由南向北方向，那么到了南一环之后啊，建议赶紧选择从地面道路进行绕行分流。好，我们继续来关注新闻。近日，湖南石门县遭遇了强降雨过程，超过10万人受灾，无数基层干部和时间赛跑奋战在一线抢险救灾。当地的湖平山镇龙池河村党支部书记向金元接受采访的一段视频让无数网友动容，他声音嘶哑，眼眶红肿，眼泪是止不住的往下掉。在5月17号以来，石门县受强降雨的影响，全县的23个乡镇区场呢是超过10万人受灾。向金元所在的湖平山镇受灾严重，他向记者介绍，17号的晚上8点以来，他就一直穿着雨靴没再脱下，淋湿了3套衣服，导致感冒加重了声音的嘶哑。向金元说，天灾人祸无法避免，但他肩负着全村900多人生命财产安全责任，在交通不便的情况之下，他需要向上级报情报灾，和下级保持连通，虽然说呢自己很累，但是会全力以赴。
0: 然而向金元的耳朵上呢，一副并不显眼的普通金耳环却被个别网友盯着不放。有网友就说了，一个耳环有50克啊，应该摘了啊，这样的金耳环捐了就更加感动了。甚至有人开始恶意揣测和重伤向金元本人。
3: 向金元说啊，山区老百姓住的比较分散，现在呢有些地方啊路是被洪水冲坏了，也很难走过去，他们累点啊没关系，那么最重要的就是要保障老百姓的生命安全。
6: 天也没有，网也没有，
10: 没时间。我的工作现在是24小时都不够。遇到这种天灾人祸的时候，我们必须要能给冲进在一线。我不会去理会那些，我觉得我实实在在的去做了，只要我的老百姓肯定我、认同我就可以了。
3: 对于少数网友关于耳环的言论，向金元直言啊，自己根本没有关注，他现在呢是24小时都不够用，不会去理会那些。他说呢，那天他戴的不是什么金耳环，就是平常戴的一个很便宜的耳环，说那时候啊根本没在意自己穿什么戴什么。向金元说，前两天自己接受采访的视频被村里老百姓看到了，还转发给他为他点赞。他说，不管别人怎么议论我，他做的是他应该做的事，作为一个村支书，老百姓对你的认可才是最真实的。好，这里是安徽交通广播的口子叫新闻直通车，我们继续来关注新闻。
0: 下个月开始呢，开车有新规了。公安部发布了机动车驾驶人疲劳驾驶认定规则，新规将于6月1号起在全国落地执行。从此告别只看驾驶时长的老办法，驾驶行为加生理状态再加生活轨迹三维立体判定，只要满足任何一个条件呢，就算疲劳驾驶。
11: 新规规定，连续驾驶4个小时要有20分钟有效休息时间。客运驾驶人22点至次日凌晨6点连续驾驶超2个小时就算违规。客运机动车驾驶人在24小时内累计驾驶时间超过8小时的，也认定为疲劳驾驶。处罚标准为普通货车罚款200元记3分，私家车罚款200元不记分，大中型货车、危化品车记9分。广大驾驶员需要注意的是，违规造成的后果不仅是扣分罚款，一旦因疲劳驾驶出事故，商业险可能拒赔，损失全要自己扛。罚款不是目的，平安到家才是硬道理。
3: 是的，这个疲劳驾驶的情形该怎么样去判定呢？这其中啊是明文介绍了，机动车驾驶人连续驾驶机动车超过四个小时没有停车休息，或者呢停车休息的时间啊少于20分钟，就算疲劳驾驶。
0: 还有呢是客运机动车驾驶人啊，在晚上的10点到第二天凌晨的6点之间连续驾驶超过2小时没有停车休息，或者是停车休息的时间少于20分钟的，也算疲劳驾驶。
3: 那么还有呢，就是客运机动车驾驶人在24小时一天之内累计驾驶时间超过了8个小时的，那么也算是疲劳驾驶。那同时啊，如果说呢，对于机动人的驾驶人这个询这个结果，证实其处于这个精神难以集中，或者是精神恍惚、困倦等状态，依然还在驾驶车辆的，也属于是疲劳驾驶。
0: 生活轨迹倒查认定，出发之前24小时之内，如果您符合以下任意一种情况，都会被认定为疲劳驾驶。比如说睡眠不足7个小时，熬夜、玩手机、娱乐等导致没有休息好，从事过重的体力和高强度的脑力工作，还有饮食之后出现明显困倦的这样的一个情况，服用了易导致嗜睡的药物，剧烈运动、徒步、爬山等过度消耗体力的情况。
3: 是的，那么新版规则呢是告别了过去只看时长的粗放的管理。那简单来说，以前呢是靠经验，现在靠数据；以前靠自查，现在靠严查。
0: 因此呢，也是提醒每一位驾驶人啊，安全从来不是小事，守法驾驶既是对自己负责，也是对家人和路人负责。所以呢，也要提醒所有的司机朋友提前知晓，规范驾驶，平安出行。
3: 好，我们继续关注新闻。近年来呢，网约车抢单外挂和出租车计价器虚增里程作弊等现象啊是时有发生。今年以来，上海网警啊是对网约车抢单外挂和出租车计价器的作弊设备等涉嫌破坏计算机信息系统犯罪展开了专项打击整治，破获此类违法犯罪案件15起，抓获涉案人员呢是73人。
0: 今年4月底，上海市公安局网安总队在工作中发现，李某某在网上二手交易平台兜售网约车自动抢单外挂软件，扰乱市场。经查呢，他通过网上店铺售卖网约车自动的抢单外挂软件，该外挂软件可以破解网约车的平台系统，通过设置接单时间、价格、距离、城市等选项来帮助网约车司机自动抢单接单。
3: 那经查呢，从2025年10月份以来，3个人通过非法改装并且售卖出租车计价作弊器等呢，还获利了3万多元。那么经查呢，进一步深挖线索，警方呢又抓获了采用同样的手法作案的犯罪嫌疑人江某和彭某。目前这5人已经被采取了刑事强制措施，对于违规安装的司机也已经移交了交通执法部门。
0: 是的，网警呢也是持续对此类案件保持高压严打的态势，努力维护公平、诚信、安全的出行环境。
3: 是的，警方也特别提示了，安装抢单外挂、私自改装计价器、加装作弊装置、篡改计费数据等行为涉嫌违法犯罪，严重侵害市民群众的合法权益，扰乱客运市场秩序。欢迎稍后继续收听安徽交通广播的新闻直通车节目。
12: 选全座商务车当然是江淮瑞风 IF8， 好开又好坐，越级智电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接2万，详询400-888-9933。
13: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20。
14: 小彩票大爱心，福彩双色球，快乐吧刮刮乐，玩法多样，趣味无穷。每张彩票都是爱心接力棒，理性购彩，助力社会公益事业。公益福彩，责任同行，中国福利彩票。
1: 新闻直通车由中国坚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冠名播出。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坚香。
3: 好，继续关注新闻。近日，四川成都一家维也纳国际酒店直营店保洁用客房牙刷刷马桶一事引发广泛的关注。近日，记者入住了成都市一家维也纳国际酒店直营店，前台称该店是由总部管理，卫生要求也很严苛。但是当记者入住之后，镜头下的画面却将这一保证彻底击碎。保洁用客房的牙刷刷马桶，用客房毛巾擦马桶之后直接擦拭口杯。
15: 你看咱的被子，这应该是被烟头烫过的，是吧？胡子还有这个还有头发，这是咋回事？
16: 那应该是换的时候没有注意。
15: 不是换的原因，这应该是以前已经
16: 不是他在是烤的时候，他们不是到冬天那个要蒸一下，到夏天换的时候。 他那个叫沙皇。
15: 这不是说单单的一个机场那个之间。

0: 这应该是是不是外卖什么油渍之类的？
1: 比起床品污渍，更令人不安的是客房打扫的全过程。保洁员进入房间后，拿起毛巾就直接擦拭脸盆台面。更离谱的是，拖把竟被直接伸进马桶里冲洗。更令人匪夷所思的是，保洁员还将一把清洁刷子遗忘在了房间桌面上。
2: 我大姐做的是黑色小刷的那个飞刷，
3: 那抹布的话都是分色的，你像黄色的抹布只能擦马桶，绿色的话只能抹尘，棕色的话只能擦玻璃，这个我们全系是有标准的，硬性要求的，很严格要求的，是红线的，不能碰的，因为我们这是全系的标准，因为我们是连锁店，不是那个其他的小店。
1: 保洁员的清洁篮就放在卫生间门口，里面的抹布却全程未动，所有清洁全靠随手取用。承诺的分色抹布硬性标准在实际操作中沦为空谈。
4: 记者明确提出杯子需要消毒、浴巾需要更换的要求，前台呢均答应并且做了记录，称打扫卫生大概需要40分钟的时间，而保洁只用了7分钟就打扫完房间。杯子没有消毒，客房的毛巾也没有更换，折叠之后重新放回。
5: 那么此事也是引发了全网的关注，涉事的酒店及品牌方监管部门相继做出回应。那目前整改已经启动，酒店呢已经开除了当时的保洁人员。而在昨天晚上，成都高新区的多部门联合调查，约谈负责人，并责令立即整改。
4: 其实呢，此类成都事件并非是孤立。5月16号的时候，广东的记者曾经暗访，就已经发现了同类的问题。惠州某维也纳门店床单没有更换，荧光笔标记显示枕套完全未动。那广州的花都执法人员也是突击检查，查实多家连锁酒店存在不草不换，还有杯具不消毒、工具混用的情况。
5: 出门住酒店啊，本为的是舒适安心，而现如今呢，是要处处提防卫生陷阱。有网友说呢，公司啊在上海维也纳住过好几次啊，不会上海也是这样吧？还有网友说呢，现在的酒店床单呢，极少是酒店自己有洗衣房，都是由专门的清洗店清洗，缺乏标准，缺少监管，卫生啊令人担忧。还有网友说呢，花钱住酒店本来是买服务、买省心、买安全的，但是现在呢，可能要先当保洁员，再当安全员，最后呢，可能还需要当一个维权战士了。
4: 专家建议，政府部门应该出台更加严格的标准，对客房的清洗流程做出定期检查，比如说每季度抽检、随机暗访，处罚有违规的企业。只有监管加码了，连锁酒店才不敢再放松。
6: 新闻有焦点，制胜靠观点。908锐评论。
5: 好，再来关注908锐评论。江海万里心中念你，便不觉遥远。近日随着电影《给阿嬷的情书》里一封封乔批的展开，让网友们再次回忆起曾经的那个热搜话题，老一辈下笔没轻没重的，他们的文字都曾经精准地击中很多年轻人内心最柔软的地方。老辈子的文学为何频频打动年轻人呢？而听到安徽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副院长、安徽交通广播评论员张玉正的新闻点评。
7: 这就是真的力量。所谓老辈子文学，其实核心也不过就是这个真挚，以朴素的笔法去记录真实的生活，以自然的状态去抒发真实的情感，以最动人的笔触戳中人们内心最柔软的地方。电影《给阿妈的情书》的火爆也好，老辈子文学的刷屏也罢，都一再清晰地印证了一个道理：讲故事最动人的力量，从来不在于是老辈子还是 Z 世代，而在于是否以真为核心，用真事、真人、真情扣击人心。当下我们正处于一个流量无处不在的时代，流量逻辑的驱使往往让真实情感的表达被华丽的辞藻与套路化的抒情所遮掩，标题党语不惊人死不休成为当下网络表达的一种常态。反观老辈子文学，没有精巧的修辞，没有精心的设计，只是将生活的本真揉进文字，写成故事，演成电影，把思念、遗憾、温暖等人类共通的情感化作最直白的表达。这种不加修饰的真实，恰恰是流量时代最稀缺的品质，也最容易打动更多的人，让不同年龄的人跨越代际鸿沟，产生情感的共振。文学的本质从来都不是形式上的新与旧，而是情感表达上的真与假。无论是纪实的作品还是虚构的故事，内核之真是必不可少的，只有扎根生活。

0: 饱含真情，才能真正拥有打动人心的力量。电影给阿妈的情书的火爆，让我们更加懂得坚守真的意义，摒弃浮华，回归本真，用真心书写生活，用真情传递温度，才能创作出跨越时代、直抵人心的作品，才能长久地打动人心。在流量时代，保持一份不加掩饰的真诚与滚烫的真情，或许是最难做到，但也是最珍贵的事情。
1: 好，以上的是今天的新闻直通车的全部内容。最后，主播朱杰、达伦代表本次节目的责任编辑李李、总监制邵正，感谢您的关注和收听。
2: 天气炎热，而且多雨，选一双干净舒适的鞋出门是很有必要的。接下来呢，请出乐购908的好物推荐官欢姐来为大家介绍一下。欢姐你好。
3: 主持人早上好。最近这个天气哦，晴雨可以说随机切换出门穿鞋真的是太纠结了。这个时候一双舒适的洞洞鞋能够承包你整个夏天的舒适，下雨也不怕，镂空不积水，湿脚很快干，像湿滑路面它防滑超稳，走路不打滑。今天乐购908商城依旧给大家带来洞洞鞋的鼻祖 Cross 卡洛什全系列的合集，像云朵、泡芙、贝雅三大王牌款式齐全，另外还有贝雅云彩、复古小金鱼、明星爆款可选，大人儿童款式全都覆盖，全家都能选到心仪款。像专柜动辄大几百的卡洛驰，乐购908商城夏日清凉福利，儿童款到手仅需139块钱，成人款它也仅需179块钱，男女尺码多样，配色齐全，无论是单穿搭配亲子款都合适。现在下单限时赠送您鞋花，奥莱正品直发，而且是顺丰快速发货，性价比太高了。另外提醒大家，热门款式呢它容易断码，如果您喜欢千万别犹豫。那么除了这款洞洞鞋，我们今天乐购908商城另外给大家带来一款荣仕达智能语音空气循环扇。这款循环扇吹出来的风可以360度无死角循环，咱们平时在家就可以打开干净又舒适的柔风档，吹一天也不难受，噪音很小很安静，三档以下几乎没有声音，五档开始才会有一点点声音，只出风不出声，最高可以调节到8档。超智能的是，这款风扇只需要动口，不需要动手，自带远程语音操控功能，语音识别呢非常灵敏，反应非常快，更重要的就是无需复杂的联网操作，无需下载任何 APP， 插上电视就能直接语音操控，送给老人用也很合适，上下左右多维广角摇头送风，循环全屋空气。超市里面、商场里面动辄大几百块钱、上千块钱的空气循环扇，乐购908商城今天超值特惠，仅需129块钱，有深灰色、玫瑰金两款可选，绝对属于超高性价比，抓紧时间来908商城看看吧。乐购908商城有美妆、服饰、生鲜美食、酒饮、名茶、家居日用、数码家电、滋补养生、母婴用品、汽车用品等上千种商品，大家可以进入商城首页自行搜索购买，购买方式微信搜索小程序乐购908，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中点击乐购908即可进入商城下单购买。那么今天的好物推荐就是这样，主持人。
1: 好，再来关注的是江阳制装，近期啊908的老朋友过11周岁生日，豪气抽黄金抽免单大奖。
2: 是的，908多年的家装战略合作伙伴匠人制装呢，11周年店庆，现在抽黄金大奖，而且呢还抽49999元的大额免单。
1: 那么现在抢订抢收啊，送全房空调，而且是有几个房间就送您几台，还有零元升级志邦的 ENF 级定制衣柜、对开门冰箱、集成灶等电器豪礼免费送，全房的19件芝华式家具、全房灯饰窗帘通通免费送，直接拎包就可以入住。
2: 最重要的是匠人制装，材料透明，价格透明，施工透明，大到瓷砖地板等主材，小到开关插座等，通通不限量任意用，水管电线呢也是不限米数，全房换新，施工不合格直接砸掉，免费重装。
1: 如果您家里边是有装修需要的，赶紧拨打电话0551-6556-0303 6556-0303。

0: 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燕大胖。本月装修一定要到匠人智装十一周年店庆聚会抽黄金大奖，赢49999元大额免单，还送全房美的空调，有几个卧室就送几台。抢地热线0551-6556-0303。
2: 中奖啦！中奖啦！喝年份原浆谷二零，开瓶扫码，瓶瓶有红包，中奖率100%，快快行动吧！
0: 今天的行囊，去城市的另一边和大山的那一面，换个角度重新认识你的存在，别让日常的惊喜被风干在日复一日的重复中。来，和我一起把生活过得更像生活。这里是安徽交通广播1FM90.8。
3: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4: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髓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5: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4: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购908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5: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4: 安徽交通广播文房微信公众号发送908即可下单。
6: 佳酿御良缘，不仅供良缘，爱的丰收季，浪漫之约正式来袭。
7: 安徽交通广播暖心牵线，5月30日周六下午，百位优质单身青年齐聚现场邂逅缘分，趣味游戏，心动牵手，寻觅真爱，惊喜抽奖福利不停，更有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第6届原良丰收季活动现场的神秘互动内容，以丰收之名相逢。伴醇香佳酿相知，主播悠悠、大胖携手红娘欢姐，现场为爱见证。
6: 25到35岁单身朋友即刻报名，关注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良缘即可报名。
7: 感谢本活动的冠名品牌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的爱心支持。
6: 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上午8:30。
8: 悠悠大胖早上好，打卡打卡，另外说一句，达伦老师的歌还是依旧那么好听，好想要达伦老师的歌单呀。
9: 好想要达伦老师的歌单啊。那你这样，
10: 刚才这首歌叫 It's Raining。
9: 要不然你这样，就每天早上呢，你们在最后快结尾的时候呢，跟达伦老师说，达老师达老师，可不可以把你今天的歌单给我们一下呀。
10: 你也可以在他就是音乐放出来的时候进行这个识别，哎，你就能一下知道是什么歌。
9: 对，然后把他的这些歌曲呢，把他都点小红心。
10: 对，
9: 然后就会根据你点的这些小红心的自动生成你感兴趣的歌，怎么样？
10: 对，就官方会给你一些大数据嘛，对吧？根据你喜欢的歌，然后如果你喜欢的歌比较杂，大数据也会比较混乱，就觉得呀，今天 R&B， 明天 Hip Hop， 后天又是这个摇滚，对，大后天又是古典，大大后天还来一个黄梅戏。
9: 没办法，我的人生就是这么杂。
10: 我人生就是这么精彩
9: 啊！杂杂杂，
11: 打卡打卡打卡第45天。大胖悠悠早上好，小伙伴们，今天的天气适合睡觉。
9: 今天这个天气也不太适合睡觉，也有点闷。
10: 嗯，
9: 还是有点闷。
10: 对呀，对呀。
9: 外面可能凉快一点啊。
10: 我想要一点风。
9: 是的，今天全省是阴天，淮河以南大部分地区会有阵雨或雷雨，其中江南的部分地区是中雨，局部会有大雨。全省西北风3级左右，阵风6到7级。今天的最高气温，淮河以北23到25度，江淮之间25到27度，沿江江南27到29度。最低气温呢，淮河以北18到20度，江淮之间20到22度，沿江江南22到24度。省会合肥市阴天，室外温度 23度，目前合肥市的空气质量指数9，空气质量优。
11: 大胖悠悠早上好，打卡安徽交通广播100天第88天。
12: 大胖悠悠早上好，做了大半年的产假，我上班了，第一时间打开收音机，对，听你们。官方会。
9: 休了大半年的产假，终于上班了呢，
10: 欢迎回来，
9: 姐妹，你会发现哦，上班比带孩子快乐多了。这个是很多生完孩子的妈妈跟我讲的一句话哦，上班真的比带孩子快乐多了。这个感觉是自己的时间，不用24小时就盯着孩子呢。
12: 挑战安徽交通广播打卡300天，第202天，熬夜。
9: 安徽 ETC 福利抽奖开始了，即日起呢，新办签约或预付卡转签约，微信、支付宝代扣就可以参与抽奖，中奖率100%，华为手机、小米手环、无人机、教培优惠券等好礼等你来拿，告别充值烦恼，让轻松过站无忧，快通过安徽 ETC 服务小程序或者是官方 APP 来办理吧。更多的优惠详情请咨询0551963639。马上连线的是合肥市交警支队122指挥中心的刘警官，请他来给我们梳理一下目前省会合肥的道路通行情况。刘警官你好。
13: 主播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会儿我市的早高峰啊基本上已经接近尾声了，那么通行的速度流量也比较平缓，大家可以放心行驶。那么其中有部分路段啊还需要各位稍加留意的，像这会儿的长江西路高架桥的西岸环桥边上通行的速度稍缓的，合作花路高架桥无绿灯的下桥口北往南的方向，以及这会儿的包河大道高架桥啊在花园大道北往南的方向的下桥匝道上面有排队的现象，请大家还是要注意控制好车距啊，文明驾驶了。那么环线方面，仍然是南一环的金屯桥的东西两侧有小范围的排队积压，北一环的阜阳路下穿以及这会儿的西一环的石河路段现在通行的速度还是稍慢的。那么南一环的浅山路下穿的位置啊，刚刚撤出了一起交通事故啊，现在东往西方向啊积压的流量仍然在缓慢的消化当中，这么请大家经过这个路段的话还是要注意了，控制好车距啊，谨慎驾驶。那么最后特别关注这会儿的西二环的黄山路段北往南的方向啊，积压的流量还是比较大的，那么这边也请大家啊可以选择周边的像天之路或者是环林路来绕道行驶。那么市区的主干道路，尤其是这会儿的长江西路的枫林路段以及长江西路的创新大道路段，尤其是巴中门口的辉豪路与西路交口啊，目前都是要等待两个信号灯差不多才能通过。那么这边也请大家经过施工路段或者是路口，请一定要注意信号灯的提示，安全驾驶。合肥交警祝您一路平安。

0: 快乐出发，
1: 即刻开趴。
0: 早间的8:36，欢迎各位持续锁定 YFM 90.8安徽交通广播正在直播的
1: 快乐出发。
0: 大家早上好，我是悠悠。
1: 各位早上好，我是燕大胖。
0: 我们就是又胖了组合。
1: 今天是5月26号，星期二。
0: 嗯，
1: 今天要跟各位来聊一个这样的话题，
0: 关于宠物的话题。这个，先问问大家，你们家养不养宠物？养的是什么可爱的小宠物呢？你会把它带到公共场合吗？今日话题啊，宠物友好商场里牵了绳。

0: 不叫也不扑人，紧紧地贴着我的脚边走。进门的时候我还专门跟保安就是打了个照面，保安说没关系，我们商场允许带你牵好绳就行啊，你不能让他自己跑啊。结果逛了一会儿，然后在一个店里排队结账的时候，有一个男的从旁边走过去就踢了我的狗。那你踢我的狗了，我狗不就叫了一声？结果这个男的大发脾气，冲着我就骂啊，这狗带到商场里还乱叫，咬了我怎么狗啊啊。我赶紧解释说，这个是宠物友好商场，而且我牵了绳，它很乖，不咬人。可是你为什么踢它呢？
1: 那你我什么时候踢了？我从旁边过去的时候，它就叫。那，你讲不咬就不咬，那万一咬了呢？你负责？
0: 我说我可以负责，但是它真的就是不会理我。
1: 你负责，你赔的词啊！哎，我看你就自私。为了自己方便不顾别人。
0: 然后这个时候店员还在旁边说啊，我们商场确实是允许带宠物的，但那个男的还一直在骂骂咧咧，我就赶紧结了账待不下去了，拉着狗狗就走了。
1: 下载不到这个地方来了，带狗进来也真烦。
0: 回去的路上我就一直在想，就我做错了什么吗？商场允许带宠物，我牵了绳儿，狗狗也很乖，他踢我的狗明明是他不对，但是为什么我还要被当坏人？难道说养宠物就不能带它出门了吗？悠悠大胖，我想问一问，这个到底是我的错，还是有什么更好的处理方法？
1: 别劝我叫啊！啊，那万一爷爷咬我了，那叫我哪知道他是不是咬我？我下意识的，那不肯定躲嘛，那不肯定要把它打开嘛。
0: 周末的时候，我也确实带着我的小孩去了一个宠物友好商场，然后呢，确实有很多可爱的狗狗，再加上还有一些胆子很大的猫猫，然后你就发现那个猫猫反而是被围观的最多的那种，因为觉得猫基本上是家养，就是养在家里的，对吧？然后呢，带出来觉得还挺酷的，然后小猫咪在那边就引起了围观。然后去逛那个超市的时候啊，我发现那个超市的购物车其实挺友好的，有正常的大人的购物车，然后呢上面可以坐一个大一点的小朋友那种，还有呢就是小朋友如果你想推一个小购物车也有小购物车，还有一个购物车呢就是带着宠物的购物车啊。然后这就是如果说你带着宠物，你就把它放在那个带宠物的购物车里，因为它里面会有一个篮子，是你要把你的狗狗或猫猫或者说是其他的小动物放到里面，然后你要把它那个篮子是把它就是扣上的那种状态，剩下的呢你要买什么任何东西你就放在旁边的筐子里。就是我觉得其实啊已经很友好了，这个还是人的问题。有的人养宠物不自觉，不牵绳我也害怕，特别是现在有个小孩儿，对吧？即便是狗狗再可爱，就是可能如果你不牵绳在外面，我拉着个小孩我也会怕。但是你如果牵着绳儿，然后呢你还能够就是有的时候你也能一眼判断那个狗狗的性格。有的狗狗它真的很乖，就贴着人走，就跟着主人走。
2: 你有些人他们是分辨不出来狗狗是对你感兴趣，还是要做出什么样的一些动作。
0: 伤害你的
2: 事。对，就比如讲你牵了绳，可以，我能理解你牵了绳。但现在有一些我们经常看到的是一个瘦瘦弱弱的一个小女生牵了一条阿拉斯加，那种大狗，你别讲女生拉不住，有时候男生都拉不住。那个狗要真发起那个猛来的时候，你根本拉不住啊。
0: 就是你不能完全用这个不同品种的狗狗大概的性格去判断。对吧？
2: 你这怎么判断呢？你又不知道它是什么样的。是这个宠物友好商场，是允许你们带狗狗进来，带猫猫进来，带各种各样的宠物进来。但是你说他们又不是人，对吧？那你在我经过他的这个旁边的时候，他就是叫了一声。那我下意识的我就会吓一跳，我也会害怕，万一他是叫一声以后下一秒就往我这边扑过来了呢，对不对？
0: 所以今天听听你
2: 们怎么说吧。然后我就要等到他一定咬上了，然后我才能反抗。他没咬上的时候，我不能自主的这个先防御。
0: 而且呢，那个前段时间还有这个新闻频繁爆出啊，就我看着我也觉得这个宠物的主人很不是个人，干嘛呢？带着宠物一起去餐厅就餐，你就餐没有问题，你把狗狗放你旁边就是的，还把狗狗抱上桌，还让狗狗用这个餐厅里面的盘子，那你这个讲实话啊，是真的过分。我还刷到过那种新闻，带狗狗去撸串，那大家吃的那个烧烤的串子，然后让狗狗也吃，我觉得这样的主人就是人的问题。在我看来，可能小宠物啊，

0: 还好，都是可爱的小生命，但你这个主人是不是有点问题？你这个做法有点问题。
1: 嗯啊，好，今天就是这个话题啊，你们来说一说。
0: 问问你们有没有宠物？你们家养的啥？你会带它去公共场合吗？
1: 不会。
0: 你们家养的猫？
1: 对，
0: 我们家也是猫。
1: 猫这个东西就很少会带到公共场合去。
0: 我们家猫出个门啊，是放不出去的。
1: 它一直待的环境就是在家里面，所以你要是突然一下带它到外面去的时候，它不敢去探索。
0: 我如果要是给它装到猫包里面或者笼子里面，给它带出去洗澡，你会发现，假如说到一个这个空旷的地方，我要把它放出来，它都会死死的扒在那个，
1: 它就不动。
0: 猫包里面或者笼子里面，就是那种内心就是你要干什么，你要伤害我，
1: 就是带它去嘎蛋。
0: 不是，就是他们的内心，因为猫和狗的它的这个性格或者
1: 两边这个不太一样，
0: 它的宠物天性不一样。
1: 对，这个天性不太一样。除了这个猫狗以外呢，可能还有一些朋友养的是比较猎奇的一些东西啊，比如说鹦鹉
0: 啊，对，
1: 对吧？还有那个，就是那个虎皮鹦鹉啊，他们甚至可以把它训练到自己站在自己的手上面，然后飞出去以后，然后自己再飞回来的那种。这种我觉得要有一定的底气才敢带到户外吧，毕竟它飞到外面去以后，你一个口哨它没飞回来那就完了。
0: 你比如说啊，有猫舍有狗舍，对吧？
1: 还有鸟舍，
0: 还有一些就是猫咖，狗狗咖啡这种主题动物主题咖啡。
1: 猫咖对于他们来讲那不就是
0: 怎么了？
1: 没什么。
0: 然后呢，我最近我也带着我的小朋友去玩过那种鸟咖。
1: 鸟咖。
0: 里面全部都是各种各样的鹦鹉，然后你可以点一杯喝的，然后坐到那里，然后你在笼子里选一只鹦鹉，然后出来跟你互动那种。对。然后呢，各种各样不同的。
1: 点它出的笼是吗？
0: 对啊，就你挑选一只你喜欢的小鹦鹉出来玩啊。
1: 啊，这种感觉也还不错。
0: 对，你喂它食物啊，等等啊，这种像你刚才讲的那种虎皮鹦鹉啊，包括还有和尚。是吧？各种各样的这个鹦鹉的品种，就是其实还挺可爱的呢。啊！你在笑什么？
1: 没有什么。来吧，说说你们家养了什么宠物吧。你们一般会带他们到这个户外或者是公共场所去吗？如果带他们去的话，你们都是做了哪些准备呢？微信搜索安徽交通广播这个公众账号来跟我们说一说啊。
2: Hello， 大家好，我是卓玉龙，祝大家端午安康。
3: 端午送健康，就选燕之屋燕窝。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晚宴专线0516515588。燕之屋。
4: 中奖啦！中奖啦！喝年份原浆谷20，开瓶扫码，瓶瓶有红包，中奖率100%，快快行动吧！
5: 好去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区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0: 来，欢迎回来 YFM 90.8安徽交通广播正在直播的快乐出发，我是悠悠。
1: 各位好，我是燕大胖。
0: 今天来聊一聊关于宠物的这个事儿啊。你养宠物吗？你会把它带到公共的场合去吗？你作为主人一般来说都是怎么做的呢？大家可以在安徽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上来跟我们一起说一说。你看吕就说，我家有只荷兰猪，有的时候还挺可爱的。
1: 养猪这个？
0: 荷兰猪。
1: 我知道，这也是猪啊。养猪这个确实也见得少啊，兄弟，讲实话啊，养猪确实见得少。你见得多啊？
0: 荷兰猪是豚属
1: 啊，它不是猪啊。
0: 荷兰猪是豚属。
1: 哦，
0: 你说它是猪的时候，我都有点不太相信我自己的判断。
1: 不是讲的是什么？它永远长不大。
0: 豚属
1: 啊，
0: 你看，
1: 结果到后面的时候，
0: 你看，是不是很可爱？
1: 结果到后面的时候，它越长越大。
0: 是不是很可爱？荷兰猪。
1: 老板骗了你啊！它越长越大啊。
0: 这个我之前还想养过龙猫，但是龙猫对环境要求太高了，毕竟夏天我不能把它一个人放在家里不给它开空调，它会热死。后来想想，我觉得哇，成本好高，不养了。
6: 针对柯基这件事情，我觉得那个旁边那个人是有问题的，你可以不喜欢他，但你不要去伤害他。 还有就是人家好好的你管人家一脚，老子有毛病嘛，经常有毛病的人在和沟通这件事情，只能自己倒霉了。我家的布偶喜欢逛商场
0: 哦，
6: 我都是抱着他的菜，他特别乖特别乖，然后走路的时候就那种猫纵的样子，的样子，我天，觉得自己可美了。
1: 他们家是一只
0: 布偶，喜欢逛商场，走路的时候觉得自己老美了，洋洋得意的那种感觉。哎，你有没有发现，就是虽然我也很喜欢猫，但是我觉得你们不能说觉得猫很高冷，很绅士，然后你们就对猫是一个态度，对狗是另外一个态度吧？我觉得狗狗超可爱的。
1: 主要是猫这个东西啊，你在外面见到的那个它自己出来走的那种，有人牵着绳子，
0: 概率比较少，
1: 对，太少了。大部分的要么就在那个包里面，要么有一些猫呢，特别是那种长毛猫呢，你要让它到那个草地里面去呢，你又不放心，怕里面有虫子，还要给它回来搞驱虫，
0: 对 对，
1: 太麻烦了
0: 啊。这个 Cosme 说的是，养狗低人一等，养大狗低人九等。我从来不带我们家狗到商场里去，他发了一个他们家狗狗，你看，
1: 拉布拉多，
0: 哎呦，可爱，真可爱的。
7: 对于宠物友好商场呢，最近呢是有个趋势，更多的商场呢，考虑到食品安全的角度呢，会逐渐的加紧对宠物进商场的一个要求。
0: 嗯，
7: 所以这是一个悖论。其实宠物友好商场更多的只是对狗的友好，其他宠物一般很少带出来。所以这也给商场的经营管理者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0: 因为其实啊，在这个5月12号的时候，合肥市食品行业协会就发布了关于禁止携带宠物进入到餐饮营业场所的倡议书，就是有很多条，就大概的意思呢，就是像餐厅的入口、大堂等等显著的这种位置，最好能够统一张贴禁止携带宠物入内。当然如果导盲犬、助残犬等等辅助犬、工作犬这个除外哈，就是等于说是你在进餐厅的时候尽量还是不要带小宠物去进去，主要是这个食品安全大家需要去共同去守护的问题。
8: 今天讲到这个话题，我就突然想到一件事。我带我家宝宝出门呢，住酒店一般会选那种比较昂贵的，基本上一晚上都在2-3千以上的。然后我近两年就发现，这种酒店里面，因为它每个房间会配备那个泳池嘛。然后我就发现有很多的宠物友好的。就会有客人会把那个他家的狗放到那个
1: 泳池里面，
8: 泳池里面去
0: 啊。
8: 然后我现在进酒店第一反应就是看他是不是宠物友好，如果是宠物友好我一定不会去订。
1: 他把狗直接丢到泳池里面，
0: 那这个主人也太不是个东西了。
1: 他要是那种独门独院的那种那也不行的。
0: 你独门独院也不行啊，就算是你，
1: 因为这种泳池他们换起水来的这个工程量也挺大的，他也不可能说实时的给你换，然后最多就是往里面多放点氯，然后让它过滤。
0: 这种主人就确实是太过分了，对吧？
1: 确实，
0: 就是我要是遇到这样的，就是假如说我前面要是刚看到一个这样的主人把狗放到酒店的泳池里面，那我真的要气得都不能行。就假如说我要正准备要跳下去游泳，或者说是我游完了然后看到一个人把狗放下去了，我感觉我气都不顺了。气都不顺需要什么？
1: 喝点燕窝顺顺。
0: 好不容易啊，
1: 喝点燕之屋的鲜炖燕窝顺顺。而且端午节快到了，燕之屋给大家推荐了一款闭眼入的端午节礼盒，燕之屋鲜炖燕窝加上燕窝粽的双礼盒套装，既有浓浓的端午传统氛围，又兼顾了健康滋补。燕之屋是国民熟知的大品牌，品质靠谱，口碑过硬，这份组合礼送出去呢，档次和心意一眼就可以看得见。这一款鲜炖燕窝礼盒，一盒里面是搭配了5瓶爆爆珠加5瓶鲜炖燕窝。燕窝的原材料是甄选于印尼钻石产区，配料表干净纯粹，只有燕窝、冰糖、纯净水。当然你说我要不 血糖高，我不能喝带糖的，有无糖版的，送给长辈、孕期的宝妈都可以安心吃。再来说一说今年端午限定的爆款燕之屋的南咸北甜，啊，这个燕窝粽礼盒，礼盒的设计灵感呢是来自端午的传统五彩绳，寓意是祈福纳吉、喜乐长安、颜值高。寓意吉祥，特别有仪式感。里面是八枚粽子啊，颗颗都是真材实料，八枚咸味的，咸口的，八枚那个甜口的。
0: 嗯，
1: 然后这个咸口的呢，就是山珍海味，什么鲍鱼啊、黑松露啊等等一系列。关键是这里面燕窝，不是，是这个粽子里面啊，也含有印尼雨林珍稀的燕窝。
0: 对。
1: 剥开那个粽叶，边角满满的燕窝丝清晰可见。
0: 昨天我在跟他们聊的时候，我又聊了一次，我又透露了一下，意思讲给我喝大胖高粱口尝一下。
1: 他们又是讲不行。
0: 没有没有说不行，但是呢他们跟我说啊，就是今年的这个粽子深受广大客户的喜爱。就是因为今年它的那种包法其实是传统的包法，只不过是料馅儿更足，而且更升级，更好吃。你不管是自己出去吃还是送人，都特就是自己吃还是送人都特别的有面子。你可以直接回复阿拉伯数字499来了解详情。
1: 对，因为这两盒加在一起的话，只要499块钱。
0: 嗯，
1: 他们两个如果单独买的话呢，一个是500多，一个是300多，两个我们给各位做了一个组合是499块钱。
0: 嗯，
1: 为什么我们觉得这个？时候要跟各位讲这个礼盒的这个包装呢，因为平时啊，我们总是会在想着逢年过节的时候要给家里面的长辈拎一些什么样的东西。往年就不是，要么就是烟酒茶。如果你碰到那种不抽烟不喝酒的这种家庭里面的话呢，就要想破脑子了，我就不知道要给他带什么。带丝巾也买过了，爸爸的那个剃须刀也买过了，这个皮带也买过了，那我们就送点健康的东西。燕窝这个东西妈妈可以喝，对吧？爸爸也可以喝。然后这个燕窝粽这个东西呢，那你到了传统的佳节的时候，谁不要吃一点粽子呢？那今年的粽子我们稍微吃好一点行不行？我们试一下这个带有燕窝的粽子煮出来的味道到底是什么样的，对不对？让辛苦了 一辈子的爸爸妈妈也尝尝这个燕窝的口感到底是怎么样的。价格不是那么的贵，不是说我们一份两份加在一起我们卖1000-2000块钱，那个玩意儿我们卖不起，我们也买不起，对吧？我们价格都不高，499块钱是两个礼盒，这两个礼盒你基本上到家里面去的时候一人拎一盒，或者你再配一点什么牛奶，或者再配一样，配四样东西，或者就只拎两样就已经够了。499块钱直接解决你今年端午节不知道到家里面去的时候拎什么东西的一个困扰，好不好？回复阿拉伯数字499到安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来，你可以详细的查看一下产品的目录。
9: 歌舞的人类劝一秒各种悠悠大胖早上好，我也养了一只大金毛，有时候我也带它去逛商场，只要商场门边上没有写禁止宠物入内的，我都带它进去，而且好多客户看到我的大金毛都很喜欢，摸摸它跟它玩一玩，我感觉这样的人挺温暖的。
1: 这个没问题，就大哥你现在讲的是一个很理想的状态下面，就是金毛也很乖，然后大家都喜欢过来摸一摸它，玩一玩它，看一看它。但是如果碰到了那种突然一下它突然发起火来了，或者是它突然一下对着某一个小朋友叫了一声的这种状态下面，这种情况下面我们该怎么解决？
0: 哎，对，就是有没有什么好的方法，对吧？我们希望都可以和谐共处嘛，毕竟狗狗也很可爱，小朋友也很可爱，是不是？好，进一小段广告之后继续回来。
4: 安徽交通广播安徽公共频道联合提示，匠人制装11周年庆感恩回馈，现在定装修就能抽黄金大奖，赢49999元大额免单，送全房美的空调，有几个卧室就送几台诺贝尔瓷砖、志邦橱柜等128家一线品牌联合让利，全房主材辅材免费升级，不限量任意用，董事长全程亲自监工，承诺隐蔽工程终身维护，抢订热线055165603036560303。
10: 妈， 我知道您最爱吃燕之屋的燕窝，这不看您都快吃完了，赶紧给您续上。而且呀，燕之屋端午节还特别推出了燕窝粽子，顺便给您带一些尝尝鲜。
11: 哎呦，好好好，还是我闺女懂我。
4: 端午健康里，燕之屋燕窝。
2: Hello，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

0: 服。
1: 燕之屋专线0551-6515-5588，各大商场有售。燕之屋小彩票大爱心，福彩双色球，快乐吧刮刮乐，玩法多样，趣味无穷。每张彩票都是爱心接力棒，理性购彩，助力社会公益事业。公益福彩，责任同行，中国福利彩票。
2: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购置的，非常真好看。
3: 是呀，我刚在乐购908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2: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3: 还有其他样式吗？
4: 这么便宜我也要。
3: 乐购908商城透支专场，经典科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1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吧。
5: 岁月如歌，畅享幸福。由安徽广播电视台全媒体城市生活业务平台携手合肥百大集团联合主办，幸福唱起来引领歌手大赛合肥赛区火热开启。我们寻找50周岁以上的引领好声音，无论您是独唱、对唱还是小合唱，只要您爱唱歌，专业舞台、丰厚大奖就等您来。即日起，关注安徽交通广播或安徽经济广播微信公众号，后台回复“歌手大赛”获取报名通道。
1: 佳酿玉良园。不仅供良缘，爱的丰收季，浪漫之约正式来袭。
6: 安徽交通广播暖心牵线，5月30日周六下午，百位优质单身青年齐聚现场邂逅缘分，趣味游戏，心动牵手，寻觅真爱，惊喜抽奖，福利不停，更有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第6届元良丰收季活动现场的神秘互动内容，以丰收之名相逢，伴醇香佳酿相知，主播悠悠、大胖。携手红娘欢姐，现场为爱见证。
1: 25到35岁单身朋友即刻报名，关注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良缘即可报名。
6: 感谢本活动的冠名品牌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的爱心支持。
5: 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7: 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9点。
1: 平安车险，感谢您关注整点资讯。车险到期怎么办？
8: 平安车险来服务，足不出户，线上投保，定制您的专属投保方案，还能享受平安好车主多种活动权益，为您提供省心省时又省钱的专属服务。详询平安4008-60，4008-60。
5: 掌控资讯节奏，同步世界脉动，908正点播报。
9: 上午9点，先来关注国内新闻。水利部和中央气象台联合发布橙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今天安徽西南部、湖北东南部、湖南西北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应急管理部启动2026油气储存企业部级专家指导服务，5月底至7月初，5个专家组2批次对100家企业开展专家指导服务。继续再来关注省内新闻。安徽省2026年普通高校专升本调剂志愿填报即将开始，调剂志愿填报时间为5月27号上午10点至5月28号下午17点，考生一定要在规定时间段内完成填报，志愿信息一旦提交将不能修改，务必慎重。最后再来关注国际新闻。美军中央司令部发言人25号说，美军当天对伊朗南部的导弹发射阵地和布雷艇发动了自卫性空袭。据伊朗媒体的报道，阿巴斯港传出爆炸声，目前局势平静。以上新闻来自人民日报微信公众号、新华网和安徽日报微信公众号，由梁秀奇编辑，大胖播报。
0: 城际穿梭，一手掌握。908高速现场。
9: 因施工的需要 ，G4012丽宁高速郎溪东路段即将交通管制。第一阶段呢是5月27号早上8:30至5月28号早上8:30，郎溪东收费站及市捷枢纽部分方向封闭。第二阶段呢是5月28号的早上8:30到7月5号的晚间6:30，郎溪东收费站全封闭，主线应急车道封闭，其他车道可以正常通行。往返郎溪，请从郎溪北或十字收费站上下，请提前规划，服从指挥。具体绕行路线可以拨打0551-63458908，63458908。
10: 3、2、1。
11: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12: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我来了！
12: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13: 哇哦，好美哦！
12: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欢迎回来 YFM 90.8安徽交通广播正在直播的快乐出发，我是悠悠。你是谁啊？
1: 我是严大胖。
0: 今天来聊一聊这个宠物友好型商场里面牵了狗绳的乖狗，该不该被嫌弃？你有宠物吗？你会把它带到公共场合吗？这个事儿啊，怎么弄比较好，对吧？怎么能够比较和谐？因为毕竟呢，在这个世界上，并不是所有的人都是喜欢小宠物的、那在公共场合呢，我们也确实是需要照顾一下别人的情绪，对不对？俏俏就说，边听广播边跑步，刚刚就路过一个不牵绳的小狗，我也没有注意到它，小狗跑过去冲着我就来。狗狗很可爱没问题，问题是主人，你能不能牵个绳儿，戴个这个狗狗的嘴罩再出门，那么难吗？我觉得嘴罩戴上的那种才是讨人喜欢的安全的狗狗。讲到这里啊，就是你看那个我们的家族群里有一位毛毛就说，他说我觉得担心的话还是远离一点比较好。我家呢养了一只比熊，然后呢我怀孕6个月的时候跟我老公在小区里遛弯，然后呢有一个妈妈就是带着两个男孩，大的14-15岁，小的7-8岁，小的呢牵了一只边牧，然后呢边牧啊看到我家比熊一下子就冲过来了，小男孩牵不住，然后呢比熊躲在我的身后，这个边牧一下过来就扑到我身上，踢到我肚子了，当时可真的是吓坏了。我老公很生气，说你们怎么没有牵住呢？你这么大的狗，你不能给小孩牵啊。那个妈妈一开始还在那说，哎呀，它不咬人什么什么，但是她看到我是个孕妇，我当时肚子不太舒服，就蹲下了才道歉。她那个儿子呢，大儿子还跟我老公吵架，说有什么了不起的，又没咬上，我们不是牵绳了吗？态度非常差，给我老公都气坏了，我们直接报警了。然后呢这个时候来了另外一个旁边路过的阿姨，然后也说之前啊这个狗狗也扑倒过其他的孕妇，没有牵住确实是有责任。然后过了一会儿啊，他才勉强的跟我们道歉。回家之后我肚子紧了好多天，这个事儿之后我真的是看到大狗我都躲得远远的。就是属于自己家也养狗，你不能说他不爱狗狗，
1: 是
0: 对不对？那如果说就是牵住了大家都好说，你这没牵住你伤害了人确实很恐怖。因为我就怀孕的时候我也遇到过一样的事，同样也是小孩，小孩遛狗啊，小孩本身生性就比较顽皮，然后你还让他遛狗，狗再顽皮他能牵得住他？当时也是夏天，那个狗就直接往我身上扑。

0: 你知道，就是如果说我们只是自己一个人，你可能看到狗狗还没有这么可怕，但是当你肚子里边有个小婴儿的时候，
1: 更怕。
0: 你真的是，我当时就当场吓哭，跑你也不能跑，
1: 对啊，
0: 对不对？你只有死死的护住你肚子，然后在那边呼救，啊，这个其实真的就宠物没有错，错的是主人。
1: 你拉不住你就别养那么大的，
0: 对，或者说你明明知道你家狗大，你还让小孩出去遛狗。
1: 还有朋友说，我发现现在还有一种遛猫遛狗的方式啊，就是把它们放到婴儿车里面。他们那个叫不叫婴儿车，叫宠物车。
0: 宠物车
1: 可能从出门到回家他们脚都不沾地，我很想知道他们这样遛的意义在哪里。还有就是他们放在那个宠物车里面也不拴着，万一他们跳出来了怎么办？巧不巧，他发完这个话以后呢，另外一个朋友就发了这个图片过来，他说我们家的是一只法斗，我们一般推一个宠物车去商场，因为他的短鼻腔走路走多了呢，他受不了，每次都有好多人来摸摸他啊，他也很开心。他就发了一张照片，就是推着他们家的那个宠物狗的那个宠物车，在宠物车上面。

0: 没有带猫咪去商场过，除了之前有它洗澡的那家店，在商场里会抱它经过一劫，因为猫咪，我家猫它不是很喜欢，就是人特别多的地方，它就是会有点紧张。但是因为它经常扒在窗户朝楼下看嘛，所以冬天的时候天气好的时候，我会把它抱到底下花园去的长椅上晒太阳，然后它会就是在那个长椅上坐着，然后左右来回的看，两个小耳朵来回动，头也来回的转。然后如果一旦有人稍微靠近一点，它就会窜到我的大腿上，牢牢的抓着我的衣服，还挺可爱的。
1: 你看，素质还都比较高，基本上带出去的话，大部分人都会牵狗绳，主要就是小区里面有很多人遛狗，他就不牵狗绳，觉得就在小区里面没什么事。我家楼下就有一户人家，他把狗就散养，也不关起来，然后晚上半夜经常叫，有时候送外卖的骑电动车，他还追送外卖的。然后有一次，我骑电动车也是，他第一次一直追着我叫，然后我没管他。第二次我从那过，他又追着我一直叫，然后还想咬我，然后当时就火了，我就把电动车直接一停，随手捡了个砖头，掰了个树枝，追着他。在小区里面追了他一圈，然后后面他见到我，
2: 都跑，
1: 就一声都不敢吱了。
3: 吓得不得了，上就他见到你吓得不得了。
2: 我们今天别把这个范围把它扩大化了哈，我们不扩大化，我们还仅限于就是在商场里面，我们还是讲的在
3: 就是宠物友好型商场。
2: 对对对
3: 对
2: 对，因为你要是把它扩大化的话，那这个事情讲的内容就多了很多了。
3: 哎呀，确实是啊，大家都在纷纷的发表自己的感想，因为有的人可能是自己养宠物，或者不养，但是遇到过一些事情啊，都可以来说一说。静姐姐说，我们家的狗狗每天是陪我一起去上班的。然后呢，坐副驾，一边吹着风，欣赏风景，一边听《快乐出发》狗狗内心开始认可，真好听。名字没想好说，哎，我是觉得现在有些人养这个宠物，其实养得有点过了，就觉得，就把它当孩子养，是你自己，或者说是你自己在家的事情，对吧？而且呢，很多人不明白一个道理，就是它是动物，它跟我们一样，可能也会有脾气，也会暴躁。不是你天天给它吃的，它就时时刻刻都温顺。有的人把宠物看得比家人还亲，就觉得有点夸张。静姐姐说，我们家是中华田园犬，特别老实，不对陌生人叫，只对它感兴趣的同类，去哪儿的话呢，就是能带去，不能去的地方我们就不带。有的时候偶尔去小吃店，我会先问老板能不能带进去，老板说可以才进，然后它就趴在桌子下面，老实得很。喂养也很简单，剩饭剩菜加狗粮，不过呢它还是喜欢吃剩饭剩菜，实在没得吃才吃狗粮，也不需要美容什么的。哎，我其实在宠物友好型医院看到一些不是医院，是商场，看到一些素质很不错的主人，特别是在电梯里的时候。

0: 因为上电梯，其实呢，有一些商场它会分好几个电梯，有的电梯就是专门就是可以是宠物进，当然你大正常的这个顾客也可以进啊。有的主人他特别好的是，他知道他们家的狗狗在电梯里，他就会直接把狗
1: 拉出来，
0: 拖到一个角落。让那个狗就只能在那个角落里，然后它就像是我们带孩子会围着孩子一样，它把那个狗团团围住。可能这个上车了之后还会再说一下，不好意思啊，我这边有狗狗。对。

0: 对吧？我觉得这样的宠物主人是相对于来说比较负责任的，你是对你自己狗负责任，也对你自己负责任。
1: 这个小巴说的是呢，怕狗对动物有心理抵触，那这个是个人感受，值得被尊重，但尊重不等于可以肆意的去攻击宠物，去辱骂它的主人。当然也有朋友讲的是，昨天晚上你看下雨了吧，下雨了以后啊，地下车库就成了那些遛狗的朋友的一些专属的地方，整个地库弥漫着那个味道，时不时的还有那种狗屎。有的人素质很好，把它清理了，但还有很多呢，他们就不动。
0: 就是你基本的是，如果你养了宠物，你特别是狗狗，出门牵狗绳儿，然后呢戴上这个狗狗的嘴的那个嘴罩，对吧？然后你还要带着一个食便器，加上装便便的袋子，其实这是比较基本的。因为特别像最近我觉得天气可能热了，大家露营的少了啊。但是春天的时候，很多很多朋友特别喜欢在草地上露营，我就发现啊，有一些地方一步一坨，你让我们怎么在那搭帐篷，就对吧，就不太好，各位主人。
1: 奥悠悠说的是这个情况该怎么跟你们说呢？以前我也挺喜欢小狗的，我还自己养了一只，我姐姐家还有一只小狗呢，对我时不时小狗我是时不时带它出去玩，但是自从我家楼下的那个狗咬了我孩子以后，我就彻底反感小狗了。我发现越是小的狗越是喜欢咬人，大狗反而情绪稳定。我在我们小区里面群里面放话了，如果那个狗再咬我们家孩子，我才不报警，我跟你讲，我就直接给他应聘。但是呢，他们家又养了一只小猫，又特别可爱，我又喂过他小猫，他就跟我特别亲近，找我玩，所以不是动物的问题，还是主人的问题。那你这么一讲来了以后，不应该还是动物的问题吗？因为他们家的那个猫不也挺好的吗？你的这么讲我感觉好像是跟动物有关系啊。
0: 哎，但是也有朋友说，既然这个商场写了宠物友好，那怕狗的人你就别进去啊，人家守规矩还挨骂，太冤了，我支持养狗人。
1: 这个就得看商场是怎么自己来调整它的定位了，对吧？你要是说宠物友好那个商场，然后它可以带宠物进去，然后带宠物进去了，你要是觉得你怕宠物你不去，那你不就失去我这个客户了吗？到底是养宠物的多还是就不养宠物的多？那我是带到公共场所的人多还是不带到公共场所的人多？
0: 但是呢，就是可能到最后还是人跟人之间的一种互相尊重和自我约束。如果说每一个养宠物的人都能好好的约束自己，对吧，严以律己，那可能冲突就会少一点，冲突少一点，没有接触过冲突的人就会觉得很美好，很美好，他就会选择去，对吧？
1: 陈诚说，今天的话题让我想到了我的小姨。我小姨在高铁上班，碰到有人带宠物蛇上去了，后来蛇跑了，整个乘务员在车厢里面找蛇。宠物蛇是可以带上铁路的吗？啊？它是偷摸摸的带上去的吧？兄弟，你好好的再给我讲一下，它是怎么把这个蛇带上去的？我知道。

0: 的高铁有这个宠物的那个携带的那个服务，是给宠物买票，可以跟着你一起走。
1: 嗯，
0: 但是他们有一个专门的车厢。
1: 嗯，
0: 他们有个专门的车厢，专门放宠物。
1: 嗯，而且呢。等一下啊，是这样的，我还真的看了，就是2026年4月8号的新规，全国的121座高铁站，228趟的这个动车组列车开始开通爱宠型的服务，支持猫犬类的宠物托运，彻底解决养宠家庭的出行难题。而且有两种方式，一种呢就是携宠出行，就是人宠同车次。这种，但是呢，铲屎官们需要提前在12306的客户端查询带宠字标识的车次，然后预约托运服务，全程可以掌握毛孩子的行程，不用担心宠物独自托运的问题。这个是你可以一起带着的，这但是你要必须提前要用带宠字的这种标识的车次。另外呢，就是宠物单独出行，异地运输无忧。宠物呢无需陪主人，通过这个中铁快运小程序，提前2到5天就可以办理这种托运，啊，这种两种都可以，根据你们来。
2: 周末的时候带孩子出门，然后呢，钓了鱼，就是那个鱼缸，买了那种小鱼缸，拿在手里。到家楼下的时候，邻居养的三条狗没有拴绳，是小狗，
1: 嗯，
2: 瞬间扑上来，我把我们两个都吓死掉。
1: 嗯，
0: 首先，我支持养宠物的朋友们，你们想养一只宠物，我这个观点我支持，你们养没问题。第二，我建议你们养的这个宠物，你要有一个可以控制和支配它的能力。什么意思呢？就像我刚才所说的那个内容里面讲到一样，如果说你把一只大型犬或者是这个狗的这个能量或者是他的这个体力比你还强，或者他力量比你还大，你拉不住他，你镇不住他，他发起疯来的时候你镇不住他的这种状态下面，你有绳子的状态下面你还拉不住他的时候，那你就不要养，你不要养。
1: 对对，我们大家要评估一下自己，
0: 你评估一下这种风险，好吧。你养的这只狗，你只要绳子在你的手上，你可以操控它的所有的行为，那没有问题。
1: 嗯，
0: 那没有任何问题。你带到那个什么宠物友好的商场去，或者是什么地方去，我觉得都没有问题。
1: 嗯，
0: 发生了这种争执，或者是你们家的狗朝我叫了，朝我这个吠了，然后我觉得那就当你那个就叫一叫吧，它有点应激啊，它只要不向我扑过来，
1: 就可能还好一些
0: 啊，或者说它向我扑过来了，你可以及时的把它拉住，你也向我道歉了，你说不好意思，那我也可以把它当算了，但如果你拉不住，它又向我扑过来了，那我自己的这个自卫动作那。肯定就是可以的，没问题的。
1: 对，
0: 我不仅要找你麻烦，我连商场的麻烦我要一起找。对吧？那你商场是宠物友好的商场，那你明明都知道他带了一只这么大型的犬进来，
1: 对，
0: 这个小姑娘或者是这个小男孩，他可能也抓不住。
1: 对，
0: 你们还把他放进来了。
1: 对，
0: 那也有你们的责任。
1: 那责任到哪里去找？对不对？啊，哎呀，所以今天其实讲到这么多啊，根源不是狗乖不乖。猫可不可爱的问题，而是宠物友好四个字到底意味着什么。那对于养狗人来说呢，那就是我可以来的许可证，那对于怕狗的人来说，可能是我有可能会被冒犯的导火索。但是规则是死的，人是活的呀，到最后还是人。养狗人你牵了绳，守了规矩，理直气壮没有问题，对吧？你戴上这个宠物的这个嘴罩，然后你随时随地的识辨器，包括这个便便袋，你都带着有，没有问题。但是呢，你当看到前方有小孩、有老人的时候，咱们啊也主动的把这个绳子缩短一点，收短绳，对吧？我们暂时避开。其实这不是认怂，而是一种体谅，彼此之间的理解。那同样呢，怕狗的人，如果你走进了一家宠物友好型的商场，你不能看到牵了绳的这个狗狗和它的主人就开始开骂，那也是没有道理的。你害怕，那你假如说看到远远的看到了，你稍微绕一下，对吧？我们彼此之间都 各退一步嘛，是不是？那公共空间的和谐绝对不是说谁对谁错争论出来的，而是我们互相让一步，互相体谅让出来的。而且啊，就像昨天那个话题讲的一样，就是太多人可能现在都不分青红皂白的上来就要开骂，这不太好吧？你要知道，你所有发的脾气，气的其实伤的是你自己的身体，而且呢，也会让你今天一天都不开心。干啥呢？对吧？问题是损人还不利己，就没必要了。好吧，希望这个宠物依然可以很可爱的在我们身边，给我们带来陪伴和情绪价值。那也希望呢，我们各位主人可以好好的遵守各种各样的规则。当然，也希望我们每一个这个百姓们啊，也都可以互相的体谅一下。

0: 我是主持人燕大胖。本月装修一定要到匠人智装十一周年店庆聚会抽黄金大奖，赢49999元大额免单，还送全房美的空调，有几个卧室就送几台。抢地热线0551-6556-0303。
1: Hello， 大家好，我是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
2: 端午送健康，就选燕之屋燕窝。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晚宴专线0516515588。燕之屋。
3: 选七座商务车当然是江淮瑞风 RF 八，好开又好坐，越级智电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0000，详询4008889933。
4: 好粮才能酿好酒，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第六届原粮丰收季即将开启，丰收喜悦极致匠心，亳州酒神广场、合肥洛港公园双城联动，5月30至31日，让我们一起鼓舞世界，为丰收干杯。
5: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6: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5: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6: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购908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5: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6: 安徽交通广播文报微信公众号发送908即可下单。
7: 佳酿御良缘，古井贡良缘，爱的丰收季，浪漫之约正式来袭。
8: 安徽交通广播暖心牵线，5月30日周六下午，百位优质单身青年齐聚现场，邂逅缘分，趣味游戏，心动牵手，寻觅真爱，惊喜抽奖，福利不停，更有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第六届原粮丰收季活动现场的神秘互动内容，以丰收之名相逢，伴醇香佳酿相知，主播悠悠、大胖携手红娘欢姐现场为爱见证。
7: 25到35岁单身朋友即刻报名，关注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良缘即可报名。
8: 感谢本活动的冠名品牌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的爱心支持。
2: 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上午9:30。天气脉搏，云端解码，城市表情精准推送，908此刻气象，
9: 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变化。今天白天全省是阴天，淮河以南大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其中呢江南的部分地区是中雨局部大雨，全省西北风3级左右，阵风6到7级。今天的最高气温淮河以北23到25度，江淮之间是25到27度，江南27到29度。再来关注一下省会合肥，是阴天，室外温度23度，目前合肥市的空气质量指数9优。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吃饭喽！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欢迎回来。
1: 欢迎回来 ,YFM 90.8 安徽交通广播正在直播的快乐出发。大家好，我是悠悠。
0: 嗨，各位好，我是袁大胖。
1: 好，今天的悠悠新鲜事儿，跟各位讲一个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的一个问题。这是一个妈妈给我们投的稿。她说，哎，你们有没有发现一个很有意思的事情？
0: 你说，
1: 现在有越来越多的食品品牌开始长得像母婴产品了
0: 啊！
1: 因为货架上有儿童面条、儿童酱油、儿童牛奶、儿童酸奶、儿童零食、儿童水饺、儿童海苔、儿童什么什么、儿童什么什么，
0: 就只要加上儿童两个字的时候，你就应该知道它的价格应该不菲。
1: 问题是这样的，很多人第一眼看上去像是个婴童产品，然后你再仔细看，其实它只是个普通食品，因为它没有婴标，就是那个婴儿的婴
0: 啊、
1: 没有婴标。
0: 这个玩意还有标的是吧？
1: 婴标，婴幼儿辅食，严格意义上的婴标产品要求是非常严格的，你这个标是不好拿下来的。
0: 哦，所以有了这个标，它价格才卖的贵一点，我能理解。
1: 有了这个标，你的整个的这个生产流程和你所有的这个配料表也好等等，就是它的要求是非常严格且规范，并且呢是需要有一些特殊的医学配方。
0: 嗯，
1: 你才能拿得了这个音标的
0: 啊、
1: 那你如果说没有，你上面写一个儿童牛奶，可能这个儿童牛奶四个字就是他注册的商标，我打个比方说。
0: 明白明白明白。
1: 对，但是呢我们在买的时候我们不知道呀。
0: 对呀、
1: 对吧？所以这个妈妈就说她发现啊，有很多打着说什么儿童面条的这种产品，她说她在超市里面买面条的时候想给小孩买面条嘛，
0: 嗯，
1: 随手拿了一个儿童面条，然后又拿了一个正常普通的面条，
0: 发现
1: 价格差距很大。
0: 对，
1: 发现配料表差不多。
0: 对、
1: 哦、
0: 那你不就是在卡我吗？
1: 配料表差不多，好像是包装可爱一点，成分表干净一点，或者说糖少一点，
0: 嗯，
1: 把这个白砂糖去掉，然后跟你说无糖，
0: 嗯，
1: 可对，
0: 对，
1: 把这个糖去的、这个，但是你还不如吃白砂糖了，他给你放的那些代糖，
0: 这放在体内还不消化了。
1: 你讲嘛，你还不如吃白砂糖嘞。对，他就想问，嗯，这样子我确实是，对比完之后，还不如就买正常的，
0: 就买普通的。
1: 对，还不如就买普通的啊。所以今天就来讲一讲这个事儿啊。我不知道你们会不会去给小孩买所谓的什么儿童面、儿童酱油、儿童牛奶。我先说我，
0: 你会，
1: 我真会，
0: 你肯定会。
1: 现在我不会了。每一个一胎的爸爸妈妈，特别是妈妈，可能都会有这样的这个冲动啊。
0: 都会有，
1: 都会有，这个没有办法。就像是我从怀孕的时候，
0: 你就想到要给孩子买那个东西的时候，
1: 我是开始囤东西，就很可怕，就很可怕，你知道吗？囤各种样的纸巾，到现在都用到这五年了嘛，都还没用完，都过期了
0: 啊，
1: 都还在用。就是我现在在想，就是为什么我要囤呢？我就买不就行了吗？用多少买不少不行吗？就那个时候可能就是怀孕的这个孕妇啊都有这种心理，这个很正常啊。
0: 嗯、
1: 那同样的呢，我当时就想说我要给我宝宝吃最健康的东西，买儿童酱油、
0: 嗯、
1: 儿童面条，
0: 什么东西都要买带儿童两个字的，
1: 儿童牛奶、儿童酸奶。你别讲他刚才讲的这些，我通通都买过，全部都买过。买儿童酱油这个事情是这样的，我现在发现有一些酱油，某品牌的酱油比儿童酱油的配料表还干净。配料表就是，等一下我给你搜一下啊。
0: 配料表就是
1: 黑豆、
0: 谷氨酸钠。
1: 不，就是我说那个特别配料表特别干净的那个酱油，它我当时买的时候，那个配料表上面就只有黑豆、水，还有一个什么，就是发酵的一个东西，是什么来着？我必须要给你们搜到。然后我就发现，哇，这个酱油，普通酱油配料表如此的干净，那为什么儿童酱油的配料表里还
0: 反而那么多东西呢？
1: 对，还加了这么多个东西呢？
0: 啊，突然发现儿童两个。

0: 这不是很干净吗？
1: 啊、哦，小麦，
0: 对、
1: 啊，没了，
0: 对啊，你
2: 足足发晒足80天，
0: 这个我搞不清楚啊。后来就我现在我就已经不是这样的想法了。之前我给宝宝买那种面条，短短的一丢丢大那种短短面条，老贵了。后来我想想，你正常的这种面条，你只要看钠含量不要太高，你给它撇一半不就管了吗？
2: 对啊，
0: 对啊。
1: 还好那以前
0: 是这样哈，就是。因为他们瞄准的是母婴市场嘛、瞄准的是谁的钱呢？
2: 爸爸妈妈的这种，
0: 主要是妈妈的钱，
2: 新生儿，
0: 对、哎，主要是我的钱啊，主要是我的钱啊。就以前大家争夺的是0到3岁，我们谈及母婴类的核心产品都是奶粉和纸尿裤，对不对？但是呢，现在很多品牌争夺的这个市场就是3到12岁的市场，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变化。因为传统的婴幼儿市场是高标准市场，婴标意味着研发、检测、配方、认证、渠道。安全责任门槛很高，对吧？就像我刚才讲的一样，你拿一个婴标是很不容易的。所以呢，过去真正做婴童产品的，就大多数可能是奶品公司、辅食公司专用的母婴品类就品牌。但现在不一样，哎，我可以用这种啊，我不需要婴标啊，儿童食品好像就是从一种特殊食品，现在慢慢变成了这种消费升级的标签。因为我们都会希望自己的孩子吃的会好一点，而且呢，每一个家长带孩子身上的预算是越来越高，越来越高，对吧？以前我们买零食便宜大包装，现在看的是是否低糖、是否无添加、是否高钙、是否非油炸、是否有机、是否适合儿童啊？但有的时候看起来更适合，哈，但也许
1: 其实一点都不合适。
0: 但也许我们也是被骗了，对不对啊？
1: 被骗，
0: 我也
1: 讨厌这种被骗的感觉
0: 啊。所以呢，就是给这个消费者们的一个建议啊，给消费者们的一个建议，就是学会用配料表去保护自己的孩子，而不是去看它的包装啊。重点的配料表看3样，第一个呢是钠含量越低越好，第二个是添加剂种类，你看越短越好。周末的时候就是去超市。我就发现有很多小时候我自己想吃的一些零食、我现在把它拿起来之后我不太敢吃，
1: 因为发现里面的配料表里面的那些东西都吓人，
0: 好长哦。对，然后还有就是蛋白质的比例，看是不是符合孩子年龄段的要求。然后买之前呢，假如说有一些这个导购在那里，你可以问他，哎，你就这款跟成人款到底有什么区别，警惕那些价格虚高的儿童税，就可能同一品牌的相似产品，但是儿童款的标价要比成人款的标价超出1倍甚至还多啊、你要特别追问一下这种配方的差异。如果只是包装不同价格翻倍，那纯纯的你就是割我韭菜，对吧？而且大多数人买了不代表那就是对的啊，可以去听一听一些真实的反馈，比你看的那些广告要强很多。
1: 真实的反馈我找谁呢？找那个已经有孩子的家长们，然后问他们，他们给孩子们买什么吗？
0: 对，就是可能假如说你孩子现在在上幼儿园，
1: 但每一个小朋友他们的体质又不一样啊。对吧？就而且这种东西不都是一传十，十传百吧？
0: 但这种就可能儿童零食吧。
1: 就儿童零食，你这么讲了，
0: 对对对，
1: 我觉得差不多。
0: 儿童零食吧。就跟我不是说吗，那个有的时候放学的时候看几个小朋友玩的比较好的家长都大家互相认识嘛，可能见面就给一包零食啊什么的，对，就大家也会很在意，还会跟你解释一下说你看我买的这个零食配料表很干净。
1: 你放心啊，我们自己家的也在吃，
0: 对吧？然后那给这个就是各种零食品牌、饮料食品品牌一个建议，你搞清楚，哎，你搞清楚你自己是外行还是内行，哎，你如果要是真的是内行，你专门去组建一个这种母婴用品的研究团队，去真正解决和了解每一个妈妈在选产品的时候的这种焦虑和决策逻辑，对吧？而不是用这种什么所谓的不添加、零添加的话术，去搞一些噱头，对吧？还有就像我说
1: 的，不搞点噱头你们买吗？
0: 有的都注册成商标，
1: 对啊，
0: 对吧？手擀面，手擀面3个字是注册商标，
1: 手擀2个字是商标，
0: 对吧？你这个就还好，大家现在就是懂得越来越多了啊，不太会被欺骗。
1: 那不一定，现在的这个上面都是五花八门，我还是很容易被欺骗的
0: 啊，所以大家不要被那个，
1: 我应该就是那种最容易被骗的那种。

0: 真的看到上面写的手感两个字，然后我可能就会真的就相当
1: 就立刻就给他买，对吧？
0: 想他就是了。然后你讲的上面标的什么儿童用的、婴儿用的，那我肯定也就买了。
1: 嗯嗯嗯，你看有朋友就说，其实有的儿童食品和用品一点都不健康，比如有的儿童牙膏高糖
0: 啊，就反而会让他产生那个，
1: 因为甜，小孩才愿意刷。对，对，
0: 高糖。
1: 哎，你这点讲的，我回家看看我给他买的那个牙膏。
0: 高糖应该
1: 就是必须得互相交流，你知道吗？要不然就是总会有你漏掉的地方。周末的时候我去一个朋友的聚会，然后还遇到了一个听我们节目的一个听众，一位女性，他们家小孩跟我们家小孩就是月份都相同的那种，然后她上来跟我讲的是什么？哎，那个，你可不可以教我们家小孩学主持啊？
0: 啊，就说普通话，说好普通话，还有主持。
1: 我一开始想说，你们家小孩是不是上小学以上了？她跟我说，
0: 幼儿园
1: 小班。我说小班，你让他学什么主持啊？
0: 但我觉得他现在的那个口齿发音不是很标准，
1: 就是可能讲这个话会得罪很多做这种幼儿培训的这个学校或老师。
0: 不是说好了小朋友就要从小来培养语言习惯吗？
1: 从小培养的语言习惯不是你给他送到一个班级里面找一个老师给他灌输的知识，
0: 那应该培养什么呢？
1: 就好比说就是我，你找我去上课，那我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那我挺开心的，是不是？但是没有必要啊，你四岁的小孩子，他所有的这种语言的积累，靠平常在家里面，家长跟他聊什么，靠在幼儿园里，他的老师，他的同学跟他聊什么，是这种积累，而不是，那我你准备让我现在给他上什么？我给他一篇文章，他字认不得，他读不了，对不对？那我要一遍一遍的讲故事给他听，你就只是让他复述吗？那这个工作在家里面家长也可以做。
0: 家长他们耳濡目染，他听的那个普通话的不够标准，只有你们普通话标准的然后念了才
1: 但是
0: 他才听得清楚。
1: 普通话标准的这个问题也不是你一节课两节课去解决的问题。那你要是这么说的话，
0: 那我现在不就是想让
1: 你给他，因为每天我都得
0: 教我来说他普通话吗？
1: 每天我都得跟他上课，上多长时间？
0: 你每个星期给他上一节课就行了，
1: 是不是？
0: 让他有一个这样的熏陶的环境。
1: 所以就是我可以理解家长们的那种着急，对吧？这个是可能他觉得我是个主持人，觉得能找我上个主持课。但我觉得更重要的是，就是，孩子出去玩儿。撒欢出去玩，然后呢吃的东西好一点，那吃的东西好一点，所以才会讲到家长会去看说这个什么儿童什么什么儿童什么什么，就有一些品牌里面都很气人的，就抓我们这样的心态嘛，可对，
0: 那不就是抓你们这样的心态吗？你之前不也买过吗？
1: 买过，
0: 那不就行了吗？
1: 现在就好气啊。
0: 不要气，这个东西都是一时一时的，
1: 气愤之前的自己，
0: 等你
1: 如此的愚蠢，
0: 等你要真有一个二宝了，你可能也就真的就不会在意这些东西了，
1: 就可能都是经历过来的，
0: 这种东西都是慢慢经历。
1: 但是呢，就是我们既然知道了这个事儿，
0: 第一次做爸妈，那你所说的，就哪怕我们今天讲的这个内容啊，他们听到了，然后他们也是第一次做爸妈，你跟他们这么讲的，就是不要买这种东西啊，或者怎么怎么样。在他们的眼里，或者是说他们身边的人就会跟你讲，哎呀，你不要听那个外面的讲，你就买这个贵的，你就给他买这个好的，这不是你孩子吗？对不对？搞什么事情能亏待孩子吗？你就给他搞好的，不要怕花钱，爸爸妈妈有钱，爸爸妈妈给。
1: 所以有好多时候家长花了冤枉钱，就是自己也许后来也会知道自己花了冤枉钱。
0: 那我们今天给各位推荐一个不太会花冤枉钱的东西，好吧？因为六一儿童节快到了，今天乐购908商城呢，给大家推荐，我们有一个儿童创意无人机，你们可以到里面去看一下，这个是给小朋友准备的。那大朋友可以用什么呢？大朋友，我们一样可以穿着这个
1: 卡洛驰
0: 的鞋子，带着孩子出去玩无人机，对不对？
1: 对。
0: 最近这个天气呢，晴雨。
1: 哎，可是我会更好奇那个无人机。
0: 无人机给小朋友的。 无人机给小朋友，
1: 我觉得无人机也可以讲一下。
0: 可以可以，无人机你们自己那个大人感兴趣的话，可以给小朋友买一个那个做他们的六一儿童节礼物。
1: 哦，儿童创意无人机。
0: 对对对。
1: 然后呢，它呢是锻炼孩子那个手眼协调能力、专注力和思维创造能力，就是比传统的你去玩要这个遥控车来说，要显得就是要会更有意义一点。而且现在呢，就市面上的儿童无人机就可能会比较贵。然后呢，今天乐购908商城给大家推荐的这个新款的航拍无人机，是159起啊。那如果159起还可以哎。这款无人机上手呢特别的简单，零基础的孩子也可以操作，全程只需要三个步骤：长按开机，然后匹配遥控信号，一键起飞。哦，我有点想玩哎。
0: 嗯，一般都是爸爸买回去以后自己玩，想的是给孩子买的哈。这当然当然，孩子买完了以后呢，你们也可以买一双那个卡洛驰的全系列的洞洞鞋。
1: 你是不是想穿那个卡洛驰的洞洞鞋？
0: 对，云朵、泡芙、贝雅三大王牌款式齐聚啊，还有贝雅的云彩呀、复古小金鱼明星爆款可以选，大人小朋友的款式呢是全覆盖，全家都可以选到心仪的款式。专柜大几百块钱的一个正品卡洛驰，乐购908商城夏日清凉福利，儿童款呢只要139块钱，成人款的呢只要179块钱，男女尺码多样，配色齐全，单穿搭配亲子款都很合适。现在下单呢，限时赠送鞋花，奥莱正品直发，顺丰快递到家，性价比直接拉满。热门的款式容易断码，所以喜欢就千万别犹豫啦。
1: 你刚刚压上嘞。热门爆款鞋花，快顺丰快递到家。
0: 是的，除了这款洞洞鞋呢，今天我们908的商城还给大家带来了一款荣仕达智能语音空气循环扇。这款循环扇吹出来的风呢，可以360度无死角的循环，平时在家里面可以打开干净又舒适的柔风档，吹一天也不难受，噪音很小很安静，三档以下呢没有声音，五档开始呢才有一点点的声音，只出风不出声，最高呢可以调节到八档，超智能的是这一款风扇呢只需要动口不需要动手，自带远程语音控制的功能。
1: 你可以喊它小荣小荣，风小一点，小荣小荣，风大一点。
0: 对，你也不用有一些什么繁杂的联网操作呀，也不用下载任何的 app 啊，插上电源就可以直接语音操控，给老人家是特别合适的。我爸妈现在就家里面所有的什么空调啊、电视机啊，全部安上了这种带语音控制的。海信小聚关机，然后什么长虹空调开机，我爸天天就在这个家里面玩。
1: 而且他们就是当他们在语音操控的时候啊，他一定会操着他能讲出的最标准的普通话。
0: 对。
1: 对吧？
0: 刚才跟各位讲的这个空气循环扇呢，今天的价格是129块钱。所以感兴趣的朋友，大家都可以搜索微信小程序乐购908，或者是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当中点击乐购908，就可以进入到我们的商城下单购买了。
1: 好，你们自己在乐共908商城去看一看吧啊！另外呢，我们的老朋友最近在过十一周年的生日，豪气抽黄金免单大奖，这就是匠人制装抽黄金，还抽49999元的大额免单大奖。现在呢，定装修还会送全房的空调，有几个房间送您几台，还有零元升级的志邦 ENF 级定制衣柜、对开门冰箱、集成灶等等的电器好礼免费送，全房的19件芝华式家具、全房的灯饰窗帘统统免费送，直接拎包就能入住。更重要的是呢，匠人的材料透明，价格透明，施工透明，大到瓷砖地板等主材，小到开关插座等辅材，通通的都是不限量任意用的，水管电线不限米数，全房换新，施工不合格直接砸掉免费重装。热线电话是0551-6556-0303 6551-6303。

0: 就能抽黄金大奖，赢49999元大额免单，送全房美的空调，有几个卧室就送几台诺贝尔瓷砖、志邦橱柜等128家一线品牌联合让利，全房主材辅材免费升级，不限量任意用，董事长全程亲自监工，承诺隐蔽工程终身维护。抢订热线0551-6556-0303 6556-0303。
1: Hello 大家好，我是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
2: 端午送健康，就选燕之屋燕窝。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晚宴专线0516515588。燕之屋。
3: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4: 初阶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4: 乐购908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3: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金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现在商城特惠，前500名还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
4: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5: 佳酿御良缘，不仅供良缘爱的丰收季，浪漫之约正式来袭。
6: 安徽交通广播暖心牵线，5月30日周六下午，100位优质单身青年齐聚现场，邂逅缘分，趣味游戏，心动牵手，寻觅真爱，惊喜抽奖，福利不停，更有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第6届元良丰收季活动现场的神秘互动内容，以丰收之名相逢，伴醇香佳酿相知，主播悠悠、大胖携手红娘欢姐现场为爱见证。
5: 25到35岁单身朋友即刻报名，关注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良缘即可报名。
6: 感谢本活动的冠名品牌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的爱心支持。
7: 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8: 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10点。
7: 城际穿梭一手掌握，908高速现场

0: 来关注一下高速路面上的信息，目前合肥绕城高速的路口枢纽往蚌埠徐州方向的 B 匝道封闭施工，施工预计要到今年的8月31号结束。更多的高速路况信息，各位还可以回复路况两个字到安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内来查询。
1: 3、2、1，
2: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3: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2: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我来了！
3: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2: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4: 哇，好美哦！
3: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好嘞，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各位直播送出的
1: 快乐出发之快乐飙歌王。
0: 哎，各位亲爱的小伙伴们，可以把你们在全民 K 歌唱吧以及各种各样的录歌软件当中的歌曲链接地址发送到安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来就可以了。
1: 是的是的，我们今天先听第一首歌，来自做人不俗为我们带来的遗憾。
0: 遗憾
2: 歌唱让一切
0: 啊
2: 成为
0: 啊
1: 哎，
2: 除非放下。

0: 这是我一个从未见过的音效效果吗？
1: 你就爱愿往事跟随怕过去白费，你就以为也听

0: 我朋友问我们两个为什么都不讲话了，是听得这么入迷吗？你别说，你真别说，
1: 别说
0: 越听越听越上头，你听。
1: 他们说，真的够遗憾的。
2: 遗憾，遗憾，太遗憾了。
1: 都挺苦了，真的。
3: 好，
1: 好，谢谢，谢谢，
0: 谢谢，谢谢，谢谢，谢谢，
1: 遗憾，遗憾，
0: 太遗憾了，太遗憾了。
1: 来，无烦恼为我们带来的凑热闹。

这个真不错，这个真不错，对吧？你要说前面几个又是遗憾啦，又是凑热闹啦，对吧？这个是真的还很可以啊。好，各位可以继续把你们在唱吧后全民 K 歌的歌曲链接复制粘贴在安徽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上来就可以了。哎，你们那个小孩那个无人机买了没？还有那个什么那个静音摇头的电风扇，语音控制的。对对，还有那卡洛斯的那个鞋啊，大家都可以在乐购908商城来购买哟。啊，你们可以自己去逛一逛，进去看一看。哎，如果觉得合适，你买一个回来试试。不合适呢，你觉得不好，退了就行了。不如一醉为我们带来月牙湾。

0: 谢谢谢，这个也不错啊。来，接下来不忘初心为我们带来 Too Busy。
1: 又被闹钟吵醒，
0: 哎，
1: 睁开惺忪眼睛，
0: 这么原唱吗？
1: 窗外下起大雨，
2: Oh my god，
0: 这不是原唱吗？
1: 他突然又放晴，生活多奇怪，

是原唱吗？朋友们，你们帮我判断一下，确实是原唱。不，发个原唱过来是什么意思？是什么意思？嗯，接下来，Sliva 超能力。你的喜剧

哎，这个唱的也是坚定有力，我觉得很阳光，好听好听好听。来，接下来本杰明为我们带来的《纯妹妹》。

哎，哦，好听，好听，好听，好听，好听，怎么那么厉害？今天虽然是阴天啊，但是听到你们的歌曲，我觉得还是挺带劲儿的。来，接下来听郑恺为我们带来《空白格》。

谢谢郑恺深情的演唱。来，下面是哈艾巴乔为我们带来《绝爱》。

谢谢八球。来，今天最后一首歌，我们要听到的是喵为我们带来的《小城夏天》，要在这首歌曲当中结束我们今天的节目喽。明天早上8:30，不见不散。

0: 燕之屋的燕窝。这不看您都快吃完了，赶紧给您续上。而且呀，燕之屋端午节还特别推出了燕窝粽子，顺便给您带一些尝尝鲜。
1: 哎呦，好好好，还是我闺女懂我。
2: 端午健康礼，燕之屋燕窝。
3: Hello，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4: 燕之屋专线0551-6515-5588，各大商场有售。燕之屋。
5: 选七座商务车当然是江淮瑞风 RF 八，好开又好坐，越级智电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0000，详询400-888-9933。最难逾越的巅峰是什么？是晚高峰。
4: 还好有我们陪着你，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畅通2026，
5: 路况指引轻松开聊，
4: 下午5点至8点，你下班路上的贴心朋友。
6: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着的，背上真好看。
7: 是呀，我刚在乐购908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6: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7: 还有其他样式吗？
8: 这么便宜我也要。
7: 乐购908商城扣着专场，经典科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吧。
9: 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上午10点30分。天气脉搏，云端解码，城市表情，精准推送，908此刻气象。
10: 天气情况一起来关注一下，今天白天全省是阴天，淮河以南的大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其中呢江南的部分地区是中雨局部大雨，全省西北风3级左右，阵风6到7级。省会合肥是阴天，目前室外温度23度，合肥市的空气质量指数9，空气质量优。安徽 ETC 的福利抽奖开始啦，即日起新办签约或预付卡转签的微信支付宝的代扣都能参与抽奖，中奖率100%。华为手机、小米手环、无人机教培优惠券等等啊，好礼等你来拿，告别充值烦恼，轻松过站无忧。快通过安徽 ETC 的微信小程序或者说是官方的 APP 来办理吧，详询0551-963-69。

0: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燕大胖。本月装修一定要到匠人智装十一周年店庆聚会抽黄金大奖，赢49999元大额免单，还送全房美的空调，有几个卧室就送几台。抢地热线0551-6556-0303。
1: 妈，我知道您最爱吃燕之屋的燕窝，这不看您都快吃完了，赶紧给您续上。而且呀，燕之屋端午节还特别推出了燕窝粽子，顺便给您带一些尝尝鲜。
2: 哎呦，好好好，还是我闺女懂我。
3: 端午健康礼，燕之屋燕窝。
4: Hello，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5: 燕之屋专线0551-6515-5588，各大商场有售。燕之屋。
6: 90分钟，吉娜昨夜今晨，手握方向盘，尽晓天下事。新闻直通车，由多区并用自然尖香口子角冠名播出。
7: 30秒，我可以做什么？
8: 30秒，你可以打开一扇窗，大口呼吸新鲜空气，让超负荷的空调休息一下。你可以把单面纸张反过来反复使用，做一名时尚的绿色办公达人。如果每人每天花30秒钟，主动为低碳生活做点什么，那么我们的身体将会更加健康，环境也将更加优美。改变世界，有时只需30秒。
9: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0: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9: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0: 乐购908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9: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现在商城特惠，前500名还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
10: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11: 岁月如歌，畅享幸福。由安徽广播电视台全媒体城市生活业务平台携手合肥百大集团联合主办幸福唱起来引领歌手大赛合肥赛区火热开启。
12: 永远还是那个少年。
11: 我们寻找50周岁以上的引领好声音，无论您是独唱、对唱还是小合唱，只要您爱唱歌，专业舞台、丰厚大奖就等您来。即日起，关注安徽交通广播或安徽经济广播微信公众号，后台回复歌手大赛，获取报名通道。
13: 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14: 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11点。
13: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1FM90.8 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掌控资讯节奏，同步世界脉动。908正点播报。
15: 时间来到了上午11:01，您正在锁定收听的就是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此刻一起来关注正点新闻，首先来关注到的是国内新闻。近日，商务部发布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城市拟入选名单，包括北京、上海、

0: 上海、四川成都等40个城市。昨天华为正式发表“韬定律”， 为半导体与电子系统演进提供了全新指导原则， 预计到2031年， 基于该定律的高端芯片晶体管密度 有望达到1.4纳米制程的同等水平。 继续来关注到的是省内新闻。昨天合肥市直属学校新任教师公开招聘公告发布，肥东县、肥西县、长丰县、巢湖市等县区相关招聘岗位计划也已公布。 此次合肥市公开招聘教师2790名，其中包括中科大附属实验学校的新任教师2名。最后来关注到的是国际新闻。据美国媒体25号报道，美国司法部在一份文件当中称， 23号发生在白宫附近的枪击事件是又一次针对美国总统特朗普的暗杀图谋。以上新闻来自新华网和908新媒体， 由梁秀琪编辑，丁勇播报。 城际穿梭一手掌握，908高速现场继续为各位来刷新到的是我省高速路面的通行情况。此刻我们一起来关注到的是合肥绕城高速路口枢纽往蚌埠徐州方向的B匝道目前在封闭施工， 预计在8月31号结束。 更多高速路面的通行情况，欢迎您在微信当中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回复路况两个字 进行查询。
1: 洞悉经济浪潮，直击股市前线， 908财经快线。
0: 继续来关注到的是股市信息。目前上证综合指数报4112点， 下跌39点， 成交额达到8746亿元。 关注到深证成分指数，目前报15692点， 下跌162点， 成交额达到10856亿元。
1: 欢迎来到安全用药科普宣传站。 安徽省药品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 慢病患者在外出行需要按时服药， 不停药，不漏服，不擅自换药，保持药物在体内平稳的血药浓度，保持药物的治疗效果，减少药物不良反应的发生。为了保障用药规律性，建议出门在外时需备足服用药物的数量，并可通过设置手机闹铃等方式提醒规律服药。本节目由安徽省药品监督管理局和安徽交通广播
2: 联合出品。
3: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2: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3: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 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4: 来了，吃饭喽！
3: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高速公路突发车祸，该怎样处理才能救命？高速公路全封闭，车速快，流量大，一旦发生车祸，容易引发夺命连环事故，相比普通交通事故，伤情更大，死亡率更高。交通事故九死一生，二次事故十死无生。发生高速车祸，防止二次事故尤为重要。可是车不能动怎么办？别慌，打开双闪，尽快在来车方向150米外设置警示标志，提醒后车提前减速刹车。车还能动的话，打开双闪，赶快移到应急车道内，同时设置警示标志。遇到能见度低的情况，比如雨天、雪天、大雾天，还有夜间，警示标志距离拉大为妙，人员也要撤到护栏外，越远越好。当然一定要记得马上报警。高速上报警也是门技术活，一望无尽的高速路，两边也没有标志性建筑，报警时说不清位置就尴尬了。别急，这两种牌子就是帮你定位的，准确报出高速路名称、行驶方向和公里数，警察叔叔就能很快找到事故地点。如果有人员伤亡，一定要先打120，非专业人士不要盲目救人，随意搬动伤者可能加重伤势。记住，避免车祸是有前提的，保持正确的坐姿，系好安全带，保持头脑清醒。高速驾驶时间长了容易疲劳，一旦前方发生事故很难应付，所以高速上开车保持体力和控制车速最重要，一定要远离这两大恶魔，超速和疲劳驾驶。长途开车不但要开得稳，也要注意前后左右的情况，一旦发现异常，迅速做好避让准备。跟车也有技巧，尽量不要跟在这些大家伙的后面。如果路上有事故正在处理中，别因为好奇突然减速，更不可逗留拍照，吃瓜也得分场合。最后，跑长途之前给爱车做个体检很必要，应急工具也别落下，车体健康，装备齐全，才能愉快地跑天涯。

0: 行车路上遭遇迷惑时，当你深陷纠纷彷徨无助时，当你在出行中迷茫不前时，安徽交通广播维权进行时，交通问题专业说法，先锋维权仗义直言。
1: 这应该是找对方去协商这个问题吧，因为是对方的这个
2: 一个技术参数，您不允许随便更改的这个。
0: 周一至周五上午11点至12点，解决出行疑难事，共建美好车生活。稍后和您一起进入维权进行时。

0: 解决出行疑难事，共建美好车生活。时间来到了上午的11:08，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维权进行时。节目的播出时间是安徽交通广播周一到周五的11:00到12:00。微信公众号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和我们留言互动。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播丁勇。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您将听到路遇开门杀，这赔偿该找谁呢？手擀面的手擀竟然是商标，那心机商标都有哪些？如何避免被心机商标所坑害呢？将10,000元现金藏在棉被里进行邮寄，警方是识破了新型的洗钱裹挟骗局。警惕假客服真骗子，电诈套路精准坑老。650万未成年人打赏案背后的成人算计，马上进入到今天的维权进行时。
1: 解决身边难事，共享美好生活。维权进行时。
0: 维权进行时，首先来关注到的是路遇开门杀，这赔偿该找谁呢？如果说啊，在骑车的路途当中碰到了我们说这小轿车的开门杀，哎呀，这个索赔该找谁呢？是开门的这个乘客、开车的司机，还是保险公司呢？接下来让我们来跟随人民网的记者和主持人了解相关情况。
2: 2023年的一天啊，在上海市奉贤区，董某驾驶小客车沿孟公路由北向南行驶，这是啊，坐在副驾驶位置的杜某有事要下车，董某就靠边停车，把车停在了路边的非机动车道上。不巧的是，就在杜某下车开门时，潘某驾驶电动自行车在非机动车道内由北向南行驶，正好经过董某停车处。眼看车门大开，潘某避让不及，电动车正好撞在了大开的车门上，不仅电动车被撞坏，潘某也摔倒在地，全身多处骨折。事故发生后啊，经上海市公安局奉贤分局交通警察支队认定，董
0: 那事故发生之后，经上海市公安局奉贤分局的交通警察支队认定啊，这董某和杜某负此次事故的同等责任，潘某不承担责任。由于啊，这涉事的车辆此前已经在某保险公司投保了交强险和商业三者险，且事故发生啊在有保险的有效期之内，那潘某就和董某、杜某和他的保险公司去协商赔偿事宜。然而啊，这几方是始终没有办法就赔偿的数额达成一致。在协商无果之后，潘某就把杜某、董某以及保险公司等人告上了法院。那法院该如何界定各方的责任？针对类似的事故当中，谁来赔、赔多少的问题，这具体的判决裁判标准又是什么？我们将在一会儿的时间之内啊，和各位来聊一聊这件事儿是怎么样进行处置的，法官又是如何进行宣判的。

当然，在此之前，我们先关注到的是另外的一则消息啊。由于刚刚这个我们这个音频没有办法正常的播放，所以我们先关注一下这个手擀面的手擀竟然是商标这件事儿。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关注到啊？其实，在之前的节目当中，我们就有聊到过，不是手擀面的事儿，是什么事儿呢？是有关于柚子味儿的汽水的事儿啊。当时说这个柚子味儿的汽水里面号称啊有柚子的纯果汁儿，记者调查最终发现啊，这柚子的纯果汁的含量真的是微乎其微。那采访到啊，涉事公司的负责人的时候，负责人还振振有词啊，我们这个原料的成本首先是很高的啊，其次啊，如果这个果汁儿我们放多了啊，它会苦，可是这个所谓的放多和这个量的微乎其微啊，里面相差的 可能是甚远，还有就是之前我们曾经曝光过的啊，这个潘婷的哈，这个多少多少分钟奇迹发膜，然后发现这多少分钟它竟然是商标啊。那无独有偶，这手擀面并非擀出来，零添加不代表零添加，树上熟并不是自然成熟，这些啊原本是用来描述产品特质的词儿， 却被一些商家抢注啊，变成了商标。再结合这包装设计的引导，就让消费者是真假难辨。那消费者们给这些所谓的商标取了个名儿啊，叫心机商标。那心机商标究竟是合法的营销创意，还是误导消费者呢？ 在某电商平台，记者注意到啊，有一个陈克明的一款，哎呀，手擀的大宽挂面的产品包装上，这"手擀"两个字儿啊，巨大啊，这个大字儿标注居中，醒目位置。那下方呢，配有这个擀面杖在擀面的这个图案。广告语当中还写着："就像儿时妈妈做的手擀面，无论是在视觉还是文字上啊，就很容易 让大家伙把它和咱传统家里的手工擀制的工艺联系在一起。但是这样的一款面条，它真的是擀出来的吗？"记者随即就致电了陈克明食品股份有限公司的服务热线，工作人员就回复啊，说这款手擀面啊是机器制造的，这手擀它竟然是一个名称。经过查询，这陈克明手擀 啊，你不要吃惊啊，陈克明手擀是2020年2月20号申请注册的商标。嗯，你没听错啊，陈克明手擀是商标。那2025年的10月24号，依职权宣告无效啊，也就是说不需要第三方申请，那商标管理部门就依法直接对这个注册商标予以无效了。为啥呢？ 因为根据法律的规定啊，这个它这个商标不能有这种歧义，也不能有所谓的这种宣传的定义。那而且根据具体的法规规定啊，这个被宣告无效的商标在决定生效后还不能再作为注册的商标使用了，更不得去误导消费者。 5月10号， 这记者再次去浏览电商平台的陈克明旗舰店，就发现这个品已经下架了。 那无独有偶啊，前不久江苏南京的一名消费者就反映，说自己啊购买的金麦郎的手打挂面，没有吃出手工制作面条的口感，哎呀就产生了疑惑哈。那面对质疑，金麦郎也回应了啊，我们这个手打呀，这俩字儿哈，手打这俩字儿是公司的注册商标。 对此，执法人员就表示了，这个商标很有可能会让消费者产生混淆，就涉嫌了虚假宣传，包括商标的误导性使用等等违法行为。那金麦郎企业很快就做出了回应，表示将不再使用手打商标，全面停产所有带有手打商标的产品。那5月5号， 记者呢在国家知识产权局商标局中国商标网检测发现，金麦郎已经主动的注销了这个商标。 那今年的4月底，国家知识产权局商标局中国商标网的官网就正式上线了新机商标治理专栏，发布了商标的典型案例，并持续更新，以依职权宣告无效的带有欺骗性的商标名称，比如说啊，这个陈克明手擀，这算其中一个啊，白象多半袋儿。
啊，您是不是也是第一次听说白象多半袋啊？我们原本以为是这个面加量了，其实没有，它是商标。然后呢，还有叫我相信啊，各位德克士应该吃过吧？那您吃过德兹土吗？是吧？啊，等等，这些曾经引发争议的商标，均作为无效商标的典型案例。那除了手擀面之外，类似的文字游戏太多了。不知道这些年您都经历过什么啊？您有没有遇到过诸如此类的这种心机商标呢？如果有，也欢迎您发送到安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来和更多的朋友分享。比如说啊，有一品牛肉干，哈哈哈哈，你以为你吃到的是牛肉干？不，一品牛是个品牌，它是肉干。你翻看这个配料表，第一位是猪肉，那一品牛它只是商标。然后呢，山里来的土鸡蛋啊，你千万不要以为是山里来的土鸡蛋，不是，那山里来的土是商标，那个鸡蛋啊才是真正的品名啊，不是那种啊散养的土鸡产的蛋啊，山里来的土它只是商标名。那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的第十条规定，带有欺骗性，容易使公众对商品的质量等等特点或者产地产生误认的标志，不得作为商标使用。专家也指出了啊，这心机商标已然构成了欺诈，可以由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责令改正，并根据情况予以处罚。那除了违反这个商标法之外啊，包括部分企业将这个工艺啊、品质啊、功能啊等等词语注册为商标之后，在这个包装当中宣传是突出使用，已经超出了我们说这个商标来识别商品来源的功能，构成了商业宣传行为。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如果造成了消费者的错误认知，哎呀，也有可能是违反广告法，包括反不正当竞争法和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等诸多法律，应该依法追究法律责任。其实说这个心机商标啊，已经很多年之前就出现了。虽然说近些年啊，咱们的舆论是多次关注它，但是仿佛啊，好像此起彼伏，这一波按下去了，那一波又涨起来了，也没有得到完全的解决。那个别的企业这浑水摸鱼啊，包括消费者的维权难日啊，这都是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在此，专家就提醒啊，要防范心机商标侵权的套路。那怎么防范呢？我们要学会去辨识正规的注册商标的标志。那根据商标法的规定，我国的合法注册商标仅有两类的专用标注样式，分别是啊，一个带圈啊，里面一个大

0: 写的 R 啊，字母 R 这个字儿，然后外面是一个大的圈，或者什么呢，一个注脚的注啊，三点水加个主那个字儿，外面加个圈啊，这两个啊是商标的专用标注样式。那作为消费者，我们可以留意商品外包装上的相关的标志，加以区分甄别。此外，在这个商品的外包装上，我们还能够看到 TM 的标志。那专家就介绍啊，这个 TM 本意呢是商标，在国外的使用场景当中，这个标志啊一般代表着使用者声明，将相关标志作为商标使用，并不代表它已经完全的注册完毕了，取得了商标的专用权。我国现行的法律没有对这个 TM 的标志做出明文的规定，那标注行为呢，属于使用者的自主选择，这个标志是不具备法律效力的，也不能够啊以此来冒充注册商标来误导消费者。那专家建议啊，这个治理乱象需要从强化商标的注册源头来把控，加强市场监管等多面着手。目前这制度的建设正在加快进行。2025年底，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修订草案已经通过了全国人大常委会的第一次审议，草案就强化了针对新机商标的惩戒条款。后续呢，相关部门也将持续完善制度的规范，重点整治民生领域商标注册和使用乱象，维护公平竞争市场秩序，助力知识产权高质量发展。这新机商标啊，或许能够赢得一时的销量，但丢掉的却是消费者的信任和咱企业的口碑。治理乱象需要立法完善，我们说监管从严，也需要落实经营主体责任，做好消费者的维权服务。只有啊，咱共同构建起全链条的治理体系，才能够还市场一个清朗诚信的消费空间。
1: 解决身边难事，共享美好生活。维权进行时，

时间来到了上午的11:24，继续来关注到的是将万元的现金藏在棉被里进行邮寄，警方就识破了新型的洗钱裹挟骗局。如今啊，这网络反诈监管是越来越严，而一些不法分子为了逃避监管，动起了歪心思，采取了线下物流渠道等等更隐蔽的方式转移赃款。近日，湖南湘潭的警方就查获了一起新型的洗钱案件，一名男子将万元的涉诈现金藏匿在棉被当中伪装邮寄时被警方抓获。前段时间，湖南湘潭市公安局某分局的反诈中心收到了一条线索，辖区内的某快递站出现了一个可疑包裹。民警到达现场之后发现，这包裹啊是一床被子，翻开被子里面居然夹杂了11000块钱的现金。那采访到当事的民警就说，当时快递寄出的信息品类就是物品运输啊，里面这个放了一床棉被，起到了一定的掩饰作用。但实际上这个涉诈的资金是藏在棉被里的，一般人啊，你要不仔细打开看的话，并不会发现这笔涉诈资金。警方在随后的调查当中发现，这寄件人陈某是辖区内的一名普通群众，他起初通过网络接触到了电诈分子，对方让他接收诈骗资金，再取出伪装后通过快递寄出。民警就说啊，上门的时候他一开始不承认，但是我们看出了他眼神当中的那种躲避，像是隐藏着什么东西一样。后来对他的信息进行了核查，包括对手机进行核查，就发现他下载了相关的涉诈 APP， 而且对方的上线啊，跟他一直在保持长期的沟通。也就是说，寄出这些快递的时候，陈某很清楚这些钱他的来路就是不正的。那民警呢，通过他的手机以及他的寄件流水，发现他是多次同一时段之内发出了不同的快递，快递的内容主要

0: 啊，就是现金。那所以啊，马上民警就把这个，涉嫌啊洗钱跑分的活动给整体的啊一锅端了。所谓的这个洗钱跑分啊，就是帮诈骗分子洗白赃款。他们呢，通过层层的周转，让诈骗所得的资金来源变得模糊不清。警方介绍，以往这个洗钱跑分的活动是通过线上进行的，但是随着现在国家对于涉诈银行卡的打击力度、监管力度的不断增强，现在啊就慢慢的从线上转化成线下了，进行寄现金、送黄金的方式，主要就是为了逃避公安机关的打击，增强犯罪的隐蔽性。那民警说，这陈某啊有自己的收款码，通过这个收款码可以收到来自全国各地的涉诈资金，然后在当地的 ATM 自助取款机当中提出来，拿到现金之后，通过一系列的包装，哎，这包装好了之后，骗过当地的快递工作人员，把它给寄出去，交给犯罪分子。本案当中啊，这陈某明知钱款的来路不正，却为了高额的提成铤而走险，充当了电诈分子洗钱链条上的帮凶，已经触犯了相关法律。那警方在此也是提醒各位，一旦啊发现这个遇到了电子诈骗啊，包括有人联系你说我这个有什么什么东西，你帮我邮寄一下啊，千万不要被不法分子裹挟，参与到洗钱跑分、转运赃款等等违法活动，第一时间保存证据，报警求助。
1: 安徽交通广播、安徽公共频道联合提示：匠人制装11周年庆感恩回馈，现在订装修就能抽黄金大奖，赢49999元大额免单，送全房美的空调，油漆工卧室就送几台，诺贝尔瓷砖、志邦橱柜等128家一线品牌联合让利，全房主材辅材免费升级，不限量任意用，董事长全程亲自监工，承诺隐蔽工程终身维护。抢订热线0551-6556-0303，6556-0303。
2: 妈，我知道您最爱吃燕之屋的燕窝，这不看您都快吃完了，赶紧给您续上。而且呀，燕之屋端午节还特别推出了燕窝粽子，顺便给您带一些尝尝鲜。
3: 哎呦，好好好，还是我闺女懂我。
4: 端午健康礼，燕之屋燕窝。
5: Hello，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6: 燕之屋专线0551-6515-5588，各大商场有售。燕之屋。
7: 最难逾越的巅峰是什么？是晚高峰。
6: 还好有我们陪着你，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畅通2026，
7: 路况指引轻松开聊。
6: 下午5点至8点，你下班路上的贴心朋友。咚
4: 咚，车随路行，咚咚，心随声动，咚。你选择的是安徽交通广播。咚咚咚咚。
8: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9: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8: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9: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购908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8: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9: 安徽交通广播文房微信公众号发送908即可下单。
10: 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上午11点30分。
11: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YFM90.8 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天气脉搏，云端解码，城市表情，精准推送，908此刻气象。
0: 时间来到了上午的11:31，您正在锁定收听的就是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此刻一起来关注到的是全省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全省阴天，淮河以南的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其中江南的部分地区中雨，局部大雨。全省西北风三级左右，阵风6到7级。最低气温淮河以北18到20度，江淮之间20到22度，沿江江南22到24度。最高气温江北25到27度，沿江江南28到30度。继续来关注到的是省会合肥，目前合肥市阴天，室外温度23度，目前合肥市的空气质量指数9，空气质量优。此刻继续来关注到一条好消息啊，这装修不用愁，匠人之装11周年庆典帮你搞定，黄金大奖49999元免单大奖抽中即送，全房空调限时免费送。熟悉匠人之装的朋友都知道，他们家是主打一站式高性价比的大全包整装，包含了全房的设计施工、人工水电、主材辅材以及全房的19件家具，全房灯具窗帘和验收售后，所有家装环节一包到底，水管电线不限量，瓷砖地板不限量，粉刷面积不限量，现在到店签约还送全房的美的空调，有几个房间就送几台零元升级智邦的 ENF 级定制衣柜，对看门冰箱、集成灶等电器好礼免费送，名额有限，马上拨打热线抢定吧，热线电话您记好了，0551-656-0303 656-0303。
12: 我的方向盘转动出这座城市的双重性格，
13: 出发。
12: A 面是鲜活的版图，是视野之外依然在生长的高度与光芒， B 面是温热的日常，是生活之中始终被珍藏的暖心与回响。
13: 我在，
14: 我也在，
12: 我们在紧凑与舒展之间，在目标与感受之间，找到那个让心张弛有度的支点。
15: 幸福是什么？这就是幸福。
12: 2026，在这里听见一座城的喧闹，也找回自己内心的清欢。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6: 城市内涝避险指南。城市内涝是指当数十强降水或连续性强降水超过城市排水能力，导致城市内立交桥、桥洞、地铁、地下商场与车库等低洼地带发生的积水灾害。大雨频发时，家里要常备手电筒、哨子、救生衣、急救箱等物品，居民需提前关注暴雨预警信息，关闭门窗，低层住户把容易浸泡损坏的物品放置高处，用装好水的塑料袋封好马桶和洗手池等排水口，可防止污水逆流。同时，低楼层住户可直接用沙袋堵门，也可自制防洪堤，把水装入双层塑料袋内，再放入裹着防水塑料布的大纸箱中，然后成排堆放在门口，就可防止房屋进水。如房屋已进水，应关闭总电源，并立即从楼梯向高处转移。非必要不出门，如身处户外，最好穿具有防滑功能的运动鞋，将鞋带系紧。若积水没过膝盖，应带一根长杆探路，以免被水中的障碍物绊倒。若发现路面有漩涡或水流速度突然变快，很有可能此处有低洼排水区或井盖被水冲开或顶起，应尽快躲避绕行。雨中户外行走时，应远离电线杆、变压器、广告牌等输电通电物体，发现有电线落入水中，务必绕行并及时报告相关部门。开车的人需观察四周，保持低速慢行，并加大与前车的距离，远离漩涡积水区和低洼地带，尽快寻找地势高的安全停车处。如果在积水路段中车辆发生熄火，应保持冷静，停止一切驾驶操作，不要二次打火，及时解开安全带离车逃生。如果水位较深、水压过大，车门无法打开，可使用安全锤、破窗器等尖锐物品猛击车门玻璃，避险逃生。若身处地下车库，当水位没过脚踝且上涨速度较慢，可驾驶车辆转移；当水位没过小腿且持续上涨，应立即弃车逃生，避免被困。逃生时切勿乘坐电梯，应从最近的疏散通道安全出口快速撤离。 发生城市内涝，应及时关注天气预警，提前做好应对措施，非必要不出门，户外应远离低洼地带，防范被困风险。
13: 当你行车路上遭遇迷惑时，当你身陷纠纷彷徨无助时，当你在出行中迷茫不前时，安徽交通广播维权进行时，交通问题专业说法，先锋维权仗义直言。
14: 这应该是找对方去协商这个问题吧，因为是对方的这个
17: 的一个技术参数，您不允许随便更改的这个。
13: 周一至周五上午11点至12点，解决出行疑难事，共建美好车生活。稍后和您一起进入维权进行时。

0: 时间来到了上午的11:37，您正在锁定收听的依旧是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维权进行时。节目的播出时间是安徽交通广播周一到周五的11:00到12:00，微信公众号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和我们留言互动。我们接下来继续来关注到的是，警惕假客服真骗子，电诈套路精准坑老。650万元未成年人打赏案背后的成人算计，马上进入到下半段的维权进行时。
1: 解决身边难事，共享美好生活。维权进行时。

维权进行时继续来关注到的是警惕假客服真骗子，这电诈套路啊是精准来坑老，咋回事呢？近年来啊，这电信网络诈骗的手段是不的，这种骗局啊是多发频发，部分的骗子还用上了 AI 科技，让这个老套路搭上了新技术，伪装这逼真度以及话术的迷惑性是持续的攀升。另外就是这

0: 天我突然接到一个境外打来的电话，对方说自己是某个电商平台客服，说我账号开通了会员，不取消的话每个月会自动扣费800元。我当时特别慌，就按照对方的要求下载了陌生软件，正在准备安装并开启屏幕共享功能时，民警来电让我停止操作，而且他们很快上门告诉我这是诈骗。太危险了，我所有的积蓄差点就打了水漂。
1: 2026年3月30日19时17分，兰州市公安局反电信网络诈骗中心向雁西路派出所派发预警指令，辖区内一名群众疑似正遭受电信诈骗。接警后，我们立即开展电话劝阻，同时我和我的同事迅速赶赴被预警人家中进行见面劝阻。
2: 赵凯说，到达现场后，他和同事第一时间指导被预警人将手机调至飞行模式，并取出电话卡，阻断其通过手机进行转账的可能。
0: 民警及时劝阻，我才恍然大悟，意识到自己正在遭遇电信诈骗，若继续操作下去，损失将不堪设想。
2: 记者梳理发现，去年以来，全国多地警方接连通报多起冒充电商平台官方客服诈骗老年人的案件。部分不法分子还用上 AI 黑科技冒充平台客服，伪装逼真程度更高。他们以自动扣费或影响征信为由，步步诱导，精准针对老年群体实施诈骗，危害持续升级。
3: 这类诈骗的受害人大多是老年群体，受害人受骗流程也基本一致。接到客服的来电温馨提示后，因为来不及核实，警惕性不足，害怕持续扣费造成损失，便会在慌乱之中按照对方的提示扫码点链接授权，短短几分钟内就被远程操控转账。
4: 骗子通过搭建虚拟拨号设备，模仿官方客服语气，一天能拨上千个诈骗电话，且这类诈骗呢，通常是跨境实施。受害人一旦授权，骗子远程操作手机后，基本都会抹除所有作案过程，痕迹难查，溯源与资金追缴难度极高。
5: 现如今，随着 AI 技术持续迭代更新，不法分子利用换脸、语音克隆、深度合成等手段实施电信诈骗的迷惑性也正在大幅提升。高度仿真的音视频内容足以以假乱真，传统辨别方式又难以识破。诈骗场景也更贴近日常，话术也更加精准，尤其是老年群体更加难以辨别真假。未来呢，还希望公众提高防范意识。
2: 受访人士认为，此类诈骗精准针对老年群体，不少老人不仅蒙受了财产损失，还会认为自己犯下了数字时代的低级失误而陷入自我怀疑，原本想要融入数字时代的信心也会因此受挫。
3: 公众扫码授权点链接要慎之又慎，老年人尤其要做到不扫不明码，不点陌生链接，不随意授权验证信息，遭遇诈骗要第一时间报警，保存好通话记录、短信截图等相关证据。
1: 不少老人被骗后不愿主动报案，有人觉得被骗丢脸，有人担心被家人责怪，引发家庭矛盾，选择默默承受，客观上助长了此类犯罪的嚣张气焰。未来相关部门应加强力度开展贴近老年群体的反诈宣传，引导老年人做到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遇到可疑情况及时与家人核实，第一时间报警。
4: 未来在执法层面需进一步强化跨部门执法协同，对非法获取公民个人信息、涉老虚假诈骗内容传播等行为重拳出击，从严查处，明确执法标准与裁量尺度，将法治监管前置到信息防护、宣传劝阻等各个环节，以常态化精准化执法筑牢银发群体数字权益的法治防线。
2: 唯有警民联动、社会协同、家庭共防，形成全民反诈共治格局，才能让不法分子无处遁形，切实守护好银发群体的养老钱，让老年人在数字时代安心生活、放心消费。
6: 请27号顾客到3号窗口办理业务。
7: 阿姨您好，您要办理什么业务啊？
8: 转账业务，把我这个卡里的钱都转到这个账户，麻烦快点儿。
7: 大妈，这个账户您认识吗？
8: 认识，赶快给我办吧。
7: 大妈，这钱，那您。

0: 干什么用的呀？
1: 关你什么事儿啊？赶紧帮我转钱。
2: 你在哪儿啊？钱怎么还没到账？
1: 我就在银行，马上就转过去。
2: 你再快点，一会儿你的账户冻结了，后果自负啊。
0: 小郑，赶紧报警。
1: 姑娘，你再不快点，公检法就要冻结我账户了，这可是我的养老钱呐。
0: 大妈，公检法怎么会突然冻结您的账户呢？您可能是被骗了，现在骗子的套路可多了，动不动就拿非法收入冻结账户忽悠老年人转账，这可是您的养老钱，可得看好了。
1: 真是骗子。
3: 您好，我是管这片的民警，您遇到的是典型的冒充公检法诈骗。哎呀，还好有他们帮您。来，我再给您讲讲怎么识别和防范。
0: 防范养老诈骗，守住老年人的每一分钱。
4: 当你行车路上遭遇迷惑时，当你深陷纠纷彷徨无助时，当你在出行中迷茫不前时，安徽交通广播维权进行时，交通问题专业说法，先锋维权仗义直言。
5: 这应该是找对方去协商这个问题吧，因为是对方的这个
6: 一个技术参数，您不允许随便更改的这个。
4: 周一至周五上午11点至12点，解决出行疑难事，共建美好车生活。稍后和您一起进入维权进行时。解决身边难事，共享美好生活。维权进行时。
7: 维权进行时继续来关注650万元打赏啊，这是未成年人的打赏背后的成人算计。咋回事呢？当17岁的女生张小丽将某知名的短视频平台起诉到了北京互联网的法院的时候，要求其退还充值打赏的款项310余万块钱的时候，北京互联网法院综合审判三庭法官就感到了一丝蹊跷。更令人诧异的是，随着对账号的全面调查，这个数字从310余万元上升到了650多万元呐。那这起案件就成为了该院建院以来受理的标的额最高的涉网未成年人的案件。那涉案充值打赏的行为是否由未成年人实施？短视频平台是否应该退回充值金额？随着审理的深入，法官抽丝剥茧，发现了案件背后隐藏的玄机。2024年4月，张小丽到北京互联网法院起诉称，其擅自使用母亲的手机号在短视频平台注册了3个账号，其中2个账号实名认证人是孙梅，1个账号呢被发现充值打赏后实名认证成了自己。从2022年11月到2023年11月，那他使用了上述的3个账号，在短视频平台内充值了310余万元，用于打赏多名主播，而母亲对此并不知情。张小丽就主张，作为限制的民事行为能力人，他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需要经过法定代理人的同意追认，但其在短视频平台内大额充值的行为并未经其法定代理人的同意追认，因此将涉案短视频平台起诉到了北京互联网法院，要求退还原告充值的全部金额。被告短视频平台就说啊，张小丽主张的大额充值打赏账号都是成年人注册认证的，而且消费的行为明显和未成年人的特征不符。平台还认为，即使涉案交易行为由他本人实施，那他的监护人将全渠道的银行的支付密码同步给了张小丽，是对他支付行为的同意和认可，其监护人没有尽到监护职责，存在重大过错，应该由监护人自行承担全部的法律后果。那法官在 类似的案件当中，他们一般呢会询问案件当中的未成年人，看看这个未成年人是否真的了解这充值打赏的流程以及自己打赏的细节。那法官就记得在第一次开庭的时候，他问过张小丽，张小丽对此啊是非常的熟悉，不仅了解账号如何充值啊，如何兑换平台上的虚拟礼物，还对自己打赏的一些主播都非常有印象。那平台收到案件材料之后，对涉案账号的充值流水进行了调取，随后这意外的发现，原告主张的三个账号在这个期间充值打赏的金额可不止他主张的310多万元，而是560多万元。按理来说，这一个家庭他再有钱，接近250万元的差额，这家长怎么可能不知道呢？法官在联系我们的记者，告知记者的时候，哎，他就要求平台调取这三个账号登录的设备，还有包括啊其他没有登录过的账号，并且调取这个相应的充值打赏的流水。果然，这同一个设备上还有另外的一个账号，这个账号的实名认证人是原告的父亲，也充值打赏了90多万块钱，使得案件的总标的额上升到了650多万元。那这个时候法官就初步判断，原告肯定没有准确完整的告诉法官实情，即使这些钱真的是未成年人花的，现在法院已经开庭，要求准确的提交对应的支出记录之后，作为家长在核对银行卡的余额流水的过程当中，不会发现不了这相差的将近100多万吧。为了查明事实，法院从平台调取了大量的证据，在这里法官就发现证据和原告的描述好像有点对不上了，因为这些账号打赏的金额都比较大，平台呢会有一些监测的措施，比如说在付款过程当中进行人脸识别。而在庭审当中，法官就此询问了他的母亲，他母亲的反应是没有啊。然而法院调取的数据显示，涉案的三个账号他的母亲都曾经多次进行过人脸识别，第四个账号当中也存在他父亲的人脸识别，识别的总次数超过了20次。平台的客服也在和这位的母亲在电话沟通当中表示，银行卡账户单日消费达50000元，要求人脸识别解除消费限制。在这里作为母亲的那位只是解释说，这是女儿说要买东西才给她扫脸的。当然法官还在询问当中问道，如此大额的支出，你没有收到这支付的提醒吗？银行不发短信吗？对此这位母亲的解释是，自己没有办理账户变动的这个短信提醒的业务，所以银行不会发短信给他。但是法官发现，这个母亲和短视频平台绑定的一个支付的银行卡的交易明细当中，多笔支出显示交易摘要为短信费，交易金额为2元。究竟到底是谁在使用涉案的账号充值打赏？监护人又知情与否？一段涉案账号和主播连麦的语音记录，让真相慢慢的浮出了水面。而在这段录音当中出现的竟然是这位母亲的声音。从对话的内容当中就能听出来，这聊天的风格活泼，用的都是网言网语，还对直播间里的黑话非常的熟。比如说把打赏支持主播称为完成作业啊，把升到最高的粉丝等级称为毕业。法官就说，这意味着这位母亲自己也在使用涉案的账号在直播间充值打赏。不仅如此，在涉案的账号发出评论当中也存在大量和未成年人生活场景完全不符的内容，比如说我朝九晚五上班，开车回家了，哎呀怕被又扣6分，等会儿再见，我也是要养儿子还有女儿的。最令人匪夷所思的是，账号当中还曾明确评论表示，等下我去申请未成年人退款，用个未成年人申请造假。当然法官也告诉记者，在原告向法院提起退款之后，其中一个账号仍在进行大额充值打赏，而且花了16万多。那法院在结合在案的证据之后，以此认定涉案的四个账号当中，这位母亲为三个账号的实际使用人，原告的父亲为另外一个账号的实际使用人。 这样的情况该如何进行宣判，相信各位心中也有一定的这个定论了。所以法院就认为，虽然在案证据不能充分的证明原告是为全部充值打赏的实际行为人，但是出于保护未成年人利益的考量，也不能完全排除原告曾经进行部分充值打赏的可能性。然而在案的证据却显示原告父母对此是知情乃至是放任的。所以法院最终认定，由于原告并不能举证证明涉案账号的充值打赏行为均为原告未经监护人同意作出，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法院随即驳回了全部的诉讼请求。本案宣判之后，原告被告均服判息诉，判决已然生效。那此类案件的发生，一方面我们说可能是跟未成年人有相关，另外一方面，这作为孩子的父亲母亲，如果真的是您进行了打赏，又让孩子进行如此的算计的话，相信在他长大之后会给孩子的内心留下什么样的阴影呢？当然在此也要提醒，此类案件的发生往往都和家长没有保管好这个支付账号和密码有关。有的孩子可能在旁边看一遍就记住了，有的孩子一猜是家长的声儿就猜对了。不要将自己的支付密码账号交给孩子，更不要为孩子的打赏行为刷脸背书。同时要为孩子做好榜样，多给予孩子陪伴与理解，多为孩子安排户外活动等等，增进亲子关系，让孩子能够在现实的世界获得到足够的情感交流。而且一旦发现孩子有非理性的消费倾向，要及时启用青少年模式更改支付密码，并向平台申请退款。当然最重要的是，诉讼当中应当保持诚信，而不能恶意利用规则。
8: 妈，我知道您最爱吃燕之屋的燕窝，
9: 这不看您都快吃完了，赶紧给您续上。
8: 而且呀，燕之屋端午节还特别推出了燕窝粽子，顺便给您带一些尝尝鲜。
10: 哎呦，好好好，还是我闺女懂我。
11: 端午健康礼，燕之屋燕窝。
12: Hello，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13: 燕之屋专线0551-6515-5588，各大商场有售。燕之屋。
14: 对于每个遭受校园霸凌的孩子来说，不选择反抗，不只是因为害怕，不愿意倾诉，也不只是因为失望。他们最大的顾虑是这阴霾总是挥之不去。你愿意做他们的靠山吗？做那个他们能随时求助的老师，做那个他们能完全信任的父母，做那个永远不会袖手旁观的第三人。反对校园霸凌，做被霸凌孩子的靠山。
15: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16: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17: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16: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购908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17: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16: 安徽交通广播文房微信公众号发送908即可下单。
18: 岁月如歌，畅享幸福。由安徽广播电视台全媒体城市生活业务平台携手合肥百大集团联合主办，幸福唱起来引领歌手大赛合肥赛区火热开启。
19: 永远还是那个少年。
18: 我们寻找50周岁以上的引领好声音，无论您是独唱、对唱还是小合唱，只要您爱唱歌，专业舞台、丰厚大奖就等您来。即日起，关注安徽交通广播或安徽经济广播微信公众号，后台回复歌手大赛获取报名通道。
20: 嘉酿玉良园 武警共良缘爱的丰收季，浪漫之约正式来袭。
21: 安徽交通广播暖

0: 心牵线，5月30日周六下午，百位优质单身青年齐聚现场，邂逅缘分，趣味游戏，心动牵手，寻觅真爱，惊喜抽奖，福利不停，更有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第6届元粮丰收季活动现场的神秘互动内容，以丰收之名相逢，伴醇香佳酿相知，主播悠悠、大胖携手红娘欢姐现场为爱见证。
1: 25到35岁单身朋友即刻报名，关注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2元即可报名。
0: 感谢本活动的冠名品牌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的爱心支持。
2: 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3: 现在是北京时间中午12点。
2: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1FM90.8 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4: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2: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5: 来了，请慢了。
2: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新闻有焦点，制胜靠观点。908锐评论。
6: 江海万里，心中念你便不觉遥远。最近随着电影《给阿妈的情书》里一封封乔批的展开，让网友们再次回忆起曾经那个热搜话题，老辈子下笔没轻没重的。无论是回忆小时候山中生活的贵州娘娘祝新燕，还是悼念友人的大学教授张和清，他们的文字都精准地击中很多年轻人内心最柔软的地方。老辈子文学为何频频打动年轻人？来听听安徽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副院长、安徽交通广播评论员张玉正的点评。
7: 这就是真的力量。所谓老辈子文学，其实核心也不过就是这个真挚，以朴素的笔法去记录真实的生活，以自然的状态去抒发真实的情感，以最动人的笔触戳中人们内心最柔软的地方。电影《给阿妈的情书》的火爆也好，老辈子文学的刷屏也罢，都一再清晰地印证了一个道理：讲故事最动人的力量，从来不在于是老辈子还是 Z 世代，而在于是否以真为核心，用真事、真人、真情扣进人心。当下，我们正处于一个流量无处不在的时代，流量逻辑的驱使往往让真实情感的表达被华丽的辞藻与套路化的抒情所遮掩，标题党语不惊人死不休成为当下网络表达的一种常态。反观老辈子文学，没有精巧的修辞，没有精心的设计，只是将生活的本真揉进文字，写成故事，演成电影，把思念、遗憾、温暖等人类共通的情感化作最直白的表达。这种不加修饰的真实，恰恰是流量时代最稀缺的品质，也最容易打动更多的人，让不同年龄的人跨越代际鸿沟，产生情感的共振。文学的本质从来都不是形式上的新与旧，而是情感表达上的真与假。无论是纪实的作品还是虚构的故事，内核之真是必不可少的。只有扎根生活，饱含真情，才能真正拥有打动人心的力量。电影《给阿妈的情书》的火爆，让我们更加懂得坚守真的意义，摒弃浮华，回归本真，用真心书写生活，用真情传递温度， 才能创作出跨越时代、直抵人心的作品，才能长久的打动人心。在流量时代，保持一份不加掩饰的真诚与滚烫的真情，或许是最难做到，但也是最珍贵的事情。
2: 更多评论内容，请关注908瑞评论公众号，参与互动，发表观点。成绩穿梭，一手掌握。908高速现场。
8: 好的，刚刚那个朱小凯教授点评那个阿嬷的情书啊，他说的是比较人文关怀的那一块哈。我给大家说点实在的，我昨天刚看到一个热搜新闻，阿嬷的情书的这个投资回报率达到35倍到45倍。他们有潮汕的这个广东的这个就是年轻人啊，投资就是在众筹投资券，因为它是小成本1000多万，然后投资10万块钱。阿嬷情书上映以后回报率达到350万，10万块钱投了350万，回报350万，投100万的回报4500万。啊，兄弟姐妹，这就是市场，这就是先做产品的最重要的地方，你把产品做好了啊，市场会给你回报啊，这个投资回报率你们听一听啊，几个月的时间啊，小哥哥小姐们。好了，跟各位一起来关注一下高速方面。合肥绕城高速路口枢纽往蚌埠徐州方向 B 匝道处在封闭施工状态，工期要到8月31号才能够结束。我们提醒各位关注路况信息的变更，才能够更好的顺利出行。

0: 我的方向盘转动出这座城市的双重性格。出发 ，A 面是鲜活的版图，是视野之外依然在生长的高度与光芒 ；B 面是温热的日常，是生活之中始终被珍藏的暖心与回响。
1: 我在，
2: 我也在。
0: 我们在紧凑与舒展之间，在目标与感受之间，找到那个让心张弛有度的支点。
3: 幸福是什么？这就是幸福。
1: 很久没这么开心了。
0: 2026，在这里听见一座城的喧闹，也找回自己内心的清欢。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好的，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我们依然正在直播的交通90.8，正午乐逍遥跟各位一起唠嗑开聊。哎，打卡的人都到哪里去了？这个跟我讲，今天丁勇没讲节目结束，后面进的都是广告了。那你就是你没讲结束，他大概是什么时候结束呢？就是他节目结束是大概在几点？我们就按那个点来算啊，兄弟姐妹们，就按那个丁勇小哥结束的那个点来算，他进广告之前是几点？那个看一下各位打卡的情况，打卡的人还有人说妖哥的股票又大涨了啊。兄弟，你说的啥情况？我一直空仓啊，我好长时间，我2016以后10年嘞没买过股票哎。大哥，你从哪儿听说我的股票又大涨了？我今儿早上倒是买了10000块钱的基金，他们早上嘲笑了我一早上了，兄弟姐妹们，我一共我的账上就20000多块钱。然后我们有一个兄弟啊，有一个大哥过来就跟我说，他说他最近投资那个基金投涨了好多钱，然后他说姐你还能买，我就买进去了，我当场脑袋一热，啪买10000块钱，50%。然后他们我本来要all in，他们都劝我说哥留点生活费去。我没有奥义啊，但我也投了50%进去了，兄弟姐妹们，真投了50%啊！你们不用质疑我的银行卡，我银行卡里没有钱，我真没有钱。他们讲，那你支付宝上是不是有钱？我把支付宝也打开给他们看，也没钱。然后他们讲，那你肯定在其他行的卡上。我又把我中行的卡、建行的卡通通打开给他们看了一遍，那是真没钱呐，兄弟们。这个说12点的时候，好像还有丁勇的声音，幺这是迟到了吗？没有啊，没迟到啊。但是那个算不算？那我们就算12点，这个，那我们就算12点，好吧？那这个就是第一打卡，因为前面还有，这前面还有打卡的，因为前面还有好早就打卡的啊，就是芝麻户他们都53分54分就来打卡了，那就不算呗，那咱就算到丁勇小哥哥，哎，那就这个算第一名，这必须得来来来听，先听倒数第一啊，然后再进节目，来打卡的还没报到，还没结束，
5: 下一个。

0: 卡固了，卡固卡固。
1: 打个卡，卡固卡固。
0: 卡固卡固。
1: 零度。
0: 刚才动力是因为每次冷冻加解冻破坏了梨子的细胞结构，从而变成了很甜很甜。打人了，打人了。
1: 请问一下，这个梨子的细胞结构被破坏了，很甜很甜，跟我打瑶有什么关系？零度啊，好的，这是零度，这是零度。那个，然后这个说正午乐逍遥打卡第七天，时间改动了，没改动啊？什么时间改动了？然后前面还有朋友说打卡打卡，然后那个吴平宝宝说打卡打卡，这个说今天丁勇没讲节目结束，后面进的都是广告了，所以我就讲他那个算，就我不知道该怎么算，我没听他讲话啊，就我没听丁勇小哥讲话，但是他那个叫什么，他是什么时间结束最后一句话就什么时候时间算。如果你说他十二点才结束最后一句话，那我们就十二点算。凤凰说，
2: 幺哥幺哥，打卡打卡，想死你了。
1: 好的好的，欢迎打卡。淡定说，哥打卡了，第一可有希望？没有没有了，这个已经拿过了啊。芝麻糊说，我手机都没电了，我到家第一充电就来打卡。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欢迎我芝麻糊打卡，你们都算强打啊。然后曲高和寡，我高高在边外上站着。
3: 开过开过，大凤骑士云飞扬。不打游戏心里有点慌。
1: 好好好好好，打我都打成习惯了是吧。兄弟姐妹们，我们一起来唠唠嗑唠唠瓜，走上。不打妖哥心不慌，打了妖哥心更慌。
4: 江淮大地自古藏龙卧虎，贤才辈出，有位女侠苦心修炼，用心铸就快乐秘籍。中午十二点，她会准时再次出现。
5: 客官，里边请，里边请。
6: 茶壶酒，
7: 好嘞。
4: 刀光剑影全靠嘴，斧钺钩叉扫堂腿，青梅煮酒喝不醉，娱乐段子如流水。用毕生所学打通你的任督二脉，用十八般武艺带你穿越声音江湖。正午乐逍遥，妖哥来了，妖哥来了，妖哥来了，哥来了。
1: 好嘞，我本来正要叫什么，正要就是进节目，然后跟大家唠嗑讲话题啊，我想起来一件事儿，那个我还有乐购908的好物没推荐呢。还有小哥跟我讲，哥我们聊点经济方面的。哎，我本来今天打算聊点人情世故方面的，你们选啊，你们到底要聊经济方面的还是要聊人情世故方面的？来来来，大家投个票，聊经济的打一，聊人情世故的打二。来来来，我们话题是可以根据大家需求来改的啊，大家哪一个更多就聊哪一个。来来来来来，做一个投票，先跟妖哥一起来关注一下乐购908商城。最近这两天啊，这个天气啊晴雨随机切换，出门穿鞋很纠结的，这时候一双舒适的洞洞鞋就很重要了，承包整个夏天，下雨也不怕，镂空不积水，湿脚很快干，湿滑路面又防滑，走路不打滑。今天乐购908给大家带来洞洞鞋鼻祖卡洛驰啊，全系列合集，云朵、泡芙、贝雅三大王牌款式齐全，还有贝雅云彩复古小金鱼，明星爆款可选，大人儿童鞋全款覆盖啊，这个全家都能选到心仪款，专柜动辄大几百的正品卡洛驰。乐购908商城夏日清凉福利，儿童款仅139元，成人款只要179，男女尺码多样，配色齐全，单穿搭配亲子款都合适，现在下单限时赠送鞋花，奥莱正品直发，顺丰快速发货啊，快递直发，然后这个性价比拉满啊，不要犹豫。除了这款洞洞鞋，今天乐购908还给大家带来一款荣仕达智能语音空气循环扇。哎呦，就乐购908这个小好物，跟着季节走，跟着时令走，跟着热点走，那一样都不错呀。这款循环扇啊，可以吹出来360度无死角循环风，平时在家可以打开，又舒适又干净的柔风档，吹一天都不难受，噪音很小很安静，三档以下没声音，五档才有点声音，只出风不出声，最高可以调节到8档啊。另外，然后还要跟大家说一下，就是它还有一个什么好啊，就是它那个最高调到8档，还有一个很智能的地方，就是它风扇啊只需动口不需动手，自带远程语音控制功能，语音识别非常灵敏，反应快，只需要更需要最重要的是无需繁杂的联网操作，无需下载任何 app， 插上电就能够直接语音操控，送给老人用也很合适啊，上下左右多为广角摇头送风啊，这个性价比拉满。乐购908商城超值特惠，仅需129元，深灰色玫瑰金粉两 款可选，超高性价比啊！908商城基本上乐购商城是美妆服饰生鲜美食，基本上所有的大家能够想到的日用品都能够包含，大家可以选进入商城首页啊。搜索方式在微信小程序搜乐购908，或者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底部菜单栏点击乐购908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哎，小哥哥小姐姐们，要聊人情世故是吧？有人说要聊经济，有人说要聊人情世故，完了你们投票相当哎，这怎么办？
6: 要是要跟我小一玩打卡啦。
1: 好的，欢迎宝宝打卡。
6: 今天我想听一首歌叫巴拉拉卡，可以放一下吗？
1: 叫什么？叫什么？巴拉拉卡。宝宝你跟我说一下，依依宝宝你再跟我说一下，我听没有听清楚是什么，巴拉拉卡还是什么歌的名字叫什么？歌给你放，歌开场不能放，但中间也可以放，那个叫什么，大家跟我们一起唠唠嗑啊。来，
4: 九十分钟吉娜昨夜今晨，手握方向盘，尽晓天下事。新闻直通车由多趣并用自然尖香口子角冠名播出。
1: 好嘞，欢迎各位继续关注依然正在直播的交通90.8，正午乐逍遥一起开花，人都到哪里去了？那个我们一起来听首歌吧。哥你继续来啦，小哥哥小姐姐们，看经济一票啊，经济两票，这个人情世故两票，现在是平的平的，票是平的。

0: 欢迎各位继续关注这个叫什么、正在直播的交通90.8正午乐逍遥，继续和大家相会啊，这个叫什么，跟各位一起唠嗑。那个微信啊，搜索微信的公众账号安徽908啊，汉语拼音的安徽，阿拉伯数字的908，就能够参与互动。另外呢也可以上抖音啊，上抖音的朋友可以搜这个安徽交通广播啊，大家可以直接搜安徽交通广播，搜这个我们的官方抖音账号，也可以搜安徽小遥啊，就是汉字的安徽，大小的小，就遥海区啊，就是琼瑶的瑶，安徽小遥啊，直接搜到以后就可以加一个关注，就跟我们一起唠嗑啊。微信公号安徽908啊，大家也可以直接搜到，可以跟我们互动。另外也可以搜那个安徽交通广播抖音账号，也可以搜安徽小遥，没办法。啊，这个说聊聊经济生活当中的人情世故，好吧，人情世故当中也包含了经济生活，其实这两个话题也不矛盾啊。瑞平说还没有最后一个卡出现，这早都打过了，瑞平编外卡都出过了，我刚刚也只打到了编外卡的倒数 number one 呢，就叫什么正数 number one 呢，那个倒数第一卡早都有了，零度呀，零度倒数第一卡早都已经产生了，来再听一下，还有
1: 那首歌叫巴拉莱卡，
0: 巴拉莱卡是吧？好的，巴拉莱卡，等一下我来记一下，不然等会儿哥就忘了。巴拉莱卡，过会儿我来找啊。好，叫巴拉莱卡，过会儿来放啊。大家不要在微信上搜那个乐购908。今天我们要唠嗑的这个话题啊，跟各位一起讨论的是什么？本来我是想跟大家说说人情世故这个话题啊。昨天我看到一个热搜，啊，这个热搜是怎么说的呢？他说，就是我们来讨论一下，就是跟大家一起讨论一下啊，就是你知道的哪些人情世故的这个叫什么，就是含金量啊，关于人情世故的一句话啊，就是有含金量的这一句话，你比方说我就是个德行了吧举个例子啊，就聊一下这个人情世故，但是一聊这个话题啊，它真的会有很多人去讨论，你知道吧，所以我今天就把这个话题，就是你们了解的人情世故啊，你们了解的人情世故当中的小窍门，小讲究，比方说啊，就像刚刚我讲的那句，我举了例子啊，我跟大家讲的那一句，就是不要高估你跟任何人的关系。那我当然不会高估我跟王思聪的关系。哎，哥，哎呀，笑死了！你真的这样吗？他们还然后马上。问一下大家啊，你们了解的人情世故包括了哪些？既然我们人情世故和经济方面都是平票的，那我就听一听各位跟我讲的啊，就是大家跟我一起说，等会儿我来把这个留言都给他传到这个叫什么我的那个网站上去，不然我都看不到了，你们的留言我都看不到了，我现在，等会儿啊，大家在微信上啊可以搜微信的公号，我也在公号上。微信搜公号安徽908啊，汉语拼音的安徽，阿拉伯数字的908，就可以参与互动。你们知道的关于人情世故的一些小诀窍、小窍门，请说给我听一下。听成了不要高要高，到别人家里吃饭，不要空手带点礼物。完蛋了，哥吃瘪了吧，这个咋弄啊，完了，兄弟姐妹们，第一条就已经戳中我要害，因为我经常比方说跟我闺蜜他们出去玩啊什么的，他们喊我吃饭什么的，我经常空个手就去这个咋弄啊，兄弟姐妹，这个咋弄啊，这怎么办啊，啊，有没有人教教哥这个咋弄，兄弟姐妹，来来来来来来来来，小哥哥小姐们，大家可以继续跟我们一起讨论啊！我们在微信上啊，把那个微信上大家可以直接搜微信的公号安徽908，然后抖音上大家也打开了，就讨论一下关于人情世故这个话题啊。如果就是你有什么小诀窍、小妙招的关于人情世故的，或者你吃过哪些经验教训的，请说给我听一下啊！关于人情世故，这是我昨天看到的一个热搜话题，兄弟姐妹们，我们一起讨论一下。来来来，微信啊，搜索微信的公号安徽908就可以参与互动。那个上抖音啊，上抖音的话就搜安徽小儿，没办法啊，我名字后面要加没办法三个字啊。那个瑞平说到人家家里面吃饭，不要空手，要带点礼物，这下完蛋了。就经常我闺蜜啊，我们聚会啊，就是我经常会空手。当然我有一点很好，就是我喜欢抢着买单。就我们 朋友当中比较爱买单的那一个，就是买单王的那种，我喜欢买单。就是我常常会买单买到他们不好意思，就哎姐你让我来吧，就老让你老一个人你搞我们就不好，就我可能不带礼物，但是我爱买单，这样可不可以？兄弟姐妹们完了，那个这个说小果有个亲戚，别人跟他偶遇客气一下，说一起去吃饭吧，他亲戚说好的走。

0: 完了。兄弟姐妹们，今天在讨论，哎，我觉得讨论人情世故不就是讨论情商嘛，对不对？在情商拿捏这一块儿，我现在发现我已经处在一个完败的状态。瑞平说是到别人家里，不是在饭馆啊，不是在饭馆是吧？那家里我还行吧，我觉得还行，我应该还会带点东西，我应该还是会带点礼物什么的上门的。秋风吹落说，领导夹菜我转桌，领导喝茶我刹车，这算不算人情世故？你这算是故意的。就不想干了呗，秋风吹落，就是我现在不想干了，那也行，不抠是吧？爱社说那也行，不抠，抠我不抠。这个兄弟姐妹们，哥哥勇敢的说一句啊，我不抠，那我不抠。就是比方说我不带东西，但我可能会请人家吃饭，我真的会请人家吃饭，我会认认真真的把每一顿都给包下来，就不抠门，那真不抠。但是这种比方说人家说走去吃饭，我要好啊，人家顺嘴客气一句，但我立刻说好走。反正我跟闺蜜我是经常干这种事儿的。我这是昨天小果节目的内容，小果说的去人家家里要带点东西。哦，那我他真可惜，可都播出去了呀，兄弟姐妹们，广告也要听啊，不光要播内容，广告也要听。来，先进广告。
1: 好，我是主持人燕大胖。本月装修一定要到匠人智装11周年店庆聚会抽黄金大奖，赢49999元大额免单，还送全房美的空调，有几个卧室就送几台。抢地热线0551-6556-0303。
2: 端午送礼，一招就讨岳母开心。
3: 妈。
2: 端午安康，我特意给您选了燕之屋晚宴，您尝尝。
3: 哎呀，这孩子来就来，带啥礼呀？哟，不过这礼盒还真精致啊，回头亲戚来串门啊，肯定得问我在哪儿买的。
2: 必须的，这燕之屋是28年燕窝大品牌，礼盒高端有面不说，晚宴用料还实在，严选印尼特钻产区的高品质燕窝，您吃着安心，我送的也开心。
3: 得，这回必须给你颁个最佳女婿奖。
4: Hello，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5: 晚宴专营店银泰中心、高新银泰城、华润万象城、银泰印77、五虎路万达旗舰店、政务融创一号院店、蚌埠银泰城，晚宴专线0551-6515-5588。燕之屋。
6: 选天座商务车当然是江淮瑞风 RF8， 好开又好坐，越级智电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万，详询400-888-9933。
7: 中奖啦！中奖啦！喝年份原浆固20，开瓶扫码，瓶瓶有红包，中奖率100%，快快行动吧！
8: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购置的，背上真好看。
9: 是呀，我刚在乐购908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8: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9: 还有其他样式吗？
10: 这么便宜我也要。
9: 乐购908商城购置专场，经典科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1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吧。
5: 佳酿御良缘，古井贡良缘，爱的丰收季，浪漫之约正式来袭。
11: 安徽交通广播暖心牵线，5月30日周六下午，百位优质单身青年齐聚现场，邂逅缘分，趣味游戏，心动牵手，寻觅真爱，惊喜抽奖，福利不停，更有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第6届原良丰收季活动现场的神秘互动内容，以丰收之名相逢，伴醇香佳酿相知。主播悠悠、大胖携手红娘欢姐，现场为爱见证。
5: 25到35岁单身朋友即刻报名，关注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良缘即可报名。
11: 感谢本活动的冠名品牌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的爱心支持。
5: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中午12:30。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3: 您正在收听的是 1FM 90.8 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天气脉搏，云端解码，城市表情，精准推送，908此刻气象。

0: 交通九零点八，跳跳虎刚刚出了一个跳虎的灵魂，你真是灵魂拷问呢、啊。他刚刚发了一个新闻给我看啊，他说这个男的花了，你们看一下这个新闻啊，来上抖音啊，上抖音搜安徽小孩没办法，我叫你们搜安徽小孩没办法，你不理我、啊。安徽小孩没办法里边啊，你们能看到，就是这跳跳虎给我发过来的，跳跳虎给我发过来的一个那个就是新闻图片啊，男子花40元请客买了两张彩票，自己没中奖，送给朋友的那张彩票中了100万大奖，男子于是起诉朋友要求返还80万元以及利息，法院驳回以赠与对方中奖机会，连云港的啊。连云港那个发生的一个事儿，我想问一下大家，就如果你自己像这种情况，比方说你给别人买了彩票，然后你自己没中奖，你给自己和朋友都买了彩票，你自己没中奖，朋友中了奖，就怎么弄？你们会怎么办？会去起诉对方，要求对方返还这个彩票中奖吗？我在刚刚在跟他们讨论，我说那大可不必吧，对吧？我要是这个中奖的小哥哥，比方说我中了80万，这100万我交完个人偶得税以后交完，还剩下80万，对吧？剩下80万分个20万给朋友就是了。我们俩一起中奖吧，对不对？80万，我讲句不好听，虽然钱不少，但是也不够一辈子花销的。你其实跟朋友一起嘛，我喊我朋友分我个5万10万，对吧？你看吧 ，Raz， 我的反应就是分给对方20万，然后我们俩一起去吃个饭，叫我请你吃个饭，快快活活的，对吧？徐徐花开说，我不会起诉，起诉可能实在是气不过，有可能对方是一分钱不给啊、哦。这个我也觉得能理解吧？就但是法院驳回也是在法在理的，是说实话，在法在理。你看这个人情世故这一块，等钱拿到手。等钱拿到手我也分，等钱拿到手我也分。我觉得钱这个东西它是为人服务的，你又别，我保证不变，你给我80万，我保证不变，见见月龄，真的，我会把80万拿着的，我保证不会变的。你不信，见见你，你可以试一下，你分割80万试试，哥保证返还20万。花20万买个杀手，把见见给做掉。怎么又中彩票？我这么旺吗？老板跟我一起中，朋友跟我一起又中，走，优哥，我陪你买。我不是来跟大家一起关注天气的吗？我怎么都考虑到买杀手上面去了？我也太可怕了一点吧。来来来来来来来，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天气啊，然后再继续唠嗑啊。我来当杀手是吧？龟展呢、啊？你杀手当不了，但你惦记我那20万是真的。好的，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啊！全省今天白天全省阴天，淮河以南大部分地区有阵雨或者雷雨，其中江南部分地区有中雨，局部有大雨。全省西北风在3级左右，阵风6到7级。今天最高温度淮河以北23到25度，江淮之间25到27度，沿江江南27到29度。最低温度啊，淮河以北18到20度，江淮之间20到22度，沿江江南22到24度。合肥呢，今天阴天，室外温度25度，空气质量指数9，空气质量状况优。
1: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2: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我来了！
2: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3: 哇，好美！
2: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交通九零点八，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好嘞，欢迎各位继续关注依然正在直播的交通九零点八，正午乐逍遥，继续和大家相会开聊。
1: 江淮大地自古藏龙卧虎，贤才辈出。有位女侠苦心修炼，用心铸就快乐秘籍。中午12点，她会准时再次出现。
4: 客官，里边请，里边请。
5: 二茶壶酒，
6: 好嘞。
1: 刀光剑影全靠嘴，斧钺钩叉扫堂腿，青梅煮酒喝不醉，娱乐段子如流水。用毕生所学打通你的任督二脉，用18般武艺带你穿越声音江湖。正午乐逍遥，妖哥来了，妖哥来了，妖哥来了，哥来了。
0: 好的，欢迎各位继续关注依然正在直播的交通90.8正午乐逍遥，继续和大家相会开聊。他刚刚跟我讲那个，他说我上一次夸人家，夸了之后对方跟我说你夸错人了，那个是我老板不是我。哦，你老板，你跟你老板一样的优秀哎。你能跟到这么好的老板，那说明你自己有很大的成长潜力，你绝对很牛，你将来一定无可未来无可限量啊，兄弟。我跟光说我只能帮他圆到这儿了，哥已经竭尽所有的力量拍马屁了，实在做不到了，兄弟们。剩下的哥实在做不了了啊！这个说，我以前跟我同学、同事、朋友吃饭，买单是最多的那个，积极买单，疯狂买单，也交到了不少朋友，真诚、真性情就好。这玩意儿装不出来，你大大方方，你真不会缺朋友。兄弟姐妹们，真的啊，你大大方方，真的不会缺朋友。淡定说，哥，中午吃了没？没吃，走，一起去吃点呗，走啊。我反而不能离开。淡定，你这挺客气，挺的有点多少有点不真诚。你刚正在上班。我跟你讲，我刚刚上整点的时候，为什么我没有听到丁勇的声音，你知道，因为我在外面打电话，你晓得。他在帮我在里面点那个新闻报头，我在打电话。为什么我在打电话，你们知道？我在早不见，为什么在打电话？因为给我老爹老娘买的电视到了，师傅打电话，我妈打电话，每个人在给我打我的电话啊，他们就卡在那个时间点里面找我啊，一集汗都出来了。啊，光光讲，我上一次开会发呆，老板最后说对不对啊？我就说对对对对对对对，我都没过脑子，结果这题的答案是不对。那我，你让我上个数学课，我天天干这样的事儿。光光，好嘞好嘞，还有啊，乡野村夫给我发了个语音啊，我们来，等一下等一下，我们来听一下他的语音啊，他的语音是怎么说的啊？来听一下啊，笑死了。
3: 哎呦，幺哥，我明天我也送一张彩票给你。
0: 我要是中了奖的话，我带你分呗，山野村夫，这有什么？如果你中不了，你借我的财运，我愿意借点，我都中那么大的运了，我分你一点有什么关系啊？
3: 哪有今天不带你怎么？你不来了吗？
0: 啥？没听懂。
3: 哪有今天不带你怎么？你不来了吗？
0: 没听懂，你在说啥，大哥？你的声音很好听，但你的字我一个字都没听懂。他们刚刚还有人在抖音里面问我说，这位主播你为什么天天戴个帽子，我很嚣张的跟他讲，秃啦，因为我秃啦。来听个歌，兄弟姐妹们一起唠嗑，一起听歌，哇 Colorful World 来了。2015 Freedom Plan Lisa Savannita Baby Tree Country 万妮达的歌。

好轻松，要让自己先忘记，我有开心的事才是有意义，管它任何琐碎都能选择性的失意，我在为美好寻找防腐剂，所以我想问你能否与我一起，现状是格格无杂，不糟蹋它不现行，那请叫蓝精灵设个陷阱让它透明，把音量调到最大，村里的运用的气氛最佳，精力的才能没有直觉，整晚没有睡眠，视野被侵略，思维受到牵连，来把身心上交到这一秒，翻到你的自我像是无惧的鸟，忧愁只是几张橙色的便条，翻到后面一页画你中意的线条。

好的，欢迎各位啊，继续关注我们依然正在直播的节目。这首歌的名字叫做如果别人请我刮彩票中奖了，我会凭良心分一半给对方。你分一半也太多了，但是你我觉得分个一二十万还是没问题的。我说真的啊，刚这首歌是万妮达的啊 ，Colorful World 啊，精彩世界啊，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我们依然正在直播的交通90.8正午乐逍遥，继续和大家相会唠嗑啊。哎，大家都对买彩票中奖的这个事儿挺感兴趣的啊，就是你给你的朋友买，你帮你的朋友买了一张，你给朋友送了一张彩票，结果这张彩票真的中了100万大奖，然后呢，这个男的呢就不服气，他气不过，他就跑到法院去起诉，要求他中奖的这个朋友把他的钱，把他的中的这张彩票还还给他。你能听懂我意思吧？不是芜湖的，人家是连云港的，可能是一分钱不打算给人，人家才起诉的，也可以理解，可以理解。如果真的对方一分钱不给，肯定可以理解，因为这100万他拿到手差不多80万啊，就是20%的所得税交掉嘛，啊，交掉以后就剩下80万嘛。80万的话，我讲老实话，我不想分40万给他，但我不给也可以，可以。法院也判了，说不要，不用退还，不用给对方，不用把这个彩票退回给对方，因为你这个送给人家就是中奖机会，你不能再索要回去。但是我也觉得一分钱不给人家是不对的，就是一分钱不给的话，就等于是你。比方说最多对方能分个40万给你啊，我觉得仁至义尽了，40万给个40万给对方可以了。这个40万不给，如果花40万能看清一个人，我觉得不贵。更何况这个40万还只是你的浮盈，不是你真正的盈利。你如果啊，对方真的这个钱不分给你，就一分钱都不想分给你，啊，跟我不讲多，我讲20万我分一个，我肯定会分个20万，120万我是肯定会分的，分到给对方也开心开心，我也开心，对吧？又不影响兄弟情谊、姐妹情谊。这不挺好的吗？但如果对方不愿意分，你去起诉，我也觉得完全可以理解，兄弟姐妹们，啊，所以这个东西就是涉及到人情世故，怎么做人这个事儿，啊，就是40万看透一个人挺好。对啊，如果对方不分给我，我可能不会去起诉他。就像刚刚有一个朋友讲的，等一会儿啊，他说，他说我不会起诉对方，但是我可能就不再跟对方做朋友了。啊，如果我中了以后，对方不给我钱，你中了你不给我钱，我送给你的彩票你中了你不给我钱，那我可能以后不会再跟你做朋友。瑞平说的，他说如果我朋友请客，我中了80万，我绝对会分给他一半。如果我请了我朋友，我朋友中奖一分钱不给我，我也不会起诉，但我以后肯定不会跟他来往。所以我说你花40万，你就看清一个人，真的不贵，兄弟姐妹们。好，这是瑞平刚刚发过来，大家也可以继续说，如果别人请。

0: 我刮彩票中奖了，我会凭良心分一半给对方。这个不算是，就是不是说强制性说非要分一半给对方。我个人认为啊，这个毕竟这个钱，因为中奖的机会你交到对方的手里边了，你把这个彩票买了以后，你给到对方，你说哎，我送你一张彩票，这就好比我们就是有时候搞活动，我们比方说我们单位里面搞活动啊，我们也有搞就发彩票的，就是比方说有大奖、一等奖、特等奖，特等奖是一部手机啊，一等奖是一个这个叫什么，是个电饭锅呀，啊，然后呢，这个就剩下来的就一人一个彩票，一人一张彩票。按情谊方面平分呢，也不应该平分。你们就觉得应该平分，那我觉得也不至于。你送给人家，那就是人家的，人家怎么处置是人家的事儿。啊，给你多少，那不能搞道德绑架，非得要给一半才叫情谊，有情谊，那我觉得也不是。那就有分一半，那就这个朋友真的非常值得深交了，就因为人真的仗义疏财，完全不在乎金钱。那么关键来问题来了，光光说，那么关键问题来了，我什么时候能中？哎关键呢？你们怎么都那么关？那么哎呀，烦死了，扎心了一下。钟声说：“哈哈哈哈哈！未中奖的都在说给一半，真正中奖的都没有给。”我也觉得钟声是的。是的，可能到，反正我可能给不了一半。我说老实话，我这个人爱说点实话，我老老实承认，我可能没有那么大方，能给到一半。但我肯定，我觉得二十万，我你们刚刚听我一下，我上嘴我就讲二十万嘛，对吧？我讲我觉得分个二十万给对方是没问题的。我给一半可能没有那么大方，嗯，给个二三十万，我觉得我是可以接受的。不过各位都这么大方了，反正我也没中，没真正中，那我就给四十吧。芝麻糊说：“谈一下个人浅见，分多少出现了分歧，两个谈不拢，最后就那样了，哈哈哈哈。”那不是啊，什么叫分多少啊？我觉得你们有一个错误理解。你把这个彩票送给对方的时候，这个彩票就是归属权，就是对方的。什么叫跟你分多分少出现分歧是什么话？不存在分歧。不好意思。那你下意识就认为你花钱买了张彩票，你送给对方，这个对方这个彩票中了奖就应该归分给你分，跟你平分，分多分少，你搞错了，那是人家的，你上法院去告人家，法院都不会支持你的。人给你就收着，为什么？那是一份情谊。如果我讲老实话，如果对方分给我分个十万二十万给我，快要死了，我白得这个钱。对呀，这个就是我们今天讨论的人情世故这个话题啊，就说本来正儿八经的说，就是一分应该就是一分不给的，我给你干什么呢？本来就是你送给我的呀。但是人情世故，我们哎，我觉得你是我朋友，我们要一起开心，我的福气我要带你沾一沾，因为是你给我的彩票，我要沾一沾，我肯定会带你分的。但你讲，我觉得非要道德绑架，说非要平分，还分多分少，还产生分歧，不存在，分什么歧啊？分什么歧啊？啊，哪里有分歧啊？瑞姐宝宝说：“大姨，我抖音消息被吞了吗？我上次给我一个老奶奶指引怎么挂号，怎么打发票。后来我们护长当着很多人表扬我，才知道那奶奶是我们院长妈妈。那不是院长妈妈就不表扬了吗？我觉得这不是人情世故，这是人格底色的善良。哎 ，Raz， 我不会因为对方是什么身份才去想起来去帮他，我是因为我帮他是他需要帮忙，好吧？是这样吧？这不是人情世故。”哦，这是你人格底色的善良，只不过他恰巧让你因为默默的日行一善，然后让你碰到了。我晓得，因为恰恰因为你不知道他是院长妈妈，才更加动人呢，兄弟姐妹们。爱在身边说，认识一个人还要几十万呢，一两百块钱就行了。比如你借给人家一百块钱，人家一直不还给你，而且是故意不还的那种，那这就更便宜了。一百块钱就看到你人品了，那不更便宜吗？贵重的人品很难找的，兄弟姐妹们，那是人生当中你要碰到就要好好珍惜的，不就是的吗？我闺蜜，我当年我最难的时候，我就找她借玛丽，人家二话不讲啊，哐哐哐哐哐借给我，我很不好意思开口。我上次也讲，我有个闺蜜找我借钱，但人家那个借找我借钱的口气你们没听，就敢哎，你给我赶快给我转个十万二十万过来，感觉我好像我，就我给她该给她认识你吧，那我肯定要犹豫一下了。来，讨论一下人情世故啊！对，不能有理所应当的那种感觉啊！你借钱，你找人家借钱，你还留理所应当， 众生说朱元璋的大明江山不也都是他兄弟们一起打下来的，干嘛要分，给是情分，不给是本分，人性如此啊。这还有一个就是我们讲哪一个才是主导作用，你不管哪一个帝王打江山啊，他都得要有一个主导，谁才是真正的那个主导。那刘邦就是刘邦去了，刘备还逃逸桃园三结义呢。那按你的讲法，那桃园三结义了以后，结义以后我天下都得给到我兄弟，不可能的呀，因为是我主导力量啊，是我起了这个念头，你们是支持我的想法呀，那主次还得分呐，对不对？那你不能不分主次啊，这就是人情世故啊，兄弟姐妹们，就我们讲啊，如果你要讨论人情世故，我认为这才是人情世故啊。真的兄弟姐妹们，这才叫人情世故。好的，大家也可以继续唠嗑啊，微信搜索微信的公号，总结就是王只有一个，但是王妃很多，大臣很多，大臣怎么就王妃了。哎呀给我笑死了呀，给你们这些人情世故啊，这是王妃们，各位美丽的王妃们，你们要不要吃点那个燕窝呀？端午节快到嘞啊，不搞点燕窝吃吃，好的燕窝吃吃吗？不忘初心跟我说，哥，为了避免以后有经济纠纷，我买彩票不送人了，免得麻烦。送还是要送的，为什么？我跟你们讲，送还是要送啊，因为那个朋友的那个财运不代表你就有，你知道吧？比方说我自己去买这个彩票，我可能买一百次都不中。但是我买了一张彩票送给我的朋友，立刻就中了，这说明对方是有财运的。那你要沾沾人家的好运，我觉得分钱不光是别的，你是沾个好运呢、啊。我沾沾对方的好运气啊，对吧？好的，我也要给大家送点好福气啊。端午节到了啊，端午节到了吃粽子呗。对，粽子都要有特点才行。咱节目有特点，咱送的礼物也要有特点。走亲访友，探望长辈贵人，商务往来，表达心意的一个重要时刻，过节嘛，对吧？这个时候少了一份。少了这个叫什么，拿不出手，起码领个燕之屋和高档化妆品去幺哥家借钱呐、啊，那倒不至于。但是我觉得态度也不能那么理所当然啊，你找我借钱就非得要拎个礼物才能找我借钱，那也不是，我没有那么市侩。但我觉得你借钱不能借的就感觉理所当然，你最起码的客气要有，就是你要告让我知道你是怎么回事，你借钱是什么用处，对吧？你跟我讲清楚，不能讲哎，赶快给我转10万块钱过来，我也一个，好吧，我承认我也没那么多钱。二一个更重要的就是，我觉得还是一个态度的问题啊，就态度的这种不经意和态度的这个郑重还是有概念的。你比方说送一份礼，你要怎么才能郑重其事，让对方感受到你的心意？当然，首先是品牌了。燕之屋在鲜炖燕窝这块没得说了 ，Number One 呢？端午送礼贵在心意，重在健康。闭眼入的端午送礼组合：燕之屋鲜炖燕窝加燕窝粽双礼盒套装。浓浓的传统端午氛围，又兼顾健康滋补，就吃过以后气血特别好，长期吃绝对有效果啊！兄弟姐妹们，你们吃过的就晓得啊。燕之屋国民熟悉的大品牌，品质靠谱，口碑过硬，组合礼送出去，档次和心意一眼就能看得见啊！它分成什么呢？它是一个鲜炖燕窝一个礼盒，五瓶爆爆珠加五瓶鲜炖燕窝啊！燕窝原产地甄选印尼钻石产区的燕窝，配料干净纯粹，燕窝冰糖纯净水，这就是讲。啊，孕期宝妈、长辈、朋友都适合吃，自己吃都安心吃。然后端午限定爆款，燕之屋南咸北甜隆重登场，燕窝粽礼盒，就是打开粽子，剥开粽叶就能够看到边角满满的燕窝丝，一盒八枚粽子，颗颗真材足料，印尼雨林珍稀燕窝啊，粽叶打开里面就有燕窝丝，就不骗你，啊，让大家能看到真真实实的燕窝丝的存在。鲜炖燕窝礼盒正常价格是576，燕窝粽礼盒是368，日常单独入手都不便宜。他今年给大家做了一个电台听众专属福利，整套组合只要499，啊，就是大家直接划算力度拉满，一个套装把端午燕窝粽和高端燕窝全部配齐。安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直接发499，阿拉伯数字的499就可以直接购买，啊，阿拉伯数字的499，既有传统粽香的节日味道，又有滋补燕窝礼的高端体面，送父母长辈尽孝心，送重要伙伴表诚意，谁收到都得夸你有品味够用心。现在下单，端午之前就能够配送到家，啊，今年端午是多少？是 是多少，是哪一天，6月10几号是不是，送给在乎的人赶快在安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直接发499，他们昨天就已经小哥小姐下单了啊，就直接发的499，那个阿拉伯数字的499啊。行者无疆说今天中午吃了一个路边的包子，然后有点感慨，打油路边包子折少面宣松针底，想必味美心暗许，满怀期待一大口，离馅儿还有50里。行者，我跟你讲，行者，我小时候我妈教给我的一句话，哎呦，行者，行者这个包子呀，真的是。兄弟姐妹们，我给你们看一看，我都笑死了啊！让你们上抖音，你们不上啊？来来来来来，我给你们看一下，我把那个你们上抖音搜安徽小孩，没办法啊，要搜没办法，要加没办法三个字，不然看不到啊。我大号给嘎了7天，明天才行。兄弟姐妹，我给你们看一下啊，我都要给笑死了，我真要给笑死了。看这个一口，我们小时候吃这种包子叫什么？你们知道吗？叫一口咬了不见心儿，一口咬了过了心儿。这不是馒头吗？包子啊，是包子啊，兄弟们，是包子啊，笑死我了。哎，那个哥给你们推荐一个，就是品牌的啊，是品牌的很好吃的包子，哥给大家推荐一个。不绝对不是打广告，绝对不打，他的那个肉包子挺贵的，但是真的挺好吃的，叫锦和里，锦和里肉包，正儿八经的老面包子，肉馅儿大，是那个面宣和肉馅儿大，一口咬下去油都直炸，我也是打油诗，压了韵了，压了韵了，兄弟们。哦，发499的小哥小姐不少哎，好多朋友发了499，大家可以直接刷499，因为你端午送礼啊，这个非常合适，就是价格也不会很贵啊。讲白了，就一颗高档一点的榴莲都不止这个价格，说句实话啊。然后它是粽子带燕窝全部配好，又有端午的这个礼物，又有燕窝丝，又有鲜炖燕窝，全部给你配好的啊，一把配好，而且都不用冷那个叫什么的，直接给你送到家。兄弟姐妹们，大家可以直接的，你们都是上来看这么多小哥小姐，38万人了，都是上来看看那个行者无疆写的，行者无疆写今天中午吃了一个路边包子的感慨啊，路边包子折少面宣松针底，想必味美心暗许，满怀期待一大口，离县还有50里，可以给你们看看这个包子。哎呀，给我笑死了，伤心的叫什么行者无疆，吃个包子我容易吗？我好，那个大家讨论人情世故的话题啊，也可以继续，除了发499以外还可以继续发那个，包括彩票买了到底送人怎么分，如果中奖了怎么分这个事儿啊。
1: 当你沉浸于春天的美好，
2: 胜日寻芳泗水滨，无边光景映时新，
1: 当你醉心于绚烂的晚霞，
2: 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
1: 当你被孤独和寂寞包围，
2: 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
1: 当你跋涉在前进的道路，
2: 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
1: 当你感叹祖国载人航天工程的日新月异，
2: 大鹏一日同风起，扶摇直上9万里。
1: 古诗词犹如中华文化瑰宝中的一颗明珠，如诗如画地勾勒出千年的历史画卷，用直击心灵的韵律之美，开启跨越时空的对话。
2: 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游祖国大好河山，赏中华千年文化。
3: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4: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4: 乐购908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3: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现在商城特惠，前500名还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
4: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2: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1点。
2: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掌控资讯节奏，同步世界脉动。908正点播报。

交通九零点八，这里依然是正在直播的 One FM， 跟各位一起来共同关注这个整点的正点播报。记者从财政部了解到，在此前预拨1.2亿的基础之上，今天财政部应急管理部再次紧急预拨1.6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湖南、重庆等五省区市做好自然灾害应急抢险救险工作。今明两天，随着主雨带的南压，北方降雨逐渐减弱结束，南方强降雨范围会明显缩减，贵州、湖南、重庆等地有暴雨或大暴雨，公众需要警惕次生灾害。在副热带高压的掌控之下，江南、华南多地高温天气持续，闷热感将会贯穿前天，全天公众呢需要注意防暑。好，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省内的相关报道。近期合肥交警恢复梳理全市范围内高架桥面上不影响主线通行的边角空间，充分利用原有导流区和加宽等待区域，首批施划了30处应急停车位，目前包河大道高架等路段已经率先启用。这些应急停车位配备了醒目的标线和提示牌，专供车辆发生故障或轻微事故以及驾驶人突发身体不适等紧急情况之下临时停放。合肥交警也特别提醒，应急停车位的功能相当于高速公路上的应急车道，非紧急情况请勿随意占用。好，我们最后来关注一下国际方面。日本财务省今天公布数据显示，截止到2025年末，日本对外净资产为560.75万亿日元，同比增长4.4%。从国家和地区排名来看，日本由全球第二位降至第三位。以上新闻来源于新华网和908新媒体，由梁秀琪编辑，小姚播报。

0: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1: 这个味道真不错。
2: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0: 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江淮大地自古藏龙卧虎，贤才辈出。有位女侠苦行修炼，用心铸就快乐秘籍。中午12点，他会准时再次出现。
3: 客官，里边请，里边请。
4: 八五九，
5: 好嘞。
0: 刀光剑影全靠嘴，斧钺钩叉扫堂腿，青梅煮酒喝不醉，娱乐段子如流水。用毕生所学打通你的任督二脉，用18般武艺带你穿越声音江湖。正午乐逍遥，妖哥来了，妖哥来了，妖哥来了。

人啦，起来活动活动啊，在孙燕姿 Venus 的歌声当中起来爬起来活动。哎姐姐，我一天都没有放过 AI 歌曲，我等下给那个依依放一个巴拉莱卡。依依你在不在？依依宝宝。

0: 我刚给他们展示了一下肱二头肌，他们又有人说我是铁T。哎呀，什么铁T不铁T的，嘴巴上也要挂个铁T，跟找铁T什么意思啊？哥谈恋爱的时候你都不知道在哪呢，真是铁T的，铁T的，一定要挂在嘴巴上面。人家戴个帽子，头发短点就是T啊。二不搭楞的东西，这是二不搭楞的东西。爸，你骂你讲你二不搭楞吧，你讲，你又讲我叫什么？讲我讲话不好听。哎呀，人情世故是一点都不懂，年纪轻轻巴巴楞楞。他们讲我肱二头肌，讲我这个叫什么，铁T的二头肌好棒棒，讲我是铁T，讲。哎呦，我想，哎，兄弟姐妹们，我只是偏中性化装扮，哥哥是个女生，好吗？哥哥谈恋爱的谈的都是男生，好吗？我没有同性恋趋势 ，OK？ 我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同性恋的趋向啊，如果有，我也会毫不犹豫公开的跟大家认认真真的承认 ，OK？ 好吗？谢谢，啊。可别把 TTT 的挂在嘴巴上，那抖音的直播呀，真是什么人都能看见。我们微信平台上还真没人这样说，哥天天和大家杠，我这是杠吗？都有人说你是同性恋了，我这还叫杠啊？你们怕不是对杠子有什么误会呗？太之说，20年前哥哥你是长发及腰，是啊。我也不知道我什么时候就变成铁T了，就莫名其妙啊，不能因为我头发剪短了吧。Raz 说的对，哥这是直播间不是弯播间，是的。你们我就这么跟大家说啊，我不去就是干涉你们的这个取向啊，关于你们的取向我并无异于讨论。另外我认为公共平台也不适合讨论。为什么不适合讨论？因为它永远都是一个小众的话题。但我觉得你们对人的基本的尊重是要有的，不要上来就随便定义别人，好不好？好吗？也不要仅仅因为自己眼睛看到的一点点表象就来随便定义别人，好吗？兄弟姐妹们，好吗？好不好？好不好 ？OK， 我们保留一点点对别人的这个尊重，人格的尊重，这是非常重要的，并不是说互联网就是法外之地，可以张嘴就来，啊、哦。行者无疆说：“哥谈恋爱，我谈什么恋爱呀、啊，大哥们？唉，我都已经不想讲了。”瑞平说：“哥没必要为这种货色生气，我真没生气，兄弟们，我真没生气，我不是生气，我只是告诉大家我没有同性恋。如果我是，我会承认，尽管这是隐私，但是我告诉大家，如果这是我真的是，我会跟大家承认，我会坦然处之，泰然处之叫泰之。”正好我抖音直播间里来了一个小哥哥叫泰之啊，来听一下大家的语音留言 YQ 啊是怎么跟我说的啊。来等一会儿啊，那个微信搜索微信的公号安徽908啊，就可以参与互动。另外可以上抖音啊，上抖音搜安徽小儿，没办法啊，怪一讲铁T人又上到43万了，是不是？哎呀，聊天的人多，大家都对隐私感兴趣。
1: 要哥放个雷鬼版的99女儿红吧，具体的人都困了。
0: 放个雷鬼版的99女儿红，是不是啊？嗯，等会儿又得有人说我天天放 AI 歌曲。互动的时候捡开心的说，不开心的读，杠精太多了，顾不过来。你也默认杠精，默许杠精太多吗？哎呀，好，行，我们都对八卦有兴趣是吧？你和何炅也挺相配的。我还挺尊重何炅老师的，我并不因为他的取向问题而嘲笑他。中年少男啊，尽管你名字里边已经有中年了，但是我认为你的认知还挺低配的，啊，就你的认知不怎么好，不怎么高，而且我都已经这么解释和说明了，你还在这儿讲这种话，我就觉得你是挺无聊的。嗯，我只能这样讲，你挺无聊的，认知也不高，你不太配去讨论别人的取向的问题。因为你对别人连最基本的尊重都没有，啊，嗯，我认为你不般配，我和何炅老师挺般配的，但是你不配在我们这儿唠嗑聊天儿，嗯，没办法，嗯，哥哥，你只能给哥哥留下这样的印象啊，哥，搞一场浪漫黄昏恋呐，嗯，我就这么跟你们讲吧，我对恋爱都没什么太大兴趣，我说句实话。哦，我对恋爱都没什么太大兴趣，因为像中年少男这样的恶臭男太多了，我连恋爱都没什么太大兴趣。说真的，不好意思啊， 我打击到一大片了哈，就是我们优秀的男人很少不多啊，这个说出口伤人，无知无畏，很可怕。对呀、啊、他还说他自己已经中年了，我都没有看出来他中年。直奔主题，不恋爱了，不是直奔主题不恋爱，我对，说老实话啊，对像这样的男人，像中年少男这样的男人，我真的一点都不感兴趣，真的一点都不感兴趣。我真的觉得挺无聊的，就是一个用自己险恶之心去揣度别人的隐私。第二一个更重要，就是我们讲今天讨论人情世故啊，大家不要觉得上了网我只是一个陌生的 ID， 我不用尊重人情世故，不是这样的啊。嘟嘟说出现认知茧房，真的，就他的固定认知里边就是何炅老师就是 gay 男，这个叫什么腰哥就是铁T，就得这种，知道吧。行者无疆说，哥你这内心得多强大呀，我就不行，发个评论一看下面跟帖的太多，正能量的不少，杠精也多，吓得我赶紧删了干啥，放着呗，不回不就行了呗，放着不就得了呗，为啥要删？行者无疆，那我们天天每天上节目会有不同的人来点评你，知道吧，就随意的点评你啊、哦，上嘴就来。因为他觉得为什么呢？因为他觉得他的就是违规成本很低，在互联网上我爱说什么说什么，谁也管不着我。其实不是这样的，因为你一句话往往就暴露你。想想看，我们怎么就没想起来？我们那么多小哥哥小姐姐到直播间里面聊天，谁也没想起来讲这个话，对吧？是的吧？为什么他想起来？他进来第一句话就是这个，那足以证明他的内心映照出来的就是他自己就是这样子的，就这样的人呐。所以我说他不光是不通人情世故，他还自以为是，就都哥讲的那种叫信息茧房，缩在自己的茧房里面自以为是。对，是的，异乡人，无聊的人很多，这就是素质。是的，素质这个东西有时候不是说不说脏话，也不是爆不爆粗口，更不是说什么叫什么打扮什么多么精致，还是而是你内心里面你自己映射出来的东西。人阳光一点的人哪想到这个事儿啊。这个说张口就来，逮着就喷，这种人很多，特别。所以我们讨论人情世故，一方面啊是讲我们生活当中和人相处，另外一方面也讲到虚拟世界里边人与人如何相，它其实就跟我们所处的实际社会是一样的，完全一样，没有任何区别。我们聊得好好的，谁会突然聊到取向啊？是啊，是啊 ，Razz， 所以他一句话就把掰弯，就把大家都掰弯了。说你是铁T，我跟你讲，我可不是第一次碰到这种人了，就经常会有人进来讲你是个拉拉吧，经常就会有人。我刚开始我都不懂是什么意思，然后后面我才晓得。老胡说：“哥，借我50块钱，我去买个激光刻字908的收音机，小巧玲珑，四四方方，接收灵敏，还有要带数字显屏，两节电池，大电量，价格不超50块的收音机，用完还你，开完一圈回战场，能听到你声音，不用蹭别人的。哎呀，你搞个手指放在旁边听，不就照了吗？古怪啊，搞什么啊？搞收音机讲错的了，搞个手指啊。手就照着东西搞个手印子啊，还花钱买，你不嫌钱花的多？哎呀，真是的，哎呀，哎，刚刚那个依依宝宝说要听的那个歌什么歌？巴拉莱卡，我来找巴拉莱卡这首歌，我答应要放给我依依宝宝听的，依依妹妹听啊。巴拉莱卡，巴拉是什么巴？哦，这有巴拉莱卡，有这首歌，门尼的原唱啊，门尼，我来听一下。

纷飞的大水绕开了车队，后面是敲开门外的漆黑。家里边多了个摇晃的人，拖着那才衰断的腿。玻璃瓶床底下多了一堆，母亲的浴巾却从没消退。校服的袖口和鞋底周围。

诺曼底亚马车煞气优雅，羊绒的卷马真空配雪茄，巴士手铐搭配鹅绒绣花。

0: 纷飞的大水绕开了车队，红门是敲开门外的漆黑，家里边多了个摇晃的人，拖着那才衰短的腿。
1: 好的，听完了。哎呀，这首歌跟有点让我感觉有点像巴拉崩巴北德布，跟有点像，兄弟们。啊，真的有点像，歌名字叫巴拉莱卡，门尼的巴拉莱卡。欢迎各位继续关注依然正在直播的交通90.8。就刚刚这一会儿哈，我们在节目里边讨论，然后我们在抖音直播里边也在讨论啊。什么叫拉拉就喜欢李宇春？太微员说，我正常女性也喜欢，我也正常女性啊，我也喜欢李宇春啊，怎么了？很丢人吗？你李宇春本来就是很多女生喜欢啊，大部分都是女生啊，妈妈都喜欢，我妈妈也喜欢，怎么了？我们喜欢李宇春就是拉拉吗？这什么僵化的思维，什么啥思维？哎呀，笑死了，笑死了！好嘞，跟各位说啊，那个行者无疆说，人上一百，形形色色，每个人的认知和站位不同，对同一事物的看法也不尽相同。我又做了一首诗，比方说今天在下雨，我做了首诗《喜雨》，写在杨花肆虐的日子，风吹新麦黄，白雨打白毛羊，口鼻见天日，自在享清凉。真的，一下雨啊，那个毛毛都给收掉了啊，描述的好准确。行者无疆果然有才，明天更美好。也给我发了一个语音，我们来再听一下啊，说了啥？
2: 耀哥，你在换你死头的真实时候啊？
1: 俺早都出锅了，明年更美好。早都出锅了，不然我账上那20000块钱我都没有。早都出锅了，出的有点早啊。我看形势不怎么好，我就早早的出了。那个，如果是食物，大家长期拿，我觉得也不要紧啊，就拿着吧，就不用管了。好了，那个跟大家说啊，那个就跟各位讲一下哈，我们今天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除了人情世故啊，也讨论就是三观啊，我觉得有些人的三观真的是歪掉的啊，好好树一下自己的三观吧啊。然后讲一下啊，那个感谢各位参与和收听今天的节目，我们抖音的直播会继续啊，因为我叫什么，我抖音上面我会继续直播，大家可以上抖音，没聊尽兴的可以上抖音，没听够的可以上抖音，搜安徽小姚，没办法，就是汉字的没办法啊。就把安徽小姚后面要加没办法，咱我们大号嘎了，明天才能开恢复正常，明天早上才能恢复正常，所以今天我们用小号直播的哈。然后明天更美好又说啥？你又说啥了，更美好？
2: 我刚到车上，你又要走了？
1: 啥？没听懂。
2: 我刚到车上，你又要走了？
1: 你说你刚刚到车上是不是？你是说你刚刚到车上吗？我听明白了，你是刚刚上车是吧？我节目都已经要结束了，没事儿，明天还有啊。结束我们今天节目的直播之前啊，先来跟大家关注一下啊，这个所以你说就是我们讨论人情世故，讨论这个到最后还讲，哎呦，回到家里面日子才是最快活最轻松的，要回家当然要找我匠人之装，给我装一个温暖的家。跟各位来了解一下匠人眼下正在开展的活动，装修不用愁，匠人之装11周年庆典帮你搞定，黄金大奖49999元免单大奖，抽中即送全房空调，限时免费送。熟悉匠人的朋友都知道，他们家主打一站式高性价比大全包整装，包含全房设计施工、人工水电、主材辅材，全房19件家具、灯饰窗帘，验收售后，所有家装环节一包到底啊！水管电线不限量，瓷砖地板不限量，粉刷面积不限量，现在到店签约还送全房美的空调，有几个房间送几台零元升级智邦 ENF 级定制衣柜、对开门冰箱、集成灶等电器好礼免费送，名额有限，马上拨打热线抢定0551-655-6303，0551-655-6303，拨打电话了解详细的情况。好的，结束我们今天节目的直播，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BZLB 哎，刚刚那个要听雷鬼。

鬼的那个，听那个叫什么？他要听的是哪一首？等一下啊，雷鬼版的经典老歌啊，我们来找一首啊，看看《九九女儿红》是不是啊？是不是要听《九九女儿红》呢？来，我们听《九九女儿红》啊。

0: 全、安宁、安心。安徽交通广播。
1: 哎，这个飞天小姐姐可真好看啊，多拍两张啊。
2: 哎呀，哪里来的强光？
1: 哦，飞天说话了。
2: 你这郎君好生无礼，此处禁止拍照，我等在此起舞千年，霓裳翠羽至今明艳，你那强光却损我裙带颜色，折我面上桃花。
1: 哎呀，对不起，实在对不起。
3: 文明旅游，按规拍摄，不要让闪光灯模糊了历史的容颜。
4: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5: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4: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5: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购908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4: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5: 安徽交通广播文防微信公众号发送908即可下单。
3: 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午后1:30。天气脉搏，云端解码，城市表情，精准推送，908此刻气象。
6: 好的，各位中午好，我是小果，来关注一下全省的天气。今天白天全省阴天，华黑以南大部分地区有阵雨或是雷阵雨，其中江南的部分地区中雨，局部地区有大雨。全省西北风3级左右，阵风6到7级。今天的最高气温呢，华黑以北23到25度，江淮之间25到27度，沿江江南27到29度。最低气温淮河以北18到20度，江淮之间20到22度，沿江江南22到24度。再来关注一下省城合肥哈，目前是阴天，室外温度23度，空气质量指数9，空气质量良。

0: 洞悉经济浪潮，直击股市前线，908财经快线。
1: 好的，各位，我们来关注一下股市动态啊。此刻的上证综指4126.21点，下跌了26.36点；深圳成指15804.09点，下跌了46.52点；创业板指数4025.49点，上涨了5.03点。安徽交通广播提醒各位哈，半个小时以后，欢迎您继续来关注股市的动态信息。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吃饭了。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YFM90.8 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在奔腾的城市里，我们做你身边最长情的陪伴。
5: 我每天都会等待你的声音，
4: 陪你向希望前行。我们努力让路途更加温暖。
5: 我终于有一个属于自己的家了。
4: 当你努力拼搏，我们与你一起共振。
5: 很开心，很开心，加油！
4: 前方是家的方向，更是爱的方向。幸福生活家，让家更加幸福吧。
6: 好的，各位朋友，幸福生活家，让家更加幸福吧。北京时间的13:34，1FM90.8，安徽交通广播，幸福生活家，大家好，我是小果啊，欢迎大家来打打卡。今天呢是月末周二，一月一度的月末周二，所以呢，就是就想讲大家来放松一下啊，我们也不要聊什么话题了，我们就给大家放放歌。然后呢，就这个之前我整理了一下我们听众关于会问的一些关于乐购908的问题。半小时的时间大家点点歌听吧，好吧，因为我这如果我再设这个话题再帮大家介绍好物来不及啊。就半个小时的时间，但是我要跟大家说一下，昨天晚上因为姐姐值班徽，你知道我们值班徽内其实积极防汛，对吧？咱们安徽省对于这个防汛抗旱整个的这个工作哈，应急的部署做得特别好。然后我刚下值班徽，应该是8:50左右到9点，我拿到车啊，到9点，你知道出了那个咱们安徽广播电视台部地库的大门，我跟你说，瓢泼倾盆的大雨。关键是我忍了三个月，我觉得都有3个月没洗的车。我真的是昨天刚刚惊洗了一个车。我后来推算了一下，距离我洗完车拿到车到下暴雨之间大概3个小时都不到啊。生活就是这么充满了，对吧，生活的恶作剧就是这么充满了趣味性。你知道当时那一刻我的绝望，但是后来我也安慰自己，我说我洗车主要是为了车，洗车里面，因为那个后座让我女儿吃的饼干渣啊，面包渣啊，酸奶印子，烧饼渣，你知道吧，就是她喜欢吃，就是每次接她啊，小区门口有家卖烧饼的啊，一定要买一个刚打出来的鲜肉烧饼，我每次包3个袋子，牛皮袋加3个袋子包好，说你千万不要吃到车上，吃到身上。好嘞。所以你知道我昨天开着那个车回家，那个雨刮器打到最大，几乎都不太能看见路的那个心情，我说我这个车洗的呀。最近我们的雷雨天气会比较多，大家关注一下我们908的这个新媒体的推送啊，我们的小编会第一时间告诉大家一些天气的防范啊。哎呀，有人说来来来听听啊，哎，稍等啊，我把这个音乐先关一下，看看大家都说啥。
7: 我把姚哥刚才没放完的歌给他放完吧。
6: 可以，没问题，没问题。 有人说小谷来一首给阿嬷的情书主题曲《月下煮茶》，你们有去看吗？感动没？真的，这个字儿我跟你们说一下，它本身单独拎出来读谋，摸摸我摸，就是那个磨磨啊磨，但是它跟阿放在一起读阿嬷，所以阿嬷的情书啊，真的。适当的给你们纠正一下，就是月末周二要继续检修，对的。
7: 小郭美女，俺们淮北从一马路往香山公园去的路上都内涝喽，水大得很。
6: 我知道，我知道，我跟你说为啥我知道啊？我跟你们讲啊，我中午吃饭的时候还在说。因为昨天晚上就我妈妈最近在淮北嘛，因为她在陪我外婆，然后就是我是每天大概都会跟就是家里人通个电话啊，聊聊天啊什么之类的。然后呢，昨天在我上值班会之前，因为我们值班会是7点多开始，6点钟开始化妆，然后大概7点10分左右的样子，我进到那个融媒体直播间，然后我妈妈就给我打电话，我就把她按掉了，我说我要直播了，我妈说好，就从那开始到现在没有联系。我今天一刷，天哪，淮北真的那个雨啊，一场雨下的，我跟家人现在失去了联系。我待会儿下了节目以后赶紧给他们打个电话，因为这种大雨其实非常容易对什么，就你停在路边的车，我看到那个淮北街边的那个车呀，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一下这种天气啊，你要注意防范啊，你要注意防范。所以我们新媒体是会给大家推的。好，大雨倾盆啊，来来来，我们来听听歌啊，先听一首比较应景的歌啊。有人说乐哥908，你等一会儿啊。

有人说我小谷啊，你是典型的就是这个洗车不看天气。不是我怎么看天气？我看天气再怎么着我得洗车啊。我那车里太脏了，但是再怎么着你刚洗完车它就瓢泼大雨也着实有点受不了啊。有人说每到下雨天就想听南群跟妈妈的下雨天，我给你放。Jack 说合肥没怎么下，气氛还挺融洽。昨天很早就回家，看着足球，吃着龙虾。昨天没下雨啊，昨天下了这么大的暴雨。我说政务区啊，政务区真的那会儿我跟你说，走不了啊。那会儿但凡是你给我一把伞，我都没法走。所以我们下雨天的时候还是要注意一下这个一些相关的一些安全啊，我们要给大家去提示一下。月下煮茶对不对？来啊，这个阿嬷的情书送给你们。哇，这个前奏一上来哦。

好听吗？看过电影的朋友应该说是感受会更加深一些啊，因为就是如果没有看过电影呢，就是确实可能没有办法一下达到这个意境，所以呢，就去看看，去看看吧，真的就是，而且你要认真投入的看进去。有人说我有时候看天气鞋子有点穿脏了，但是明天后天假如还要下雨，我就忍着脏鞋子不洗，凑合穿两天，哪天天晴了再死。江时期说跟我一样，洗完车就算第二天不下雨也会遇到到处喷水的洒水车。你知道我昨天啊，就是从那个就是那个就是拐弯奇门路哦回家，啪一个好大的坑，你知道好大好大一个坑啊，那个水都溅哦，天哪！我的车啊，我浅色的小车车。好，来呀、啊！有个朋友问这个关于69908，就说呢，明天啊，大家就是要不是明天，就是之前啊，昨天啊，还有前面，大家都买得很开心。但是关于我们这个每天都会有一些新的听众啊，进入到我们的这个节目当中来，然后呢，也会有新的听众第一次哎，什么是69908？所以关于这个平台，我来跟大家再给你们详细的介绍一下啊。首先，69908呢是我们908啊，首先是我们安徽交通广播九零，听这个名字69908。欢乐的乐，购物的购啊，它是我们安徽交通广播专门为了我们的听众、我们的粉丝开辟的一个购物的平台啊，这个性质已经跟大家说清楚了啊。然后呢，我们有啊全球的一个采购链啊，大家不用担心，所以我们是帮大家去采购各种各样的和生活相关的用品啊，吃的、喝的、穿的、住的、行的啊。之前我的听众有要收音机的，有要手串的，昨天有要什么的，等一下啊，要枕头，哎，要酒店同款的枕头啊。我下午待会儿3点钟我们要开会，我给你反馈上去。然后呢，关于价格这一块呢，是大家要放心啊，就是说我们的价格呢，因为你要知道专业的事情一定要交给专业的人去做，所以我们的价格绝对是给到啊，我现在不想说全网最低，这种就是在品质相同的情况下，肯定是让大家买的非常的划算，哎，好不好？因为有的时候你品质也是一条红线嘛，对吧？我和我身边的朋友，我来跟大家先推一些比较日常用品啊，在乐购908这个商城当中怎么搜，大家呢微信小程序搜索乐购908啊，这是一种方式，很方便。然后你每一次直接微信下滑就能打开这个小程序，或者在安徽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这个公众号上，底部菜单栏中点击乐购908。安徽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底部菜单栏中点击乐购908啊，或者是小程序微信小程序搜索乐购908，欢乐的乐，购物的购都可以。然后啊，你们点进去后会发现首页有好多好多的东西，我有几个东西是要必买的，给大家讲一下。我们那个79.9块三件的 T 恤衫啊，79.9块三件的 T 恤衫分孩子的款和你老公的款，你老公跟你都能穿的款。我都说了，你79.9块三件，你两件也就是150块钱啊，160块钱，你老公这一个夏天你知道吧，他能穿6件不同颜色的 T。质量非常好。另外呢，我们有很多一些母婴类的东西，像我们的祖都防晒伞，还有呢我们一些吃的啊，之前我买过蓝莓橙子，家里人也有买，这些就是日常啊，我们都会不停更新的。然后还有什么呢，还有像这个之前昨天卖爆了的 Coach 包包啊，一些大牌的一些轻奢的，还有护肤品美妆啊，你们都点进去看。那么关于每天呢，我们都会推一个主品。那么今天给大家推的这款主品呢，其实之前也有卖得非常好，我们是根据大家的这个哎去给返个场。这个鞋就超级适合今天这个下雨天，你知道吗？一碰到这种下雨天，我就很有的时候很纠结，如果开车还好，如果我要地走，我真的是不知道穿什么鞋，贵的鞋不舍得。我曾经在这种下雨天踩坏了我一双羊皮，纯羊皮真皮大底的一双很贵的鞋。没办法，那个东西你不要相信能修复，所以雨天啊，我们要有雨天相应的鞋子。但是这款鞋呢，它不仅仅可以在雨天穿，就是听好，我们 Cross 卡洛驰的洞洞鞋，我们有成人款和儿童款，好不好？
哎，今天就是我们给大家带来的主品啊，有云朵、泡芙、贝雅三大王牌的款式都聚齐。其实 Cross 这个鞋子已经火了很多很多年了，在我上大学的时候，它就已经开始火了。那个时候谁穿一双 Cross， 你觉得我的个天哪！你都觉得它这真是时髦啊，你知道吧？它叫洞洞鞋，它极致呢是它的舒适感以及一个可玩性，就是我们送大家的一些鞋花啊，你可以 DIY 很多很多款式。它早已从那个原本这种小丑鞋变成一种潮流的单品。所以啊，为什么我们这个 Cross 的这个鞋这么火呢？你很多仿的都仿不到，因为它的这个核心材质就叫 Cross Title 这个材质。这种东西它是一种怎么跟你们说，它是一种泡沫型的一种封闭型的一种树脂啊，非常的轻便。有多轻？单只大概200克到250克左右啊，并且它带抗菌啊防臭的功能，这是 Cross 独家的一种材料，其他任何仿品仿不来。另外呢，就是说呢它很舒服，有支撑感，也符合我们人体的这样的一个足弓啊，我们几乎人手好几双，真的，这个在我们 logo 908带这个品之前，家里我啊，家里人啊，一堆，那一堆男女老少全有。另外呢，我觉得它很好一点，就是它可以 DIY， 就是鞋面上面的洞洞啊，你可以去搭配官方啊，包括我们送你的这些鞋扣、鞋花，其实真的蛮好看的。它一鞋还能两穿，你能把那个卡扣放到前面当拖鞋，你也可以放到后面当一双凉鞋。经典款啊，性价比很高，大概有2厘米左右的一个基础厚度，男女都行，去海边都行。云朵款这个我就非常建议我们的女生去买了，它是女生的人气王，4.1厘米左右的一个厚度，4厘米，你想想啊，有一点点增高的效果，它的鞋型更加的秀气，会显脚小，而且很好搭配，你搭配小袜子，配小裙子、短裤，单穿吃个火锅，下个雨踩个水。还有就是泡芙款。泡芙款呢，它呢是综合实力比较强，它呢大概是5.2左右厘米的一个厚底，所以你根据我给大家说这三个数据，就经典款2厘米啊，泡芙款它是5.2厘米，云朵款它是4厘米左右，你去选你自己的需要，好不好？它鞋底厚，鞋底加宽，走路呢就会更稳，不容易崴脚，所以它的增高效果和舒适感呢其实会更加火一点啊。泡芙款我们主打呢就是推这三个款式，给大家说一下价钱啊，专柜大几百，你到任何商场都可以看到，至少大几百起，并且没有鞋花，鞋花是很贵的啊。那么我们今天乐购908呢是商城的一个夏日清凉的福利，听好，儿童款只需要139，成人款只需要179，这两个价格你不冲三双，一家三口啊，海边拍个照。刚才我还在门口跟我的姐妹说，马上放暑假了，孩子可咋弄啊？你不往海边带一带啊？所以男女尺码、样式、颜色非常齐全，你单穿搭配亲子款都可以。现在下单最吸引我的，也是要跟大家说，就是他赠送你鞋花，并且我。

0: 我们是奥莱直品，这个正品直发啊，奥莱的正品直发，顺丰快速发货，性价比很高，热门所有的款式都非常容易断码断货，你自己去商场也一样。所以呢，今天啊，这款洞洞鞋，我给大家说的三款哦，非常值得你去冲一冲。另外呢，我们今天还有一款产品啊，是必备品，就是荣仕达的一个智能语音空气的循环扇。就这个天，就这个天，开空调冷，不开空调闷啊。家里必备，并且每个房间都得有落地扇，这个真的是我全家亲朋好友他都得买。他这种风扇跟以前不一样，因为有些人不知道是不是跟小果一样，他不太喜欢吹风扇啊。他是360度无死角循环的这样的一个风扇，所以啊，点进去看一看。今天因为我们时间有限，给大家大概就说这么多啊。这个深灰色、玫瑰金色两款，这个微信搜索安徽交通广播，点击底部菜单栏啊。点击底部菜单栏中的乐购908进入商城，或者是搜索小程序乐购908，就微信小程序乐购908。今天一个是 Cross 鞋子，我觉得国姐给你们讲到位了，价钱139跟179那三款厚度也不一样，还有就是我们的这个荣仕达的这样的一个循环的空气扇，100多块钱自己进去冲，100多块钱你在任何地方都买不到。这两款很实用，好不好？来，今天机器检修啊，我们就这么长时间，大家可以抓紧时间去下单，不影响大家下单。检修下单不检修啊，乐购908全程服务，我们明天见喽。
1: 王康，
2: 端午送健康，就选燕之屋燕窝。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晚宴专线0516515588。

0: 线，调频90.8，中国安徽交通广播。
1: 30秒，我可以做什么？
2: 30秒，你可以打开一扇窗，大口呼吸新鲜空气，让超负荷的空调休息一下。你可以把单面纸张反过来反复使用，做一名时尚的绿色办公达人。如果每人每天花30秒钟主动为低碳生活做点什么，那么我们的身体将会更加健康，环境也将更加优美。改变世界有时只需30秒。
3: 小彩票大爱心，福彩双色球，快乐吧刮刮乐，玩法多样，趣味无穷。每张彩票都是爱心接力棒，理性购彩，助力社会公益事业。公益福彩，责任同行，中国福利彩票。
4: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5: 是呀，我刚在乐购908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4: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5: 还有其他样式吗？
6: 这么便宜我也要。
5: 乐购908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1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吧。
3: 佳酿御良缘，不仅供良缘，爱的丰收季，浪漫之约正式来袭。
7: 安徽交通广播暖心牵线，5月30日周六下午，100位优质单身青年齐聚现场，邂逅缘分，趣味游戏，心动牵手，寻觅真爱，惊喜抽奖，福利不停，更有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第6届元粮丰收季活动现场的神秘互动内容，以丰收之名相逢，伴醇香佳酿相知，主播悠悠、大胖携手红娘欢姐现场为爱见证。
3: 25到35岁单身朋友即刻报名，关注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良缘即可报名。
7: 感谢本活动的冠名品牌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的爱心支持。
0: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8: 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2点。

0: 送礼，一招就讨岳母开心。
1: 妈，端午安康，
0: 我特意给您选了燕之屋晚宴，您尝尝。
2: 哎呀，这孩子来就来，带啥礼呀、啊？哟，不过这礼盒还真精致啊！回头亲戚来串门啊，肯定得问我在哪儿买的。
0: 必须的，这燕之屋是28年燕窝大品牌，礼盒高端有面不说，晚宴用料还实在，严选印尼特钻产区的高品质燕窝，您吃着安心，我送的也开心。
2: 得，这回必须给你颁个最佳女婿奖。
3: Hello，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完有福。
4: 晚宴专营店银泰中心、高新银泰城、华润万象城、银泰印77、五谷路万达旗舰店、正物融创一号院店、蚌埠银泰城，晚宴专线0516515588。
5: 最难逾越的巅峰是什么？是晚高峰。
4: 还好有我们陪着你，古井共享年份原浆，畅通2026。
5: 路况指引，轻松开聊。
4: 下午5点至8点，你下班路上的贴心朋友。
6: 对于每个遭受校园霸凌的孩子来说，不选择反抗，不只是因为害怕，不愿意倾诉，也不只是因为失望。他们最大的顾虑，是这阴霾总是挥之不去。你愿意做他们的靠山吗？做那个他们能随时求助的老师，做那个他们能完全信任的父母，做那个永远不会袖手旁观的第三人。反对校园霸凌，做被霸凌孩子的靠山。
7: 点报时，现在是下午2点30分。

0: 车随路行，心随声动。您选择的是安徽交通广播。
1: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2: 乐购908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1: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现在商城特惠，前500名还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
2: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0: 岁月如歌，畅享幸福。由安徽广播电视台全媒体城市生活，车随路行，心随声动。您选择的是安徽交通广播。
1: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2: 乐购908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1: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现在商城特惠，前500名还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
2: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0: 岁月如歌，畅享幸福。由安徽广播电视台全媒体城市生活业务平台携手合肥百大集团联合主办幸福唱起来引领歌手大赛合肥赛区火热开启。
3: 永远还是那个少年，
0: 我们寻找50周岁以上的引领好声音，无论您是独唱、对唱还是小合唱，只要您爱唱歌，专业舞台、丰厚大奖就等您来。即日起，关注安徽交通广播或安徽经济广播微信公众号，后台回复歌手大赛，获取报名通道。
4: 佳酿玉良园，不仅供良缘，爱的丰收季，浪漫之约正式来袭。
5: 安徽交通广播暖心牵线，5月30日周六下午，百位优质单身青年齐聚现场邂逅缘分，趣味游戏，心动牵手，寻觅真爱，惊喜抽奖，福利不停，更有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第6届元良丰收季活动现场的神秘互动内容，以丰收之名相逢，伴醇香佳酿相知，主播悠悠、大胖携手红娘欢姐，现场为爱见证。
4: 25到35岁单身朋友即刻报名，关注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良缘即刻报名。
5: 感谢本活动的冠名品牌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的爱心支持。
0: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6: 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3点。

0: 当你沉浸于春天的美好，
1: 胜日寻芳泗水滨，无边光景映时新。
0: 当你醉心于绚烂的晚霞，
1: 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
0: 当你被孤独和寂寞包围，
1: 举杯邀明月，对饮成三人。
0: 当你跋涉在前进的道路，
1: 为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
0: 当你感叹祖国载人航天工程的日新月异，
1: 大鹏一日同风起，扶摇直上九万里。
0: 古诗词犹如中华文化瑰宝中的沉浸于春天的美好，
1: 胜日寻芳泗水滨，无边光景映时新。
0: 当你醉心于绚烂的晚霞，
1: 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
0: 当你被孤独和寂寞包围，
1: 举杯邀明月，对饮成三人。
0: 当你跋涉在前进的道路，
1: 为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
0: 当你感叹祖国载人航天工程的日新月异，
1: 大鹏一日同风起，扶摇直上九万里。
0: 古诗词犹如中华文化瑰宝中的一颗明珠，如诗如画地勾勒出千年的历史画卷，用直击心灵的韵律之美，开启跨越时空的对话。
2: 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游祖国大好河山，赏中华千年文化。
3: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4: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3: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4: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购908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3: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4: 安徽交通广播文房微信公众号发送908即可下单。
5: 佳酿御良缘，不仅供良缘，爱的丰收季，浪漫之约正式来袭。
6: 安徽交通广播暖心牵线，5月30日周六下午，百位优质单身青年齐聚现场邂逅缘分，趣味游戏，心动牵手，寻觅真爱，惊喜抽奖福利不停，更有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第六届元良丰收季活动现场的神秘互动内容，以丰收之名相逢，伴醇香佳酿相知。主播悠悠、大胖携手红娘欢姐，现场为爱见证。
5: 25到35岁单身朋友即刻报名，关注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良缘即可报名。
6: 感谢本活动的冠名品牌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的爱心支持。
0: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下午3:30。

0: Hello， 大家好，我是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
1: 端午送健康，就选燕之屋燕窝。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2: 晚宴专线0516515588。燕之屋。
3: 选七座商务车当然是江淮瑞风 RF 八，好开又好坐，越级智电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0000，详询400-888-9933。
4: 哎，这个飞天小姐姐可真好看啊，多拍两张
1: 啊！哎呀，哪里来的强光？
4: 哦，飞天说话了。
1: 你这郎君好生无礼，此处禁止拍照，我等在此起舞千年，霓裳翠羽，
0: 祝大家端午安康。
1: 端午送健康，就选燕之屋燕窝。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2: 晚宴专线0516515588。燕之屋。
3: 选七座商务车当然是江淮瑞风 RF 八，好开又好坐，越级智电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0000，详询400-888-9933。
4: 哎，这个飞天小姐姐可真好看啊，多拍两张啊！
1: 哎呀，哪里来的强光？
4: 哦，飞天说话了。
1: 你这郎君好生无礼，此处禁止拍照，我等在此起舞千年，霓裳翠羽至今明艳，你那强光却损我裙带颜色，折我面上桃花。
4: 哎呀，对不起，实在对不起。
5: 文明旅游，按规拍摄，不要让闪光灯模糊了历史的容颜。
6: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7: 是呀，我刚在乐购908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6: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7: 还有其他样式吗？
6: 这么便宜我也要。
7: 乐购908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1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吧。
8: 岁月如歌，畅享幸福。由安徽广播电视台全媒体城市生活业务平台携手合肥百大集团联合主办，幸福唱起来，引领歌手大赛合肥赛区火热开启。
9: 永远还是那个少年。
8: 我们寻找50周岁以上的引领好声音，无论您是独唱、对唱还是小合唱，只要您爱唱歌，专业舞台、丰厚大奖就等您来。即日起，关注安徽交通广播或安徽经济广播微信公众号，后台回复“歌手大赛”获取报名通道。
10: 嘉酿御良缘。胡景贡良缘爱的丰收季浪漫之约正式来袭，
11: 安徽交通广播暖心牵线，5月30日周六下午，100位优质单身青年齐聚现场邂逅缘分，趣味游戏，心动牵手，寻觅真爱，惊喜抽奖福利不停，更有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第6届元良丰收季活动现场的神秘互动内容，以丰收之名相逢，伴醇香佳酿相知，主播悠悠、大胖携手红娘欢姐，现场为爱见证。
10: 25到35岁单身朋友即刻报名，关注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良缘即刻报名。
11: 感谢本活动的冠名品牌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的爱心支持。
12: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4点。

这里是中国首家应急广播，安徽广播第一品牌，全美领航，爱在。

0: 人。
1: 全美领航，爱在一起。安徽交通广播 ，1FM90.8。全美领航，爱在一起。安徽交通广播 ，1FM90.8。这里是中国首家应急广播，安徽广播第一品牌。全美领航，爱在一起。安徽交通广播 ,1FM90.8。这里是中国首家应急广播，安徽广播第一品牌。全美领航，爱在一起。安徽交通广播 ,1FM90.8。这里是中国首家应急广播，安徽广播第一品牌。全美领航，爱在一起。安徽交通广播 ,1FM90.8。这里是中国首家应急广播，安徽广播第一品牌。全美领航，爱在一起。安徽交通广播 ,1FM90.8。这里是中国首家应急广播，安徽广播第一品牌。全美领航，爱在一起。安徽交通广播 ,1FM90.8。这里是中国首家应急广播，安徽广播第一品牌。全美领航，爱在一起。安徽交通广播 ,1FM90.8。这里是中国首家应急广播，安徽广播第一品牌。全美领航，爱在一起。安徽交通广播 ,1FM90.8。这里是中国首家应急广播，安徽广播第一品牌。全美领航，爱在一起。安徽交通广播 ,1FM90.8。这里是中国首家应急广播，安徽广播第一品牌。全美领航，爱在一起。安徽交通广播 ,1FM90.8。这里是中国首家应急广播，安徽广播第一品牌。全美领航，爱在一起。安徽交通广播 ,1FM90.8。这里 是中国首家应急广播，安徽广播第一品牌，全媒领航，爱在一起，安徽交通广播 ，1FM90.8。这里是中国首家应急广播，安徽广播第一品牌，全媒领航，爱在一起，安徽交通广播 1FM90.8。这里是中国首家应急广播，安徽广播第一品牌，全媒领航，爱在一起，安徽交通广播 1FM90.8。这里是中国首家应急广播，安徽广播第一品牌。

0: 应急广播，安徽广播第一品牌，全媒领航，爱在一起，安徽交通广播 1FM90.8。这里是中国首家应急广播，安徽广播第一品牌，全媒领航，爱在一起，安徽交通广播 1FM90.8。
1: 我知道您最爱吃燕之屋的燕窝，
2: 这不看您都快吃完了，赶紧给您续上。
1: 而且呀，燕之屋端午节还特别推出了燕窝粽子，顺便给您带一些尝尝鲜。
3: 哎呦，好好好，还是我闺女懂我。
4: 端午健康礼，燕之屋燕窝。
5: Hello，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6: 燕之屋专线0516515588，各大商场有售。燕之屋。
7: 最难逾越的巅峰是什么？是晚高峰。
6: 还好有我们陪着你，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畅通2026。
7: 路况指引，轻松开聊。
6: 下午5点至8点，你下班路上的贴心朋友。
4: 安全、安宁、安心，安徽交通广播。
8: 新包了，还是购置的，背上真好看。
9: 是呀，我刚在乐购908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8: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9: 还有其他样式吗？
8: 这么便宜我也要。
9: 乐购908商城购置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吧。
6: 佳酿御良缘，古井贡良缘，爱的丰收季，浪漫之约正式来袭。
10: 安徽交通广播暖心牵线，5月30日周六下午，100位优质单身青年齐聚现场，邂逅缘分，趣味游戏，心动牵手，寻觅真爱，惊喜抽奖，福利不停，更有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第6届原良丰收季活动现场的神秘互动内容，以丰收之名相逢，伴醇香佳酿相知。主播悠悠、大胖携手红娘欢姐，现场为爱见证。
6: 25到35岁单身朋友即刻报名，关注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良缘即刻报名。
10: 感谢本活动的冠名品牌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的爱心支持。
6: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下午4点30分。
0: 这里是中国首家应急广播，安徽广播第一品牌，全媒领航，爱在一起，安徽交通广播 1FM90.8。这里是中国首家应急广播，安徽广播第一品牌，全媒领航，爱在一起，安徽交通广播 1FM90.8。这里是中国首家应急广播，安徽广播第一品牌，全媒领航，爱在一起，安徽交通广播 1FM90.8。这里是中国首家应急广播，安徽广播第一品牌，全媒领航，爱在一起，安徽交通广播 1FM90.8。

0: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燕大胖。本月装修一定要到匠人智装十一周年电信聚会抽黄金大奖，赢49999元大额免单，还送全房美的空调，有几个卧室就送几台。抢地热线0551-6556-0303。
1: 妈，我知道您最爱吃燕之屋的燕窝，这不看您都快吃完了，赶紧给您续上。而且呀，燕之屋端午节还特别推出了燕窝粽子，顺便给您带一些尝尝鲜。
2: 哎呦，好好好，还是我闺女懂我。
3: 端午健康礼，燕之屋燕窝。
4: Hello，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5: 燕之屋专线0551-6515-5588，各大商场有售。燕之屋。
6: 选七座商务车当然是江淮瑞风 iF8， 好开又好坐，越级智电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0000，详询4008889933。
7: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8: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7: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8: 乐购908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7: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现在商城特惠，前500名还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
8: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9: 岁月如歌，畅享幸福。由安徽广播电视台全媒体城市生活业务平台携手合肥百大集团联合主办幸福唱起来银铃歌手大赛合肥赛区火热开启。
10: 永远还是那个少年，
9: 我们寻找50周岁以上的引领好声音，无论您是独唱、对唱还是小合唱，只要您爱唱歌，专业舞台、丰厚大奖就等您来。即日起，关注安徽交通广播或安徽经济广播微信公众号，后台回复歌手大赛获取报名通道。
11: 佳酿玉良园，不仅供良缘，爱的丰收季，浪漫之约正式来袭。
12: 安徽交通广播暖心牵线，5月30日周六下午，百位优质单身青年齐聚现场邂逅缘分，趣味游戏，心动牵手，寻觅真爱，惊喜抽奖福利不停，更有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第6届元良丰收季活动现场的神秘互动内容，以丰收之名相逢，伴醇香佳酿相知，主播悠悠、大胖携手红娘欢姐现场为爱见证。
11: 25到35岁单身朋友即刻报名，关注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良缘即刻报名。
12: 感谢本活动的冠名品牌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的爱心支持，

0: 辉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傍晚五点。
0: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好了，时间是下午的5:01，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我们的频率 FM90.8。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河安高速目前的最新动态。河安高速的鸽子墩枢纽安庆往合肥的匝道、前山往合肥方向的匝道、岳西往合肥方向的匝道进行了封闭，禁止车辆的通行。好，另外呢，我们特别提示大家，安徽 ETC 福利抽奖开始了，即日起新办签约或者是预付卡转签约微信、支付宝代扣，您就可以参与抽奖，中奖率呢是100%。华为手机、小米手环、无人机教培优惠券等等啊，这个好礼特别的多，等您拿。我们特别提示大家，告别充值，没有任何的烦恼，轻松过站无忧。那么赶紧通过安徽 ETC 服务微信小程序或者是官方 APP 去办理吧。更多的详情呢，大家可以咨询0551963695。

0: 我24小时待命，从不懈怠。即使疲倦，依然坚持在岗位一线。随着时间流逝，花花世界让我目不暇接。慢慢的，我面前总有模糊的画面，我已经看不清这时间。我被迫戴上了透明的枷锁，才能清澈透亮，好好生活。如果可以的话，请允许我拥有更多的休息时间，让我缓解疲劳，整装待发。如果可以的话，请爱护我吧。我是你在黑夜里寻找光明的双眼。
1: 同学们，读完小桔灯这篇文章，大家来说说生活中灯给你们带来什么感受。
2: 奶奶家门口挂着红灯笼，那是为了让我们认得家门的灯。
3: 我爸爸经常加班，我妈妈每天都会给他留一盏灯等他回家。
4: 我爸爸晚上开车回家就喜欢开远光灯，特别亮。上次也有个车开着，结果他们就撞上了。
1: 一盏灯可以照亮归家的路，也可以变成无形杀手。为了安全，请合理使用远光灯。
5: 交通90.8，爱和文明在一起。以上公益提示由908声音工作室创意。

0: 城市路网，从容穿越出行密码，高效解锁908警方路况。
1: 好的，时间是下午的5:05。那么现在合肥市区的周二的晚高峰有没有正式的拉开帷幕呢？马上呢，我们就请出合肥市交警支队122指挥中心的苏警官为您进行全面的梳理。你好，苏警官。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截至目前呢，合肥市的晚高峰还没有正式的开启，全市的主干道总体的通行情况呢还是比较不错的。首先要请您关注的是高架桥，像长江西路高架西向东的方向，在玉兰大道到二环上方已经是大流量状态。同时呢，像南二环高架的西向东，在宿松路的下口处车辆呢也是比较多的。城市的环线总体的通行情况呢还是比较不错，但是南一环金屯桥西入口的位置上桥速度也没有那么快。城市外围现在要集中关注的是西二环靠近集贤路北转东和东转北的车辆呢都不少，请行驶在市区以上路段的司机朋友注意文明礼让，减速慢行。感谢你的支持与配合，合肥交警祝你一路平安。
3: 当你沉浸于春天的美好，
4: 胜日寻芳泗水滨，无边光景映时心。
3: 当你醉心于绚烂的晚霞，
4: 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
3: 当你被孤独和寂寞包围，
4: 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
3: 当你跋涉在前进的道路，
4: 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
3: 当你感叹祖国载人航天工程的日新月异，
4: 大鹏一日同风起，扶摇直上九万里。
3: 古诗词犹如中华文化瑰宝中的一颗明珠，如诗如画地勾勒出千年的历史画卷，用直击心灵的韵律之美，开启跨越时空的对话，
4: 传承文字之美，感受文化之光。
5: 正在收听的是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520冠名播出的畅通2026，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520。如果晚高峰是一首音乐，马路是慵懒的爵士，车流是流动的电子乐，红绿灯切换出即兴的蓝调节拍，轮胎亲吻路面向古典扣击节奏，高楼间的流光带着中国风的温柔回响，开车就像一段即兴演奏，或快或慢，每一次暂停都是为了更好的向前。畅通2026，把这段路听成一首属于自己的歌。

0: 好，傍晚的5:09，欢迎大家锁定我们的 YFM90.8 的电波，这里是陪伴大家的古井贡酒年份原浆谷20，畅通2026。
1: 各位好，我是今天的主播雨涵。
0: 各位好，我是今天的主播一鸣。
1: 好，今天晚上依然是雨衣组合陪伴大家在晚高峰回家的路上。昨天晚上那场大雨是不是洗礼了大家？
0: 洗礼了大家。
1: 有没有受洗礼？我刚刚那会儿在加班回到家，下了最大的那一会儿，我在车里大概坐了有将近10分钟。
0: 对呀、真的是瓢泼大雨啊啊！洗涤了大家的灵魂吗？
1: 我当时觉得特别幸运，就是我到家了，不然我在高架上，我觉得其实开的话，心里还有点慌慌的。
0: 对呀、就遇到那样的大雨天气，特别是你看，夏天的强对流天气，大家真的是要注意。如果您在高速公路，建议大家最好到这个附近的服务区稍微休整一下啊。
1: 对，
0: 最好能够避开这种狂风骤雨的这样一个天气。
1: 尤其是新手朋友们啊，不要逞强，尤其是这个季节这样的天气，大家就是能避就避一避，能躲就躲一躲哈。
0: 是的，
1: 千万别逞强。
0: 对呀、你看这里有一个数据啊，中国气象局国家气候中心的监测数据显示，今年入汛以来呢，全国的平均的降水量达到了110.1毫米，较常年同期偏多18.6%。说尤其呢是五月中旬以来，中东部的多地是接连受到了暴雨过程的影响，部分地区呢出现了洪涝灾害。所以大家心中其实有这样一个疑问啊，就为什么今年的暴雨来得这么早这么猛啊？
1: 好，有专家分析了哈，这个专家是谁呢？是中央气象台的首席预报员，叫盛杰。他就说，分析原因其实是天气系统发生了异常，这涉及到在海上的副热带高压。这个重要的天气系统今年五月份在我国的位置相对往年来说更加的偏强，并且会偏北，导致什么呢？导致水汽的输送更加偏北，使得我国北方的降水就偏多一点。同时呢，副热带高压偏强也会导致我国南方降水偏强。你看，两个关键点啊，一个是副热带高压，然后我国的位置相对于往年来说更偏得更强了，并且偏北了，所以导致水汽向北边输送的更加密集，北方偏多。副热带高压偏强导致南方降水偏强，就是说今年啊，南北都是水偏多的。
0: 没错，另外呢，就是大家非常关心的一个关键词，就厄尔尼诺啊，2026年全球是处于厄尔尼诺的状态，海洋的温度是偏高的，所以为大气呢提供了更多的热量和水汽，导致了我国南方的降水和高温提前出现，强度呢又偏强。往年大家知道，一般呢都是要在6月啊才会出现梅雨式的湿热天气，今年呢是五月下旬就提前登场了，所以就呈现出了高温加高湿加多雨的这样一个复合型的特征。
1: 哎呦，说真的哈，其实作为安徽交通广播、安徽省应急广播来说，其实我们也挺怕这样的天气的哈。
0: 肯定啊。
1: 对，但是呢，我其实这两天我就更为咱们这个就是农田里的那些庄稼们担心。
0: 对，
1: 因为马上快到麦收了，你说这下那么大的雨，确实挺影响麦子的这个收割和成熟的。这个时候正好是这个籽粒即将饱满的时候，因为刚在小满节气嘛，将满未满的时候，正是非常非常茁壮的要开始结籽儿，就是这个饱满的这个状态，一旦要倒伏的话，其实庄稼的损失是非常非常大的，其实挺让人揪心的啊。
0: 对，那么一方面我们关心这个农作物的生长，另外一方面呢，我们也担心大家出行的安全、
1: 没错。
0: 国家气候中心的专家呢特别介绍说，从更长期的时间尺度来看，全球快速变暖就会叠加厄尔尼诺的发展，就使得大气的含水量增加，也为我国的汛期强降水事件的发生提供了一个气候背景条件。
1: 对，目前我们了解到赤道中部太平洋海温持续是增暖的，五月进入厄尼诺状态，热带大气对于海洋的变化出现了快速的响应，非常有利于西太平洋副热带高压增强，为南方降水又增多了创造水汽的条件。但是我们也说哈，强降水的过程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厄尼诺提供了一个背景条件，实际的天气气候的特征其实存在着很多多样性和复杂性，不是三言两语就能说明白的。但是不管怎么样，今年雨水确实挺多的，
0: 对，
1: 大家一定要注意安全，尤其是南方这个山区的朋友们要注意防涝。
0: 说到这个雨啊，是最近天气舞台的这个关键词，那么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就和大家一路来开聊了啊。这个连阴雨的天气给你带来什么样的感觉，什么样的影响，不管是心情的影响还是生活当中的影响，大家用一句话来形容
1: 什么样的感觉？这个天就衣服晒不干呐，没有那个 叫干衣机，你这衣服就穿身上就难受得很，
0: 对，就湿哒哒的，
1: 还有一股怪味儿，
0: 对对。哎，说到怪味，我们过会儿的这个冷知识热思考的单元当中，就和大家来说一说，就是为什么阴干的衣服那么臭，
1: 臭烘烘的，
0: 臭烘烘的。
1: 对，所以我现在家里真的是必须要买一个干衣机。
0: 嗯，我们家也没买干衣机，但真的特别实用。
1: 嗯，
0: 南方很多朋友家里肯定是要备这个干衣机的。
1: 对，就突然感觉昨天这个回南天的这种感觉好明显、哦，
0: 特别明显。
1: 家里的地板上都是有水汽，我家是14楼，你想想看，都有水汽。
0: 嗯，
1: 哎，我就说怎么突然一下变那么潮湿了？原来是这个气候增强啊导致的。好，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
2: Hello， 大家好，我是
3: 刘玉龙，
2: 祝大家端午安康。
4: 端午送健康，就选燕之屋燕窝。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晚宴专线0516515588。燕之屋，
5: 好粮才能酿好酒。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第6届原粮丰收季即将开启，丰收喜悦极致匠心。亳州酒神广场、合肥洛港公园双城联动，5月30至31日，让我们一起鼓舞世界，为丰收干杯。咚
6: 咚，车随路行，咚咚，心随声动，咚。您选择的是安徽交通广播。咚咚咚咚，
5: 您正在收听的是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冠名播出的畅通2026，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4: 晚高峰是一天中最温柔的转折，窗外的街景缓缓后退，而松弛的状态一路向前。908的电波里传来熟悉的声音，像副驾上的一位老朋友递来的温热。不必追赶什么，也无需成为谁，这一刻你只是穿行于黄昏中的自己，陪你在这一程光影里慢慢开，静静听畅通2026，堵车不堵心，路上有

0: 好，时间是傍晚的5:17，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我们的频率 FM90.8，雨衣组合雨涵一鸣今天陪您在回家的路上。
1: 好，希望今天晚上能够帮助您遮风挡雨啊！牛这位朋友说，你们晚上下班路上开车听谁的广播呀？听908，听九点听张奥吗？
0: 嗯，
1: 张奥因为是去进修了嘛，所以他现在的节目暂时停了。
0: 嗯，
1: 然后等他进修回来之后，学成归来
0: 哦，
1: 可能还会再继续的开播哈，但是现在是听不到了。现在9点整听音乐了啊。
0: 嗯，好的，晚高峰呢回家的路途当中就听听我们的畅通2026。
1: 嗯，
0: 今天和大家一起来聊这个互动话题，来说一说这样的连阴雨的天气给你的生活给你的出行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一句话来形容啊。
1: 一首歌也可以
0: 啊，
1: 一首歌也行。
0: 行啊，可以啊，
1: 你潮湿的心特适合是吧？
0: 哎呦，这好老的一首歌。你还知道那首歌啊？潮湿的心好像是甘平唱的吧？哎，你还知道他吗？
1: 你弄得我跟大傻子似的是吧？我好歹比你年长几岁啊。
0: 但是你的音乐细胞呢稍微含量要低一点。
1: 我只知道这首歌名，但谁唱的我已经不记得，但一名一说甘平，我想起来了
0: 啊、
1: 对吧？
0: 就以前唱那个大哥大哥你好吗的那个甘平。
1: 对对对对对。
0: 好的。
1: 好，希望大家呢就是可以被淋湿，生活可以有诗意、但是不要心情不要潮湿啊。
0: 对对对。
1: 心情永远都是阳光的开朗的。
0: 是的是的，可以是诗篇的诗意哈。但是呢不要是那个潮湿的诗。
1: 哦，这个路段大家可能哎呀要稍微的小小避开一下啊。珊珊提醒大家说，合肥市铜陵北路高架桥由北向南方向最左边的车道有一辆车牌号为皖 A90A47， 现在在路上开得特别特别慢，就40码左右吧，高架上哎他开40码。这个路段说流量已经很大了，他哥呢一边开车一边看手机，说后面的车都走不动了，行驶已经缓慢了，他居然还在那儿开40码，真的是一点素质都没有。哎呀，这
0: 我们听众已经反映过多次了啊，就发送微信。
1: 我就觉得你要是想你是新手，你不敢开快，我能理解。但你一边开车一边看手机，这是明显的违法行为哈。
0: 对，是的，我们的听众曾经也是爆料过，并且呢附过相关的发过来相关的图片呢、视频作为证据啊。
1: 来，现在如果有朋友看到这辆车，赶紧把车牌号发过来，我们来一起拍砖啊。
0: 对。
1: 然后珊珊也说了，就是因为这种人太多了才会堵车，真的太无语了。好，我们在这里提醒大家，开车在路上的时候注意个人素质啊。
0: 好，欢迎一起来参与我们今天的话题的互动啊。这样的连阴雨的天气用一句话来形容你的感受，不管是生活当中的出行当中的等等都可以，一句话来形容你喜欢晴天还是雨天呢？哎，我身边真的有朋友喜欢雨天。
1: 我喜欢雨天，但我不喜欢你
0: 连雨
1: 下雨啊。你好歹给我晒一晒。
0: 你一般这个下雨超过几天的时间你就会觉得有点抓狂了。
1: 三天。三天以上连阴雨就有点受不了。
0: 对对对，真的是这样啊。三天你能忍耐几天？来，大家也可以在微信平台当中来跟我们说一说你为什么喜欢下雨呢？
1: 因为我不喜欢打伞。
0: 不喜欢打伞。
1: 对，
0: 那就不打呗。
1: 下雨，但是我
0: 在烈日炙烤之下你也可以不打呀。
1: 但是你要是连着三天下，我天天都淋。我特别讨厌打伞，你知道吗？
0: 艾瑞克和说了，说今天的天气真的是太凉爽。没错没错，今天其实还是很给力的啊。虽然说呢依然是雨天，但是不像昨天，就是我觉得是那种什么呢，
1: 闷
0: 得慌，又闷又湿、对吧？你的身上有没有干过？
1: 我们家终于昨天开了今年夏天的第一次空调，因为昨天找人家洗空调的把空调洗干净了我才敢开，所以昨天晚上开了除湿这个功能以后，真的觉得家里舒服多了。
0: 哎呦，我们俩这节奏真的还挺接近的。
1: 你空调洗了吗？
0: 也就今天上午才洗。
1: 那你今天晚上可以开了？
0: 可以开了啊，除湿模式啊。
1: 大家一定要洗空调啊，一定要清洗一下空调。如果你自己可以的话，把那滤网去下来洗一洗。如果空调就是很久很久没有洗的话，我们建议你找专业人士把里面内部都洗干净，因为会有那个叫什么肺炎军团菌，知道吗？
0: 对对，
1: 很严重哈、如果不小心的话，感染的话会对身体带来特别大的损伤，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长久不用的空调在第一次使用之前最好是清洗一下。
0: 是的。而且大家有没有发现有朋友在微信当中就说了哈，说那个衣服永远干不了，潮乎乎的穿得特别的难受。他说更无奈的就是有一股像是发霉的臭味儿。哎，今天我们冷知识正好要跟大家来说一说，就那种臭味有人说是不可言喻的，就根本不用凑近闻就迎面袭来，就像什么东西馊了，又像臭掉的这个烂腌菜烂酸菜。还有人说 像臭脚丫子的味道啊。
1: 嗯，
0: 那今天我们就和大家来说一说，就为什么阴干的衣服那么臭呢？怎么做才能够除掉这种臭味呢？来，大家有没有发现这个衣服的这种臭味儿？今天我们在冷知识当中也和大家来科普一下。
1: 好，来。

0: 叫小伙伴们来跟我们说说看，
1: 嗯，
0: 你们家那个有没有干衣机？如果没有的话，像这样的回南天这种梅雨季哈，
1: 嗯，
0: 潮湿的天气，你们家衣服干不了，你都怎么处理的？有没有好的办法来跟我们分享一下？
1: 对，你看衣服干不了，不光是我们在家里面平时穿的衣服，有一位听众朋友啊。Karin 就说他下雨天一般会影响什么呢？就是因为车间里干活嘛，这个他要穿这个工服，他有的人的这个工服干了，有的人的工服没有干，然后穿的工服呢有可能是那个老工服旧工服，所以导致呢这个车间里面工服穿的不统一，工厂的工服是五颜六色的，五花八门的。明白了，就干不了嘛，所以这个工服有人能穿，有人他不能穿，所以导致了统一性不够，统一性不足不够。好，你喜欢晴天还是下雨天啊？FE 说，他说只要不上班，我比较喜欢下雨，可以名正言顺的在家睡觉。
0: 对，只要淋别人就是喜欢下雨天，只要淋自己不喜欢是吧？
1: 不用考虑去外边去哪里。哎，你别说，下雨天在家里睡觉真的很舒服啊，特别是那个不大的雨，就产生那个白噪音。
0: 其实我跟你说，如果天气热的话，啊，湿热的情况下，你没有空调的话，在家也睡不舒服，一定是空调、WiFi 和
1: 西瓜缺一不可，
0: 缺一不可的情况下
1: 啊，夏天三件套，
0: 对，才会觉得下雨天，夏天的下雨天很舒服。
1: 嗯。这雨涵在笑啥？哪条微信引发了你的这个笑的共鸣？
0: 我就不告诉你，
1: 就不告诉你。
0: 对，然后这里有一位听众朋友啊，他说下雨天一般会影响什么呢？因为你读过了，
1: 对
0: 呀，
1: 啊，工服不统一，五颜六色的，大家穿着不一样啊。
0: 对对对。
1: 哎，刚才说的这个阴干的衣服为什么会
0: 发臭
1: 啊？因为大家知道，长期处在这个潮湿状态下的衣服就会给真菌呐、细菌这些微生物提供了生存和快速繁殖的一个基础。那这个时候呢，只要有一点养料，
0: 嗯，
1: 比方说呢，残留在衣服上的皮屑、皮脂。真菌和细菌这些微生物呢，就会大量的繁殖，就会产生臭味。
0: 就是那个连阴雨，你的衣服洗了又不咋干净哈，然后呢，所以你衣服穿身上就是有股馊烘烘的这个味道。
1: 对。
0: 那么有这样一种情况，然后很多人就说了，那我衣服已经洗了呀，我都洗的时间还挺长的，怎么还会有皮屑和皮脂呢？
1: 嗯。
0: 怎么就没洗干净呢？
1: 哎。其实我们要告诉大家，每一次我们洗完衣服啊，即便我们特别认真的浸泡清洗，即便洗涤了很长时间，用了清洁能力非常好的这个洗衣液，但是不可能百分百的去除衣物上的残留物，包括皮脂和微生物。
0: 你看这说的还挺可怕的哈。
1: 对，
0: 不是我们空口无凭，也不是我们这个信口开河，是有研究发现，各种微生物在纺织品表面和缝隙等一些环节当中呢，会有粘附、生长和分泌细胞外基质啊，专业术语外基质，形成了生物膜。就是它外面有一层保护膜，你洗，你定期洗，但是你能保持卫生，但是你不能够把它已经形成生物膜的微生物彻底的清除。
1: 对，而且呢，大家看起来，哎，这个纺织品这个衣服特别的平滑，特别的平整，是吧？特别光滑，但是您放大了几百倍之后，都是由一定数量的纤维按照一定的织造工艺组成的，就越是纹理粗糙并且扭曲的纤维，就越容易藏污纳垢，越容易洗不干净，越容易有一些微生物包括皮脂残留。
0: 哎，那这个时候呢，就是说从不同材质的衣服放大的结构来看哈，就是天然的纤维更不容易洗干净。
1: 对，
0: 天然的纤维更不容易洗干净啊，给大家说明白，像羊毛啊、丝绸啊、棉花呀，可能就更难洗干净啊。
1: 对，
0: 这就洗的时候还是要更细致认真一点。
1: 对，一般来说呢，天然纤维的它的吸湿性比这个化纤的纤维要高，所以在一定的湿度之下呢，天然纤维更容易给细菌提供一个合适的一个潮湿环境。
0: 对，
1: 即便你是天然的纤维，在平时干燥有太阳的日子当中，你把衣服洗完只要及时
0: 晾干
1: 、即便稍微残留一些微生物，皮脂也不会有什么样的影响。
0: 对，因为太阳是 最好的杀菌设备，那个紫外线一照哈，基本上什么微生物也都没什么太大问题了。关键还有一点就是，为什么这种自然天然的纤维的衣服容易这个洗不干净呢？因为你看你化纤的衣服或者其他的有些衣服，你可以用一些这个消毒液浸泡一下，但是这种天然的衣服、真丝的衣服、羊毛的衣服是没有办法使用消毒液的，
1: 对，
0: 你就只能用手洗洗或者加一点这个专业的洗涤设备，所以就很难把它清除得特别的干净。
1: 好，大家可以继续用一句话来形容连阴雨天气给你的出行、给你的生活带来什么影响。
2: 好，蓄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区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3: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燕大胖。本月装修一定要到匠人智装11周年店庆聚会抽黄金大奖，赢49999元大额免单，还送全房美的空调，有几个卧室就送几台。抢地热线0551-6556-0303。
4: 选天座商务车当然是江淮瑞风 RF8， 好开又好坐，越级智电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0000，详询400-888-9933。
2: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20。
5: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着的，非常真好看。
6: 是呀，我刚在乐购908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5: 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6: 还有其他样式吗？
7: 这么便宜我也要。
6: 乐购908商城扣着专场，经典科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吧。
8: 佳酿御良缘，不仅供良缘，爱的丰收季，浪漫之约正式来袭。
9: 安徽交通广播暖心牵线，5月30日周六下午，100位优质单身青年齐聚现场邂逅缘分，趣味游戏，心动牵手，寻觅真爱，惊喜抽奖，福利不停，更有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第6届原良丰收季活动现场的神秘互动内容，以丰收之名相逢，伴醇香佳酿相知。主播悠悠、大胖携手红娘欢姐，现场为爱见证。
8: 25到35岁单身朋友即刻报名，关注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良缘即可报名。
9: 感谢本活动的冠名品牌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的爱心支持。
8: 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下午5:30。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YFM90.8 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天气脉搏，云端解码，城市表情，精准推送，908此刻气象。

0: 好，时间是傍晚的5:31，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方面的最新的变化。今天夜间全省阴天转多云，沿淮淮北的东部大别山区和江南的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明天白天全省多云，有时阴天，大别山区和江南的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局部地区呢会有中雨。最低气温淮河以北18到20度，江淮之间20到22度，沿江江南22到24度。明天的最高气温江北25到27度，沿江江南28到30度。
1: 安徽省政府应急广播，安徽交通广播先锋提示。假期带孩子去游乐场所，这些安全知识您需要牢记。一，选择正规的游乐场，不带孩子玩设备陈旧、无防护设施的游乐设备。二，留意安全检验合格标志，不让孩子乘坐未检验、检验不合格或超期未检的游乐设施。三，游玩前仔细阅读安全须知。四，听从工作人员指挥，如有问题及时反映。五，安全防范要做好，给孩子穿简单的衣物，不要给孩子系丝巾、佩戴头饰、胸针等尖锐、易脱落、易缠绕的物品，给孩子系好安全带，并确保孩子一直在自己的视线范围内。交通90.8，传播应急知识，守护幸福平安。

0: 城市路网，从容穿越出行密码，高效解锁908警方路况。
1: 好，时间是傍晚的5:33，高峰路况及时速递。那马上呢，我们要请出合肥市交警支队122指挥中心的苏警官来告诉大家，这个周二的晚高峰出行，咱们怎么去优化出行的路线。你好，苏警官。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截至目前呢，合肥市的晚高峰是已经正式开启。首先有几条事故路段要特别的提醒大家，分别是西二环靠近望江路南向北主线的最外侧呢是有辆故障车，交警正在现场处置。西二环靠近望江路的南往北主线上最外侧是有一辆故障车，交警呢正在现场处置，请过往的司机朋友一定要听从现场警力的指挥。郎溪路高架靠近南汾河南往北的方向，西二环在长江西路的南侧南向北主线上也都是在最外侧有事故和故障，交警呢正在前往现场的路上。郎溪路高架靠近南汾河南向北，西二环在长江西路的南侧南往北都是在最外侧有事故和故障发生，交警呢是正在前往现场，也是要请后方的司机朋友一定要谨慎驾驶，注意避让，前方呢是有故障车和事故，交警呢正在赶往现场的路上。像目前西边的长江西路高架桥西向东尾部呢是在珊瑚路的附近，前方的节点是靠近二环的上方，以及呢合作化路高架南往北在五里墩上桥北往南是转二环匝道处是缓行的路段，南二环高架桥西向东集中在金站路到苏松路的下口处，金站路高架桥北侧目前总体来说还不错，但是呢南边的西右路上方南往北尾部呢也是在高速桥的位置。像城市的环线南一环东往西在马鞍山路一直到金屯，西向东呢是梅山路上金屯桥速度比较缓慢。城市外围南二环与惠州大道的东西双向，西二环靠近集贤路的北转东和东转北的方向也仍旧是缓行路段，仅行驶在市区以上路段的司机朋友注意文明礼让，减速慢行。感谢你的支持与配合，合肥交警祝你一路平安。
0: 当孩子们仰慕的英雄从身披机甲的钢铁侠变回舞动红绫的哪吒，
3: 你是谁只有你自己说了才算。
0: 当耳机里循环的声音从电音律动的摇滚嘻哈变为诗意古典的雅韵轻歌，愁交错的宴会上璀璨绚丽的晚装礼服回归飘逸典雅的汉服霓裳，千年底蕴兼容并蓄，文明如水浸润无声，文化自信最深沉的自信。正在收听的是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冠名播出的畅通2026，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晚风路灯放空，
4: 我们出发吧亲爱的，
0: 向着家的方向相互照亮，漫享你的路上时光，听见向往的生活，
5: 陪你在这一程光影里慢慢开，静静听，畅通2026，堵车不堵心，路上有光阴。

0: 也没有别人来打搅你，一个人想干啥干啥，就特别特别的惬意的感觉。
1: 对对对，而且这首歌无论是它的编曲还是它的作词都显得特别的朴素，就是日常生活当中的那点光亮，日常生活当中的点点滴滴全部都是写进了歌曲当中。
0: 对，这个天特别适合听这样的歌，窗帘拉上，然后灯光不要看很亮，暗暗的，把这首歌打开音响，然后满屋循环，无限循环，然后你往沙发上一躺，闭上眼睛，哇，这感觉真的是太棒了，
1: 特别棒啊，就是淡淡的那个味道，淡淡的幸福的味道，来自于生活当中的一荤一素。其实我们需要的真的很简单啊，
0: 对，
1: 不管是什么样的天气，雨天也好，晴天也罢，当然了，就像我们听众朋友说的，晴天有晴天的光亮，雨天呢有雨天的浪漫，
0: 对，不一，只要你心态好，什么天气都不是问题啊。
1: 对啊，
0: 但你如果心态不好的话，什么天气你可能都觉得难受，
1: 对，都能挑出毛病。
0: 对，雨天你觉得闷，
1: 是，
0: 对吧？
1: 好，今天
0: 人就是活一个心态，
1: 对，真的是这样啊，境随心转啊。好，大家可以在微信当中来跟我们聊一聊，您喜欢晴天呢，还是喜欢雨天呢？这样的连阴雨天气给你的工作、给你的生活、心情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一句话去形容一下。
0: 王丽君说，哎呀，又开始下雨了，这季节可真难受，开空调冷，不开空调吧浑身黏糊糊的，你怎么就没有不知道空调还有个除湿功能吗？开空调打除湿25度，把循环扇打开，那个感觉真的不要太舒服啊。
1: 好，尝试一下啊，
0: 不要开制冷，这个季节太凉了。
1: 对，小金鱼说，做户外摄影的希望天天晴天，有阳光太不能，但是不能太完美啊，不能太强。
2: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3: 可以愉快的聊天，可以尽情的吐槽，故事不能千篇一律，观点拒绝人云亦云。喜欢你的神回复，也欢迎你的辣评论。听见你说，一路开聊。
4: 908908，从沿流往机场高速转弯，包括青桥大道往青桥机场这个高速口堵了有半个小时了，交警在处理。
0: 半个多小时了哈，
4: 他的车辆可以绕道而行。
0: 好，赶紧绕吧，堵了半个多小时了，还在处理当中，一时半会儿估计这个路段哈想畅通可能有点难，大家赶紧绕行吧。非常感谢大齐给我们发来的消息，谢谢您。
1: 好，再来听一下这位朋友发来的路况语音。
5: 908908，郎溪路高架由北往南方向快到长江东路下桥口的位置发生两车相碰的交通事故。
1: 好，这个有事故出现啊，各位经过这里的话呢，一定要注意提前减速避让。
0: 舍瓦说，我昨天就开了空调的除湿功能，调到25度，我把新风也打开了，开了半小时，冻得发抖，太冷了。那你们家空调制冷效果是真好啊。
1: 对呀，
0: 我家空调25度除湿，我觉得正正好。
1: 对，
0: 26度它就停了，因为现在的外面的温度也没有那么高。对，就是。
1: 有一点就是空调温度开的一样，还有一个重要的一个决定因素就是你房屋的大小。
0: 对对
1: 对，
0: 对
1: 吧？
0: 是。
1: 还有空调的新和旧。
0: 那你就那个调到那种叫什么？空调不还有一个功能吗？就是，叫什么来着？就是那个叫就是它自己可以调整的，就是达到那个温度它自己就停了。
1: 睡眠吗？
0: 然后呢，对你调设定一个温度，达到那个温度的时候，比方你设定26度或25、22度或23度啊，你觉得这个温度你比较舒服，然后空调它自己会自动的去设定这个温度，之后到那个温度它自己就停了，就不再继续的吹了，工作了。然后等你的温度超越这个温度的时候，它才会继续工作。哎，我忘了这是哪个功能。
1: 这是哪个功能？来，大家在微信当中来提醒一下哈。刚刚呢做这个户外摄影工作的小金鱼就特别说，他说其实特别喜欢就是有阳光，但是不能特别强烈，是对他们工作最完美的。
0: 对，
1: 他说每年这个天呢都买好多的干燥剂，每天呢去勤换监测箱子的湿度，维持在45%45%上下。
0: 舍瓦说，然后我就果断的改成了制冷，然后没有风感。就是

0: 冷，但是不吹风，对吧？风调到最弱，那这个感觉怎么样？体感怎么？这个我还没有尝试过哈，我今晚回去试一下你讲的这个。但制冷是不是更耗电？耗电量更大。
1: 对，还有一点就是大家要检查一下，就是空调，这空调当中有一个是什么什么什么是什么？就是如果说它出现问题的话，它制冷的性能就会降低，特别是对于用了几年以后的这个空调来说。
0: 你说没有氟凉了吗？
1: 啊，氟凉，对对对对
0: 对，那对呀，那就用完了就要加嘛，漏掉了有的就要加，
1: 对对对，
0: 一般3年左右空调都得要加氟凉，对
1: 对，还要及时清洗，
0: 还有的没有清洗，你那个滤网太脏了也不行，
1: 对，也会影响它的发挥，
0: 没错没错哈，所以空调这个事儿大家还得当回事儿啊。然后那个刚刚不说了吗？一鸣说这个刚才那首歌我不说了吗？如果要是哎呀能无限循环音响打开，然后那个拉上窗帘，外面甭管它下多大的雨哈，那个歌一响，你整个人就很惬意。如果这个时候呢，啊，再能够有一部自己一直想看但是没有时间看的剧，打开，我觉得这时候最好是我最好是所有人都从我身边消失，
1: 都是消失，就是你那个时候特别享受独处的时光，
0: 对对对，
1: 啊，对吧？
0: 然后每次回到家之后，你是不是也有这种感觉？
1: 对对对，都希望自己静一静嘛。因为工作生活每天的人都是来来往往，你希望自己去思索一下，或者说去梳理一下心境，
0: 对对，
1: 对吧？去放空一下心情。
0: 是的，是的，你跟你单身，你独自一人，你应该向往人更多、更热闹的时候。我们是一大家子人，我有特别希望自己能独处一会儿。因为你回家面对着有柴米油盐酱醋茶，孩子的学习，这个那个那个这个的，婆婆妈妈之间的这些事儿，
1: 其实需要放空，
0: 需要一个人放空的空间，
1: 对，
0: 对吧？你就需要人多热闹，经常邀朋友到你家去喝喝茶，吃吃烧烤。
1: 但是我觉得这个天气当中啊，大家真的是怎么说呢？开了空调之外还不够，除湿还不够。
0: 对对对，我一般会开除湿
1: 啊，
0: 然后呢，我喊我们家小荣，小荣打开电风扇。
1: 哎，小荣，这是你们家的？
0: 对，我们家空调的这个口令，小荣，小荣打开风扇，
1: 风扇是吧？风扇。
0: 打开风扇，调到最低档，打开上下左右摇头，然后它就会头就是360度的转，
1: 摇起来了。
0: 完了之后，那个风呢也不要开太大，因为你空调开着呢，这样的话就是空调打制湿，打不要打制冷，制冷太凉了，打除湿，把家里的空气里边湿度给它抽掉，完了之后呢，风扇呢又能够使到家里的空气循环起来，这样既不是太凉，然后整个这个空气又是循环的、
1: 流通的、
0: 相对来讲会舒服一点，
1: 对，特别舒服啊。刚才说的雨涵家里的小荣，小荣是谁呢？就是荣仕达智能语音空气循环扇，
0: 没错，
1: 要知道啊，卖的特别的火哈，
0: 对啊，
1: 只要129元，不用联网，不用下载 APP， 您插上电，张嘴就可以指挥，开风。摇头，
0: 小荣，
1: 调大一点。
0: 摇头，对，调到3档，调到1档，对吧？然后呢，这样就是
1: 小荣摇头，
0: 请摇头，你们的礼貌一点，
1: 得礼貌用，请摇头，小荣。麻烦调大一点儿。
0: 我有一天回到家，看到特可乐的一幕，我都笑坏了，我笑得捧腹大笑。我婆婆不会讲普通话，她说的是方言，
1: 她能听懂吗？能识别吗？
0: 关键是她跟她喊了半天，她就不搭理她。小荣，
1: 小荣，小荣，小荣，
0: 管空调，
1: 管空调，
0: 管风扇，
1: 开风。
0: 对，我回到家正好他在喊，我说你在干嘛？他说怎么你一喊他就停，我喊半天他都不搭理我。
1: 对，就是昨天我们聊的互动话题啊，普通话能让你走得更远，认识更多的朋友。
0: 哎呦，我笑坏了，然后我叫他说，我说你要说小荣小荣打开风扇，小荣小荣调到几档。
1: 对啊，其实特别方便哈，它360度循环全屋的空气，就吹一天是不头疼的啊。3档以下呢，几乎是没有什么声音的，
0: 非常安静。
1: 对，告诉大家最高是8档，
0: 对，
1: 就上下左右都可以转，
0: 这是最好的。
1: 对，这是特别好的，就是它可以
0: 360度
1: 转到的这个地方无死角啊。
0: 对，其实超市卖的还蛮贵的，但是我们商城今天很便宜，129块钱，有2种颜色，深灰和玫瑰金2种可以选择。所以我觉得其实以前的时候，我觉得有空调还要什么风扇啊，我从来不觉得风扇，我到家就是开空调，从来没觉得还有风扇的必要性，但自从去年我入手了这个循环扇之后，我就觉得太香了，就这个季节你要是不是很湿的情况下，就是一台循环扇打开就很舒服。
1: 对，而且荣仕达大家知道，哎呦，真的是从小到大就对这个品牌，我相信很多安徽的朋友、合肥的朋友应该是很有情感，
0: 对，
1: 都是有小时候那种情节的哈。
0: 对啊，
1: 所以大家呢可以到今天我们的乐购908商城，在小程序当中搜索一下乐购908，把这样一台这个夏日续命的神器，哎，带回家。
0: 这个糟糕的。

0: 天气哈，连阴雨天，我觉得除了这个循环扇和空调的加湿器必须得，空调的除湿功能必须得结合使用之外，还有一个就是您脚上的鞋得选好了。我昨天穿一双皮鞋，就昨天晚上下那么大的雨，我这皮鞋就泡水了。
1: 哎呦
0: 那
1: 有点可惜啊，
0: 我还挺心疼的。我还想，其实要有一双那个叫什么洞洞鞋，对吧？上班也不觉得极轻佻，也不觉得不庄重，但是呢，你回家涉水的话，也觉得哎呦不心疼，
1: 对，
0: 是吧？
1: 其实到夏天之后，大家知道强对流天气出现的几率还挺频繁的哈。早上呢是大太阳，下班呢可能就是暴雨。所以穿凉鞋吧，刚才说上班不够正式，穿运动鞋吧，一脚水真的是这样啊。包括在路上，有的时候呢，河北话叫插到水里去了，这个字儿能听懂吧？就踩到水里。
0: 就最怕的是你穿了一双你很喜欢的皮鞋，然后就
1: 泡水了，快报废了啊！
0: 对，所以这个时候我觉得家里备一双洞洞鞋很有必要，或者您不放家里，您就放您车上，然后你看到这个下雨了之后，你立刻把你亲爱的皮鞋收起来，然后把这个卡洛驰的这个洞洞鞋换上，然后下车涉水，你什么都不怕。云朵、泡芙、贝雅三大王牌，我们商城里都有，大人孩子全覆盖。下雨天咱不怕，对吧？镂空不积水，脚是干的也很快，然后也很防滑，然后专柜的价格也很高，但我们今天商城儿童款的只要139，成人款的是多少？179。现在下单还送您鞋花，回家自己装点。喜欢这个就安这儿，喜欢那儿就安那儿，然后全家的亲子款都能给你安排上。
1: 对，没错，大家知道啊，这个卡洛驰呢，它是洞洞鞋的鼻祖。
0: 对呀，
1: 所以说无论是款式还有它的安全性，各个方面舒适度都是非常强的哈。我们是奥莱正品顺丰直发，热门款特别容易断码，因为抢这个卡洛驰鞋子的朋友，是洞洞鞋的朋友实在是太多了。无论是这个爸爸妈妈就是给孩子买，还是给自己去买哈，所以呢，不要等下雨了才想起来去买，到时候只剩大码了，或者是不太适合你的那个码，
0: 趁着码号齐全赶紧下手啊。
1: 对，好，我们这个价格刚刚呢也说了哈，是一百多少，
0: 179是成人的
1: 啊，
0: 129是孩子的啊，真的139孩子的，179成人的，非常划算哈。
1: 好的，
0: 还有就是我们跟大家说一下，就是乐购908商城呢，我们不说了吗？你买或不买，我们都在这里不离不弃。你想起来的时候你就进去逛逛，然后逛到合适的你就下单，没合适的你就走。下单回家以后发现不满意，您直接退货，我们给您包邮费啊，我们给您打底，没有任何的就是购物的后顾之忧，真的没有不用担心啊。
1: 对，真的就是我们交通广播这种长期以来和大家建立这种信任，才能让我们更多的朋友来支持我们的节目也好，支持我们的乐购908商城也罢啊。
0: 就是怎么说呢，我不能保证我的每一件商品你都满意，但是我可以给你一个满意的态度和满意的保障，我给你
1: 托底，
0: 退货托底哈。
1: 对，是的，好，欢迎大家上乐购908。
2: 好需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需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3: 安徽交通广播、安徽公共频道联合提示：匠人制装11周年庆感恩回馈，现在订装修就能抽黄金大奖，赢49999元大额免单，送全房美的空调，有几个卧室就送几台诺贝尔瓷砖、志邦橱柜等128家一线品牌联合让利，全房主材辅材免费升级，不限量任意用，董事长全程亲自监工，承诺隐蔽工程终身维护。抢订热线0551-6556-0303，6556-0303。
4: 妈，我知道您最爱吃燕之屋的燕窝，这不看您都快吃完了，赶紧给您续上。而且呀，燕之屋端午节还特别推出了燕窝粽子，顺便给您带一些尝尝鲜。
5: 哎呦，好好好，还是我闺女懂我。
6: 端午健康礼，燕之屋燕窝。
7: Hello，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8: 燕之屋专线0551-6515-5588，各大商场有售。燕之屋。
9: 全球通心动日，
10: 每月26至28日准时开启，
9: 视频会员、咖啡美食、出行福利随心选，
10: 邀请新朋友还能解锁惊喜。
9: 打开中国移动 APP 搜心动日，
10: 分享福利不容错过。
9: 中国移动。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4: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9: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4: 乐购908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9: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现在商城特惠，前500名还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
4: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11: 岁月如歌，畅享幸福。由安徽广播电视台全媒体城市生活业务平台携手合肥百大集团联合主办，幸福唱起来引领歌手大赛合肥赛区火热开启。我们寻找50周岁以上的引领好声音，无论您是独唱、对唱还是小合唱，只要您爱唱歌，专业舞台、丰厚大奖就等您来。即日起，关注安徽交通广播或安徽经济广播微信公众号，后台回复“歌手大赛”获取报名通道。
12: 佳酿玉良园。不仅供良缘，爱的丰收季，浪漫之约正式来袭。
13: 安徽交通广播暖心牵线，5月30日周六下午，百位优质单身青年齐聚现场邂逅缘分，趣味游戏，心动牵手，寻觅真爱，惊喜抽奖福利不停，更有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第6届元良丰收季活动现场的神秘互动内容，以丰收之名相逢，伴醇香佳酿相知，主播悠悠、大胖。携手红娘欢姐，现场为爱见证。
12: 25到35岁单身朋友即刻报名，关注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良缘即可报名。
13: 感谢本活动的冠名品牌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的爱心支持，

辉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傍晚六点。平安车险，感谢您关注整点资讯。买车险就是买平安，平安守护，行车无忧。中国平安车险理赔快，服务优。4008-60，提前获取车险报价。4008-60，中国平安，伴您旅途平安。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好，18:01，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高速公路的最新的信息。因为施工的需要，继4012利宁高速郎溪东路段即将进行交通管制。那么第一阶段呢，我们要提示大家，5月27号早上的8:30到28号早上的8:30，郎溪东收费站包括市捷枢纽部分方向进行封闭。这是第一阶段啊。那么第二阶段呢，是在5月28号早上的8:30到7月5号晚上的6:30，郎溪东收费站全封闭，主线的应急车道呢进行封闭，其他车道是正常通行的。往返郎溪，请大家从郎溪北或者是十字收费站去上下。好，我们希望大家呢提前进行规划，服从指挥。具体的绕行路线，大家可以拨打0551-63458-908。
1: 应急动态，安全随行。应急管理，信息快报。
2: 暴雨来临应当如何应对？暴雨来临前，提前关闭门窗，可在家门口放置

0: 挡水板、堆置沙袋等，防止屋内进水。屋内一旦进水，立即关闭电源、煤气等设备。危旧房屋或低洼地势居住人员应及时转移到安全地带，切断低洼地带有危险的室外电源。暴雨期间尽量不外出，必须外出时应绕过积水严重地段，避免高压电线、变压站等电线集中经过路段，不要走地下通道，不要贸然涉水，警惕水坑、井盖。暴雨中行车应打开雨雾灯，减速慢行，注意预防山洪，避开积水和塌方路段。驾驶员遇到路面或立交桥下积水过深时，应尽量绕行。若在低洼处熄火，千万不要在车上等候，应下车到高处等待救援。
1: 应急管理，动态传递，安全生产，知识普及，合肥应急之声。
2: 暴雨天气对城市水电气交通等运行保障带来较大考验，安全防范需全面覆盖。合肥市安防办提醒，需注意防范短时强降水、雷雨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对交通出行的影响，关注局地城市集涝和山区地质灾害风险，各相关单位全面开展防汛隐患排查，及时疏通雨水口与排水管网，保障排水体系畅通，扎实做好地下车库、低洼区域防护工作，配齐沙袋、抽水泵等防汛物资，全力保障城市平稳有序运行。
1: 城市路网从容穿越，出行密码高效解锁，908警方路况。
3: 好，18:05，欢迎您继续锁定我们的电波 FM90.8。那么下班回家的路途当中，怎么去优化回家的出行路线呢？马上呢，我们就请出合肥市交警支队122指挥中心的苏警官来告诉各位。你好，苏警官。
4: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截至目前，合肥市的晚高峰呢是仍在持续当中。首先要请您关注的是西二环，西二环望江路的南往北的主线上是有一辆故障车，就在刚才，故障呢已经被交警排除，交通呢是正在恢复当中。西二环靠近望江路的南向北主线上，是最外侧，此时呢有故障车，就在刚才，故障呢是被交警排除，交通呢是正在恢复当中。长江西路高架，长江西路的快速是靠近蜀山绕城高速出口的位置，西向东也是主线上的最外侧有故障车。西二环靠近望江路的西二环靠长江西路靠近蜀山绕城的西向东是蜀绕城道口出口的位置有也是有一辆故障，交警呢正在现场处置当中，请后方的司机朋友一定要谨慎驾驶，注意安全。像长江西路高架桥西往东的方向，目前呢在二环上方和前山路上五里墩都是缓行路段。合作高速高架南往北，在望江路上五里墩有不少车辆缓慢通行。南二环高架西往东的方向，在苏松路的落地处呢是缓行路段。买上高架要关注的是南往北的方向，在繁华大道的位置要特别留意一些。城市的环线呢，一会儿东往西，在买上路一直到金屯，西往东呢是梅山路上金屯桥，速度也是比较集中一些。像城市的外围，南二环与徽州大道的东往西和西二环靠近望江路的北往南也都要关注，请行驶在市区以上路段的司机朋友注意文明礼让，减速慢行。感谢您的支持与配合，合肥交警祝你一路平安。

好，18:07，接下来时间和大家聊一聊装修哪些事儿啊？装修一定要找一个靠谱的装修公司，这样的话才能够让您省心、省力、省钱。你看，我们的老朋友匠人制装最近呢迎来了11周岁的这个生日，战略合作伙伴匠人制装。我相信大家都不陌生啊，非常靠谱的、非常专业、非常优秀的这样一个装修公司，而且最近呢正好是11周年的这个店庆，所以说很豪气啊，为您送抽这个黄金大奖，还抽49999元的大额免单。只要您现在抢订装修送全房空调，也有几个房间就送您几台，还有零元升级智邦的 ENF 级的定制衣柜、对开门冰箱、集成灶，这些电器好礼都是免费送，全房19件芝华士家具、全房灯饰窗帘通通免费送，您直接可以拎包入住。匠人制装呢是材料透明，价格施工呢都是透明的，大到瓷砖地板这些主材，小到开关插座，通通不限量任意用，水管电线呢更是不限米数，全房换新，施工不合格可以直接是砸掉，免费为您重装，也是代表着对所有客户的这样一个态度啊，就一定要讲品质。这个装修对大家来说也是大事儿，这个房子嘛，一装要住个10来年的时间，甚至呢，20多年、30多年可能都有啊。所以呢，一定要是品质为先，一定要安全第一。有装修需要的听众朋友呢，别忘了拨打电话05165506303

0: 您正在收听的是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冠名播出的畅通二零二六，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让每一次出发多一些跃动，这是东势脉搏与车轮激发的潮汐律动。
1: 让每一次相遇多一些共振，
2: 多一些共振，
1: 这是心跳频率与车载音乐融汇的轨迹。
0: 让每一次抵达多一些温度，这是用声波连接的友爱路网。
3: Just for you。
1: 让空间切换在分秒之间，让车轮链接起万千风景。畅通二零二六，自带节奏，自由穿行。

九个重听像九十重提，风雪全都落在我心底。

0: 每天貌美，听说貌美如花，
1: 英俊潇洒，
0: 又堵在路上的你们，
1: 在召唤有趣有料有欢笑的
0: 我们陪你下班。
2: 下班喽
0: ！Here we go， 昼夜切换，结束白天的繁忙，卸下压力，
1: 提起笑肌， yeah!
0: 深呼吸。
1: 你的车窗外是流动的光影，我的后视镜里倒映着整座城市的呼吸，畅通2026，自带节奏，自由穿行。
3: 908908，合蚌高速由南往北，大概在杨庙出口南边600公里左右，高速上面有个人举个牌子，非常危险。
4: 好，经过的朋友一定要注意，杨庙出口向南500-600米左右。
5: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石窖，自然见香。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20。安全、安宁、安心，安徽交通广播。
1: 小彩票大爱心，福彩双色球，快乐吧刮刮乐，玩法多样，趣味无穷。每张彩票都是爱心接力棒，理性购彩，助力社会公益事业。公益福彩，责任同行，中国福利彩票。
6: 正在收听的是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冠名播出的畅通2026，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0: 好，18:16，欢迎您继续锁定我们的电波，我们一直陪您在路上。这里是雨涵一鸣为您带来今天的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畅通2026。
1: 各位好，我是一鸣的搭档雨涵。
0: 我是雨涵的搭档一鸣。
1: 好，欢迎大家继续陪伴我们在电波当中。今天晚上回家路上是否顺畅哈？大家记得通过微信的方式第一时间来给我们反馈一下。
0: 嗯，
1: 遇到这个拥堵的路段也别着急，晚一点回家，但是一定要平安回家啊。
0: 对。
1: 哇，这位朋友到家了都。
0: 哎，这位朋友在微信当中给我们秀了这个美食图，是自己亲手做的。这是牛肉吗？杏鲍菇，这不是杏鲍，这是杏鲍，不是吧？
1: 看看，
0: 这是什么？
1: 牛肉杏鲍菇
0: 是牛肉杏
1: 不是杏鲍菇，那个鸡腿菇也不是鸡腿菇，这叫什么菇？
0: 反正就是一种菇，
1: 叫什么菇来着？
0: 云南那边的菌子，
1: 对，山药，牛肉山药。
0: 哎，这是蚕豆，这个蚕豆是怎么做的呀？
1: 清水煮完了之后，应该是加了一点生抽、
0: 生抽
1: 香油拌的，
0: 嗯，
1: 还浇了一点那个花椒，花椒油啊，炸了花椒，这个看起来应该就挺好吃的。
0: 对呀、
1: 因为蚕豆是这个季节应景的蔬菜嘛，应季的蔬菜。
0: 对，这晚上吃呢，没有任何的能量方面的一些负担哈。哎，这位听众朋友说。

0: 我晴天就走雨山湖，雨天在家练字做美食。自洽，这是来参加我们今天节目的互动啊，来说说您喜欢晴天还是雨天？这个晴天和雨天最喜欢做一些什么？这个连阴雨天气给您的生活、给您的心情、给您的这个工作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啊？发送微信。
1: 这位朋友我知道他很爱看书，经常在家里看书，看了很多。有一段时间呢，就是说可能他觉得自己心态不太好，就是后来调整了之后，现在就非常非常好。每年要求自己要读10本书，跟老年大学学烹饪课，对吧？还去南京给孩子这个烧菜，还经常去这个图书馆去看书，对吧？
0: 对，我觉得是生活很有规划、很自律的一位朋友哈。
1: 对，
0: 他说一季度，我记得他之前就说了，他说读完了《小妇人》这本书，
1: 对，
0: 继续学习烹饪。你看今天就是不光是在学习，就边学边做啊，已经有那么丰硕的成果，就隔着图片都让我们觉得馋了。
1: 字写的也很好啊，很漂亮，在练字啊。你看这个就叫什么呢？就是非常非常的安静的
0: 对
1: 这样的一种状态，
0: 就能够沉淀下来，可以静下来心啊。他说呢，这是黑胡椒牛肉粒加上葱油蚕豆。
1: 我知道是黑胡椒牛肉粒，那个蘑菇我俩都想不起来叫什么了。
0: 对对，
1: 我
0: 吃鸡腿菇吧，
1: 吃过。
0: 不是鸡腿，不是也不是鸡腿
1: 菇
0: 啊，
1: 那蘑菇叫啥来着？来，你赶紧跟我们说一下，不然着急死了。
0: 对，
1: 就是刚吃过，我就想不起来它了。你说怎么办？
0: 好嘞，一边想一边呢，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上的信息哈。Kev 说了，他说合肥集贤路由南往北，在过了习友路之后呢，一辆小米和一辆这个吉利，就是两辆车出现了碰擦的事故。最右边的车道，再加上这个车流量非常大的原因，大家就别走这个最右边的车道了啊，别雪上加霜，千万别。别插队啊啊，姬纵君
1: 啊，
0: 对吧？
1: 姬纵君，
0: 姬纵君他发过来了，
1: 就是话到嘴边啊，就是
0: 就短路嘛，
1: 想不起来了。
0: 对啊，关键的这个位置短路，
1: 对，就是姬纵君。这个看起来搭配应该就很有营养，也很好吃的样子啊。
0: 对呀，所以说美食当中的搭配非常重要。那么接下来我们为大家推荐的这个端午好礼，它这个搭配，它这个组合，那我觉得也是绝了。
1: 端午好礼粽子什么组合？你说吧。
0: 燕窝，
1: 嗯，
0: 燕窝加粽子。
1: 燕窝粽双礼盒，
0: 对，
1: 包装，
0: 对，就是燕之屋推出的这个鲜炖燕窝，燕窝粽双礼盒这个套装，就既有浓浓的端午的传统的这种氛围，又兼顾大家的健康滋补。
1: 好，我先给大家说燕窝，你来说说粽子啊。这个一鸣，这个粽子我去年他吃过，然后呢，他知道口味怎么样？燕窝呢，我尝过。帮大家试过，这种鲜炖燕窝礼盒，然后里面是搭配了5瓶爆爆珠加5瓶鲜炖燕窝，零添加、零防腐、零增稠，送给长辈、孕期的宝妈都可以安心吃。1瓶顶7瓶的滋养力，7.28倍的小分子蛋白，更好的会被人体吸收。如果你能够坚持食用的话，会感受到由内而外的这种变化哈，尤其是自身状态的提升。所以呢，我觉得如果说最近哎觉得怎么状态不太好，哎我最近好像太累了，就需要更好的来滋补的话，燕之屋鲜炖燕窝非常的性价比非常高，尤其适合女性啊，它滋阴的效果特别好。
0: 对，就是吃了以后真的叫由内而外的滋养，让你的气色，让你整个气场都完全不一样啊。这就是刚刚雨涵为大家推荐的，也是哎我们现在都是试吃官了啊，必须自己试了才能够放心的推荐给大家燕之屋的鲜炖燕窝。刚才说了嘛，这个燕之屋在端午节即将到来的时候，为大家重点推出了这样一个双礼盒啊，这个燕窝粽也很有特色。哎，其实每年到这个时候都有一个争论，那就是粽子究竟是甜的还是吃咸的？南方和北方的观点完全不一样。北方的朋友说甜的才有味道，南方的朋友说你们咸的才入味儿啊。大家也可以在微信当中来说一说。
1: 我跟你说
0: 啊，
1: 我觉得那个。就是那个你们吃过那个白米粽吗？白糯米的粽子什么都不要加，
0: 但是一定要蘸那个白糖嘛。
1: 我现在、
0: 白糖也不蘸了，
1: 我现在连白糖也不蘸了。因为那个白糯米本身它的糖分就很高了，
0: 对对对对对，
1: 再加糖，我觉得到了这个年龄段的时候再加糖就有点过了
0: 啊。那健康第一，
1: 对，就那种什么都不蘸
0: 啊，
1: 现在觉得那种好吃、
0: 哦、
1: 以前觉得无糖不欢、不吃糖的觉得不好吃、但是现在就是不加糖，就那个白糯米的粽子、你吃能吃出那个粽的清

0: 香，然后又能吃出糯米的那种香甜感，
1: 最原始的味道，
0: 对，就非常非常的素雅，
1: 啊、对。但是的要求不一样啊，您可以在微信当中来跟我们说说，您是喜欢粽子吃甜的，还是咸的？你们家那边的口，老家那边的口味是什么样的？总之，我觉得燕之屋啊，它特别聪明，它那个礼盒当中啊，粽子礼盒当中是南咸北甜全囊括，啊，总有一款适合您啊。所以说，礼盒拿到之后，您就会发现，哎呦，真的。特别的用心，它那个灵感是来自于传统的五彩绳，寓意的就是祈福纳祥，喜乐长安，颜值也特别的高，送人也特别有仪式感啊！一盒里面有八枚粽子，颗颗都是真材足料，它含有印尼雨林的珍稀燕窝，你可以现场剥开粽叶，你就发现边角是满满的这个燕窝丝，都是可以看见的，清晰可见。关键是价格，鲜炖燕窝礼盒呢，平时买是要576，就雨涵推荐的，一鸣推荐的这个燕窝粽礼盒呢是要368，日常单独入手真的不便宜哈。但是重点来了，我们为大家拿到了这样一个机制，拿到了听众的专属福利，整组套装套盒只要499，
0: 哇，这还是很划算的啊。
1: 对，
0: 应该说这个
1: 力度
0: 非常大了，
1: 是
0: 一个套装就把端午几百上千的整套组合拿下来了哈，都配齐了。安徽交通广播的微信号来发送关键词499，阿拉伯数字啊，499，您就可以收到链接，就可以直接购买了。我们说这个端午的限定燕窝粽礼盒，它不是说你想什么时候买都能买到的，它只有端午这一个月你才能买得到，这个节日专款也不会补货的，你要是手慢了真的抢不到，所以呢赶紧要趁早下单，端午之前给您配送到家，走亲访友安排，就不用再临时着急忙慌的去选呐、选不好还选到口味不好的哈，把满满的安康和心意送给你最在乎的人，赶紧发送499，阿拉伯数字499到安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享受优惠，直接购买啦。
1: 对，我觉得现在就可以准备这个端午的礼物了。为什么呢？我身边有些朋友其实已经在买了啊。还有一点，以为端午很远吗？不远了。
0: 有几天啊？
1: 也就20来天的时间，二十多一点啊，因为下个月的19号，
0: 你端午走亲访友，你提前走啊？
1: 对呀、
0: 啊，对吧？
1: 礼物提前送啊？
0: 要提前，不要提前太，现在买正合适，
1: 正合适，
0: 啊、也不要提前太早过期了，
1: 是的，
0: 太晚吧，你就着急忙慌的哈、忙中容易出错，所以就这个点买挺合适的。
1: 对，小明说了啊，他说我们家最喜欢吃的就是白米粽子，
0: 哎，对，
1: 啥也不蘸，最清香，跟雨涵一样、啊，
0: 是，你那是糯米的吗？应该是糯米的、啊、
1: 对，应该是糯米的啊，
0: 粽子应该是糯米的啊，
1: 对，就一个基本上就特别管饱啊，
0: 对。也可以跟我们延伸谈一谈，你吃过的最暗黑的粽子的馅料是什么样的？
1: 最有创意的、最让人就是万万想不到系列啊。
0: 我吃过咸菜月饼、
1: 咸菜月饼啊，这个我觉得好像已经不算是太暗黑了，味道其实应该还行吧。
0: 当我第一次吃的时候，我真的要吐了。
1: 要吐吗？
0: 因为我小时候我的认知当中，月饼就是甜的，不管是五仁的也好，还是那个什么桂花的，
1: 那你蛋黄的也是咸的呀。
0: 我小时候没吃过蛋黄的，就那时候小时候，那时候几岁，七八岁的时候，
1: 就还没有那么高档的。
0: 那时候对，没吃过咸口味的月饼，然后吃的全都是甜的，所以我就认知当中认为月饼就是甜的，所以后来吃到那一次吃到那个其实就是梅干菜的月饼嘛，就跟我们黄山小烧饼有点像。
1: 对呀、
0: 我当时吃了以后，我一咬是咸的月饼的时候，我当时真的是，其实那就是一种本能的，就是反
1: 抗拒，抗拒是吧？那还有小龙虾味道的呢，都有。
2: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燕大胖。本月装修一定要到匠人智装11周年店庆聚会抽黄金大奖，赢49999元大额免单，还送全房美的空调，有几个卧室就送几台。抢地热线0551-6556-0303。
3: 妈，我知道您最爱吃燕之屋的燕窝，这不看您都快吃完了，赶紧给您续上。而且呀，燕之屋端午节还特别推出了燕窝粽子，顺便给您带一些尝尝鲜。
4: 哎呦，好好好，还是我闺女懂我。
5: 端午健康礼，燕之屋燕窝。
6: Hello，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7: 燕之屋专线0551-6515-5588，各大商场有售。燕之屋。 选天座商务车当然是江淮瑞风 RF8， 好开又好坐，越级智电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0000，详询400-888-9933。
8: 中奖啦！中奖啦！科年份原浆钴20，开屏扫码频频有红包。即日起，凡购买钴20常规装产品，扫瓶盖内码即可获得现金红包，中奖率100%。快快行动吧！
9: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10: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髓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11: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10: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购908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11: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10: 安徽交通广播文房微信公众号发送908即可下单。
12: 佳酿御良缘，不仅供良缘，爱的丰收季，浪漫之约正式来袭。
13: 安徽交通广播暖心牵线，5月30日周六下午，百位优质单身青年齐聚现场邂逅缘分，趣味游戏，心动牵手，寻觅真爱，惊喜抽奖福利不停，更有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第6届原良丰收季活动现场的神秘互动内容，以丰收之名相逢，伴醇香佳酿相知，主播悠悠、大胖携手红娘欢姐现场为爱见证。
12: 25到35岁单身朋友即刻报名，关注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良缘即可报名。
13: 感谢本活动的冠名品牌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的爱心支持，

0: 挥城市生活全媒矩阵。您正在收听的是 YFM 90.8 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天气脉搏，云端解码，城市表情，精准推送，908此刻气象。
1: 好了，18:31，我们一起来关心一下天气的最新变化。今天夜间全省阴天转多云，沿淮淮北的东部大别山区和江南的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明天白天全省多云，有时阴天，大别山区和江南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局部地区呢有中雨。最低气温淮河以北18到20度，江淮之间20到22度，沿江江南22到24度。明天的最高气温江北25到27度，沿江江南28到30度。那目前合肥阴天，室外的温度呢是21度，合肥空气质量指数20，空气质量优。
0: 是哪一刻让你感觉幸福就在身边？
2: 快来给我用一把伞吧。
0: 下雨天向你倾斜的一把伞。
2: 谢谢。
3: 雪天路滑，一定要小心啊。
0: 跌倒时伸过来的一只手。
4: 不要太在意，一切都会过去的，小伙子。
0: 还是失意时一句温暖鼓励的话。细细回想，我们都曾被这个世界温柔以待，我们也都曾手持火炬，成为照亮别人的光。请相信你所付出的善良，终有一天会绕一个圈回到自己身上。
5: 哎，这个飞天小姐姐可真好看啊，多拍两张啊。
6: 哎呀，哪来的强光
5: 啊。飞天说话了。
6: 你这郎君好生无礼，此处禁止拍照，我等在此起舞千年，霓裳翠羽至今明艳。你那强光却损我裙带颜色，折我面上桃花。
5: 哎呀呀，对不起，实在对不起。
0: 文明旅游，按规拍摄，不要让闪光灯模糊了历史的容颜。

0: 好，傍晚的6:33，我们一起来说一说装修那些事儿。我们的老朋友最近过11周岁的生日啊，哪个老朋友？我相信很多朋友都猜到了，就是我们90.8多年的家装战略合作伙伴匠人制装啊，真的是非常专业的一个装修公司。那最近呢，因为进行这个店庆的活动，为大家抽这个黄金大奖，还抽49,999元的大额免单。就是跟他们合作的话呢，你就可以省时、省心、省力，更省钱。那么现在去抢订装修呢，还送您全房空调，而且是有几个房间就送几台，还有零元升级志邦的 ENF 级的定制衣柜、对开门冰箱、集成灶，这些电器好礼免费送，全房19件芝华士家具、全房灯饰窗帘通通免费送，直接可以拎包入住。最重要的是他们家呢，这个价格呀、这个材料、施工都是透明的，到这个大到瓷砖地板这些主材，小到开关插座是通通不限量，任意您使用。水管电线呢更是不限米数，全房换新，施工不合格直接砸掉，帮您重装啊！就是讲究的一定是品质为先。好，最近呢有装修计划的朋友呢，可以拨打电话0516560303，6560303。
1: 城市路网从容穿越，出行密码高效解锁。908警方路况。
0: 好了，18:35，我们集中来梳理一下现在合肥市区晚。

0: 高峰进行到现在啊，哪些路段有一些回落的迹象？马上为您连线的是合肥市交警支队122指挥中心的苏警官。苏警官你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截至目前，合肥市的晚高峰呢是仍在持续当中，但是呢比上一个半点，像截至目前周二呢也是有所好转的。像高架桥方面，长江西路高架的西向东，在珊瑚路到二环上方呢是缓行路段，合作号的高架在黄山路到五里墩的南往北，北往南至休宁路转二环匝道处有不少车辆排队行驶。南二环高架桥西往东的方向，在宿松路的落地处呢还是要关注一些，以及马鞍山路高架的南往北，在龙川路上桥的位置，同一北路高架北往南，在林泉路的上口处也都是有不少车辆排队当中。城市的环线南一环总体来说啊，东往西已经恢复畅通了，您可以放心选择。西向东要关注的是梅山路上金屯桥，也仍旧是有缓慢通行的现象。城市的外围，南二环与徽州大道的东西双向，西二环北往南，在集贤路的附近，南往北是靠近长江西路下穿的主线上，请行驶在市区以上路段的司机朋友注意文明礼让，减速慢行。感谢您的支持与配合，合肥交警祝你一路平安。
2: 您正在收听的是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冠名播出的畅通2026，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3: 我想和你虚度时光，比如低头看鱼，
4: 好可爱啊，
3: 比如把茶杯留在桌子上离开，浪费他们好看的阴影，
4: 好舒服。
3: 我还想连落日一起浪费。
4: 我们两个，我们
5: 不要乱讲。
3: 比如散步，
4: 他说啊，我看你也不怎么样啊。
5: 正好刚戴上，
3: 一直消磨到星光满天。
4: 哇，好美啊！
5: 嘘，不要讲话。
3: 我还要浪费风起的时候，坐在走廊发呆，直到你眼中乌云全部被吹到窗外。
4: 没事了吧？
3: 我想和你互相浪费，比如靠在栏杆上低头看水的镜子，直到所有被虚度的事物在我们身后

0: 好，18:38，接下来呢，我们的畅通2026要迎来这个时段的高峰观察员乐瑶，今天和大家分享的这个关键词叫好评。
1: 好，今天我们搜索到的关键词是好评。不知道大家平时在日常生活当中有没有被商家索要过好评啊？反正呢，我是经常遇到这种情况。有的时候商家呢会给我发信息，有的时候呢会给我打电话，来一句麻烦您给个好评呗。那么这到底构不构成骚扰呢？根据央视新闻的报道，面对商家花式索要好评的现象，近期啊不少消费者在社交平台上吐槽。报道中，一位刘女士五一期间呢，她入住了南昌郊区的一家民宿，结束假期回到家，突然接到民宿老板的电话，想让她给个好评。也有不少的网友就分享了自己被商家追着要好评的经历，并直言这种做法非常让人不舒服。而不少的网友呢，把这种现象叫做客客气气的骚扰。客客气气是真，骚扰也是真。商家打电话发短信时态度往往很好，语气也很温和，措辞得体，有的还特意强调您可以慢慢写，我们不着急哦。这种现象相当普遍，酒店、民宿、网约车、外卖、快递，几乎每个涉及线上评价的行业都在上演着类似的剧情。比如有的消费者刚办完退房，刚吃完外卖，刚下车，手机就响了，亲，麻烦给个好评哎。有的时候呢，甚至连续几天收到催评短信，哎呀，真的让人不胜其烦。表面上来看呢，商家只是问了一句，但问题在于这句麻烦给个好评往往啊不是随口一说，而是有组织、有记录、有考核的任务。消费者留下手机号，本意呢是为了联系订单、处理售后，结果却被商家拿来反复推销自己的店铺。这种行为本质上其实是在滥用个人信息，即便态度再好、语气再客气，也改变不了未经同意就反复打扰的事实。而其更深一层次的危害在于，这种索要出来的好评根本就反映不了真实的消费体验嘛。消费者信任评价系统，是默认每一条评价都是真实、自愿且发自内心的。如果满屏好评都是商家催出来的、求出来的，甚至是换来的，那么这套评价体系也就失去了意义，消费者也会被误导。商家为什么要这么干呢？说白了，也是被平台的流量规则逼的。评分高、评价多，店铺排名就靠前，曝光量就大，客源也就自然而然多起来了。在很多小商家眼里，评分直接关系到生意的好坏，于是呢，商家纷纷向消费者索要好评。顾客住得舒服，吃得满意，服务周到，自然愿意在平台上认认真真地写几句，这种自发的好评才是最真实的。反过来，服务稀松平常，却一遍遍打电话要好评，顾客啊，嘴上不说，心里啊，早就给这家店打了差评。所以说到底，商家要明白好口碑啊不是要出来的，把催好评的精力用在改进服务上比什么都有用。客客气气的骚扰说到底还是骚扰，消费者呢也别忍着，该投诉就投诉，该拉黑就拉黑，真正的好评用不着商家追着要。那么想问问正在收音机旁的您，遇到过这样的情况吗？您是怎么处理的呢？欢迎您也来说一说您的故事。

0: 好酒。口子窖采用多区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1: 妈，我知道您最爱吃燕之屋的燕窝，这不看您都快吃完了，赶紧给您续上。而且呀，燕之屋端午节还特别推出了燕窝粽子，顺便给您带一些尝尝鲜。
2: 哎呦，好好好，还是我闺女懂我。
3: 端午健康礼，燕之屋燕窝。
4: Hello，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5: 燕之屋专线0551-6515-5588，各大商场有售。燕之屋。
0: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0: 线，调频90.8，中国安徽交通广播。
1: 小彩票大爱心，福彩双色球，快乐吧刮刮乐，玩法多样，趣味无穷。每张彩票都是爱心接力棒，理性购彩，助力社会公益事业。公益福彩，责任同行，中国福利彩票。
0: 时间在变，城市在动，下班途中我们将热搜资讯打包送到你身边。从大社会到小人物，从争议焦点到全民话题，遴选精华，去除杂质，天天热搜。

0: 好，18:47，各位听到的是来自于 FM90.8，此刻和大家一路陪伴的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畅通2026，我是今天的主播一鸣。雨涵现在正在搜寻大家发来的微信，
1: 对，我正在找，
0: 对。
1: 发来参与的这个话题和内容哈，
0: 对，今天和大家聊到您喜欢晴天还是雨天，这样的连阴雨的天气给您的生活带来什么样的影响，一句话来概括。
1: 嗯，好，来，阴天还是雨天你喜欢的，就像粽子是甜的还是咸的你喜欢的啊，还有就是空调你到底打多少度，今天我们很多听众朋友都发来自己的这个实际操作的体验。
0: 对，
1: 手啊说，他说他们家主卧那空调是比较新的，然后他也挺支持这种智能助手APP， 可以控制模式挺多，觉得挺好。无风感他说是把那个出风口给它关了，然后冷风呢是慢慢的往里吹，然后你感觉不到有风，但是温度也会下降，还挺省电的。
0: 嗯，
1: 制冷的话一晚上也差不多就一度电，非常省电。他截了个屏给我们看，看了一下他这个打在26度，
0: 嗯，
1: 然后室外温度是22度，室内温度27.3度，湿度是70%，
0: 嗯，
1: 然后呢无风感相对来讲他说更舒服一点。
0: 对，今天很多朋友都说了。

0: 包括雨涵自己也做了一个实验哈、啊，就是除湿的状态，然后呢开在25度左右，不光要有空调加持，还要有电扇摇头。
1: 对对对、啊、就是要空气要循环起来啊，这样才会就是体感会更加的舒服。如果空调对着直吹的话也很难受哈、
0: 是的是的，
1: 所以家里面一个循环扇其实是夏天必不可少的。
0: 对，这个雨涵家的循环扇呢，只要在家里一操作啊，就是一发指令它立马就开封，摇头，调大调小，
1: 现在都是智能的、都是智能的，然后只要喊就行了，你只要知道口令是什么就行了。
0: 但是
1: 买那个风扇上面会有一个口令，一个小小本儿，告诉你喊它什么，喊它什么，喊它什么。
0: 嗯，
1: 我经常喊的最多小荣，
0: 小荣，
1: 打开风扇。调到几档，打开摇头、上下左右。
0: 哎，你不会这样说，你会特别的礼貌，能麻烦您打开一下吗？可以这样吗？可以开的大一点吗？
1: 有时候不知道为什么哈、就是你喊了他好几遍，
0: 他也
1: 不
0: 理
1: 你，
0: 你对他不礼貌呗。啊，刚刚这个雨涵说的就是他们家里的叫荣仕达智能语音空气循环扇。哎，关键是我们今天乐果908的商城的价格真的是超级良心，特别有诚意，129，不用联网。不用下载 APP 啊，插上电张嘴就可以指挥，老人小孩一秒就可以上手啊。
1: 对，但是你要记得哈，你要是方言太重，比方说你是那个芜湖或者是铜陵或者是江南那一块安庆那一块、
0: 黄山那儿的，
1: 你要完全用方言的话他估计不会搭理你的哈，他真听不懂、
0: 对对对，
1: 你还是要撇一下普通话。
0: 对，要撇啊，要撇他啊，
1: 撇一撇啊。
0: 对，合浦安普都可以，安庆安普都可以啊。
1: 对，
0: 360度的循环全屋空气，而且大家会发现吹一天头不疼吧、对吧，那三档以下几乎没有声音，就显得特别安静，最高呢是8档，
1: 关键是它上下左右啊，全部都能够摆，
0: 对，
1: 能够摇起来。然后呢它那个就是怎么说呢，360度的哈、还有就是价格真的很便宜，129块钱，深灰、玫瑰金两种颜色可以选，所以别以为有空调就不用买风扇了，真不是，我自己亲身体验哈，有个循环扇还是挺好的、
0: 对，这个组合搭配起来会更加的就是续命神器。
1: 对，你空调开了一段时间之后、房间的温度降下来之后，这个时候空调就可以把它调在那种暂停或者是休眠的模式。
0: 对，
1: 然后有那种模式，它自己就会温度就会到那个温度就会停下来，然后这个时候小风扇吹一吹、哎，整个房间还是很舒服的。
0: 对，没错，说到这个舒服啊，我觉得夏天穿鞋子一定得舒服。哎，我们不经常说这样句话吗，鞋子穿的究竟跟不跟脚，舒不舒适，只有你自己知道啊。但是这个夏天的天气大家知道啊，经常的是早上大太阳，下班的暴风雨，因为强对流天气在夏天出现的频率还是比较高的，就是风雨说来就来。你说穿这个凉鞋吧，上班不够正式，穿运动鞋吧，包括雨涵昨天的这个亲身经历啊，穿着漂亮的特别时尚的这个皮鞋，结果呢暴风雨一来，昨天大家知道合肥雨很大，这个被泡了，所以说雨涵特别的心疼啊，一脚水啊，所以这个时候你准备一双洞洞鞋。
1: 我还真没有洞洞鞋，我觉得真有必要买一双放车、
0: 我也非常有必要。
1: 对，买一双放车，因为洞洞鞋它好在哪儿呢，就是它不怕水，晴天也能穿，雨天也可以穿，然后呢你也不心疼，对吧、然后那个这个脚干的也很快，然后这个价格也还可以，今天我们商城的价格你看，儿童款的只要139块钱，成人款179，这个时候你下单的话还送你限时送鞋花，不是所有人都有，限时送鞋花、回家自己根据自己的喜好来自己 DIY， 就你可以把这个小花插在那儿，也可以把那个小花放在这边啊。
0: 对，就看你的审美和颜值了啊、这个把控了啊。
1: 对，
0: 而且大家知道选这个洞洞鞋一定要选好品牌、那今天我们推荐的是这个鼻祖，洞洞鞋的鼻祖就是卡洛驰哈、穿着既舒服又特别的安全，像云朵啊、泡芙啊、还有贝雅啊，三大王牌呢都囊括其中，大人小孩那是全覆盖。
1: 所以一家反正夏天嘛，买几个汤汤水，最好的是出去旅游。其实我看好多人喜欢穿洞洞鞋，
0: 对对，
1: 因为你出去旅游的话，你尤其到海边、你要带拖鞋，再带个什么运动鞋，就好麻烦啊。
0: 是啊，
1: 然后一双洞洞鞋，所有地方都可以搞定。城市里那个你 city walk 也没有问题，走路也不影响，
0: 对
1: 啊，舒适感也还可以。你下海的话、下水的话，那很快就当拖鞋使，
0: 对对对对，
1: 方便。
0: 是的，下雨天也不怕呀，镂空是不积水的哈。视角呢很快就可以干，特别防滑超稳。 所以说买这些鞋子啊，质量很重要啊。
1: 就是夏天的洞洞鞋可以抵三双鞋，一个是涉水鞋可以不用买了
0: 啊，
1: 然后拖鞋可以不用买了
0: 啊，
1: 对吧？然后胶鞋也可以不用买了。
0: 哎，我们呢是奥莱正品顺丰直发热门款，特别容易断码，因为最近选过的朋友特别的多，不要等到下雨呢再去买啊，这个时候赶紧下单，特别重要。您可以上一下我们的商城乐购908，乐是欢乐的乐，购呢是购物的购。
1: 小程序啊，下滑一下，然后在那个搜索栏当中搜乐购908就可以了。还有一种方式，如果你每天都打开我们安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的话，你就顺便再开一下底部的菜单，然后进去点击进去就可以看了。买不买无所谓，你没事进去看看，然后遇到喜欢的你就买，没有喜欢的你就逛一逛，然后你就出来就不用买。然后买了喜欢的看到喜欢的买了留下来，这个喜欢就留下来，不喜欢退货没关系啊。你看都服务到这个份上了，你还有什么好说的？
0: 好，大家可以打开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啊。哎，说到微信公众账号啊，今天有一个热门的推送引发了很多朋友的关注和点赞。对于出行的朋友来说呢，哎，很多朋友也在我们的这个官方的微信当中啊进行留言。因为呢最近两天的时间，不少细心的市民朋友发现合肥部分的高架桥出现了一个新标志，交警提醒应急停车位。来，大家有没有发现？发现的朋友发一条信息到我们的微信当中哈。最近的这个合肥交警确实干了一件见缝插针的事儿，他们呢梳理了全市范围内高架桥面上不影响主线通行的边角空间，充分利用原有的导流区和加宽等待区，首批施划了30处应急停车位。那目前呢，包括大道高架等路段已经是率先的启用了。那么这些应急停车位呢，配备了醒目的标线和提示牌，专供车辆发生故障、轻微事故或者是驾驶人突然出现这个身体不舒服啊，这个情况特别危急的情况之下呢，临时停放爱车。那么遇到突发情况的过程当中呢，咱们的开车的朋友可以第一时间把车辆啊驶入车位，安全等待救援。这样的话呢，既有效避免了二次事故的风险，也是最大限度减少了对于主线车流的干扰。怎么样，这样一个设置是不是特别人性化呢？是不是特别有人情味呢？啊，而且呢，合肥交警还特别提示了，说应急停车位的功能相当于高速公路的应急车道，非紧急情况不要占用。来，我们提醒一下微信当中一位叫做波旁的朋友啊，想要在我们的乐购908商城当中买各种各样的好物，不是发送908，需要您呢发送在小程序当中搜索一下乐购908，就是欢乐购物那两个字，908呢是阿拉伯数字。
1: 对，你发908收不到任何链接，你发499可以收到链接啊，你试试看499收到什么链接。但是你要想到我们908乐购商城买东西的话，我刚刚讲两种途径，一种就是你下拉小程序，下拉以后有一个搜索键，搜索乐购，快乐的乐，购物的购，908就可以进去了。然后还有一种方式呢，就是你在我们安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下面有一个下拉菜单，里面也有一个乐购908的商城，可以直接点击进去，两种渠道都可以。
0: 好，稍后呢是我们的搭档洪杰接力主持，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我们的直播，明天的晚高峰再会。
2: 端午送礼，一招就讨岳母开心。
3: 妈，端午安康，
2: 我特意给您选了燕之屋晚宴，您尝尝。
4: 哎呀，这孩子来就来，带啥礼呀？哟，不过这礼盒还真精致啊，回头亲戚来串门啊，肯定得问我在哪儿买的。
2: 必须的，这燕之屋是28年燕窝大品牌，礼盒高端有面不说，晚宴用料还实在，严选印尼特钻产区的高品质燕窝，您吃着安心，我送的也开心。
4: 得，这回必须给你颁个最佳女婿奖。
5: Hello，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6: 晚宴专营店银泰中心、高新银泰城、华润万象城、银泰印77、五虎路万达旗舰店、正物融创1号院店、蚌埠银泰城，晚宴专线0516515588。
7: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20。 中奖啦！中奖啦！喝年份原浆固二零，开瓶扫码，瓶瓶有红包，中奖率百分百，快快行动吧！
8: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9: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8: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9: 乐购908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8: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现在商城特惠，前500名还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
9: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10: 岁月如歌，畅享幸福。由安徽广播电视台全媒体城市生活业务平台携手合肥百大集团联合主办幸福唱起来引领歌手大赛合肥赛区火热开启。
11: 永远还是那个少年，
10: 我们寻找50周岁以上的引领好声音，无论您是独唱、对唱还是小合唱，只要您爱唱歌，专业舞台、丰厚大奖就等您来。即日起，关注安徽交通广播或安徽经济广播微信公众号，后台回复"歌手大赛"获取报名通道。

0: 辉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7点。平安车险感谢您关注整点资讯。
2: 车险到期怎么办？
3: 平安车险来服务，足不出户，线上投保，定制您的专属投保方案，还能享受平安好车主多种活动权益，为您提供省心省时又省钱的专属服务。详询平安4008-60，4008-60。
0: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 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4: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5: 来了，吃饭了。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6: 这个味道真不错。
1: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0: 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掌控资讯节奏，同步世界脉动，908正点播报。
7: 好，晚间的19:02来进入到这一时段的正点播报。先来关注国内新闻。最高人民法院今天发布6件防范和惩治家庭内部侵害未成年人合法权益典型案件。在一起案例中，法院对长期实施虐待残害导致未成年人死亡罪行极其严重的，依法判处死刑，以绝不纵容姑息的司法裁判，全力守护未成年人健康安全。记者今天从广州市相关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广州市属国企广州安居集团即日起至2026年12月31号开展支持居民卖旧买新试点工作，面向广州环城高速以内收购居民二手住宅。继续关注省内新闻。近日，合肥机场启用全新网约车上客点及专用车道，新站点位于航站楼1层国内到达口5号门对面，旅客出站步行2分钟即可

0: 达到。那么新站点同步设置了道闸卡口，实现网约车与社会车辆分流管理，原二楼八号门网约车上客点停用。最后来看国际新闻，俄罗斯在动用针数高速导弹等武器打击乌克兰后，于25号表示将继续打击，同时敦促他国外交官员和外国公民撤离乌克兰首都基辅。以上新闻来自新华网和安徽交通广播，由梁秀琪编辑，洪杰播报，感谢收听。
1: 城市路网从容穿越，出行密码高效解锁，908警方路况。
0: 接下来我们来连线合肥市交警支队12指挥中心的苏警官，来了解目前合肥市区的路面通行情况。苏警官你好。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截至目前呢，合肥市的晚高峰呢是进尾声阶段了。像目前呢，长江西路高架桥西向东的方向，在玉兰大道和二环上方仍旧是两处极点需要关注一些。郎西路高架是南往北，在南飞河上桥的位置车辆稍微多，像合作华武高架南往北的方向，在黄山路上五里墩也是一处节点需要提前的规划好。城市的环线大体来说都已经恢复畅通了，但是呢，金屯桥西入口和西出口的位置西往东的方向还是要留意一些，速度呢会没有那么的快。城市的外围呢，要关注的是南二环集贤路，受施工的影响，目前北转东尾部是过了红枫路的附近，但是还是一个有序通行的状态。请行驶在市区以上路段的司机朋友注意文明礼让，减速慢行。感谢你的支持与配合，合肥交警祝你一路平安。
3: 三二一，
4: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5: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4: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6: 我来了！
5: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4: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7: 哇哦，好美哦！
5: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 城际穿梭，一手掌握。908高速现场。
0: 接下来我们来连线安徽省交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的路况观察员程敏，一起来了解一下目前我省高速公路的通行情况。你好。
8: 你好，主持人，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我们来关注一下施工信息。合肥高速徐州往合肥方向藤湖机场至蚌埠互通路段全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蚌埠东、怀远东、蚌埠西出入口封闭，藤湖机场入口往合肥方向临时封闭。合安高速安庆往合肥方向鸽子墩枢纽至桐城南枢纽路段封闭施工，鸽子墩枢纽安庆浅山岳西往合肥方向的匝道临时封闭，因施工给您带来的不便敬请谅解。另外受雨天的影响，我公司所辖部分路段有限速。以上的路况信息是由安徽省交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提供，更多的信息您还可以拨打客服热线96566，祝您一路平安。
0: 好，再来关注 ETC 方面的消息。安徽 ETC 福利抽奖开始了，即日起新办签约或预付卡转签约微信、支付宝代扣就能参与抽奖，中奖率100%。华为手机、小米手环、无人机教培的优惠券等等，好礼等你拿，告别充值烦恼，轻松过站无忧。快通过安徽 ETC 服务小程序或官方 APP 来办理吧。更多详情请咨询0551-96369。
9: 沉浸于春天的美好，
10: 胜日寻芳泗水滨，无边光景映时心。
9: 当你醉心于绚烂的晚霞，
10: 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
9: 当你被孤独和寂寞包围，
10: 举杯邀明月，对饮 成三人。
9: 当你跋涉在前进的道路，
10: 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
9: 当你感叹祖国载人航天工程的日新月异，
10: 大鹏一日同风起，扶摇直上九万里。
9: 古诗词犹如中华文化瑰宝中的一颗明珠，如诗如画地勾勒出千年的历史画卷，用直击心灵的韵律之美，开启跨越时空的对话，
10: 传承文字之美，感受文化之光。
6: 我想和你虚度时光，比如低头看鱼，
7: 好可爱，
6: 比如把茶杯留在桌子上离开，浪费他们好看的阴影，
7: 好舒服。
6: 我还想连落日一起浪费，
7: 我们两个好想
11: 好想，
6: 比如散步，
7: 他说啊，我看你也不怎么样啊，
11: 就好刚才想
6: 一直消磨到星光满天，
7: 哇好美哦，
11: 嘘不要讲话。
6: 我还要浪费风起的时候坐在走廊发呆，直到你眼中乌云全部被吹到窗外。
7: 没事吧？
11: 谢谢你。
6: 我想和你互相浪费，比如靠在栏杆上低头看水的镜子，直到所有被虚度的事物在我们身后长出薄薄的翅膀。
10: 正在收听的是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冠名播出的畅通2026，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0: 好，晚间的19:10，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安徽交通广播为您直播送出的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畅通2026的后峰时段。各位晚上好，我是洪杰。在这样的一个白天特别的闷热啊，现在这个外边风还有点大的晚间与各位相聚。昨天晚间在节目当中啊，是开始的时候是天已经是黑下来了，因为昨天晚间这个时候是雨水不小，然后呢突然天亮了一会儿啊，然后雨渐渐是停了。晚间的时候呢雨水还是比较大的，不知道今天晚间会什么样的一个情况，您所在的路面又是哪些，有没有哪些这个最新的情况，也欢迎大家可以随时通过微信搜索添加公众账号安徽交通广播和我们取得互动。那么接下来呢，路况资讯音乐将继续陪伴各位。另外呢，在晚间的19:40，也是邀请大家锁定我们安徽广播电视台的直播安徽节目。
10: 时间在变，城市在动，下班途中我们将热搜资讯打包送到你身边。从大社会到小人物，从争议焦点到全民话题，遴选精华，去除杂质，天天热搜。
0: 进入到今天的天天热搜，我们一起来关注赛场内外的动态。首先来关注中国金花郑钦文的消息。在中国球迷期待的目光当中呢，郑钦文很遗憾没有能从罗兰加洛斯带走胜利。在面对首轮对阵世界百名开外的资格赛选手赫瓦林斯卡世界排名占优的郑钦文呢，意外遭遇了对手的压制，最终是以4-6、0-6的比分落败出局。在昨天的比赛当中啊，虽然说承认时间可以抚平失利，但这场输球给他带来的心理压力还是不小啊。赛后面对媒体记者，这位中国金花是忍不住落泪说，确实需要很多时间去消化。如果说我对法网没有期待肯定是假的，我也没想到自己会在第一周就离开法网。其实在去年温网之后啊，因为手肘手术长期养伤，去年中网短暂复出之后呢，再度是因伤休养。今年初郑钦文因伤无缘澳网公开赛，多哈战复出打进16强之后呢，随后的迪拜战郑钦文又因病退出，接下来的印地阳光双赛郑钦文在这个 印第安维尔斯是止步四轮，迈阿密是止步十六强。如今虽然说身体状态已经逐步恢复，但是他依然在寻找昔日比赛的手感以及在场上应有的心理状态。此前在马德里站不敌强手莱巴金娜的时候呢，郑钦文就坦言说，从那么长的伤病当中回来哈，感受肯定跟以前是不一样的，可能压力也是更大。其实他说他我也很想保持专注力，但知道是一回事，能不能做到又是另外一回事。但这次法网首轮出局呢，郑钦文也提到了比赛心态的问题。他说在关键分的时候，我觉得自己还是需要更加放平心态，同时也是需要通过更多的比赛去找回感觉。从高峰滑落到低谷，当下郑钦文面对的是一条更加艰难的路，但擦干泪水之后呢，他内心的斗志依旧没有熄灭。他说这对于我来说是一个非常沉重的失利，但或许这场失利可以给我带来不一样的视角，让我在下次回归的时候变得更强。让我们一起为郑钦文加油啊，也期待下一次看到他在赛场上的时候呢，能够绽放出阳光的笑容。好，接下来我们再把目光转向世界杯的赛场哈，离世界杯是越来越近了。在今天，西班牙国家队主教练德拉夫恩特正式公布了出征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的26人大名单。其实最近的各个参加世界杯决赛圈的这个国家都在队伍哈都在这个逐渐的公布大名单，但是西班牙这份名单呢可以说是一时激起千层浪。为什么呢？这份名单创造了西班牙足球有一项前所未有的记录，西甲豪门皇家马德里俱乐部没有一名球员入选，这也是西班牙参加世界杯以来历史上首次没有皇马球员的身影。在这份名单当中，巴萨的俱乐部啊成为了国脚输送大户，共有8人入选，几乎覆盖了这个门将、后卫、中场和前锋各条战线。而皇马无人入选的结果呢，源于多名本可能获得征召的球员因为各种原因落选，其中最令人惋惜的当然是皇马老队长卡瓦哈尔和年轻的后卫赫伊森，两人都曾经代表西班牙出战了本届世界杯的欧洲区预选赛，但最终遗憾无缘正赛。卡瓦哈尔因为过去两个赛季是频繁遭受的伤病的困扰，状态难以保证，未能进入西班牙队的世界杯初选名单。赫伊森呢，虽然说在去年夏天以5000万欧元的价格从伯恩茅斯加盟皇马，首个赛季各项赛事出场40次，但在中卫的这个位置的竞争当中不敌拉波尔特、库巴西等球员，同样没有能够打动这个德拉夫恩特啊。此外，皇马队内的弗兰加西亚还有包括卡利拉斯等西班牙本土球员也没有入选这样的一个名单。那么对于这样的一个历史性的决定呢，主帅这个德拉夫恩特在名单公布之后的新闻发布会上做出了回应。他说，我从不看每个球员来自哪里，我只关注他能否和我们一起踢球，他们是国家队的球员而不是各自俱乐部的球员，我不认为这有多大意义，无法给别人建议，我只希望球员们能为代表我们国家而感到自豪。那么西班牙队在2020年的欧洲杯上也曾出现过皇马球员无人入选的情况，但当时啊是仅涉及到欧洲杯战场啊，现在又算是一个全新的记录了。那么值得一提的是呢，随着西班牙国家队的名单公布，落选的赫伊森也是转发了自己入选这个西甲最佳阵的图片哈。马卡报表示，这被认为是赫伊森对自己落选世界杯名单的这样的一个回应。本届世界杯，西班牙与乌拉圭、沙特阿拉伯与佛得角是同分在了 H 组，小组赛首战将于6月16号对阵佛得角。好，这说到皇马哈，那么近日企业家里克尔梅啊，这个正式参选皇马主席，成为20年来佛罗尼诺在主席选举中迎来的首位竞争对手。他在接受采访的时候谈到了竞技体育层面哈，他说了自己最核心的竞选承诺，说已经敲定了2名世界级的球星，说达成一项协议啊，如果他来当选，2名国际级的巨星将加盟皇马。他说这2名巨星是俱乐部短期、中期以及长期规划当中所需要的球员，大概未来2周就会公布2人的名字。短期、中期、长期，就是又是世界级球星，而且也肯定也是当打之年是吧，这很值得期待啊。 好，有到来就有离开。在今天凌晨，意甲豪门 AC 米兰俱乐部正式宣布，球队的主教练阿莱格里即日起离任。与他一同离开的还有包括俱乐部的 CEO 乔治弗拉尼、体育总监啊，这等等。那么这一决定的导火索呢，源自米兰在意甲收官战当中的崩盘。在5月25号晚间，米兰在圣西罗球场以1-2爆冷输给了此前已经保级成功、看似无欲无求的卡利亚里。那么这场失利直接导致球队在积分榜上被挤出了前四，彻底丧失了晋级下赛季欧冠联赛的资格。赛前阿莱格里在媒体面前还充满了自信哈，结果全场球迷的嘲笑声与嘘声彻底击碎了球队的信心。赛后呢，这个球队的老板和高级顾问啊更是一言不发便离开了球场。上赛季结束，米兰仅排名联赛第8且无缘无战。俱乐部在今年夏天请回了功勋教头阿莱格里，曾经下达了非常明确的这个目标哈，不惜一切代价重返欧冠赛场，并为意甲争冠打下基础。然而呢，当3月8号的德比战1-0击败领头羊国际米兰之后，球队的状态是急转直下。自那场胜利之后呢，米兰在后续联赛当中仅仅取得3场胜利外加1场闷平，其余6场比赛是悉数落败。断崖式的拿分效率也令球队迅速退出了冠军的争夺，并且最终跌出了欧冠区。怎么说呢，这也算今天体坛的一则大消息啊。也有很多朋友就说啊，说一切都要从逼走马队开始说起啊。还有朋友就说单线作战居然踢不进欧冠，这下可是必然的。另外呢，也有球迷就说几个赛季以来净投入好几个亿，管理层和球员换了一波又一波，这能怪红鸟吗？看看隔壁的这个国际米兰哈，橡树接手以来几个赛季没有投入还是盈利的，这更加离谱。反正这不知道下一个是换谁哈，意大利教练好像就是这样的，换来换去哈。但是不管怎么样，期待这个换帅如换刀啊。不过说到换帅啊，今天可能很多球迷就说这真要说换帅啊，真是这个骑士的主帅是不是要换一换了啊。今天呢是尼克斯37分大胜横扫骑士，这个时隔27年再度登顶总决赛啊，再度进入总决赛。而这场比赛呢，这个也是骑士93-130输给了尼克斯，被4-0横扫结束的赛季。这场比赛哈登表现也不是很理想啊，这个哈登又好像又延续了曾经的自己吧，在常规赛打得非常非常非常的出色，但是在季后赛特别是关键战役的时候好像总是差了那么一点。不过最近呢，大家的关注度是被从哈登的身上稍微的挪开了那么一点点。为什么呢？因为这个骑士队的这个主教练哈，这有一些这个比较匪夷所思的这个说法，让大家觉得就不知道到底是什么情况啊。在赛前，阿特金森是说出了，我认为从分析的角度来看，我认为我们已经就是在今天被横扫之前啊，他接受采访说，我认为从分析的角度来看，已经赢得了3局决赛当中的这个3局，我们在预期胜场中是2-3。结果就是当听了这个话之后，我估计这个球员都已经有点这个内心有点崩溃了。就是现在我们可能在生活当中会借助各种各样的，比如说大模型对吧，这个豆包啊，这个 Deepfake 啊，这个元宝啊这个什么什么 ChatGPT 什么什么什么的等等，来帮助我们做出各种各样的分析，各种各样的决策。但是呢，分析归分析，决策归决策，最后就是你把这个分析或者说得出的结论就当真了，就是完全不顾比赛现场的这个情况了，这好像就好像要背一个非常大的锅。我们就说为什么篮球比赛那么精彩，为什么说竞技体育那么精彩，就是因为它里边有太多变数，太多精彩的，太多就是我们作为每一个人每一个球员每一个巨星能发挥出的主观能动性啊。但是如果说仅以分析能就能分析出谁胜谁负，那比赛就没什么好说的了啊，只能说是有概率对吧。你说 NBA 是 AI 时代最精彩的真人秀之一，原因就在于比赛是由真人用最高水平去表现的，而人和计算机最大的区别就是拥有自主意识。所以说当阿特金森说骑士队数据上并没有输的时候，好像用一句 AI 幻觉就已经不能够来说明了。 好，继续来关注一下大家的分享。有名球迷叫登哥又错了哈，说当哈登刚去骑士的时候，登迷说这支骑士啊和登哥是绝配，登哥能把双塔喂到吐啊，登哥最适合的就是这种内线又强啊，但是哈登到来可以解放骑士的后场，等到季后赛被淘汰的时候呢，哈登球迷会说教练不行，队友不行啊，这个裁判操控啊，怎么说呢，这个哈登这赛季打的也在他这个年纪打出这样的表现非常不错了，但是哈登还是走入了同一条河流哈，在关键战役当中又一次迷失了啊。尼克斯是第一场大逆转之后，剩下的三场比赛确实没有遇到一点挑战，其实也完全看不到0-3落后要拼搏的决心，可能就是好像他们是不是也认为好像我们已经是3-2领先了啊，所以全民皆兵的尼克斯获得了东部决赛的冠军，进军总决赛，这是真的。好，就要接下来就看一看今天。

0: 我知道您最爱吃燕之屋的燕窝，这不看您都快吃完了，赶紧给您续上。而且呀，燕之屋端午节还特别推出了燕窝粽子，顺便给您带一些尝尝鲜。
1: 哎呦，好好好，还是我闺女懂我。
2: 端午健康礼，燕之屋燕窝。
3: Hello，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4: 燕之屋专线0551-6515-5588，各大商场有售。燕之屋。
5: 选七座商务车当然是江淮瑞风 RF8， 好开又好坐，越级智电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0000，详询400-888-9933。
6: 你以为我们只是 FM90.8？ 我们还拥有安徽居首、全国领先的全媒体平台，深入不同领域，拓界融媒传播。我们已是安徽最受期待的传播集群 ，One FM， 交通90.8，新鲜发声。
7: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8: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髓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7: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8: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购908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7: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8: 安徽交通广播文保微信公众号发送908即可下单。
4: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晚上7:30。
2: 90分钟，吉娜昨夜今晨，手握方向盘，尽晓天下事。新闻直通车，由多区并用自然尖香口子角冠名播出。
4: 天气脉搏，云端解码，城市表情，精准推送，908此刻气象。
9: 好，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天气。今天夜里全省是阴天转多云，沿淮淮北东部、大别山区和江南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明天白天呢，全省是多云，有时阴天，大别山区和江南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局部地区中雨。最低气温淮河以北是18-20度，江淮之间20-22度，沿江江南22-24度。明天的最高气温呢，江北是25-27度，沿江江南28-30度。再来关注省会合肥天气，目前合肥阴天，室外温度21度，目前合肥市的空气质量指数为20，空气质量优。
10: 是哪一刻让你感觉幸福就在身边？
11: 快来给我用一把伞吧，
10: 下雨天向你倾斜的一把伞。
11: 谢谢。
12: 雪天路滑，一定要小心啊！
10: 跌倒时伸过来的一只手，
13: 不要太在意，一切都会过去的，小伙子。
10: 还是失意时一句温暖鼓励的话。细细回想，我们都曾被这个世界温柔以待，我们也都曾手持火炬，成为照亮别人的光。请相信，你所付出的善良，终有一天会绕一个圈回到自己身上。

0: 今，有一种美叫安徽。逐梦前行，有一种活力叫安徽。拥抱世界，有一种开放叫安徽。晚运源远流长，江淮新潮激荡。14万平方公里沃土，见证中华文明的发祥和传承。6000万人民敢闯敢试，向心而行。南北交融，迎接奋进力量。东西相遇，驾驭完美未来。
1: 各位观众、网友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收看全国首档日播类全媒体实景直播节目《直播安徽》，我是主持人姚成。今天我们要带大家走进一座完美宝藏小城石台。位于石台县的古牛将景区已经全新升级、焕新开放。很多人问古牛将景区到底升级哪儿了，好不好玩？答案就在今晚。我们带大家解锁古牛将的全新玩法。我们的节目正在安徽公共频道、经济生活频道和安徽交通广播并机直播，您也可以通过安徽广播电视台的新媒体矩阵来收看我们的节目。欢迎大家和我们留言互动，更感谢您的关注、点赞和转发。好，我们话不多说，现在就让前方记者带我们边走边玩，正式开启今天的古牛将新潮之旅。
2: 各位直播安徽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安徽广播电视台记者徐锦瑜。今天呢，我们来到的地方是著名的避暑胜地石台县。听说石台县古牛将景区呢，也迎来了一次全新的焕新升级。我也是升级之后第一次来到这里。那今天来到这里呢，还邀请到了一位文旅推荐官玲玲。
3: Hello， 大家好，我是玲玲。那么今天呢，我将和锦瑜带大家看一看全新升级后的古牛将。Let's go，
2: go。
3: 那咱们来看一看全新升级后的这个古牛将的一个情况啊。
2: 是的，
3: 那么现在呢，我们就来到了我们古牛将的大厅。我们今天也邀请到了我们的工作人员来给我们介绍一下我们大厅的一个情况。
4: Hello， 欢迎你们来到石台古牛将景区。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地方是古牛将景区游客中心的新服务大厅。咱们一进大厅就可以看到非常柔和的色调，是不是？包括像我们中间的这个景观，它是以自然的山水为主，然后整个大厅都是结合了皖南的这样一个徽派建筑去设计的。咱们新的大厅里面呢，还配备了文创店、便利店，包括这个 VR 的体验中心，还有一些便民的服务设施，有免费的热水，全天有免费的热水、茶水提供。同时我们还会有一些医用用品。就是一些创可贴，这些都是有的，包括像专业的医务室，同时都是给大家有配备的。
3: 那我刚刚关注到了，来到我们古牛将的话，我们其实在大厅门口就有一个很大的停车场的。那很多游客朋友比较关心的这个停车问题，那我们是不是有得到一个很好的一个解决？
4: 是的，咱们门口这个新的停车场，它是可以同时容纳2500个。

0: 一个高效分流啊，大家可以避免长时间的这样一个排队。然后我们购完票以后呢，就可以通过这边的安检，然后进去检票，检完票就可以乘坐警交车，正式的进入景区游玩。
1: 好，那我们现在啊，听完，不然我们就直接去感受一下，
0: 好
1: 带我们
0: 的。
1: 直播间的朋友看一下我们整体的一个流程。
0: 好呀，好的。
1: 好，那我们接下来去安检区。因为工作的关系，其实我来了这个地方很多次了，但是每一次好像给我的感觉都不一样。
2: 是吗？
1: 对，尤其是这个全新升级后的这个业态啊，玩完之后我觉得哇塞，好像有一种焕然一新的感觉。所以今天呢，我已经迫不及待想要带你去感受一下我们古倔强的一个全新的魅力。咱们现在要去的是我们的双龙谷的景区，这个呢就是我们全新业态升级后的一个新的点。而且我们这一路呢，你会看到非常就是好的一个环境的一个生态。然后我们待会儿可以看一下，欣赏一下风景，我们也可以拍一些好看的照片。
2: 太期待了。
1: 我们大概这个全程呢是10分钟左右就能到达我们这个景区，所以整体还是比较轻松的。
2: 然后车大概一辆车的话能容纳多少游客呢？
0: 我们现在乘坐的这个是一共有22个座位，一辆车。
1: 而且咱们景区内这个警交车也是车辆比较充足的，因为我们人流量也比较大。
0: 是的，我们现在基本上是做到了一个循环的这样发车，基本上是不需要怎么等待。那咱们这个警交车一天的大概工作时间是多久呢？
3: 我们正常像平时不是节假日的话是8点开园，然后5点钟是停止入园。但是还是会有游客就是需要出来嘛，所以大概会到6、7点钟结束，就最后一班车。
2: 所以说咱们这个还是比较人性化的一个管理。
3: 对，就是不管你什么时候出来，都会有车。
2: 是的，那样游客朋友们就不用担心了。
3: 对，可以放心的游玩。
2: 是的，我看这一路上就风景也很好。
3: 是的，咱们左手边这边的树的话，有很多都是古树，都比较高大，然后在这个底下行驶的话，其实也比较凉爽。
2: 是的，我就感觉坐在这里非常的舒服，凉风习习，
1: 感觉节奏很慢啊。
2: 是的。
1: 因为现在每次我们出门旅游，可能都是快节奏的特种兵式的打卡，但来到古倔强，好像整个人都放松了下来。
2: 是的，要不然说这里是著名的避暑胜地，也有着"华东最后一片原始森林"的美称。
3: 是的，咱们古倔强景区的总面积它是28.1平方公里，然后我们现在唯景区创建的这个面积的话是9.96平方公里。我们现在整个景区它其实是分为4个大的片区，有我们的这个主峰、奇峰，还有龙门和双龙谷。然后我们现在已经开发开放的是龙门片区和双龙谷片区，然后我们待会儿去的第一站就是我们的双龙谷。我们过了前方的这个桥啊，这个车行桥以后呢，就是算正式进入核心景区了。
2: 这就已经进入核心景区了。
3: 是的。
1: 我可以看到那有标志，一个左边是双龙谷片区，右边呢是龙门片区。
3: 是的，
2: 这2条路线哈。
1: 对。我们大家所熟知的，我们古牛酱的一些网红的一些打卡点、出名点，就在右边的片区。
3: 是的，咱们的华东第一水，安徽绿宝石的龙门潭。
1: 龙门潭每次来的时候，就看到很多的小姑娘、小姐姐在打卡拍照。
2: 是的，确实是出片圣地啊。
1: 是的。而且咱们石台县的这个水啊，我们这样的水非常的清澈。
3: 对，它这个水的话是达到了国家一级饮用水的一个标准。
2: 咱们这边也是有非常有名的富硒康养之地啊。
3: 是的，富硒富氧嘛，是我们石台县的两大特色。
1: 这一路上看，确实好像进入了一片原始森林的感觉啊。
2: 对，感觉身心都放松下来了。
3: 是，咱们这个双龙谷片区相较龙门片区的话，它其实更具有这种原始感。我们古牛酱的宣传语就是"原始古牛酱，归隐山水间"。
2: 现在人压力比较大，他想追求的其实就是在这样一个舒服的环境下，然后去旅游去康养。
3: 对，
2: 我还记得上一次来到这边的这个片区的话，然后正好是一个下雨天，云雾缭绕的感觉，然后我们当时忍不住，然后就将车辆停在了安全的地方，然后我们下来赶紧拍了一些照片。

0: 点，因为真的很漂亮。
1: 是的，
2: 如坠仙境啊。
0: 对，而且您会发现啊，就是相机无论如何它也没有办法去呈现。
3: 对对对，
0: 一定要亲身的去感受，用自己的眼睛去看。
3: 是的，
0: 就像我们直播间的朋友现在可能看到我们的画面，但其实您要来到现场的话，这个冲击感会更强一些。
3: 是的，
0: 因为我们现在呼吸的这个空气也很清新，最近也刚下完雨啊，然后我就感觉在这个地方来工作都是一种享受的，
3: 因为它是一种各路感官上的一种冲击，它并不只是一种视觉上的体验，
0: 对，多维度的感觉，所以我很羡慕可以在故宫这样工作的这些朋友。
3: 是的，是的，每天都生活在这里，感觉它就是一种很幸福的事情。
0: 白眼都是绿色，
3: 对，
0: 这眼睛很友好。
3: 昨天有朋友就说，他说你们天天在这边工作的话，视力是不是很好？因为绿色真的很养眼，
4: 很多。
0: 是的。
3: 我们在这边的一个爬山公路上面呢，待会儿也是可以看到我们龙门片区的一些景点，在对面的亭子啊，上面就是我们龙门片区最高的一个位置百丈崖。然后待会儿还能看到云间梯田。那边就是我们的云间梯田。
0: 对，我看到了一片梯田。10分钟的这个路程，感觉说长也不长，说短也不短，但是我们在还没有进入到景区的时候，就已经能感受到了它的这个魅力了。
3: 是的，而且相比外面的话，里面其实温度要低一些，你们有没有感觉到？
0: 有一点
3: 凉凉的。咱们这边的话，它的植被覆盖率比较高啊，基本上是可以达到97%以上。
0: 负氧离子含量。
2: 很多游客可能是第一次来到石台，但是就被这里给迷到了，然后就想在这边住一段时间。
3: 是的，咱们这边的话也是非常适合去康养的。
0: 现在很多朋友来石台的话，他旅游他可能不是3天，有的时候可能是1个月、
2: 2个月、3个月都有可能。
0: 对，
3: 是的。
0: 他们经常说我待了我就不想走了，想把家人朋友继续带到这个地方来感受一下。
2: 咱们石台就是这样一个富有魅力的一个地方。
0: 对，很神奇。
3: 其实相比较说旅游的话啊，感觉像咱们石台县其实更适合说这种旅居。
0: 对
3: 对，旅居
2: 它需要一个长时间的去感受去体验。
3: 对，就是在不同的天气不同的时辰，您感受到的这种氛围是不一样的。
0: 不一样。
3: 对，我经常遇到的就是会有游客朋友们咨询说明天天气怎么样，后天天气怎么样，就害怕说来了之后不是大晴天，没有阳光，会不会风景不好看。但其实您真的在雨天来了之后，就会觉得别有一番风味啊。咱们这个江南烟雨的氛围体现的是淋漓尽致的。
0: 是的。好，我看到前面已经有一个标志，换乘中心是不是咱们就快到了呀？
3: 是的，这边就是我们双龙谷的一个换乘中心，游客朋友们就是如果要到双龙谷这边来的话，会在这边上下车啊。就是你返程也是在这个地方坐车。
2: 好，我们也准备下车了。
3: 好的。
0: 哇，今天有好多的这个游客朋友。
2: 是的，这边真的是每次来都很多游客。
0: 是。
5: 我们是坐这个车
3: 吗？对对对，我们坐这个车。
2: 那咱们现在就是穿过这边，然后到达景区。
3: 是的，这边是我们双龙谷的一个游客服务中心，然后这边的话，大家如果说想去玩漂流，但是没有提前在线上购票的话，就可以到我们这边来现场购票。
0: 高空漂流。
3: 对，
0: 咱们高空漂流的话是在哪个位置呢？
3: 我们往这边走。
0: 好嘞。
3: 好。
0: 这次高空漂流和隐形云梯好像是在同一个地方，是不是？
3: 是的，咱们是坐这个隐形云梯上山，然后再坐高空漂流下来。
0: 对，它是一条线路。
3: 是的，是的，就是为了让大家可以去感受我们这样的一个慢生活，就是不用自己爬山这么辛苦。咱们可以懒人上山，可以躺着上山，坐着上山。
2: 太好了，我就喜欢这种旅游方式。
0: 我们现在走在这个位置上，已经可以看到了，这就是我们高空漂流的地方了。这个地方等于是我们待会儿要坐乘坐漂流下来的出口。 那我们的入口呢，应该就是在我们的左边会有隐形云梯。那刚刚也介绍到了，隐形云梯呢，其实就类似于一个帮助我们上山的工具，嗯，就像我们之前做的魔毯一样。然后我们这样的话就可以实现无痛登山。
3: 对，
0: 大概是这个意思。
3: 是的，这样的话您不管是带小朋友是吧，还是带年龄稍微长一点的咱们长辈出门，就不用担心说体力不支，咱们都可以去体验到这个高空漂流。嗯，
2: 包括像我这种上班很累的牛马，已经不想再动用自己的力量了。
3: 是的，咱们现在远远的已经能看得到这个高空漂流的一个玻璃的双轨道了。嗯，同时也能看到它这个水质是非常的清澈的，是吧？跟我们以往在其他地方玩到的漂流，它一个
0: 不太一样。
3: 对，很本质的区别就是我们用的这个水的话，它是，从我们古牛站的主峰流下来的这样一个天然的山泉水。哦。嗯，这水质非常的干净。
0: 嗯。而且咱们的水里面还富含硒，所以说这一次的体验还是比较特别的。那我们现在呢，我们其实是要乘坐这个隐形云梯到达这个我们的起点，然后再滑下来。
3: 好，没错，咱们从左手边这边下去。
0: 好嘞。好，经过这个长廊，
3: 有这个地方，这个水池就是我们等会儿的终点。
0: 终点。哦，我们待会儿还会回到这个地方。
3: 是的。然后这边的话也是给大家准备寄存柜，如果说大家
0: 有行李，
3: 对，有行李，我们可以在这边提前把它寄存好。然后您下来的话，点位也是在这个地方啊，就可以再把它拿走，很方便，就整个动线是很顺畅的。
0: 其实我们才刚刚入园，就感觉到古牛匠他非常贴心。他在每个点位其实都替我们的游客多想了一步。
1: 是的，
0: 是的。我们来到这个地方的话，完全可以放松下来。然后有什么不会的，我们就可以咨询我们的工作人员，就像今天这样，然后带领着我们一起啊，开启我们一节新的旅程。
3: 是的，咱们这边的话有专业的工作人员，等会会陪同大家一起啊，咱们去乘坐云梯，还有我们的高空漂流啊，给大家讲解一下咱们的这个乘坐的规范。
0: 好。对，我们出来旅游呢，其实安全是第一的。
1: 对，
0: 所以我们要保证自己的安全的情况下，然后愉快的进行。
2: 我看咱们上山的这个台阶还是很稳当的哈。
0: 对，可能这期就是我们今天最大的运动量了，因为稍后我们就可以进行进行非常便捷的上山登山模式，
2: 接下来就可以无痛登山。
0: 对，很符合我们现在当代的脆皮年轻人啊。好，那我们马上就要到达这个乘坐隐形云梯的地方了。哦，我看到这个地方呢有一个游客须知。我们呢，其实游客呢应该采用面向下山方向用的坐姿来乘坐，这样的话会更安全一些啊。
2: 它还有图解，
0: 对，
2: 方便大家去理解。
0: 好，我们可以看到这个云梯的长度还是很长的。那我们今天呢也邀请到了我们的工作人员来给我们介绍一下云梯的一个情况。
4: 你好。
5: 你好。
2: 来给我们观众朋友们介绍一下吧。
4: 观众朋友们你们好，我是云梯这边跟高空滑流这边的负责人，我姓方啊。然后这边云梯我简单介绍一下啊，总长1.3公里。然后呢，怎么舒适的就是为了一般的那个就是爬山啊，其他的地方爬山的话它不是又晒吗？然后又感觉特无聊，是不是？然后我们这个云梯就代替了一个登山的方式。然后呢，全程是1.3公里，4段不间断的，就是说整个上去的话差不多在40分钟左右。
0: 上去这一段就有40多分钟。
4: 全程的4段。
0: 全程。
4: 一段的话大概差不多10到15分钟。
0: 那等于我们。
4: 第三段大概稍微长一点，366米，那个预计的话在15分钟。就刚像1段、2段、4段，基本上就10分钟左右。
2: 那我们的游客朋友如果爬完了1段，然后想下山，有别的方式可以？
4: 可以，我们每一段都可以有个游步道，下面有个游步道，可以连接游步道。您可以坐一段，下到游步道上去走一段，再从第三段或者第二段再上都可以。就是游步道跟这个云梯它相结合的。你想下就下，想上就上。
0: 就体验感很强。
4: 体验感比较强。
0: 我随时看到这样的风景，我可以停下来。
2: 是的。
4: 还可以，这边风景的话，毕竟怎么说呢，密林还比较多的，然后植物啊跟那个动物啊比较多这边。
0: 因为我感觉这个长度还是很长的，因为像我们平常在景区里面可能最多乘坐云梯可能就10分钟左右，但这个咱们全长差不多要花到40分钟左右的一个时间，就等于我们可以享受40多分钟的这个美景。
4: 可以这么理解，
0: 对吧？
4: 可以这么理解，
0: 就还是物超所值的。那么现在讲这么多，我想去感受一下，可以吗？
4: 可以的，可以的。这边有，我们公那这边有须知，大家一看了是吧？但是一定要按照我们的工作人员的提示下去安全的乘坐，有序乘坐。
0: 好，那您现在再提示一遍，然后我来示范一遍，给大家做一个
4: 好的
0: 安全的一个讲解。好，那我们现在、
4: 游客正常到这个地方啊，然后我们正常往下坐，双手放在膝盖上面。
0: 好，
4: 然后注意这个衣角。两边衣角怕卷入，
0: 好，
4: 其实没有太大的，但是这个安全提示我们一定要做到。
0: 好的。
4: 然后间隔呢，就是这边坐上去之后，那边有一个黄色警戒带，也就是1米5到2米的。
0: 然后再坐下一个。
4: 对。
0: 好的，那我们现在来感受一下，坐下，然后这样
4: 对的
0: 平放，
4: 也可以盘腿也行，
0: 盘腿，这样也可以，
4: 这样轻松一点。
0: 然后这个时候呢，就可以打卡拍照，然后可以让自己的家人朋友在下面，然后我们这时候就可以摆一些 pose， 但一定要注意安全，大家。那我们的。越来越远了，我们现在已经到了安全距离，我们下一位朋友可以继续随我们一起上来。
2: 好，玲玲已经先走一步，接下来是我了哈。咱们一会儿山上见。虽然我是第一次坐这个云梯啊，但我感觉这个还是很稳当的，而且坐在上面还是挺有趣的，可以左顾右盼看一看风景啥的。大家看我左手边啊，这就是我们一会儿下山的时候要走的这个漂流的通道。咱们从云梯上下来了。
0: 对，我们刚刚结束了我们的第一段，今天呢一共是有4段，所以呢这个长度还是挺长的，我们可以好好的欣赏我们的风景。我们刚刚一路上也看到了青山，还有我们的溪流，看到了我们滚爵将深处不一样的风景，可能是我们在另一个片区看不到的。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要进行第二段，走。
2: 其实咱们的旅客朋友如果说坐这个魔毯啊，觉得有点无聊了，也是可以下来，然后走一走咱们的这个步道的。
0: 对，有很多人还是想要自己来感受一下。
2: 是的，
0: 如果您累了的话，那就可以选择来我们的这个云梯。OK，
2: 好，接下来
0: 乘坐第二段，
2: 开启我们的第二段旅程啦。咱们刚刚说除了坐云梯还可以下来走步道感受一下这个山里面的风景啊。
0: 是的，我们刚刚从第二段下来，可以看到这边就是我们的溪流，风景很美啊。
2: 是的，青山连绵，溪水潺潺，真的
0: 我们又能轻松的上来，偶尔呢还能下来继续打打卡拍拍照。大家如果想要徒步，想要去运动一下的话，那也可以选择走我们的步道上去。
2: 对，来看一看这边的鸟语花香，
0: 其实有多种玩法的。那如果像我们一样比较不愿意爬山的话，就可以继续乘坐我们的隐形云梯。
2: 是的，
0: 这是我们的。好，
2: 咱们继续往前走。我发现这边的温度确实是比外面要2个几度的。
0: 对，这每次来滚爵将的话，我可能会多加一些衣物，因为山里面它还是很凉快的。你像夏天的时候，为什么大家会选择来滚爵将避暑啊？其实就是这个原因，确实凉快。
2: 一方面是体感上的温度降下来了，还有就是满目的绿色，
0: 对，
2: 感觉自己也是凉快了许多，
0: 很清爽的感觉。
2: 对，
0: 而且我们现在是能闻到这个雨后泥土的这个清新的感觉的啊。
2: 是的，是水的味道混合着泥土还有叶子的味道。
0: 是的，所以我感觉每次这个双龙谷片区和龙门片区给我的感觉其实是两种，就是两种极致。就在这边的话，更多的是原始，就未经开发的区域。然后呢，我们可以欣赏到，森林的一个风光。那么在龙门片区呢，你会看到更多的业态，然后看到大家喜欢的网红的打卡点。那里的水更绿，这边的水更清。
2: 是的，是两种风景，但是各有特色，都非常推荐大家来感受。
0: 对呀，我感觉周末，我们逃离城市的喧嚣。来到石台，来到滚爵将，就是可以慢下来。
1: 可以看到我们现在已经气喘吁吁了，因为我们第三段等于我们没有坐云梯，我们是直接走步道上来的。
2: 是的，还是想感受一下这个山中的美景啊。

0: 所以我们今天感受到了两种不同的这个体验。
1: 嗯，
0: 确实，虽然很累，但是我们看到很好看的风景，我们整个身体也是很放松的。那么接下来最后一段，我们决定还是坐云梯吧。
1: 是的，
0: 这样的话轻松一些，
1: 不为难自己了。
0: 对，来。哎，一脚黑。
1: 好。
0: 哎呀，现在感觉好轻松啊，只有真正的体验。

0: 过的行程大概是5分钟左右。咱们已经刚刚体验完这个步道的4段旅程了。
1: 对的，这4段刚好是1.3公里。然后今天我们有第3段没做，是吧？然后我们有沿途也看了一下。嗯，主持人，你觉得这个沿途的风景，就步道上面怎么样？
0: 我觉得很好啊。虽然说中间第3段有一点累，但我也觉得很值得，因为看到了非常美的风景。
1: 对的，对的。所以说这边基本上我这一段是最后一段，然后到了过后呢，从这个楼梯下去啊，就能看到我们的滑漂的3段啊。然后3段上面呢，根据这个。这个工作人员来的话，他也是按配种的，就是人的匹配度啊。然后一条船，它是经过这个100到400之间，然后去这个配比，然后根据船的这个水量还有这个重量去配比这个人的速度。然后这边大家看一下啊，这边就是我们的滑漂上岗啊，那个井啊，这个规范处，包括工作人员在那边啊。
2: 皮划艇，那我们这个玩这个的话是需要穿雨衣吗？还是？
1: 对的，我们这边有赠送雨衣。
2: 哦，有雨衣，这样如果是我们就不会湿了，对吧？
0: 如果是咱们的小朋友，是可以就是家长陪同的吗？
1: 是这样的，我们1米2以上的小朋友啊，都是未成年的，是16周岁以下的，尽量是由监护人带领他，这样会我们首先安全放在第一位，是不是？这样的话他就会好一点，其次呢，就是16周岁以上的，我们认为这个法定年龄到了嘛，是吧？然后他有自主能力，然后我上面还有一个就是高空协议，他必须每位乘客他都要告知他这个有没有基础病什么东西，我们都要问，如果没有的话，自愿签这个协议书，然后再放着让他们上船，让他们玩，是这样的。
2: 咱们整体还是以安全为主。
1: 对对对，整体还是以安全为主。
2: 对。好，那我们接下来是感觉好凉快啊！
1: 这上面温度跟下面对比要4-5度了，
2: 尤其出完汗之后风一吹，感觉更清爽了。
1: 来这边上去啊！
2: 好，那我们在这个地方就可以领取雨衣。
1: 对，领取雨衣。一般正常的第一关的话是游客的票核验。
2: 核验
1: 过后，然后签那个安全告知书啊。签完过后，咱们再发放雨衣，然后再到那边乘船的地方，工作人员跟您讲这个乘船的这个。安全知识。
2: 这就是整体的一个流程了。
1: 对，整体的一个流程。
2: 好，那我们接下来就要穿上我们的雨衣了。
1: 对。
2: 那我现在想替我们直播间的朋友问您一个问题。
1: 你说。
2: 就咱来到这边玩这个高空漂流，咱也想拍点东西，拍点照片，拍点视频。
1: 这一方面呢，你不用担心，为什么？后期我们这边已经做了，就是每一段都有摄像的功能，然后下面可以自动去取照片，就是您要的话，直接打印出来，多少钱？这边就这样。
2: 很方便。
1: 对，很方便。
2: 咱要提前考虑到这个问题。
1: 对。
2: 像我们大家如果还担心啊，穿了雨衣还担心有一点进水的话，可以把我们的裤子打在衣服里面，这样的话你的性能会更好一些。
0: 是的。
2: 再一听。穿好装备了。那我们刚刚也在来的路上也看到了，咱们其实是双轨。
1: 对，双轨。
2: 双轨的话呢，我想问一下的话，它是同时出发吗？还是怎么？
1: 是这样的，目前是这样的啊，这个是双轨嘛，我们双轨的目前这个游客量不太多，是吧？然后我这边的水呢，昨天你知道是吧，刚刚发了大水，因为考虑这个水量太大了，双轨的话呢，工作人员下站啊，他目前就是说满不过来，所以说先是单票，也是为了安全前提的安全情况下，如果是7、8月份游客量增长的话，我们肯定是双轨的。双轨的最大的好处就是什么，两家人也好，朋友也好，在一起可以同时进出，知道吧？就是你先到还是我先到，能在一起就是漂，知道吧？就起到这个最大的好处。其他的话嘛，就是基本上就是还是单漂的话，我们
2: 田感是一样的，
1: 对，田感是一样的。我们毕竟是吧，那个
2: 也安全，
1: 安全管控，我们好操作一点，是这个意思啊。
2: 那我们现在大家都纷纷的穿上了我们的雨衣装备，我们稍后呢就出发。
3: 好的，在刚才半个小时的时间当中呢，我们也是跟着记者景瑜哈一起去到了古牛将，开启了一段新潮之旅，看得我们也是哎呀心旷神怡啊。虽然在演播室，但是望见这个镜头里面满眼的绿色，不自觉的就觉得好像这个身心都舒展开来。有机会建议大家一定要亲自来到古牛将去感受这里的这个被负氧离子环绕的这种感觉。那到这里呢，今晚直播安徽在电视端的直播暂时告一段落了，感谢您的收看。接下来的旅程呢，会更加的刺激，更加的奇幻，也更加的治愈。欢迎你继续通过我们安徽公共频道，还有新媒体 AHTV 第一时间新媒体安徽交广908新媒体来收看我们的节目。马上回来。

过，夜的底色是安静，夜空下的景色却喧嚣斑斓。在星空下赶路，车窗外是人间滋味，车厢里是生活百味。摇落满天星辰，声音飞散，落到哪里都是异彩流光。您锁定的是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

0: 晚宴，您尝尝。
1: 哎呀，这孩子来就来，带啥礼呀？哟，不过这礼盒还真精致啊，回头亲戚来串门啊，肯定得问我在哪儿买的。
0: 必须的，这燕之屋是28年燕窝大品牌，礼盒高端有面不说，晚宴用料还实在，严选印尼特钻产区的高品质燕窝，您吃着安心，我送的也开心。
1: 得，这回必须给你颁个最佳女婿奖。
2: Hello，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3: 晚宴专营店银泰中心、高新银泰城、华润万象城、银泰印77、五虎路万达旗舰店、正物融创一号院店、蚌埠银泰城。晚宴专线0516515588。小彩票大爱心，福彩双色球，快乐吧刮刮乐，玩法多样，趣味无穷。每张彩票都是爱心接力棒，理性购彩，助力社会公益事业。公益福彩，责任同行，中国福利彩票。
4: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5: 是呀，我刚在乐购908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4: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5: 还有其他样式吗？
6: 这么便宜我也要。
5: 乐购908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科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1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吧。
7: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
8: 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9: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真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髓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10: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9: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购908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10: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9: 安徽交通广播文房微信公众号发送908即可下单。
11: 乐购九零八，
12: 严选好物惠万家。
11: 乐购908
13: Number One，
12: 好物推荐。
14: Hello， 大家好呀，我是大家的好物推荐官欢姐。夏天一到，脚上如果还穿着闷热的运动鞋，那么走几步路就会捂出一脚汗，黏黏糊糊的特别不舒服。这个夏天哦，一定要备上一双洞洞鞋，因为它完美适配夏天所有生活场景，简直是夏日神仙穿搭。像咱们日常出门买菜、取快递、下楼遛弯，随便一套就能出门，轻松又省事儿，完全不用费心搭配。夏天呢，如果去海边度假、去水上乐园玩耍，穿它也再合适不过了。居家穿也特别好，闷热的夏天在家里不用穿厚重拖鞋，穿上卡洛驰，柔软轻便，走路还静音，居家放松又惬意。今天我们乐购908商城给大家带来洞洞鞋的鼻祖 Cross 卡洛驰全系列合集，像云朵、泡芙、贝雅三大王牌款式齐全，还有贝雅云彩、复古小金鱼、明星爆款可选，大人、儿童、男女所有款式全覆盖，全家都能选到新一款。专柜哦，动辄是大几百的卡洛驰。乐购908商城夏日福利，儿童款到手仅139块钱，成人款到手仅179块钱，男女尺码多样，配色齐全，无论您是单穿还是搭配亲子款都合适。奥莱正品直发，顺丰快递发货，性价比拉满。它的鞋身哦是一体成型的软底，上脚无负担，久走久站也不会累脚。镂空的排气结构，循环通风排汗，夏天不闷脚不臭脚，出汗不黏腻，时刻保持干爽舒适。防滑的耐磨鞋底，涉水不易打滑，一脚蹬穿脱方便，懒人日常超省心。乐购908夏日超值福利，儿童款仅139块钱，成人款也只要179块钱，男女尺码多样，配色齐全，单穿搭配亲子款都合适。而且它版型百搭，不管您是搭配短裤呀、连衣裙还是休闲裤都很好看，大人小孩都能穿，还可以自由搭配可爱鞋花 DIY 专属自己的风格，清爽又时髦，满满的夏日氛围感，给自己、家人或是孩子安排一双实用又百搭。夏日出行幸福感直接拉满，因为是活动价，所以库存特别有限，热门款式特别容易断码，喜欢别犹豫，舒适清爽过一整个夏天。咱们乐购908商城是一个涵盖美妆、服饰、生鲜、酒茶、家居、数码、滋补、母婴、气质用品等千款好物的线上购物平台，欢迎大家常来逛逛。购买方式大家可以搜索微信小程序乐购908，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点击乐购908即可进入商城下单购买。

0: 三二一，
1: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2: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我来了，
2: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3: 哇哦，好美哦！
2: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端午送礼，一招就讨岳母开心。
1: 妈，端午安康！
0: 我特意给您选了燕之屋晚宴，您尝尝。
2: 哎呀，这孩子来就来，带啥礼呀？哟，不过这礼盒还真精致啊！回头亲戚来串门啊，肯定得问我在哪儿买的。
0: 必须的，这燕之屋是28年燕窝大品牌，礼盒高端有面不说，晚宴用料还实在，严选印尼特钻产区的高品质燕窝，您吃着安心，我送的也开心。
2: 得，这回必须给你颁个最佳女婿奖。
3: Hello，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4: 晚宴专营店：银泰中心、高新银泰城、华润万象城、银泰印77、五虎路万达旗舰店、政务融创一号院店、蚌埠银泰城。晚宴专线：0516515588。
5: 好粮才能酿好酒。国酒贡酒年份原浆第六届原粮丰收季即将开启，丰收喜悦极致匠心，亳州酒神广场、合肥洛港公园双城联动，5月30至31日，让我们一起鼓舞世界，为丰收干杯。
6: 90分钟，吉纳昨夜今晨，手握方向盘，尽晓天下事。新闻直通车，由多区并用自然尖香口子角冠名播出。
7: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8: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7: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8: 乐购908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7: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现在商城特惠，前500名还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
8: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9: 岁月如歌，畅享幸福，由安徽广播电视台全媒体城市生活业务平台携手合肥百大集团联合主办幸福唱起来银铃歌手大赛合肥赛区火热开启。
10: 永远还是那个少年，
9: 我们寻找50周岁以上的引领好声音，无论您是独唱、对唱还是小合唱，只要您爱唱歌，专业舞台、丰厚大奖就等您来。即日起，关注安徽交通广播或安徽经济广播微信公众号，后台回复歌手大赛获取报名通道。
11: 乐购908，严选好物惠万家，
12: 乐购908
13: Number One
11: 好物推荐。
14: Listen，
15: Hello， 大家好呀，我是大家的好物推荐官欢姐。都说包治百病，对于精致的女生来说，包包从来都不只是单纯用来收纳物品的配饰，它更是提升整体气质的时尚利器，是穿搭中不可或缺的灵魂单品。一身好看的穿搭，如果少了一款精致百搭的包包，总会显得单调，缺少亮点。恰到好处的包包搭配，能够轻松点缀整体造型，修饰身形比例，瞬间拉高穿搭的高级感。一款质感出众的轻奢包包，不仅耐看耐用，还能陪伴我们很久。它承载着生活的仪式感，也藏着女生独有的精致与底气。今天我们乐购908商城给大家带来国际轻奢品牌Coach的包，这次呢是很多款Coach的女士经典包包合集，有将近30款，像水桶包、菜篮子包、托特包、马鞍包，款式特别多，每一只都是经典又耐看，总有一款适合自己。价格哦也非常非常的香，只要599块钱起。链接里面给大家放了将近30多款，如果不知道选择哪一款更合适，我给大家做一个推荐。像给年长一些的女性朋友买，推荐标着热销的规格，像棕色老花水桶包，优雅精致又百搭，还有最实用的托特包，喜欢大包的直接冲托特包，上班通勤、出门游玩带东西多的通通没问题。如果是给媳妇儿买或者年轻小姐姐们自己买，如果啊你已经拥有了经典托特款包包或者水桶包，咱们可以试试菱格酒神包，小小一只精英女性的氛围感拉满，还有皮质双肩包，上班出差都能背，很实用。另外还有米白 白拼棕的小牛皮水桶包，颜色特别清新，原价大几千的蔻驰包包，今天在乐购908商城只要599块钱起，三位数买国际轻奢大牌真的香，库存有限，大家可以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来下单。咱们乐购908商城是一个涵盖美妆、服饰、生鲜、酒茶、家居、数码、滋补、母婴、汽车用品等千款好物的线上购物平台，欢迎大家常来逛逛。购买方式大家可以搜索微信小程序乐购908，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点击乐购908即可进入商城下单购买。
12: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13: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9点。
12: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4: 欢迎光临。
16: 服务员，点菜。这个这个还有这个这个我都要。
14: 哎，这是道新菜呀，我要尝尝，这是他们家的招牌菜，一定要点。
17: 这么多菜你们估计吃不完呢，这样吧，我们餐厅推出了半份菜，这样你们既可以品尝到更多美味，也不会太浪费啊。
13: 交通90.8公益提示，从我做起，珍惜每一粒粮食。

一座城市的质感不在于它有多高，而在于它有多细腻。它是博物馆墙上移动的光影，是湖畔步道上自在的慢行，是咖啡馆刚好响起的背景乐，是在忙碌中愿为一盏茶一杯咖啡停留的从容。真正的质感是都市纷扰中依然保有的那一寸呼吸感，在寻常里看见不凡的可能。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怪这感觉狂热灯光黄了音乐放着开始体温上升

0: 端午送礼，一招就讨岳母开心。
1: 妈，端午安康！
0: 我特意给您选了燕之屋晚宴，您尝尝。
2: 哎呀，这孩子来就来，带啥礼呀？哟，不过这礼盒还真精致啊！回头亲戚来串门啊，肯定得问我在哪儿买的。
0: 必须的，这燕之屋是28年燕窝大品牌，礼盒高端有面不说，晚宴用料还实在，严选印尼特钻产区的高品质燕窝，您吃着安心，我送的也开心。
2: 得，这回必须给你颁个最佳女婿奖。
3: Hello，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4: 晚宴专营店银泰中心、高新银泰城、华润万象城、银泰印77、芜湖路万达旗舰店、政务融创一号院店、蚌埠银泰城。晚宴专线0516515588。
5: 最难逾越的巅峰是什么？是晚高峰。
4: 还好有我们陪着你，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畅通2026，
5: 路况指引轻松开聊。
4: 下午5点至8点，你下班路上的贴心朋友。
6: 你以为我们只是 FM90.8？ 我们还拥有安徽居首、全国领先的全媒体平台，深入不同领域，拓界融媒传播。我们已是安徽最受期待的传播集群 ，1FM， 交通90.8，新鲜发声。
7: 校园霸凌的孩子来说，不选择反抗，不只是因为害怕，不愿意倾诉，也不只是因为失望，他们最大的顾虑是这阴霾总是挥之不去。你愿意做他们的靠山吗？做那个他们能随时求助的老师，做那个他们能完全信任的父母，做那个永远不会袖手旁观的第三人。反对校园霸凌，做被霸凌孩子的靠山。
8: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9: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8: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9: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购908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8: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9: 安徽交通广播文房微信公众号发送908即可下单。
4: 佳酿御良缘，古井贡良缘，爱的丰收季，浪漫之约正式来袭。
10: 安徽交通广播暖心牵线，5月30日周六下午，百位优质单身青年齐聚现场，邂逅缘分，趣味游戏，心动牵手，寻觅真爱，惊喜抽奖，福利不停，更有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第6届原良丰收季活动现场的神秘互动内容，以丰收之名相逢，伴醇香佳酿相知。主播悠悠、大胖携手红娘欢姐，现场为爱见证。
4: 25到35岁单身朋友即刻报名，关注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良缘即可报名。
10: 感谢本活动的冠名品牌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的爱心支持。
11: 乐购908，严选好物惠万家。
12: 乐购908
13: Number One，
11: 好物推荐。
14: Hello， 大家好呀，我是大家的好物推荐官欢姐。夏天一到，脚上如果还穿着闷热的运动鞋，那么走几步路就会捂出一脚汗，黏黏糊糊的特别不舒服。这个夏天哦，一定要备上一双洞洞鞋，因为它完美适配夏天所有生活场景，简直是夏日神仙穿搭。像咱们日常出门买菜、取快递、下楼遛弯，随便一套就能出门，轻松又省事儿，完全不用费心搭配。夏天呢，如果去海边度假、去水上乐园玩耍，穿它也再合适不过了。居家穿也特别好，闷热的夏 夏天在家里不用穿厚重拖鞋，穿上卡洛驰，柔软轻便，走路还静音，居家放松又惬意。今天我们乐购九零八商城给大家带来洞洞鞋的鼻祖 Cross 卡洛驰全系列合集，像云朵、泡芙、贝雅三大王牌款式齐全，还有贝雅、云彩、复古、小金鱼、明星爆款可选，大人、儿童、男女所有款式全覆盖，全家都能选到新一款。专柜袄动辄是大几百的卡洛驰，乐购九零八商城夏日福利，儿童款到手仅139块钱，成人款到手仅179块钱，男女尺码多样配色齐全，无论您是单穿还是搭配亲子款都合适。奥莱正品直发，顺丰快递发货，性价比拉满。它的鞋身啊是一体成型的软底，上脚无负担，久走久站也不会累脚。镂空的排气结构，循环通风排汗，夏天不闷脚不臭脚，出汗不黏腻，时刻保持干爽舒适。防滑的耐磨鞋底，涉水不易打滑，一脚蹬穿脱方便，懒人日常超省心。乐购九零八夏日超值福利，儿童款仅139块钱，成人款也只要179块钱，男女尺码多样配色齐全，单穿搭配亲子款都合适。而且啊，它版型百搭，不管您是搭配短裤呀、连衣裙还是休闲裤都很好看，大人小孩都能穿，还可以自由搭配可爱鞋花 DIY 专属自己的风格，清爽又时髦，满满的夏日氛围感，给自己、家人或是孩子安排一双实用又百搭夏日出行啊，幸福感直接拉满。因为是活动价，所以库存特别有限，热门款式特别容易断码，喜欢别犹豫，舒适清爽过一整个夏天。咱们乐购九零八商城是一个涵盖美妆、服饰、生鲜、酒茶、家居、数码、滋补、母婴、气质用品等千款好物的线上购物平台，欢迎大家常来逛逛。购买方式，大家可以搜索微信小程序乐购九零八，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点击乐购九零八即可进入商城下单购买。
6: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

0: 老婆，今天天气不错，我就不开车了。今天呢，绿色出行，骑电动车去上班。骑上我心爱的小摩托，它永远不会堵车。好，老婆，我走了。
1: 哎，老公，等一下，给把头盔戴上。
0: 哎呀，戴什么头盔啊？你看我这刚刚整理好的发型，不用那么麻烦了。
1: 哎，老公，戴头盔是为了你的安全，为了我们这个小家庭的幸福，赶快戴上哈！记得别逆行，别上高架，别跟机动车抢道，注意安全哦。
0: 好的好的，你放心吧，拜拜，晚上见。

0: 端午送礼，一招就讨岳母开心。
1: 妈，端午安康！
0: 我特意给您选了燕之屋晚宴，您尝尝。
2: 哎呀，这孩子来就来，带啥礼呀？哟，不过这礼盒还真精致啊！回头亲戚来串门啊，肯定得问我在哪儿买的。
0: 必须的，这燕之屋是28年燕窝大品牌，礼盒高端有面不说，晚宴用料还实在，严选印尼特钻产区的高品质燕窝，您吃着安心，我送的也开心。
2: 得，这回必须给你颁个最佳女婿奖。
3: Hello，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4: 晚宴专营店银泰中心、高新银泰城、华润万象城、银泰印77、芜湖路万达旗舰店、政务融创一号院店、蚌埠银泰城。晚宴专线0516515588。
5: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6: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5: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6: 乐购908商场，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5: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现在商城特惠，前500名还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
6: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7: 乐购908，
8: 乐购908，
7: 严选好物惠万家。乐购908
9: Number One，
7: 好物推荐。
10: Listen。
11: Hello， 大家好呀，我是大家的好物推荐官欢姐。夏天一到，太阳是又毒又辣，紫外线实在是太猛了，晒黑、晒伤、长斑、长细纹，全都是光老化搞的鬼。很多姐妹觉得好像涂防晒霜会又闷又油，而且之前涂过像搓泥呀、泛白，太常见了，干脆偷懒不涂了。结果一整个夏天结束，肤色暗沉，肤质变差，真的是太亏了。今天我们乐购908商城给所有怕闷、怕油、怕麻烦的姐妹带来了兰蔻小白管防晒霜。咱们夏天防晒是闭眼冲，绝对是油皮混油皮的本命防晒，干皮用也超舒服。商城夏日清爽福利，兰蔻小白管50毫升2支，到手仅需349块钱，两瓶用完一整个夏天基本是足够的，而且有效期都是1年以上，不用担心过期问题。小白管的防晒力哦，按现在的说法就是夯爆了， SPF 50+ PA 4+高倍防护，日常通勤8小时，户外游玩4小时，防护力稳稳在线，防晒黑、防晒红、防光老化一步到位，安全感直接拉满。30秒是快速成膜，成膜后呢是清透的哑光感，不泛白、不黏腻、不闷痘，脸上清爽到像没有涂东西，夏天出门再也不会有糊脸的厚重感。而且啊，它还是养肤防晒二合一，它里面添加了法国玫瑰精粹、高山雪绒花、古巴薄荷精粹，既能舒缓晒后的泛红，又能补水保湿、抗氧化，边防晒边修护，敏感肌也能放心用。后续呢，上底妆超服帖，不搓泥、不卡粉，直接当妆前隔离用，一瓶顶2瓶，省钱又省心。夏天不管是日常通勤、逛街约会，还是海边度假、户外出游，一支兰蔻小白管全搞定，防水防汗，出汗多也不怕掉，小巧一支放包里，补涂也超方便。乐购908商城夏日清爽福利，兰蔻小白管50毫升2支，到手仅需349块钱，两瓶用完一整个夏天基本足够，而且有效期1年以上，不用担心过期问题。夏天防晒真的不能

0: 省，别等晒黑长斑之后才后悔。兰蔻小白管高倍防晒，空气肤感，养肤护肤全肤质适配，用一次你就会爱上它。大家可以抓紧时间拿起手机进入商城下单。咱们乐购908商城是一个涵盖美妆、服饰、生鲜、酒茶、家居、数码、滋补、母婴、气质用品等千款好物的线上购物平台，欢迎大家常来逛逛。购买方式大家可以搜索微信小程序乐购908，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点击乐购908即可进入商城下单购买。
1: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2: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0点。
1: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喂，谁啊？
4: 喂，哎，铁柱，我是你小学同学，强哥啊。哥现在在国外混，挣的是美金，一个月好几万呢。
3: 牛啊，哥！可是符合我哪招啊？没钱没学历的。
4: 包在哥身上。
5: 做着发财梦的铁柱，以为自己时来运转，殊不知他以为的美梦，实则是噩梦的开端。
6: 给我听好了，以后就在这儿上班，每天至少打500通电话。啊，还有啊，不准外出，不准私自跟外界联系。咋，有你好处的？
5: 铁柱被限制了人身自由，在打电话的过程中也发现他所说的话和当初强哥对他说的话几乎一模一样。这一刻他才明白，哪有什么高薪，一切都是骗局。
6: 真好，真好啊，打电话让你家里人拿3万美金来赎你。
3: 爸爸，救命啊。
5: 警方提醒，不要相信一夜暴富的馅饼，因为极有可能是家破人亡的陷阱。远离境外电信诈骗，保护自身和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

如果夜的底色是安静，夜空下的景色却喧嚣斑斓，在星空下赶路，车窗外是

鲜滋味，车厢里是生活百味，摇落满天星辰，声音飞散，落到哪里都是异彩流光。您锁定的是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

0: 端午送礼，一招就讨岳母开心。
1: 妈，端午安康！
0: 我特意给您选了燕之屋晚宴，您尝尝。
2: 哎呀，这孩子来就来，带啥礼呀？哟，不过这礼盒还真精致啊！回头亲戚来串门啊，肯定得问我在哪儿买的。
0: 必须的，这燕之屋是28年燕窝大品牌，礼盒高端有面不说，晚宴用料还实在，严选印尼特钻产区的高品质燕窝，您吃着安心，我送的也开心。
2: 得。这回必须给你颁个最佳女婿奖。
3: Hello，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4: 晚宴专营店：银泰中心、高新银泰城、华润万象城、银泰印77、五虎路万达旗舰店、正物融创一号院店、蚌埠银泰城。晚宴专线0516515588。燕之屋。
5: 乐购908，严选好物惠万家，乐购908
6: Number One，
5: 好物推荐。
7: Listen。
8: Hello， 大家好呀，我是大家的好物推荐官欢姐。都说包治百病，对于精致的女生来说，包包从来都不只是单纯用来收纳物品的配饰，它更是提升整体气质的时尚利器，是穿搭中不可或缺的灵魂单品。一身好看的穿搭，如果少了一款精致百搭的包包，总会显得单调，缺少亮点。恰到好处的包包搭配，能够轻松点缀整体造型，修饰身形比例，瞬间拉高穿搭的高级感。一款质感出众的轻奢包包，不仅耐看耐用，还能陪伴我们很久。它承载着生活的仪式感，也藏着女生独有的精致与底气。今天我们乐购908商城给大家带来国际轻奢品牌Coach的包，这次呢是很多款Coach的女士经典包包合集，有将近30款，像水桶包、菜篮子包、托特包、马鞍包，款式特别多，每一只都是经典又耐看，总有一款适合自己，价格哦也非常非常的香，只要599块钱起。链接里面给大家放了将近30多款，如果不知道选择哪一款更合适，我给大家做一个推荐。像给年长一些的女性朋友买，推荐标着热销的规格，像棕色老花水桶包，优雅精致又百搭，还有最实用的托特包，喜欢大包的直接冲托特包，上班通勤出门游玩带东西多的通通没问题。如果是给媳妇儿买或者年轻小姐姐们自己买，如果啊你已经拥有了经典托特款包包或者水桶包，咱们可以试试菱格90包，小小一只精英女性的氛围感拉满，还有皮质双肩包，上班出差都能背，很实用。另外还有米白拼棕的小牛皮水桶包，颜色特别清新，原价大几千的Coach包包，今天在乐购908商城只要599块钱起，3位数，买国际轻奢大牌真的香，库存有限，大家可以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来下单。咱们乐购908商城是一个涵盖美妆、服饰、生鲜、酒茶、家居、数码、滋补、母婴、气质用品等千款好物的线上购物平台，欢迎大家常来逛逛。购买方式，大家可以搜索微信小程序乐购908，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点击乐购908即可进入商城下单购买。
4: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晚上10:30。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吃饭喽！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端午送礼，一招就讨岳母开心。
1: 妈，
2: 端午安康！
0: 我特意给您选了燕之屋晚宴，您尝尝。
3: 哎呀，这孩子来就来，带啥礼呀？哟，不过这礼盒还真精致啊！回头亲戚来串门啊，肯定得问我在哪儿买的。
0: 必须的，这燕之屋是28年燕窝大品牌，礼盒高端有面不说，晚宴用料还实在，严选印尼特钻产区的高品质燕窝，您吃着安心，我送的也开心。
3: 得，这回必须给你颁个最佳女婿奖。
4: Hello，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5: 晚宴专营店银泰中心、高新银泰城、华润万象城、银泰印77、芜湖路万达旗舰店、政务融创一号院店、蚌埠银泰城，晚宴专线0516515588。燕之屋。
6: 乐购908，
7: 严选好物会万家，
6: 乐购908
8: Number One，
7: 好物推荐，
9: Listen。
10: Hello， 大家好呀，我是大家的好物推荐官欢姐。夏天一到，太阳是又毒又辣，紫外线实在是太猛了，晒黑、晒伤、长斑、长细纹，全都是光老化搞的鬼。很多姐妹觉得好像涂防晒霜会又闷又油，而且之前涂过像搓泥啊、泛白，太常见了，干脆偷懒不涂了。结果一整个夏天结束，肤色暗沉，肤质变差，真的是太亏了。今天我们乐购908商城给所有怕闷、怕油、怕麻烦的姐妹带来了兰蔻小白管防晒霜。咱们夏天防晒是闭眼冲，绝对是油皮混油皮的本命防晒，干皮用也超舒服。商城夏日清爽福利，兰蔻小白管50毫升两支，到手仅需349块钱，两瓶用完一整个夏天基本是足够的，而且有效期都是一年以上，不用担心过期问题。小白管的防晒力哦，按现在的说法就是夯爆了， SPF 50+ PA 4+高倍防护，日常通勤8小时，户外游玩4小时，防护力稳稳在线，防晒黑、防晒红、防光老化一步到位，安全感直接拉满。30秒是快速成膜，成膜后呢是清透的哑光感，不泛白、不黏腻、不闷痘，脸上清爽到像没有涂东西，夏天出门再也不会有糊脸的厚重感。而且啊，它还是养肤防晒二合一，它里面添加了法国玫瑰精粹、高山雪绒花、古巴薄荷精粹，既能舒缓晒后的泛红，又能补水保湿、抗氧化，边防晒边修护，敏感肌也能放心用。后续呢，上底妆超服帖，不搓泥、不卡粉，直接当妆前隔离用，一瓶顶两瓶，省钱又省心。夏天不管是日常通勤、逛街约会，还是海边度假、户外出游，一支兰蔻小白管全搞定，防水防汗，出汗多也不怕掉，小巧一支放包里，补涂也超方便。乐购908商城夏日清爽福利，兰蔻小白管50毫升两支，到手仅需349块钱，两瓶用完一整个夏天基本足够，而且有效期一年以上，不用担心过期问题。夏天防晒真的不能省，别等晒黑长斑之后才后悔。兰蔻小白管高倍防晒，空气肤感，养肤护肤全肤质适配，用一次你就会爱上它。大家可以抓紧时间拿起手机进入商城下单。咱们乐购908商城是一个涵盖美妆、服饰、生鲜、酒茶、家居、数码、滋补、母婴、气质用品等千款好物的线上购物平台，欢迎大家常来逛逛。购买方式大家可以搜索微信小程序乐购908，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点击乐购908即可进入商城下单购买。
11: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12: 现在是北京时间深夜11点。
11: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如长江、黄河，流淌千年，生生不息。博大精深的中华经典，如天上繁星，夺目璀璨，星光熠熠。传承文化，凝聚力量。 交通广播，聆听经典。
1: 他是尧帝的母亲，他抗击瘟疫，辅佐尧帝登基，参与帝制禅位。他教子有方，仁慈爱民，汉章帝册封他为灵台大母，乾隆四次去他的陵墓前拜谒。他到底有着怎样的传奇人生？欢迎收听评书《尧母传奇》，由刘兰芳演播。
8: 东夷杀手吕媪奉了盟主之命要杀死帝喾，没想到被常仪拦住不让杀。吕媪不理解，娘娘，当初你嫁到华夏是为了扰乱朝纲，为东夷效力，为何现在变了，反向着帝喾的？常仪说，人是会变的，当初我是东夷的姑娘，现在是华夏的媳妇，嫁到华夏之前我不愿意来，是我哥哥苦苦哀求，说是和华夏已定盟约，如果背叛华夏，即刻发兵打我东夷，为了东夷平安牺牲我的幸福。可是到了华夏之后，帝喾对我宠爱有加，为了我他舍弃了其他女人和孩子，我已经把帝喾当作亲人。另外我有儿子，我的儿子帝喾非常喜欢，他将来就是华夏国君。我儿子当公主，我就不允许东夷吞灭华夏。你可以问我哥哥，他愿不愿意把东夷部落盟长之位让给他的外甥啊？如果他能让，东夷可以吞灭华夏；如果不能让，我是绝不允许东夷灭掉我儿子的国家。吕嬷嬷，你说是兄弟情重还是母子情深？

这，你告诉我哥哥，就说我说的，帮助我儿子登基，我不会忘了东夷的好处，有我在，就不允许他吞灭华夏。娘娘，其实盟主这么做是帮着姬侄登基，只不过盟长心急，想连地库一起除掉，这样你的儿子一步就可以成为华夏共主了。哼，收起他的好心，他是我哥哥，我最了解他。他要除掉帝库和帝子，天下大乱，他好趁机会当上华夏共主。哟，娘娘，你想多了。不是我想多了，我后悔呀。当初不该答应我哥哥这么做，把杀手藏在宫中，结果弟子一个没杀，却把我夫君刺成了重伤，这是害人如害己呀！娘娘，别难过了，你还是应该想想怎么能让你儿子继承共主之位。嗯，我知道了，你甭管了，走走走。嗨，我知道你厌恶我，不过老奴是为你好，还有一件事儿还得请你帮忙。什么事儿？那些杀手可都在你东离宫，你可把它藏好了，有机会把他们送出博都。啊，你怎么把他们带到我这儿？哟，没办法呀，侍卫们追得太急，一时难以逃脱，我们只能潜入东离宫暂避。现在满城戒严正在缉拿，没法出去。我想谁也不会料到，刺杀陛下的杀手在您的宫中密室。哎呀，那万一被发现？没有万一，只要娘娘想藏，就能藏得住。告诉你吧，这些人是亡命徒，如果娘娘不保证他们的安全，他们什么事儿都能干得出来。好了好了，你少吓唬我。原来藏什么地方，还让他们藏什么地方？告诉他们，这些日子吃喝拉撒都得在里边，不许出去。那太好了，老奴替他们谢谢娘娘了。滚滚！吕敖躬身退出寝宫。书说到这儿，大家早明白了，这次御赐的事情完全是常仪为了除掉儿子那些竞争对手，跟他哥哥常山定的计谋。万没想到，刺客不但没有杀死放勋等这些弟子，反倒把帝库扎伤了。而且伤得很重，昏昏沉沉的。庆都当时是医学最高水平的专家，他都治不了，其他宫中的巫医更是束手无策。这一天，帝库迷迷糊糊再次醒来，告诉庆都长仪，去把臣工们给我传来，我有话说。是。庆都赶紧把贤黑八元、西仲西熟、欢都有苗、后羿、盘户这些重要大臣唤进来，众人纷纷跪倒在帝库的塔前。帝库让庆都长仪回避，两个人出来了。帝库看了看各位大臣，一滴眼泪从眼角滚落下来。都到齐了吧？是，陛下。各位臣工，我受贼人行刺，箭伤不愈，大限已到，你我君臣的缘分也要尽了。陛下，何出此言？陛下正值壮年，偶受小伤，必无大碍。哎，尔等不必宽慰我心呐，我的身体自己知道，也就在一两日之内就和尔等天人永别，趁着我还有一口气，和大家商议一下，
我走之后，华夏共主之位应该交给何人？”伯奋说：“陛下，你有四位弟子，都德才贤明，共主之位无疑应传于弟子。我想对此，各位臣工没有异议吧？”大家齐说：“没有异议。”帝库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当时啊，不是父传子家天下，共主传承不是世袭制，可以找部落的贤臣能人，有威望的，那么就禅让给那个人。可有一样啊，近水楼台先得月呀，共主的儿子比一般人教育好，比一般人都强，他当然愿意传给儿子了。帝库说：“我有四个弟子，尔等以为立谁为共主合适？”众人一听，你看我，我看你，都不敢说话。为什么呢？要是弄不好，得罪未来的共主都有顾虑。帝库说：“你们怎么想的就怎么说，此事不许泄露出去。哪个要违反，格杀勿论。”大家互相看一会儿，最后大祭司贤黑先张口了：“陛下，臣听说民间家中有父从父，父王从兄，家中长子是天经地义的一家之主继承人，所以微臣认为共主之位理应传给嫡长子姬直才是。”说着他看看欢兜有苗，那意思你们该说话呀，这是一条阵线的。这些人呼啦都过来了：“陛下，还是您的长子合适。”“对，应该立长子为共主。”伯奋众刊这些老臣一听一皱眉：“陛下，臣不同意这个看法。历来共主之位都是依照传贤制度，正如帝颛顼并没有把共主之位传给自己的儿子，而是传贤给族侄，也就是当今的共主。传贤可以保证我华夏万世昌盛。”贤黑说：“哎，听这话，你们认为姬直殿下是不贤之人了？”“嗯。”伯奋想给我们扣帽子，他把手一摆：“非也非也，我的意思，姬直不够贤。”“你什么意思？”伯奋说：“我认为放勋殿下更合适。放勋文武双全，礼贤下士，美名早播海内。这些年在三妃娘娘的辅佐下，他带领北方众部落开荒拓土，农牧桑蚕，调解纠纷，使北方部落成我华夏国最稳定、最富饶的地区，不仅可以自足，反而连年供给受灾的博都。若放勋继承共主之位，必将受到天下拥护，责备四方，使我华夏国力蒸蒸日上。臣等以为，陛下的共主之位应传给弟子放勋。”哼，贤黑一听就急了：“放勋殿下虽然后边有伊齐、陈封等部的支持，难道说姬直殿下就没有东夷部落联盟的支持吗？”“啊，大祭司啊，东夷和华夏的关系能和北方部落和华夏关系相比吗？伯都近年受灾，东夷哪次相助了？”“伯凡大人，你什么意思？你忘了四妃娘娘和东夷是至亲。”“哼，正是因为至亲，臣等在担心，一旦直殿下做了共主，会不会有人背后操纵，损华夏而谋私利呀？难道说放勋殿下做公主，你就不担心三妃背后的士族不会损华夏而谋私利吗？”两下吵得很凶，其中还有一些和泥派。既然放勋和姬直大家都不同意，倒不如都不立，咱们可以立元妃的孩子姬弃殿下，或
机械殿下为共主，这样大家是不是就不用争了？哪知话一出口。

0: 被两派共同给镇压下去了。不行，这阵地库一着急，咯喽又昏死过去了。大家不吵了，吴一赶紧抢救，半天把地库抢救过来。地库说：“众位爱卿，都别吵了，你们意见我已经知晓，我也是举棋不定。这么办吧，不如就把它交给上天看看天意吧。”你说地库多糊涂啊，国家大事不问先臣问鬼神，那能行吗？当时就这样啊。地库也有他的纠结，平心而论，地库想传给大儿子姬直，喜欢这孩子，从小跟自己长大的，对他母亲也宠爱有加，他能不想把天下给自己和常宜的结晶吗？但是地库也明白，要论贤明，十个姬直加起来不如一个放勋，二十个常宜加起来抵不过一个庆都，所以要把国家交给姬直他的大儿子，未来会管理成什么样真不好说，他自己都没主意了，只能听天由命。大祭司贤黑一听高兴了，陛下圣明，臣立刻设坛占卜。他是大祭司，占卜由他来主持。怎么占卜啊？哎呦，讲究太多了。首先帝王应该戒斋三日，地库都这模样，甭说三天，一天都悬，这不省了。再一个，占卜需要龟，因为龟长寿，知道的事情一定多，所以有什么疑问问龟。用龟之法有两种，一种是用活龟，一种是用龟壳。用活龟占卜的话也有讲究啊，不是哪个坑里抓只龟就行了，得用神龟。哪有神龟啊？菜地，可不是白菜菠菜那个菜地，是菜国那个菜。说这个地方盛产神龟，叫大菜神龟。用这种龟占卜最灵。可是贤黑心里明白，大菜神龟是活的，不好掌握，所以他提出来了，我养那只大菜神龟啊，没影了，可能跑了，只可用龟壳占卜。龟壳占卜怎么办呢？上边写上字儿，用火烧，烧的龟壳破裂，巫师可以根据裂痕得出占卜答案。那说这玩意儿怎么看呢？哎，可不是一般人能看得懂的，得专业巫师来解读。正因为如此，巫师说什么就是什么，反正别人看不懂。就这样，在地库的榻前设好祭坛，祭祀天地神灵，请出了占卜龟壳。龟壳上有九宫格，在这个格上，贤黑呀用刀子刻了东西南北四个字儿，代表四个弟子，随后把这龟甲放入圣火中烧灼，哪个弓最先开裂或裂口最深最长，说明上天选中哪个弓的弟子做下界共主。大家一听公平合理，开始吧。再看贤黑把这龟甲高高举起，闭上眼睛，嘴里嘟嘟囔囔的，好像跟神灵说话。念完之后吩咐请上火。早有人捧过一个火鼎在旁边伺候着呢。贤黑把龟甲放进火中，然后闭上双眼，嘴里还是嘚不嘚嘚不嘚。突然就听着噗一声，说明龟甲被烧裂开了。为什么叫占卜呢？这个噗就是指的龟甲被烧裂开的声音。大家赶紧睁大了眼睛观看。再看贤黑从祭坛上拿过一个铜勺，轻轻往火顶中把龟甲舀了出来，睁大了眼睛一看，嘴角露出一丝让人不觉察的微笑。他把龟甲放到一个铜盘子里，捧着盘子来到地库面前跪倒，请陛下过目， 龟甲上一道裂痕出现在东离宫方向，正印帝长子姬直。这话一说出口，群臣就乱了，议论纷纷，有高兴的，有摇头的，有皱眉的，有叹息的。帝库一看，果然刻在东字那个格上裂了一道痕迹，其他部位完好无损。啊，天意，天意呀、啊！给众臣工看看。是，贤黑端着盘子叫大家看了看。众刊有些怀疑，他想拿起龟壳瞧瞧，刚一伸手被贤黑拦住。众刊大人，此乃占卜神物，怎么能随便动手呢？这众刊没办法，退了下来。实际贤黑在龟壳上动了手脚，在东离宫这个格子底下使劲刮，给刮薄了，一烧当然先裂了，这就成了老天的旨意，其实乃是人为的，值得承认。帝库现在已经有气无力了，用无神的眼睛看看贤黑，去把娘娘以及我的儿女全都召进来。是，庆都他们都没走啊，一听召唤全进来了。来到帝库的病榻前，庆都在左，长衣在右，身后是帝库的四个儿子，在后边是两个女儿。陛下，帝库说，尔等听好了，谨奉上天旨意，我将共主之位传给长子姬直，从今天起，直就是华夏国公主，尔等要尽心辅佐，不得有所慢待。群臣都跪下了，陛下，臣等谨遵陛下圣命。帝库手指动了动，侄儿，你过来。父亲姬直哭成泪人，他是真伤心呐、啊。他爬到帝库身边，抓住父亲那冰凉的大手。帝库说，侄儿，从今往后你就是华夏国共主，把江山交给你，你一定要励精图治，造福百姓，切不可再像过去那样贪图玩乐。
1: 哎，我知道了。
0: 他光着都哭了。他拉着儿子看看长姨四非，长姨泪如雨下，虽说听到自己儿子做了共主心里高兴，但是看到帝库这个模样，想起帝库受伤是因自己而起，内心无限的负罪感，能不伤心吗？哭着爬到帝库身边，陛下，你作为母亲，以后要多多规劝侄儿走正路，相助其成为一代明君，且不能再放任自流，让天下不足耻笑。
1: 陛下，臣妾记住了。
0: 还有，以后你就要成为国母，心胸要放宽一些，不能像过去那么任性，要敬重群臣，和睦内宫。
1: 是，
0: 去吧。那意思你们退下。母子俩哭着退到一旁。帝库看了看庆都，三妃，你过来，我有重要的事情要和你说。
1: 是。
0: 庆都现在已经泣不成声，对这个结果庆都是有充分的思想准备。从他决定带着孩子留在一旗部不回博都时开始，就已经为孩子放弃了地位，只要放勋能够平平安安，自己就心满意足了。他也知道在帝库眼里，长姨和姬直才是最重要的，所以今天这个结果庆都并不奇怪。庆都跪着爬到帝库身旁，两个人四只手紧紧地握在一起。帝库深情地看看庆都，庆都啊，
1: 你也老了，虽然才30岁。

0: 但有白发了。陛下，岁月流失本是自然，你不见孩子们一个个都长大了吗？是，这是我最欣慰的地方。这些年为了这些孩子苦了你了。我走之后，最让我放心不下的是你和我的四子放勋。
1: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姚母传奇，安徽交通广播，欢迎您稍后继续收听。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辉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深夜11:30。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YFM90.8 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 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如长江、黄河，流淌千年，生生不息。博大精深的中华经典，如天上繁星，夺目璀璨，星光熠熠。传承文化，凝聚力量。安徽交通广播，聆听经典。
2: 她是尧帝的母亲，她抗击瘟疫，辅佐尧帝登基，参与帝制禅位。她教子有方，仁慈爱民，汉章帝册封她为灵台大母，乾隆四次去她的陵墓前拜谒。到底有着怎样的传奇人生？欢迎收听评书《尧母传奇》，由刘兰芳演播。
3: 帝喾把天下传给了长子姬直，他知道这么做委屈了庆都和放勋，对不起他们娘俩。在临危之时，他握住庆都的手说：爱妃呀，哎，你为了这些孩子可吃了不少的苦啊。陛下，不苦都是自己的孩子。嗨，哪都是自己的孩子啊。你的二姐二妃简狄死得早，留下个没娘的孩子谢儿，要不是你帮着带，哪能如今长成魁梧结实的小伙子呢？我还听说不光谢儿，稿夫之子稿尧，女丑之孙女皇，你都视如己出，甚至连共工康萧之子康海都认你为母，这不是一般女子能做得出来的。你是一个心怀大爱的母亲，真正是华夏贤母，华夏圣母。这些孩子一个个像生龙活虎一样，我真想跟他们好好待在一起。没想到十多年不见，刚刚见面，哎，却要成为永别了。陛下，你别这样，好生静养，孩子还等着听你的教诲呢。哎，我没资格教诲他们，我对他们有愧，没尽到一个当父亲的责任。庆都，我知道你心里一直在埋怨我，怪我当年把你和孩子留在博都面对瘟疫，这些年我也是愧疚万分，有多少次想当着你面道个歉，可又总放不下我这个脸面。让你们母子在外住了十多年无夫无父的生活，惭愧啊。我今天要去了，再不说更是抱憾终生了。庆都啊，你能原谅我吗？庆都听了这话，早已泪流满面，过去的恩恩怨怨全部烟消云散，一边落泪一边不住地点头。帝喾看到庆都点头了，心中无限的宽慰。庆都啊，放勋的孩子聪颖仁慈，日后必成大器。不过天意事下，侄儿为长接替帝位，请你要接受提 天意。陛下，你不必再说了，侄儿应该继承大业。帝库苦笑了笑，哎，我知道，侄儿不太懂事，他挑不起天下重担，还需要你多多辅助啊。这庆都听到这儿，不知道应该怎么回答。他明白，他母亲常怡能让我插嘴吗？帝库把眼神又移到他儿子姬直身上。侄儿，你过来，父亲走后你要多听三妃娘娘的谏言，有事和她多商量，要尊之为生母，听到没有？
4: 嗯，我听到了。
3: 列位臣工。他想托孤，可他声音太小了，旁边有人赶紧喊，陛下要见列位臣工。大家呼啦爬过来了，陛下臣在。常仪呢？
5: 陛下我在这儿。
3: 帝库说，从今天开始我封你为国母娘娘，庆都我封你为圣母娘娘。
5: 啊，
3: 常仪一听，怎么给我儿子找俩妈呀？他又不敢吱声。庆都说，陛下臣妾无才无德，怎敢配此称号，三妃不必谦辞。侄儿拜见两位母亲，让庆都和常仪并排坐好。帝库训子，侄儿，以后国母娘娘是你的生母，圣母娘娘为义母，家事不绝问生母，国事不绝问义母，对两位母亲要一世尊敬，你听到没有？儿臣记住了，各位臣工都听到了吧？谨遵圣命。说到这儿，帝库累坏了，在那喘息一阵。嫦娥，爹！嫦娥一听父亲喊他，赶紧爬过来。哎，我的好女儿，爹要走了，以后看不到你跳舞了。嫦娥就剩哭了，别哭别哭，我看不到跳舞没什么，最主要的看不到你出嫁了。孩子，你多大了？可有意中人吗？
5: 没有。
3: 既然没有，今天爹就给你指一门婚，也算了了爹的心愿。后羿何在？内侍高喊，后羿觐见。神箭手后羿现在官拜将军，一直在人群当中跪着，一听帝库有传，赶紧爬到帝库面前，臣参见陛下。爱卿啊，你今年多大了？臣今年28岁。成亲没有？回陛下尚未成亲，可有婚约？
4: 没有婚约。
3: 那就好，我华夏国如此英武的大将军，怎么能快30了还未婚配呢？我今天给你赐门婚事。国母娘娘，
5: 陛下，
3: 我把嫦娥许给后羿将军，你看如何？
5: 这
3: 常仪听了，哎呦，乐坏了。看，帝库还是想着我，加封什么庆都圣母娘娘，这是在群臣面前把他拴住。帝库担心他走后庆都放心娘俩不服，万一起事我母子对付不了他们，这才给他个甜果子吃，他成了我儿子的义母了，再不敢造反了。庆都为什么这么厉害？不就是有两员将吗？一个盘户，一个就是这个后羿，现在让他的后羿，他的师弟给我当女婿，削弱了庆都的势力，太好了，给我拉了一员虎将。他满心欢喜，陛下圣明，臣妾乐意。好，后羿，我把帝女嫦娥许配给你。
5: 啊，
3: 后羿吃惊非小，刚想说什么，帝库说，
4: 不必多说，这是我的遗愿，不可拒绝。贤黑在第一排跪着呢，一听帝库要把嫦娥许配给后羿，就明白了是笼络人心，赶紧大声宣布，陛下将帝女赐婚给了大将军后羿，大驾还不恭贺？呵，群臣齐声恭贺，恭贺国母，恭贺陛下，恭贺帝女，恭贺后羿将军。这一恭贺，有一个人傻了，谁呀？盘户，他是镇殿大将军呢，也在人群之中，他不太明白今天是怎么了，就知道帝库要死，有些人哭哭啼啼，人家跪着自己也跪着呗，谁知道跪着跪着听到一嗓子，陛下将帝女赐婚给了大将军后羿，他蹭一下蹦起来了，他不干了，
6: 帝女是我媳妇，咋给后羿了？
4: 这一嗓子好像个炸雷似的，好兄妹把帝库吓死。盘户急什么呢？是啊，这事儿怪贤黑，他光说帝女嫁给后羿，你倒说清楚嫁的是哪个帝女啊。盘户心地单纯，光想着自己未婚妻宣书是帝女了，他没考虑别的呀。一听说把未婚妻许给别人了，他能干吗？一蹦多高，嗷的大喊，等大家听明白了都哭笑不得，庆都一皱眉，盘户休得无礼，你给我跪下。
6: 好。
4: 盘户就怕庆都，一看范娘瞪眼睛了，不敢说话了。帝库现在也明白了，盘户啊，你过来。
6: 哎，范爹呀，
4: 你咋受伤了？我听人说有人要杀你，那天你就该叫我跟着你呀，保准受不了伤。帝库听这话，脸上露出笑容，是啊，谁不知道华夏国盘虎大将军神威无敌呢？不然当年土丘怎么能一人敌千军救了我的家呢？我记得我答应你一门亲。
6: 是啊，你说把帝女嫁给我做媳妇，后来又不说了，还是我范娘把玄书妹妹给我了，
4: 好嘛，又翻老账来了。帝库问庆都，爱妃，这件婚事还算吗？陛下金口玉言，怎么能不算呢？这些年盘户一直对宣叔照顾有加，视为生命。好好，宣叔爹，你可愿意嫁给盘户？宣叔从小跟那个男孩在一起，性格开朗，处事大方，听父亲一说马上回答，但凭父母之命他同意了。那位说，盘户长得跟狗熊似的，又丑，年龄还大，宣叔就乐意呀。哎，这世间的感情就这么奇妙。宣叔从小就跟随盘户长大，盘母整天警告盘户，这是你媳妇，你可照料好，不许惹她生气，她要生气我就生气。盘户孝顺，不敢违抗母命，这娘俩都照顾玄叔，处处保护，这娘俩成了玄叔的保护伞，让他倍感温暖。一处就是十多年呢，长得丑啊，看习惯就不觉得丑了。另外庆都也怕女儿长大了不喜欢盘户，刻意培养两个人的情感，两个人总在一起，培养出深厚的情感。这里除了爱情，更包含着深深的亲情，所以他同意嫁给盘户。帝库自然高兴啊，太好了，一天之内我的两个女儿都有了终身依靠，我死有何憾？来，你们两对夫妻站好，趁着我和你们的母亲都在，当着满朝文武的面儿，向我们磕个头，行个礼，就算我看你们成亲了。就这样，嫦娥和后羿 宣叔和盘户双双站好，冲着地库齐齐跪倒，儿臣给父亲行礼了。地库万分激动，热泪涌出，用尽最后的力气大喊了三声：“好，好，好！”声音未落，人已经含笑而逝。霎时大殿内是一片哭声啊，这边喊陛下，那边喊爹爹，哭罢多时，就在帝库寝宫，拥立帝库长子姬直继任华夏国的共主，从此号称帝直，大胖子继位了。随后办理国丧，这个消息也不怎么就传到北坤宫了。元妃娘娘江元得知帝库去世的消息，这位刚烈的女子痛哭失声，然后把自己关在屋里上吊自尽。这夫妻俩也是，做夫妻时是一对冤家，互不相让，冷战十多年，一旦丈夫去世，妻子觉得再活无益，以身殉情了。

娘庆都居右，两边设席而坐，接受朝贺之后，帝侄开始册封，封他的二弟姬器为台侯，封地在台邑；三弟姬械与商邑是为商侯，封四弟放勋与唐地就为唐侯。那位说了，放勋不是陶侯封陶丘吗？是啊，过去的陶丘依然是他的封地，现在格外照顾，又封为唐侯。为什么后来尧帝放勋被称为陶唐氏或唐尧，就是因为他15岁呀，由陶侯又改为唐侯。紧接着封后羿为镇国大将军，统领三军，封盘户为辅国大将军，其他人等各有封赏，就是文武各升一级，调高爵位，以保证大家皆大欢喜，都听好了。大家谢恩以后，帝侄突然来个大转折，高声喊道：“唐侯放勋，听旨，臣弟在。”唐侯啊，最近闻报帝都东南方一些部落有异动，需要一位德才之人镇守劝化。你作为陶侯，但从未到过陶地，我派你赶奔封地治理百姓，劝化部落。啊，不仅放勋，满朝文武都吃了一惊，大家都以为帝侄登基后，放勋应该留在朝廷辅佐朝政，要不让他回归孤山一带。刚才册封他为唐侯，唐帝离博都不远，就算回封地也应该回到那里，没想到让放勋到陶丘去。陶丘什么地方？丘就是个小土包，四面都是水呀，涸泽聚也泽，泽就是沼泽水塘，人烟稀少，这不是把放勋充军发配了吗？放勋没有说话，这是国母常仪说话了：“怎么，陛下亲政第一道旨意，唐侯就有异议了吗？”放勋说：“臣不敢，臣谨遵圣旨。”这就对了。帝侄说：“你一个人前往确实孤单，圣母娘娘。”庆都一听：“怎么还我事儿啊？”“啊，陛下，东南之事非同小可，我兄弟年轻，我怕他初到陶地难以服众，还望圣母娘娘能一同前往辅佐，待到东南部落平静之后，我自会下旨召四弟和圣母娘娘还朝。”遵旨。帝侄为什么这么做呀？这都是他母亲常仪和贤黑那帮东夷大臣出的主意，他们密谋多次，不能把庆都和放勋留在博都，又不能叫他们回到伊岐部，回到了伊岐部等于放虎归山，龙入大海，他们在那块势力太大了，说留在博都那还了得，庆都被封为圣母娘娘，她是摄政的，我们不能听她的，叫她走到哪去？偏僻荒凉的陶丘，那地方小部落多，如果你们有本事把它管理好了，到时候朝廷一收还归朝廷，没能耐呀，到那里自生自灭。他们以为庆都得费些口舌，没想到庆都什么没说，我从命。常毅一看庆都这么爽快答应了，赶紧假意埋怨：“陛下呀，这么大的事儿怎么不和大家商议一下呀？原来圣母娘娘经营北方，现在她调走了，如果她手下的贤臣能事也走了，怕北方不平静啊。”帝侄说：“国母说的也是，北方不

0: 部落也需要有人管理，那就把那些能臣贤士、大郎、二虎、阿坤等人留在一旗部。生母，你看如何？青都听明白了，自己手下的文武将官全部被扣下，削减自己的势力，叫我们娘俩自己走啊！哎，谨遵圣命。青都什么也没说，帝侄有点不好意思了。圣母娘娘真疼我呀，同情达理，那我就为堂口多多准备些粮食、菜蔬的种子，以便日后开荒之用。多谢陛下，我何时启程？种子三天后就能准备好，今晚就在中土宫为圣母娘娘和堂口设宴饯行。得，一句话，三天后你们就得走。随后让他两个弟弟台侯姬器、商侯姬械也都各自到各自的封地，这叫替共主守边，把他们放走了。最后一道旨意说，西南部三苗、黎瑶等部落叛乱不断，需要有人前去平叛镇守，特派辅国大将军盘户三日后带兵出征。文武官员一听都难受了，啊，老主尸骨未寒你就这么做呀，那个太叫人寒心了。庆都一听心里非常难过，天哪，这不是要盘户和宣叔的性命吗？
1: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姚母传奇，安徽交通广播，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2: 我的方向盘转动出这座城市的双重性格，出发。 A 面是鲜活的版图，是视野之外依然在生长的高度与光芒。 B 面是温热的日常，是生活之中始终被珍藏的暖心与回响。
3: 我在，
4: 我也在。
2: 我们在紧凑与舒展之间，在目标与感受之间，找到那个让心张弛有度的支点。
5: 幸福是什么？这就是幸福。
6: 很久没这么开心了。
2: 2026，在这里听见一座城的喧闹，也找回自己内心的清欢。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电光是火，秋凉。孩子离开了秋千，最快要到七月再回来荡。影剧本依然沸沸扬扬，想起

0: 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深夜十二点。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 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 老婆，今天天气不错，我就不开车了。今天呢，绿色出行，骑电动车去上班。
2: 骑上我心爱的小摩托，它永远不会堵车。
1: 好，老婆，我走了。
3: 哎，老公，等一下。给，把头盔戴上。
1: 哎呀，戴什么头盔啊？你看我这刚刚整理好的发型，不用那么麻烦了。
3: 哎，老公，戴头盔是为了你的安全，为了我们这个小家庭的幸福，赶快戴上哈！记得别逆行，别上高架，别跟机动车抢道，注意安全哦。
1: 好的，好的，你放心吧，拜拜，晚上见。

0: 三二一，
1: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2: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我来了，
2: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3: 哇哦，好美哦！
2: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点菜，这个这个还有这个这个我都要。
1: 哎，这是道新菜呀，我要尝尝，这是他们家的招牌菜，一定要点。
2: 这么多菜你们估计吃不完呢，这样吧，我们餐厅推出了半份菜，这样你们既可以品尝到更多美味，也不会太浪费啊。
1: 交通90.8公益提示，从我做起，珍惜每一粒粮食。

如果夜的底色是安静，夜空下的景色却喧嚣斑斓，在星空下赶路，车窗外是人间滋味，车厢里是生活百味，摇落满天星辰，声音飞散，落到哪里都是异彩流光。您锁定的是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

0: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凌晨一点。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One FM 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 喂，谁啊？
2: 喂，哎，铁柱，我是你小学同学，强哥啊。哥现在在国外混，挣的是美金，一个月好几万呢。
1: 牛啊，哥！可是楚哥我老周啊，没钱没学历的，
2: 包在哥身上。
3: 做着发财梦的铁柱，以为自己时来运转，殊不知他以为的美梦，实则是噩梦的开端。
4: 给我听好了，以后就在这儿上班，每天至少打500通电话。啊，还有啊，不准外出，不准私自跟外界联系，否则有你好处的。
3: 铁柱被限制了人身自由，在打电话的过程中，也发现他所说的话和当初强哥对他说的话几乎一模一样。这一刻他才明白，哪有什么高薪，一切都是骗局。
4: 再好，再好啊！打电话，让你家里人拿30000美金来赎你。
1: 爸，爸，救命啊！
3: 警方提醒，不要相信一夜暴富的馅饼，因为极有可能是家破人亡的陷阱。远离境外电信诈骗，保护自身和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

一座城市的质感不在于它有多高，而在于它有多细腻。它是博物馆墙上移动的光影，是湖畔步道上自在的慢行，是咖啡馆刚好响起的背景乐，是在忙碌中愿为一盏茶一杯咖啡停留的从容。真正的质感是都市纷扰中依然保有的那一寸呼吸感，在寻常里看见不凡的可能。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凌晨1:30。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1FM90.8 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省政府应急广播，安徽交通广播，先锋提示。
1: 这什么味儿啊？这什么东西着了呀？
2: 插线板着火了。
1: 哎呦，我得赶紧打盆水去扑灭它。
2: 哎，不行啊，通着电呢，用水灭火会触电的，你赶快去切断电源，我去拿干粉灭火器，打119报警电话。
1: 哦，好的，电源已经切断了。
3: 隐患已经排除了，这是典型的由于插线板老化，再加上又插了很多大功率电器引起的。
1: 哎呦，真的太谢谢您了，消防员同志。
3: 谢谢你的同事吧，多亏他的操作得。

0: 档才及时阻止了火灾的发生，避免了人员伤亡。
1: 插线板是有使用寿命的，一般超出了8到10年的年限，插线板的橡胶、铜线以及塑料会出现不同程度的老化破损现象。一旦出现这些问题，就有可能引发火灾。要注意及时检查插座、插线板等是否老化，避免同一插座使用多个大功率电器。交通90.8，传播应急知识，守护幸福平安。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请慢了。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凌晨两点。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One FM 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餐桌上的文明，你做到了吗？在家吃饭，合理定量，坚持光盘。在外聚餐，合理点菜，养成剩菜打包的好习惯。从现在起，做节约粮食的宣传员，及时劝阻身边的浪费现象。节约是一种美德，一种智慧，更是一种涵养。交通90.8公益提示，从我做起，珍惜每一粒粮食。

得就够了，真的有某一种悲哀。

0: 起身以后，在第二个
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凌晨2:30。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YFM90.8 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 雅琪，你洗手把水龙头拧小一点。
2: 嗯，我懂了，妈妈。
1: 洗完手别忘了把水龙头拧紧了，要知道滴漏的水龙头每天会浪费70升的水，这些水得有70公斤重，和一个成年人的体重差不多呢。
2: 哦，老师说过洗菜要用盆洗，不要一直开着水去冲，这样准备一顿饭可以节约5公斤左右的水呢。
1: 你看妈妈平时很注意减水的，先淘米，然后呢用淘米水洗第一遍菜，再用清水清洗。咱家卫生间里那个大水盆储存洗菜水、洗衣水，这些水可以拖地、洗拖把，最后冲马桶用，这样可以节约不少水呢。
2: 今年很多地方缺水，我们更不能让水白白流走了。
1: 珍惜水就是珍惜您的生命，节约用水从一点一滴开始。

伤痕。像我这样迷茫的人，像我这样寻找的人，像我这样碌碌

如果夜的底色是安静，夜空下的景色却喧嚣斑斓，在星空下赶路，车窗外是人间滋味，车厢里是生活百味，摇落满天星辰，声音飞散，落到哪里都是异彩流光。您锁定的是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

扇门那扇窗，电光石火秋凉。孩子离开了秋千，最快要到七月再回来荡。英剧本依然沸沸扬扬，像极

0: 辉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凌晨三点。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 喂，谁啊？
2: 喂，哎，铁柱，我是你小学同学，强哥啊。哥现在在国外混，挣的是美金，一个月好几万呢。
1: 牛啊，哥！可是符合我哪桩？没钱没学历的，
2: 包在哥身上。
3: 做着发财梦的铁柱，以为自己时来运转，殊不知他以为的美梦，实则是噩梦的开端。
4: 给我听好了，以后就在这儿上班，每天至少打500通电话。啊，还有啊，不准外出，不准私自跟外界联系，否则有你好处的。
3: 铁柱被限制了人身自由，在打电话的过程中也发现他所说的话和当初强哥对他说的话几乎一模一样。这一刻他才明白，哪有什么高薪，一切都是骗局。
4: 这好，再好啊，打电话让你家里人拿30000美金来赎你。
1: 爸爸，救命啊。
3: 警方提醒，不要相信一夜暴富的馅饼，因为极有可能是家破人亡的陷阱。远离境外电信诈骗，保护自身和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

0: 我的方向盘转动出这座城市的双重性格。出发 ，A 面是鲜活的版图，是视野之外依然在生长的高度与光芒 ；B 面是温热的日常，是生活之中始终被珍藏的暖心与回响。
1: 我在，
2: 我也在。
0: 我们在紧凑与舒展之间，在目标与感受之间，找到那个让心张弛有度的支点。
3: 幸福是什么？这就是幸福。
1: 很久没这么开心了。
0: 2026，在这里听见一座城的喧闹，也找回自己内心的清欢。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凌晨3:30。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YFM90.8 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 同学们，读完小桔灯这篇文章，大家来说说生活中灯给你们带来什么感受。
2: 奶奶家门口挂着红灯笼，那是为了让我们认得家门的灯。
3: 我爸爸经常加班，我妈妈每天都会给他留一盏灯等他回家。
4: 我爸爸晚上开车回家就喜欢开远光灯，特别亮。上次也有个车开着，结果他们就撞上了。
1: 一盏灯可以照亮归家的路，也可以变成无形杀手。为了安全，请合理使用远光灯。
5: 交通90.8，爱和文明在一起。以上公益提示由908声音工作室创意。

难免总有些缺憾，若果不甘心去问，问到最尾叫内心也长出裂痕。

0: 三二一，
1: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2: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我来了，
2: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3: 哇哦，好美哦！
2: 接住这份惊喜彩。

为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凌晨四点。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一座城市的质感不在于它有多高，而在于它有多细腻。它是博物馆墙上移动的光影，是湖畔步道上自在的慢行，是咖啡馆刚好响起的背景乐，是在忙碌中愿为一盏茶一杯咖啡停留的从容。真正的质感是都市纷扰中依然保有的那一寸呼吸感，在寻常里看见不凡的可能。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凌晨4:30。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YFM90.8 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如果夜的底色是安静，夜空下的景色却喧嚣斑斓，在星空下赶路，车窗外是人间滋味，车厢里是生活百味。摇落满天星辰，声音飞散，落到哪里都是异彩流光。您锁定的是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

0: 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早上五点。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吃饭喽！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啊，鸟在高。

0: 算了，回家吧。
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享幸福。由安徽广播电视台全媒体城市生活业务平台携手合肥百大集团联合主办幸福唱起来银铃歌手大赛合肥赛区火热开启。
1: 永远还是那个少年，
0: 我们寻找50周岁以上的银铃好声音，无论您是独唱、对唱还是小合唱，只要您爱唱歌，专业舞台、丰厚大奖就等您来。即日起，关注安徽交通广播或安徽经济广播微信公众号，后台回复"歌手大赛"获取报名通道。

0: 辉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清晨六点。
0: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 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喂，谁啊？
3: 喂，哎，铁柱，我是你小学同学强哥。哥现在在国外混，挣的是美金，一个月好几万呢。
2: 牛啊，哥！可是符合我哪招啊？没钱没学历的，
3: 包在哥身上。
4: 做着发财梦的铁柱以为自己时来运转，殊不知他以为的美梦实则是噩梦的开端。
5: 给我听好了，以后就在这儿上班，每天至少打500通电话啊，还有啊，不准外出，不准私自跟外界联系，咋有你好处的。
4: 铁柱被限制了人身自由，在打电话的过程中也发现他所说的话和当初强哥对他说的话几乎一模一样，这一刻他才明白哪有什么高薪，一切都是骗局。
5: 干得好，再好啊，打电话让你家里人拿3万美金来赎你。
2: 爸爸，救命啊。
4: 警方提醒，不要相信一夜暴富的馅饼，因为极有可能是家破人亡的陷阱。远离境外电信诈骗，保护自身和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

0: 我的方向盘转动出这座城市的双重性格。出发 ，A 面是鲜活的版图，是视野之外依然在生长的高度与光芒。B 面是温热的日常，是生活之中始终被珍藏的暖心与回响。我在，
1: 我也在。
0: 我们在紧凑与舒展之间，在目标与感受之间，找到那个让心张弛有度的支点。
2: 幸福是什么？这就是幸福。
3: 很久没这么开心了。
0: 2026，在这里听见一座城的喧闹，也找回自己内心的清欢。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你以为我们只是 FM90.8？ 我们还拥有安徽居首、全国领先的全媒体平台，深入不同领域，拓界融媒传播。我们已是安徽最受期待的传播集群 ，One FM， 交通90.8，新鲜发声。
1: 嘉宁御良缘，古井贡良缘，爱的丰收季，浪漫之约正式来袭。
2: 安徽交通广播暖心牵线，5月30。

0: 的神秘互动内容，以丰收之名相逢，伴醇香佳酿相知，主播悠悠、大胖携手红娘欢姐现场为爱见证。
1: 25到35岁单身朋友即刻报名，关注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良缘即可报名。
0: 感谢本活动的冠名品牌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的爱心支持，

0: 老婆，今天天气不错，我就不开车了。今天呢，绿色出行，骑电动车去上班。骑上我心爱的小摩托，它永远不会堵车。好，老婆，我走了。
1: 哎，老公，等一下，给把头盔戴上。
0: 哎呀，戴什么头盔啊？你看我这刚刚整理好的发型，不用那么麻烦了。
1: 哎，老公，戴头盔是为了你的安全，为了我们这个小家庭的幸福，赶快戴上哈。记得别逆行，别上高架，别跟机动车抢道，注意安全哦。
0: 好的好的，你放心吧，拜拜，晚上见。

0: 追，
1: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0: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 骑行不只算卡。

0: 马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1: 我来了，
2: 看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3: 端午送礼，一招就讨岳母开心。
4: 妈，端午安康！
3: 我特意给您选了燕之屋晚宴，您尝尝。
5: 哎呀，这孩子来就来，带啥礼呀？哟，不过这礼盒还真精致啊！回头亲戚来串门啊，肯定得问我在哪儿买的。
3: 必须的，这燕之屋是28年燕窝大品牌，礼盒高端有面不说，晚宴用料还实在，严选印尼特钻产区的高品质燕窝，您吃着安心，我送的也开心。
5: 得，这回必须给你颁个最佳女婿奖。
6: Hello，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7: 晚宴专营店银泰中心、高新银泰城、华润万象城、银泰印77、五虎路万达旗舰店、政务融创一号院店、蚌埠银泰城。晚宴专线0516515588。
8: 90分钟，吉纳昨夜今晨，手握方向盘，尽晓天下事。新闻直通车，由多区并用自然尖香口子角冠名播出。
9: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0: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9: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0: 乐购908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9: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现在商城特惠，前500名还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
10: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11: 岁月如歌，畅享幸福，由安徽广播电视台全媒体城市生活业务平台携手合肥百大集团联合主办幸福唱起来银铭歌手大赛合肥赛区火热开启。我们寻找50周岁以上的引领好声音，无论您是独唱、对唱还是小合唱，只要您爱唱歌，专业舞台丰厚大奖就等您来。即日起，关注安徽交通广播或安徽经济广播微信公众号，后台回复歌手大赛获取报名通道。
12: 佳酿玉良缘，武警共良缘，爱的丰收季，浪漫之约正式来袭。
13: 安徽交通广播暖心牵线，5月3日周六下午，100位优质单身青年齐聚现场，邂逅缘分，趣味游戏，心动牵手，寻觅真爱，惊喜抽奖福利不停，更有武警共酒年份原浆、第6届元良丰收季活动现场的神秘互动内容，以丰收之名相逢，伴醇香佳酿相知，主播悠悠、大胖携手红娘欢姐，现场为爱见证。
12: 25到35岁单身朋友即刻报名，关注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良缘即可报名。
13: 感谢本活动的冠名品牌武警共酒年份原浆的爱心支持。
14: 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2: 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7点。
14: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1FM90.8 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城际穿梭，一手掌握。908高速现场。
15: 好，早间的7点01分，各位早上好，我是主播朱杰，来关注一下我省高速公路的通勤情况。马上请出的是安徽省交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路况观察员程敏，你好。
16: 你好，主持人，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我们来关注一下施工信息。合肥高速徐州往合肥方向，藤湖机场至蚌埠互通路段目前全封闭施工，施工期间怀远东、蚌埠西出入口封闭。

0: 机场入口往合肥方向临时封闭，河安高速安庆往合肥方向各子墩枢纽至桐城兰枢纽路段封闭施工，各子墩枢纽安庆浅山越西往合肥方向的匝道临时封闭，因施工给您带来的不便敬请谅解。以上的路况信息是由安徽省交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提供，更多的信息您还可以拨打客服热线96566，祝您一路平安。
1: 当孩子们仰慕的英雄从身披机甲的钢铁侠变回舞动红绫的哪吒，
2: 你是谁只有你自己说了才算。
1: 当耳机里循环的声音从电音律动的摇滚嘻哈变为诗意古典的雅韵轻歌，愁交错的宴会上，璀璨绚丽的晚装礼服，回光飘逸典雅的汉服霓裳，千年底蕴，兼容并蓄，文明如水，浸润无声，文化自信，最深沉的自信。
3: 今天是我爸的生日啊，我来发个朋友圈，祝老爸生日快乐，父爱如山，高大巍峨。
4: 今天是母亲节啊，我要发个视频啊，妈妈，你陪我长大，我陪你慢慢变老。
3: 秀孝心时常上演，晒祝福，温情满满。
4: 有人说，哪里的人最孝顺？朋友圈里的人最孝顺。但你的爸妈感受到了吗？再华丽的辞藻，抵不过一顿饭的陪伴。
5: 爸妈，今天我来做饭。
4: 再感人的配图，抵不过你的嘘寒问暖。
6: 妈，上次体检的结果出来了吗？
3: 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关爱是最温暖的承诺。
1: 科技在进步，爱不能退步，孝心不能只在朋友圈。
7: 一座城市的质感不在于它有多高，而在于它有多细腻。它是博物馆墙上移动的光影，是湖畔步道上自在的慢行，是咖啡馆刚好响起的背景乐，是在忙碌中愿为一盏茶一杯咖啡停留的从容。真正的质感是都市纷扰中依然保有的那一寸呼吸感，在寻常里看见不凡的可能。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8: 新闻直通车由中国金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冠名播出。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9: 这一刻，世界在说什么？城市又在说什么？
10: 当时的目击者说的。
11: 数据时代之后，我们每天
12: 让我们觉得就是人间处处都有温暖。
13: 来自各个经济体的 CEO 们，
14: 以事态为因轨，以影响力为声讨，从不间断的新闻声音中严选新闻节奏的重拍。新闻直通车，带您早知天下事。
15: 新闻直通车，新闻在路上。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安徽交通广播的口子窖新闻直通车节目，我是主播达伦。
16: 大家好，我是主播朱杰。今天呢是2026年5月27号星期三。根据安徽省气象部门最新的预报显示，今天开始啊，我省北部转为多云到晴天的天气，南部27到28号、6月1到4号有弱降水，其他时段呢以多云天气为主。
15: 那么在气温方面啊，从明天开始到31号，全省最高气温呢是27到30度，6月1号到6月4号，全省最高气温呢上升至30度以上，局部地区的最高气温达到32到34度。
16: 再来看全省的具体预报，那今天呢，全省阴天转多云，大别山区和江南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明天江北多云到晴天，江南阴天转多云，南部有小雨并间止。29号到31号，那全省是多云到晴天的天气。
15: 好，那今天早晨到目前为止，我们看到天色呢还是比较阴沉的。到目前为止，省城合肥的早高峰的出行路段，其实到目前各个路段通行都还算是比较顺畅。那只不过呢，现在有两个路段啊，一个已经开始堵车，一个呢是即将堵车。我们来看一下目前呢已经堵上的这个路段在哪里。
16: 好，我们看到合肥市的长江西路高架，现在呢从科学大道路段一直到弘扬广场东向西方向，车流量大，通行缓慢。科学大道到弘扬广场路段由东向西方向，而反方向呢是通行较为顺畅的，提醒各位经过的时候小心避让。
15: 这是今天早晨七点刚过的时候啊，长江西路高架桥就已经是率先临堵了，是不是在桥面上啊？科学大道段有事故？九零八的各位听友，如果您是经过了事故呢，占据了哪条车道，可以通过官方微信安徽九零八来告诉我们。另外，我们看到目前合肥市南二环，这是由东向西方向，在林大堂的位置呢，也出现了相对流量比较大的这个点，队尾已经是排到了南二环的南北一号高架下川桥的位置，方向呢也是由东向西方向。好，九零八的各位听友，如果是从郎溪路高架转上南二环，由东向西方向，目前的前方的流量也开始逐渐增大。那么今天的新闻直通车，您将会了解到以下方面内容。
16: 国内方面，习近平为塞尔维亚总统举行友谊勋章颁授仪式。
15: 第21届联合国卫塞节在中国无锡开幕。
16: 省内方面，安徽本轮强降水趋弱，29号起全省无明显降水。
15: 2026年4月，全省纪检监察机关查处违反中央8项规定精神问题627起。
16: 国际方面，伊朗南部港口传出爆炸声，美称打击伊朗导弹发射阵地目标。
15: 以总理称将会对黎真主党进行决定性打击，黎总统要求以色列全面撤军。
16: 908锐评论，为报备未获批即前往湖南常德开展救援作业，并在石门收费站私自拍摄发布视频，引发网络舆情。5月22号，河南省蓝天救援督察部通报称，伊川、宜阳、嵩县蓝天救援部队擅自跨区域出队，责令他们立即全员回撤，并予以全队内部书面警告一次。稍后来听到安徽交通广播评论员的分析点评。
10: 清晨，当阳光唤醒城市，我们用声音问候早安。
17: 新闻严选，独具慧眼，观点激荡，卓尔不群。新闻直通车，带你从容穿越城市早高峰。
15: 来关注详细内容。5月25号晚，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为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举行友谊勋章颁授仪式。
16: 第21届联合国卫塞节昨天在中国江苏无锡开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发来贺信，向联合国卫塞节庆祝活动表示祝贺，向出席庆祝活动的嘉宾致以问候。
15: 近日，辽宁、青海分别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专题新闻发布会。“十五五”时期，辽宁将会围绕建设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全面提升科技创新效能，改善营商环境等6个方面重点突破，设定了28项主要指标，谋划了430多个重大项目，在推动新时代东北全面振兴取得新突破上勇于争先。青海围绕生态文明、高质量发展、民族团结、民生福祉等设置一系列主要指标，部署12个方面重点举措，更高标准打造生态文明高地，加快建设世界级盐湖产业基地、国家清洁能源产业高地等，全面打造全国绿色算电协同发展示范区。
16: 昨天，国务院新闻办举行国务院政策例行吹风会，国家发展改革委、教育部、民政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住房城乡建设部、国家医保局有关负责人介绍关于推行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的实施意见相关情况。
15: 记者从商务部了解到，今年一到四月份，随着提振消费专项行动深入实施，政策效果持续显现，消费市场呈现平稳运行、向新向优发展态势，消费品以旧换新带动绿色智能产品销售较快增长。根据商务部的商务大数据显示，四月份重点平台的智能眼镜销售额增长

0: 5.9倍，手持摄影设备、智能血糖仪以及一级能效洗衣机的销售额均实现2位数增长，新能源乘用车市场渗透率首次超过60%，乡村消费增长快于城镇，下沉市场潜力释放。前四个月，乡村消费品营售额增长2.8%，增速比城镇快1个百分点。包含镇区和乡村地区的县乡消费品零售额占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比重达到39.7%。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商务部有关负责人介绍，第七届跨国公司领导人青岛峰会将于6月15号到17号在青岛举行。截至目前，来自36个国家和地区的跨国企业代表报名参会。
0: 这一轮的中东部强降雨给三亚的麦收带来不利影响，各夏粮主产区积极组织调度，全力抢收抢轰，护航夏粮颗粒归仓。为了抢在降雨前收获成熟小麦，河南南阳邓州市组织上千台收割机昼夜抢收夏粮，安徽4300多万亩小麦从南到北陆续收割。在安庆怀宁县的金拱镇，当地抓住雨停的间隙，组织收割机争分夺秒抢收小麦。目前安徽全省建立了790多支农机抗灾救灾应急作业队，紧急调度履带式联合收割机3.3万台。阴雨天气给小麦晾晒带来困难，在湖北襄阳，小麦下收已经过90%，当地统筹调配烘干力量，全域1600多台烘干设备24小时不间断作业，全力避免粮食因潮湿霉变造成损耗。
1: 连日来，我国中东部多地持续降雨，本轮降雨过程影响范围广，短时雨势强。昨天，湖北、安徽、河南局地出现了同期少见的强降雨，其中湖北安陆24小时降雨量达到220.9毫米，打破了当地5月单日降雨量记录。那今天随着主雨带南压，南方降雨逐渐减弱结束，南方地区呢仍然有较大范围降雨过程，贵州、湖南、重庆、湖北等地累计降雨量大，并伴有强对流天气，需持续警惕各类次生灾害。
0: 昨天，财政部、应急管理部再次紧急预拨1.6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其中1.1亿元支持安徽、湖南、重庆、贵州四省市开展防汛救灾工作，5000万元支持广西做好地震灾害受灾群众的救助和倒损民房的修复。
1: 昨天，全国妇联等11部门部署开展6.1国际儿童节庆祝活动，动员各地各部门以思想引领润童心、厚植爱国情怀，强化法治教育和安全教育，为困难儿童提供关爱服务，组织开展丰富多彩的主题实践活动，陪伴孩子们度过一个健康快乐的节日。
0: 昨天，第七次中国中东欧国家地方领导人会议在山东济南开幕，会议以携手同行共创未来为主题，中外嘉宾高度评价中国与中东欧国家的合作成就，期待进一步深化双方在人工智能、绿色能源、数字经济等领域的合作。
2: Hello， 大家好，我是卓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
3: 端午送健康，就选燕之屋燕窝。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4: 晚宴专线0516515588。燕之屋。
5: 新闻直通车由中国金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冠名播出，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6: 908908。南二环由东向西直行，车流量大，没有事故发生。
0: 好，感谢呢，这是在908的官方微信上啊，这是微信听友呢 Alan 给我们提供的信息。合肥市南二环由东往西方向之前在林大堂的位置呢是有拥堵情况，那目前呢已经是排到了徽州大道下川桥内，相比之前的拥堵的情况是有所缓解。Alan 告诉我们说呢是没有事故发生，那现在仅仅是大流量，这是合肥市南二环由东向西方向。另外呢，我们注意到过了早前7点1刻之后啊，合肥市西一环由北往南方向，这是在五里墩上桥口的位置有堵点，目前队尾 尾呢已经是排到了四里河路。好，我们继续来关注的是省内新闻。从昨天开始，这一次时空步军在安徽多点齐发的强降水渐渐趋弱。在昨天的安徽省气象台早间预报中没有了暴雨。

0: 的字样。淮河以南是多阵雨或雷雨，长江以南部分地区有中雨，局部地区呢是有大雨。根据气象部门这一期的预报，5月27号到28号，也就是在今明两天，我省江南部分地区有小雨。5月29号到6月3号，安徽全省没有明显的降水过程。
1: 记者从安徽省水利厅了解到，当前我省已经进入汛期，水旱灾害防御形势复杂多变。根据中长期预测，今年汛期我省气候状况总体一般到偏差，淮河以北大部、沿淮东部和江南东部等地降水偏多。出梅之后，淮河以南地区可能出现阶段性干旱。面对防汛抗旱双重压力，我省水利部门加快完善工程防御体系，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来听908融媒体资讯中心记者王丽丽采制的录音报道。
2: 建设重大水利工程，旨在完善流域防洪体系。安徽省水利厅水旱灾害防御处督察专员朱小二介绍，去年以来，我省全面实施全域水患治理工程。
3: 淮河流域重要行汛洪区建设、桐汝河治理、长江安庆段、牛岭水库等重大工程、短河、大沙河、始河等主要支流治理、33条中小河流治理、28个重点溢涝区排涝治理工程等相继完工，流域防洪工程体系更加完善。2026年以来，我省新开工建设长江池洲段治理、贡西水库、马畔水库、杨湖水库等重点水利工程，99围攻防洪筑牢、防汛铜墙铁壁，一项项重大水利项目的建设正不断夯实防汛的硬核基础。
2: 在加快工程建设的同时，我省强化隐患排查与重点部位防御。我省小型水库数量多、分布广，山洪灾害防治区面积大、人口多，防御任务艰巨。省水利厅专题部署小水库安全督汛和山洪灾害防御工作，落实5089座小型水库防汛3个责任人和3个重点环节，核定43个县区、2807个村山洪灾害危险区责任清单，更新责任人3.4万多名，同时组建了218支水旱灾害防御技能队伍，落实省级水利抢险技术专家208名，全面提升突发险情应急处置能力。省水利厅水旱灾害防御处督察专员朱小二：
3: 省水利厅将始终保持汛期应急状态，落实落细各项防御措施，坚决守住水旱灾害防御底线，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0: 好，继续关注省内新闻。2026年4月，全省纪检监察机关共查处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问题627起，批评教育和处理734人，其中党纪政务处分665人。
1: 近年来，我省持续深化数字技术赋能基层治理与乡村振兴，和美乡村直播间如雨后春笋般在江淮大地扎根生长，一部手机成为连接党新民新的连心桥，一个直播间化身助推乡村全面振兴的新引擎。来听记者的报道。
4: 在苏州市临碧县鱼沟镇庆云村的和美乡村直播间里，主播们正一手举着临碧庆石，一手拿着小巧的敲击棒，对着镜头充满激情地展示着石头的魅力，弹幕刷屏不断，询问声下单声不绝于耳。苏州市临碧县鱼沟镇庆云村后备干部刘欢欢：
5: 以前是人找石，现在是石找人，连上直播，我们这的石头一下子成了网红，我得让全国的朋友们都听到庆石的声音，让更多人了解我们临碧的文化。直播卖石头不仅卖得快，价格也比以前好了不少。
4: 近年来，临碧县紧扣数字乡村发展战略，推动基层干部和致富带头人放下发言稿，拿起手机，化身接地气、有温度的乡土主播。庆云村积极响应号召，开启直播之路，让奇石搭上了互联网加的快车。昔日深藏山中的静石，如今成了网上的热搜爆款。苏州市临碧县鱼沟镇庆云村党总支书记、村委会主任唐敏：
6: 我们不光要把临碧石的名气打出去，更得让他给老百姓带来实实在在的好处。现在我们靠着和美乡村直播间，把村里的奇石卖到全国各地，既让更多的人知道咱临碧石，也让咱村民在家门口就能挣到钱，实实在在增加收入。下一步，我们将继续围绕临碧石做文章，把周边的文旅资源整合起来，让奇石变成摇钱树，让村里的集体经济越来越壮，让老百姓的日子越来越有奔头。
4: 在潜山市塔范乡泥河村的乡村直播间，直播间内点赞互动，订单不停。作为全国一村一品绿茶示范村，泥河村拥有茶园面积达到8000亩，茶叶是当地老百姓

0: 祖祖辈辈的致富希望。潜山市塔范乡泥河村党支部书记林灵燕：
1: 我们泥河村呢，位于大别山地区，相对而言，交通跟物流不是太方便，收着好的产品却难以转为实实在在的收入。啊，我们也想借着直播的东风，把直播间建在茶园核心地点的点线上下单，既能让消费者买到原产地优质的茶叶，我们还能借助着直播间宣扬一些惠民政策，一举多得。
0: 守着好茶山，泥河村并不满足于靠鲜叶和干茶实现增收。2025年10月，正式启动整村运营项目，通过村集体出资源、企业出资金、主理人出运营的模式，盘活沉睡资源。现在，泥河村正计划将直播与产业串联，整合食住行游娱资源，推动茶旅融合，打造集茶叶种植加工、生态旅游、康养度假、文化体验于一体的整村运营示范村。同时培育新农人，让茶叶、豆腐乳等更多土特产出山出圈。林灵燕：
1: 从一片叶子富了一方人，再到整村运营兴了一座村，我们的目标很明确，以茶促旅，以旅带茶，让村民的钱包鼓起来，让年轻人愿意回来，构建人才加平台加产业的乡村振兴闭环，最终实现村民增收、集体壮大、乡村欢欣的多赢局面。
2: 好，继续关注新闻。昨天8点，长江安庆站水位达到13.04米，距14.2米的设防水位仅差1.16米。长江安庆段水位上涨与上游来水和本地降水有关。受强对流天气影响，安庆本轮强降雨雨势猛，雨量大。5月23号的8点至24号的15点，全市377个站点降水超过10毫米。安庆大关区海口站点累计雨量达到247.7毫米。
3: 5月25号，合肥市生态环境保护委员会办公室发布关于加强高考中考期间噪声污染控制的通告。通告称，6月1号到6月16号是高中考净噪期，所有建筑施工单位必须严格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噪声污染防治法》、《安徽省环境保护条例》和《合肥市噪声污染防治条例》的规定。市区、市民居住区、学校周边等区域禁止午间12点到14点和夜间晚22点到次日凌晨6点期间进行产生噪音污染的建筑工程施工作业。高考3天，6月7号到9号，中考3天，6月14号到16号，白天距考场周边500米范围内禁止产生噪音污染的建筑工程施工作业，禁止产生噪声污染的商业、歌舞、娱乐等活动。
4: 新闻有焦点，制胜靠观点。908锐评论。
2: 来关注908锐评论。为报批、为获批，即前往湖南常德开展救援作业，并在石门收费站私自拍摄发布视频，引发网络舆情。5月22号，河南省蓝天救援督察部通报称，伊川、宜阳、嵩县蓝天救援队伍擅自跨区域出队，责令他们立即全员回撤，并予以全队内部书面警告一次。关于此事，来听到安全生产专家、安徽交通广播评论员丁丁的新闻点评。
5: 许多人的第一反应肯定困惑，社会力量去救人怎么还被罚了？这里必须说清楚，蓝天救援是正规的公益救援组织。2022年，应急管理部、民政部等四部委出台关于进一步推进社会应急力量健康发展的意见，规定当发生重特大灾害时，为确保救援救灾的秩序，相关应急管理部门会同有关单位根据灾情和本级人民政府指令，及时启动现场协调机制，引导社会应急力量参与救援，完善惩戒约束。对在防灾减灾救灾工作中不服从指挥调度、虚报瞒报情况、违规发布信息、盲目组织救援等不良行为的社会应急力量予以批评教育，造成严重后果的依法追究责任。国家对应急救援有铁规矩，跨区域救援必须先报备再审批后行动，全程统一调度，绝对不能擅自行动。专业应急救援啊，从来不是凭一腔热血就能没有禁区，每一次抢险救援都因时因事因人而异，属地统筹、分级管理、依规行动是所有救援工作的底线。这三支队伍这次偏偏踩了这个红线，没走流程，说走就走，属于违规跨区，没经批准擅自行动属于破坏属地分级调度原则，边救援边擅自接受采访、拍视频发网上，客观制造舆情。全国那么多的社会救援组织， 如果都擅自行动，脱离统一调度，私自奔赴灾区，势必打乱当地整体救援部署，甚至挤占专业救援资源。灾区这个时候本来就乱，各路队伍一窝蜂冲过来，没有人统筹协调，装备路线安全没有保障，不仅帮不上忙，还可能添乱，甚至出危险。俗话说，没有规矩不成方圆，立规矩不是冷血，是为了安全、专业、高效，更是对生命负责。这次事件给所有民间救援组织提了一个醒，当下全国进入主汛期，各地因恶劣气象引发的洪涝、地质灾害将频繁出现，这个时候规范社会救援力量的救援行为尤为必要而及时。
2: 好，这个上午交通广播的口子叫新闻直通车。我们看到目前合肥市郎溪路高架桥由北往南方向流量也开始逐渐的增加了。郎溪路高架由北向南，我们看到从巢湖南路这一路段，现在队尾呢已经是排到了灵泉路。另外呢，先前我们所提到合肥市长江西路高架桥，这是在科学大道段的拥堵情况呢，现在也已经是转为了大流量。908的各位听友从这经过，还需要您花费一些时间。
6: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燕大胖。本月装修一定要到匠人智装十一周年店庆聚会抽黄金大奖，赢49999元大额免单，还送全房美的空调，有几个卧室就送几台。抢地热线0551-6556-0303。
7: 选七座商务车当然是江淮瑞风 RF8， 好开又好坐，越级智电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万，详询400-888-9933。
8: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0: 线，调频90.8，中国安徽交通广播。
1: 新包了，还是购置的，背上真好看。
2: 是呀，我刚在乐购908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1: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3: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2: 乐购908商城购置专场，经典科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1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吧。
4: 御良缘，古井贡良缘，爱的丰收季，浪漫之约正式来袭。
5: 安徽交通广播暖心牵线，5月30日周六下午，100位优质单身青年齐聚现场，邂逅缘分，趣味游戏，心动牵手，寻觅真爱，惊喜抽奖，福利不停，更有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第6届元良丰收季活动现场的神秘互动内容，以丰收之名相逢，伴醇香佳酿相知。主播悠悠、大胖携手红娘欢姐现场为爱见证，
4: 25到35岁单身朋友即刻报名，关注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良缘即刻报名。
5: 感谢本活动的冠名品牌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的爱心支持。
4: 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早晨7:30。
6: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1FM90.8 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天气脉搏，云端解码，城市表情，精准推送，908此刻气象。
7: 好，此刻气象我们来关注一下全省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全省多云，有时阴天，大别山区和江南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今天的最高温度江北24到26度，江南南部29到31度，其他地区呢是27到29度。明晨最低温度淮河以北17到19度，江淮之间19到21度，沿江江南22到24度。合肥市的天气情况，目前呢合肥阴天，室外温度20度，目前合肥市空气质量指数20，空气质量优。
0: 应急动态，安全随行，应急管理，信息快报。
8: 近年来，蚌埠市应急管理局聚焦灾害防范、应急处置、物资保障等关键环节，全力筑牢全方位、多层次防灾减灾救灾安全防线，全面提升防灾减灾救灾应急处置能力。一是举办全市灾害信息源培训，强化灾情收集、上报、核对全流程实操，提升报送时效与准确性。二是推进完善巨灾应对准备，修订完善自然灾害救助、地震应急处置等各类专项应急预案，细化市县乡三级职责分工与响应标准，明确不同灾种、不同险情下的处置流程，构建起上下联动、左右协同的应急指挥体系，确保灾害发生时能够快速响应、高效处置。三是抓实实战演练，提速物资保障，一件事全链条开展2026年度救灾物资调运演练，严格执行双30分钟集结装车、1小时首发要求，多方协同完成1000余件物资调拨，全程按指令下达，快速响应、运输执行、总结评估闭环推进，优化调运机制，确保应急物资快速高效送达。
9: 再来关注乐扣908，那想要自己啊也能够打理好柔顺的头发，还是需要有一个趁手的工具。那下面我们将会有请的是乐扣908商城的好物推荐官欢姐，来为您好好的介绍一下。欢姐你好。
10: 主持人早上好，说到吹风机啊，大家最先想起哪个品牌？我想啊，一定是戴森吹风机，因为它是吹风机界的爱马仕，颜值实力双在线。我们乐购908商城今天给大家重磅推荐戴森 HD08 吹风机，黑科技颠覆传统吹风体验。很多人会说，这吹风机不都一个样吗？还能有什么花样吗？吹得干不就行了吗？但是你有没有发现呀，用普通吹风机吹头发，您是越吹越毛躁，干枯分叉，发尾干得像稻草，而且头皮啊还吹得发烫，尤其是长头发姐妹，吹次头发如果花了半小时，胳膊都酸了，可能头发还没有吹干，吹完头发炸得像狮子王，第二天起来头皮和头顶地方还出油扁塌，真的是太折磨人了。但是戴森吹风机就完全不存在这些问题，它的手柄轻盈，负离子加持，呵护头发及头皮，头发呢不仅顺滑，还很蓬松自然，真的啊，贵有贵的道理。戴森官方旗舰店一支吹风机要2799块钱，别着急，今天乐购908商城给大家带来这款专属活动价，戴森吹风机 HD08 只要1499元，还没有完，前500名下单给大家做到立减100元，到手仅需1399元，还加赠您一支价值200元的气囊梳，趁着今天好价格，一直在观望舍不得下手的姐妹别犹豫，直接冲。它的实物啊是非常高级那种磨砂质感，6款颜色给大家可以选择，像酷黑色、普鲁士蓝、铜金色、中国红、紫红色、银白色。除了吹风机本身，戴森吹风机还配备了5个风嘴，风力强劲且温控稳定，日常使用完全够用，操作简单，滑动开关，3档精确风速设置，4档精确温度设置，还有内置滤网防止吸入灰尘和头发，一清洁好打理。乐购908商城老款只有今天是清库存才有的好价格，戴森吹风机 HD08 只要1499块钱，还没有完，前500名下单立减100块钱，到手仅需1399元，配有5个风嘴，还送1枚价值200元的气囊板梳，越梳越顺。我们给大家做到是顺丰京东随机发货，无论是快速吹干还是简单造型，这款都能轻松胜任，这样的价格赶紧下单，顺丰京东随机给大家发货啊！快让自己的头发享受一下戴森的顶级护理。我们乐购908商城是一个涵盖美妆、服饰、生鲜、酒茶、家居、数码、滋补、母婴、气质用品等1000款好物的线上购物平台，尤其我们今天戴森吹风机有活动，欢迎大家进入首页随心选购。购买方式，微信搜索小程序乐购908，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中点击乐购908即可进入商城下单购买。那么今天的好物推荐就是这样，主持人。
0: 城市路网从容穿越，出行密码高效解锁，908警方路况。
9: 好，警方路况，下面我们将为您连线的是合肥市交警支队12指挥中心的苏警官。苏警官你好。
1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截至目前呢，合肥市的早高峰呢是已经正式的开启。首先要请您关注的是西二环长江西路以北，西二环长江西路以北呢是有。

0: 有事故发生，南二环宿松路也是有一起事故。南二环宿松路上桥口，东往西，在最内侧也是有事故发生。交警呢正在赶往现场路上，请后方行驶的司机朋友们一定要谨慎驾驶，注意安全。西二环今天早上到目前为止呢，已经连续发生了三起事故，第三起事故，交警呢正在赶往现场。就在创业大道的附近主的入口的位置，北往南的方向，请后方的司机朋友们一定要注意安全。像目前的高架桥，长江西路高架桥西向东呢是前山雾山五里墩，东往西呢是在五里墩，一直到天通路的附近是大流量状态。南二环高架西向东呢，在东直路上桥车辆也是比较多的。京藏高架要关注的是北往南西有路的正上方，马鞍山路高架北往南在靠近南二环的位置，郎溪路高架的北往南是新安江路到南非河的附近，也总体来说也是有不少车辆排队当中。城市的环线南一环的东往西是在玉溪路一直到金屯，以及五里墩 I3 的上口，希望东呢是梅山路上金屯桥。西环的北往南，在四里河路桥上五里墩，目前都是主线上的车流量偏大一些。像城市外围，除了南二环、西二环分别受事故影响，像南二环与怀宁路的东往西，方兴大道靠近始兴路和翡翠路上跨桥的桥上，也都是车行速度比较缓慢。请行驶在市区以上路段的司机朋友注意，文明礼让，减速慢行。感谢你的支持配合，合肥交警祝你一路平安。
1: 新闻直通车由中国金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冠名播出，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2: 这一刻，世界在说什么？城市又在说什么？
3: 当时的目击者说的。
4: 数据时代之后，我们每天
5: 让我们觉得就是人间处处都有温暖。
6: 来自各个经济体的 CEO 们。
2: 以事态为因轨，以影响力为声讨，从不间断的新闻声音中严选新闻节奏的重拍。新闻直通车，带您早知天下事。
7: 好，欢迎到七点半车后继续收听安徽交通广播的口子窖新闻直通车。大家好，我是主播达伦。
8: 大家好，我是主播朱杰。
7: 好，看到在908的官方微信上的微信听友，这是马甲线给我们提供的路况爆料。
9: 908908，刚刚从大连路右转泸州大道下穿隧道，行驶了大约三百米左右，有一辆车是靠右边的行车道停在那里，没有开双闪，没有设置警示标志，过往的车辆一定要小心，因为车那隧道里面比较的暗，看不清楚这辆车，它是灰色的。是从大连路由北向南的下穿隧道里。
8: 好，感谢这位朋友提供的路况信息。现在呢，合肥市大连路下穿到这个泸州大道的下穿桥北向南方向隧道里呢，有一辆灰色的车啊，是打着双闪停在路上，但是呢隧道里还是比较暗的，提醒各位经过的时候小心避让了。
7: 是的，本身车呢是灰色的啊，所以呢提前要提醒一下，防止大伙呢进入到隧道内之后啊，就可能这个视线突然间变暗，很容易发生连环追尾事故的发生。我们看到目前合肥市的南一环由东往西方向队尾呢，现在已经是排到了玉溪路啊，这是由东往西方向。另外呢，西二环接连受多起事故影响，之前呢是有三起事故发生。我们看到现在呢，从黄山路的位置队尾其实呢已经是排到了北二环的怀宁北路这一路段，这是合肥市西二环由北往南方向。好，908的各位听友，如果您此刻啊在路面上看到呢有事故发生，或者是遇到了堵车的情况，那么也可以通过官方微信安徽908安徽908来给我们提供更多的路况的爆料。好，再来关注在这一时段各大媒体所发布的最新消息。福建海警昨天为荆门附近海域依法开展执法巡查。国务院国台办发言人表示，大陆海警部门在相关海域开展执法巡查行动合理合法。
8: 中国海警局新闻发言人表示，昨天日本狮子号渔船非法进入中国钓鱼岛领海，中国海警舰艇依法对其采取必要管控措施，并警告驱离。
7: 最高人民检察院25号决定对山西沁源煤矿爆炸重大责任事故案挂牌督办。
8: 昨天，财政部、应急管理部再次紧急拨付1.6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湖南、重庆等五省份做好自然灾害应急抢险救灾工作。
7: 昨天，最高人民法院发布典型案例，对虐待残害未成年人犯罪，坚决依法从严惩处。
8: 6月1号起，机动车驾驶人疲劳驾驶认定规则将正式实施，以驾驶行为加生理状态再加上生活轨迹三维立体判定驾驶员是否为疲劳驾驶。
7: 高考期间 AI 工具将暂停拍题识图、试题解答、试卷解析等功能吗？昨天记者联系了多家 AI 平台，其中豆包客服表示，豆包在高考期间可以正常使用，但是拍题、答疑等类似功能会被禁用，具体情况要以考试期间豆包的页面显示为准，目前还没有接到通知。而为了维护考试公平，在每年高考期间，豆包都会禁止使用拍题答疑功能。
8: 近日，多名广州大学大学城校区学生在社交平台发帖吐槽，校内宿舍中央空调限时开放，每天下午2点到晚上7点左右空调关停。近期，当地白天温度高达35摄氏度，密闭的宿舍闷热难耐，给日常休息带来较大影响。工作人员表示，参照往年的管理经验，校方后续大概率会结合天气情况，适当的延长空调开放时长。相关诉求已经纳入考量范围。
7: 好，再来把视线转向的是国际方面。根据伊朗媒体报道，当地时间25号深夜，伊朗南部的阿巴斯港传出爆炸声，原因不明。霍尔木兹海峡沿岸的西里克和贾斯克两地传出类似的爆炸声响。报道称，目前局势已经得到控制。
8: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昨天发布声明说，其防空部队在波斯湾地区击落了一架美国 MQ-9 无人机，并向一架 RQ-4 无人机和一架 F-35 战机开火，将其驱离。
7: 根据黎巴嫩卫生部和国家通讯社26号消息，以色列当天对黎南部和东部多地发动空袭，造成至少31人死亡、40人受伤。位于黎东部贝卡谷地的盖劳恩水坝附近遭到3次空袭。
8: 当地时间26号晚，以色列方面援引消息人士的话表示，初步评估显示，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新任军事领导人穆罕默德·奥达在以军当晚对加沙城的空袭中被打死。以官方尚未证实这一消息，哈马斯也尚未对奥达遇袭事件发表评论。
7: 当地时间26号，欧盟理事会决定对俄罗斯相关的个人和实体限制性措施延长1年，至2027年5月28号。被列入欧盟制裁名单的个人和实体在欧洲境内的资产被冻结。
8: 当地时间5月26号，古巴外长布鲁诺·罗德里格斯在联合国安理会会议上发言，就美国对古巴政策提出批评。罗德里格斯指出，美国对古巴的能源限制措施相当于封锁，并将其形容为对古巴实施集体惩罚。罗德里格斯说，美国对古巴实施的石油封锁，其效果等同于海上封锁，这是一种战争行为和种族灭绝行为。
7: 当地时间5月27号，美股三大指数收盘涨跌不一，道琼斯指数回调收跌0.23%，标普500指数涨0.61%，纳斯达克指数涨1.91%。在成分股方面，美光科技跳空高开收涨19%，总市值首次突破10000亿美元。
3: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20。
1: 车由中国金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冠名播出，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金香。
10: 908908，晚 A 321V2的别克车主。左侧的刹车灯不亮，请提醒该车车主赶快去维修。
7: 好，在路面上呢，也是看到了有车辆啊，左侧的刹车灯不亮，在路面上行驶啊，也是有安全隐患啊。这不仅仅是对自己，同时对于后车来说的话呢，也是有影响的。所以我们也请各位车主啊，如果您的这个刹车灯有出现这种不亮的情况，抓紧时间赶紧到汽修店啊去维修一下。好，继续关注的是新闻先锋。出手阔绰的富二代同事竟然是一个骗子，而被骗了的这个事主啊，竟然选择了不报警。那为什么他不报警呢？详细的情况来听新闻先锋王岩的讲述。
11: 郭先生啊，在杭州一家科技公司上班。前段时间呢，他的一位前同事杨某给他发来消息，说呀，准备来杭州找他一起做生意。对于这名杨某啊，郭先生印象还算不错。有两个人共事期间呢，杨某啊出手比较大方，人比较豪爽。他自称是一名富二代，母亲经营着两家火锅店，父亲啊开有两家装修公司。这次呢是因为和家里发生矛盾，所以啊准备来杭州散散心，并且计划在杭州投资开设火锅店。这可以呀、啊，啊，母亲就是开火锅店的，现在儿子也要开火锅店，这别的不说，这起码不是两眼一抹黑呀、啊。杨某啊拿出一份店铺转租协议书告诉郭先生，说呀，这家店铺我们以后就合伙来经营。此后呢又把他的母亲以及合伙人李姐介绍给郭先生认识，在网上畅谈投资规划，并且带着郭先生前往准备接手的火锅店进行实地考察。在这期间啊，杨某以银行卡限额投资火锅店需要交定金，还有房租啊、修车呀、应酬啊等等各种理由，让郭先生这位合伙人先垫付来应个急。面对着杨某精心打造的人设，郭先生啊是深信不疑，累计给杨某转账了23万多元。但是啊，随着时间的推移，这考察过的火锅店却迟迟没有转手，而杨某也不断推脱拖延还款。郭先生啊，就逐渐起了疑心。他独自前往之前去过的那家火锅店一问，才知道人家的店铺就压根没有对外出租的想法。面对郭先生的质问，起初呢，杨某还把责任都推给那位合伙人李姐，称自己也是受害人。后来啊，却干脆演都不演了，直接就把郭先生给拉黑。意识到上当受骗的郭先生，立刻向警方报警求助。接到报案之后，杭州市萧山区索前派出所民警带领着视频队、便衣队开展分析研判，快速锁定嫌疑人杨某，并将其传唤调查。经查，杨某打造富二代的人设，伪造店铺转租协议书，一个人分饰三个角色和郭先生聊天，骗取郭先生的财物。而更让人吃惊的是，在梳理杨某的电子交易记录的时候，民警发现了杨某啊，一位现在居住在长沙的前同事也是受害者。民警专程前往长沙，找到了这位受害者。令人哭笑不得的是，这名受害者自认4万块钱金额不多，觉得难为情，这事儿说出去啊没面子，所以啊一直选择隐瞒。目前，犯罪嫌疑人杨某已经被依法逮捕，案件正在进一步的办理当中。提醒大家，交友需谨慎。千万不要轻信所谓的多金啊、实力雄厚啊等等这些人设。另外，凡是涉及转账汇款，都要提高警惕，仔细核实，留下凭据。一旦被骗，一定要保留相关的证据，及时向警方报警求助。
8: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新闻。昨天呢，我们在节目中报道了，从6月1号开始，公安部发布的机动车驾驶人疲劳驾驶认定规则将正式实施。很多车主非常关注这个认定规则，因为新规呢改变了过去只看驾驶时长单一的认定模式，新增了驾驶行为加生理状态再加上生活轨迹三维立体判定的体系。那么今天呢，我们再为大家详细的解析哪些驾驶行为属于疲劳驾驶，又该如何处罚呢？
12: 根据认定规则，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认定为疲劳驾驶：连续驾驶机动车超过4小时未停车休息，或停车休息时间少于20分钟；客运机动车驾驶人于22点至次日6点连续驾驶超过2小时未休息，或休息时间少于20分钟；客运机动车驾驶人24小时内累计驾驶时间超过8小时。对在道路交通事故发生过程中具备避险条件但未及时采取有效避险措施的机动车驾驶人，经调查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认定为疲劳驾驶：监测设备显示多次闭眼、点头、打哈欠、视线偏离等疲劳行为；询问、讯问证实驾驶人精神恍惚、困倦、注意力难以集中仍驾驶机动车；生活轨迹显示前24小时睡眠不足6小时，存在连续熬夜、高强度劳作等情形。依据现行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记分管理办法规定，连续驾驶载货汽车超过4小时未停车休息，或者停车休息时间少于20分钟的，驾驶证一次记3分， 连续驾驶中型以上载客汽车、危险物品运输车辆超过四小时未停车休息，或者停车休息时间少于20分钟的，驾驶证一次

0: 年购入一组种鱼，每年的回收价格可以达3000元，一年就可以回本获利。千万得注意啊，可能暗藏了陷阱。近日，南京警方就破获了一起魔鬼鱼养殖诈骗案。
1: 前不久，南京市江宁区金某到当地派出所报案称，他把自己的大院以每年10000元房租出租给一个自称叫吴忠的房客，但是吴某却在欠下130多万元人民币之后人间蒸发了。
2: 就是在我们谈这个租房合同的时候呢，他就跟我讲有一种这个魔鬼鱼观赏鱼，然后呢挺值钱的，说是可以养这个种苗5万元一条，然后呢这个每年呢是可以生好几胎，然后每胎呢有10来条，这样的话他负责回收一条3000元。
1: 房东金某一听，觉得这买卖干一年就能回本，觉得挺划算，就毫不犹豫的以每组50000元的价格跟房客吴某签订了购买协议。
2: 总共是那个25条鱼加上这个养鱼的鱼缸，总共是130万。我养了鱼之后呢，这个鱼陆续死亡，然后呢这个鱼苗也没养出来。他呢是本来说好给我这个赔偿的，但是呢这个后来一直也没有下文，最后人就消失了，反过来还欠我15万元的这个租金。
1: 按照房东金某所说，他是按照50000元一组入手的魔鬼鱼。事实上，这种鱼的市场价格真的有这么高吗？警方来到就近的花鸟鱼虫市场进行调查。魔鬼鱼原产自南美洲，并非单一的物种，而是民间对两种外形独特的海洋鱼类的统称，福分和红鱼。金某买到的就是黑白皇冠红鱼，由于过度捕捞和低繁殖率，红鱼种群数量急剧减少。不法分子正是利用了公众对这类生物养殖知识的不了解，以虚构高回报特种养殖项目为诱饵实施诈骗。
3: 现在呢，行情的话1000多，1800、1900这样正常。二十公分左右，就这个黑白皇冠。
4: 警方经进一步调查发现，该房客实为丛某某，冒用吴忠的名字实施诈骗。事实上，早在2014年，丛某某就开了水族馆，凭着对魔鬼鱼的充分了解，开始利用魔鬼鱼养殖进行诈骗。
5: 丛某某向其他人出售种鱼的时候，价格是非常高的，大概要合到10000多元一条。一般来说，需要5公5母，一共是5对种鱼用于繁殖。这样每一组鱼的价格呢就是20000元，那么5组的鱼的价格就是100000元以上了。
1: 每次丛某某将鱼卖出的时候，都会表示种鱼自然死亡无偿补充，并且承诺提供技术指导。在买主经过养殖繁殖出鱼苗后，保证以3000元一条的价格回收种鱼。
5: 他实际上的目的就是想骗人家这个买种鱼的钱，实际上没有回收一条鱼。
1: 经警方调查，丛某某先以少量资金购买红鱼，交付给部分被害人，从未收购幼鱼，个别受害人甚至从未收到货，先后以同样的方式诈骗资金530多万元。
5: 在跟被害人接触的过程中，他是有很多化名，比如说他经营这个水族馆期间，他对外宣称的姓名叫叶青，后来呢他在建鸽舍租赁房屋的时候呢，他又对外宣称他叫吴忠，这样呢让这个被害人在民事诉讼的时候就查询不到，找不到这个被告人的信息。
1: 公诉机关认为，被告人丛某某以非法占有为目的骗取他人财物，数额特别巨大，最终以诈骗罪判处丛某某有期徒刑11年6个月。警方提示，面对打着各种旗号的高收益、零风险、快速回本等概念虚构事实实施的诈骗，务必核实资质，切勿盲目跟风投资。凡宣称稳赚不赔的养殖项目，陷阱的概率往往大于馅饼。如发现涉嫌以魔鬼鱼养殖或类似特种养殖为名进行诈骗的违法犯罪线索，请立即保存好相关合同、转账记录等证据，第一时间向当地公安机关报案。
6: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7: 安徽交通广播、安徽公共频道联合提示：匠人制装11周年庆感恩回馈，现在订装修就能抽黄金大奖，赢49999元大额免单，送全房美的空调，有几个卧室就送几台诺贝尔瓷砖、志邦橱柜等128家一线品牌联合让利，全房主材辅材免费升级，不限量任意用，董事长全程亲自监。

0: 工承诺隐蔽工程终身维护，抢地热线0551-656-0303-656-0303。
1: Hello， 大家好，我是卓月龙，祝大家端午安康。
2: 端午送健康，就选燕之屋燕窝。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晚宴专线0516515588。燕之屋，
3: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20。
4: 全球通心动日，
2: 本月26-28日准时开启。
4: 视频会员、咖啡美食、出行福利随心选，
2: 邀请新朋友还能解锁惊喜。
4: 打开中国移动 APP 搜心动日，
2: 分享福利不容错过。
4: 中国移动。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4: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2: 乐购908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4: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金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现在商城特惠，前500名还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
2: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5: 岁月如歌，畅享幸福，由安徽广播电视台全媒体城市生活业务平台携手合肥百大集团联合主办幸福唱起来引领歌手大赛合肥赛区火热开启。我们寻找50周岁以上的引领好声音，无论您是独唱、对唱还是小合唱，只要您爱唱歌，专业舞台、丰厚大奖就等您来。即日起，关注安徽交通广播或安徽经济广播微信公众号，后台回复歌手大赛获取报名通道。
2: 佳酿玉良园，不仅供良缘，爱的丰收季，浪漫之约正式来袭。
6: 安徽交通广播暖心牵线，5月30日周六下午，100位优质单身青年齐聚现场邂逅缘分，趣味游戏，心动牵手，寻觅真爱，惊喜抽奖，福利不停，更有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第6届原良丰收季活动现场的神秘互动内容，以丰收之名相逢，伴醇香佳酿相知，主播悠悠、大胖携手红娘欢姐，现场为爱见证。
2: 25到35岁单身朋友即刻报名，关注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良缘即可报名。
6: 感谢本活动的冠名品牌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的爱心支持。
3: 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2: 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8点。平安车险，感谢您关注整点资讯。买车险就是买平安，平安守护，行车无忧。中国平安车险理赔快，服务优。4008-6000，提前获取车险报价。4008-6000，中国平安，伴您旅途平安。
3: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城际穿梭，一手掌握。908高速现场，
7: 好，早间的8:01，我们来关注一下高速的通行情况。因为施工需要，今天早上的8:30，G4012利宁高速郎溪东收费站匝道拆除施工，主封闭哈是无法通行的。世杰枢纽宁国往利宁方向的主线无法通行，那世杰枢纽广德往立祖方向匝道现在是宣城往立祖方向是匝道封闭，施工持续到明天早上的8:30结束。那更多高速路况信息呢，我们来大家呢可以直接回复路况两个字，或者是高速路况发送到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平台进行详细查询。
5: 应急管理，动态传递，安全生产，知识普及。